0: 危险！妈妈！
1: 子涵，我先回去了，我的日记还没写完呢。
0: 妈妈！
1: 好吃。突然觉得没那么好吃了，大概是因为没写日记吧。日记，我要写日记。一想到日记在等着我，我的电量就满格了。写日记去。不管。我怎么在屋顶上？我应该写日记呀。不管了，谁也无法阻止我写日记。
2: 接着玩你们的吧，没看见本君在安排他补作业吗？
1: 站住！
3: 子轩，干得漂亮！
1: 灶君，我已经身不由己了，我要去写今天的日记了。
4: 给我站住！
2: 追不上我！看不见我！
4: 骨头给我！
2: 你做作业也得分时候啊！
4: 站住！
2: 这小子也太过分了。不过老黄历的时空倒流效果真好。吵吵闹闹，鸡飞狗跳，这个家我是怎么忍下来的？天庭特此嘉奖，赐汝在赵家留守一年，作为本庭的模范神仙。
1: 太好了！过什么元宵节？写日记才是正经事。

0: 丫头，
1: 快来陪我一块玩啊！快来陪我一块玩。
0: 你，小丫头，不得对本君不敬。
1: 你去哪儿？等等我。
2: 好久没有这样开心的一起玩了，我觉得这个意外来得太好了。
3: 孩子们，站起来！
4: 要不是老黄历，还真没留神。本君来到这个家以后，竟然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1: 撑伞的青蛙。小镇第一年无事报平安。哦，子轩，你知不知道妈妈让你干什么？我当然知道，我该写日记了。
5: 哎，我没听错吧？你竟然主动要求去写日记？
6: 一股神秘的力量在召唤我，写日记才是我此刻最重要的事情。
5: 可是妈妈说让咱们先打扫房间啊。
1: 打扫房间什么时候干都行，今天不写日记，开学前一天又得熬夜了。哎，我为什么要说又？
5: 你今天好奇怪啊。不行，妈妈说让咱们打扫房间，你可别想偷懒。拿着。
1: 拿着了你，快点。
4: 真是一对活宝。
1: 不要。回来，你走。我日记还没写完呢。
4: 什么情况？这不是我和造机吗？

0: 生气，我岂不是没法降落了？
1: 子轩、子涵，你们俩别争了。子轩，你少写一天没关系，你得先把本子吸下来。
2: 喂，子轩，你快去拿吸尘器呀！
3: 吸尘，
0: 子涵，他不吸你吸也行啊，要不然我就要去别家

0: 就听子涵的话不行吗？就一次，不然我就真的要去别家了，你们就会不记得我了。就是你，你们走错了，走错了，快回来！
1: 是这家，
2: 快还给我，休想！
0: 喂，你不要嫌他们吵，我本来也觉得他们很烦的，要说久了，他们还是很可爱的，你给他们一次机会好不好？真傻，历史中的每一件事都是有关联的，怎么可能只改变一件事？日记倒是写完了，可是本君也回不来了。我这是要把自己给变没了吗？我要去哪儿？我会降落在谁家？他们还会记得我吗？就这样消失，本君一定要。

0: 迹倒是写完了，可是时光倒流，本君也降落不回来了。啊！我把自己给变走了。
1: 喂，回来，回来！
0: 啊，回不来了。我可怎么办呢？但是我能把造机叫回来。哎，
2: 柴米油盐酱醋茶，造机乖乖听我话，造机听你。哎，
0: 哎呦，我的神环，我的造机，嗯啊。
3: 合体降落太费劲了，连厨房烟囱都错过了，太难了。
0: 好在本君成功落回了赵家。
3: 上次降落反倒是意外，这次降落才是正缘。你说这个大过年。

0: 理应焚香烧经迎接本君，姑且先原谅你们礼数不周。
1: 哒哒，惊不惊喜？
2: 意不意外？
1: 你是
0: 灶君？
1: 你是我？
0: 哼哼，吾乃灶君是也。
1: 不是，我还能不认识我自己？
0: 那可不一定。赵家人要是不认你，那你就不是你了。
1: 啊！你我让开！嗯。这是妈妈。
3: 哎，小君君，你这是怎么了？来，喝口水。
1: 他才不是我呢。
3: 哎。
1: 家里人呢？子涵、子轩。子涵、子轩，爸爸。啊！你们在这儿啊？子轩，子轩，你没事吧？
4: 子涵。
1: 是我呀，子涵，子涵，是我。一点五米
4: 每秒，最起码秒
1: 之后。爸爸，哎呀，怎么会这样？子龙，你不是子龙，奇怪了。今天不是除夕，已经过了一个月了，明天都要开学了。
0: 天上一天，地下一年，一天十二个时辰，一年十二个月啊！不对，我算算，刚刚在天上耽误的那一个时辰，想当错过了一个月。啊，
1: 子龙呢？
5: 造机呢？
6: 你都干了什么？说，你到底是谁？
1: 小帅神，
6: 你来干什么？
1: 你为什么把我的家人变成这样？
6: 放开！
0: 你高看我了，我什么都没做，他们不过是沾染了我衰神的负能量。
6: 实际上，人们终将领悟，衰才是人生的真谛。
1: 躺平才是居家最高的境界。
7: 莎莎妈妈看起来更糟了。
8: 每个人都生活在阴沟里，但总有人仰望，总是发霉晒不干的衣服。
1: 莎莎，衣服我可以拿出去晒呀。你的店谁看着呢？
8: 门外都堵住了，出不去了，歇业了。
1: 歇业
7: 啊？
1: 歇业多久了？快递堆了一个月，电视看了一个月，外卖吃了一个月，
0: 年都过完了。亲人们，不能，
1: 我不允许。
6: 柴米油盐酱醋茶，劫后余生再焕发。
7: 糟了，
0: 神环没有了。看来得神力、人力和苦力一起上了。
1: 林灶君上菜。
9: 好吃，好吃。
10: 好吃好吃，真好吃，真好吃。
1: 这么多的菜都是我做的，都没有人夸我吗？
11: 这个菜的味道比你昨天做的好吃一点。
1: 昨天也不是他做的，那是外卖。
12: 要不给你也开发一个同类做饭的功能？
1: 那你倒是动手开发呀。
13: 我觉得还是外卖好吃，油炸的香，
0: 健康饮食有利大脑。
14: 都别啰嗦了，赶紧吃两口。
0: 来帮你回去补日记。
1: 本君差点把自己都变没了，好在本君拼了老命，
0: 再次上天下凡和小衰神斗。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

0: 共筑，清风辽宁。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咋啦？
1: 哎呀，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
2: 那还吃什么菜呀？光吃饭不就得了？
3: 你这是怎么了？谁惹你了？
1: 别理我，我烦着。
3: 你烦什么？
1: 行了行了，你别问我了。
3: 你怎么也学会撇嘴了？
1: 娶你老婆能撇，我就不能撇了。

0: 三哥，你过来，你过来看看。
1: 儿啊，
0: 过来，你看。
1: 老说俺上厕所不冲，你看他呢，你看。啊，你冲了呗？
0: 那哪行啊！俺要是冲了，再跟你说，你能信吗？俺当然是得让你先看见了。
1: 哎呀，我看见了，我也信了。你冲了不就完了吗？冲去。
0: 这事儿呢，这资本家小姐搞破坏捣乱的劲儿都挺大的。你看，
1: 说什么呢？
0: 我说的不对吗？她不就是资本家小姐吗？俺还知道她娘家嫂子是地主家小姐呢。
1: 你听谁的胡说八道啊？
0: 人家胡说八道的，人家什么都知道。
1: 人家还说你当不上大官是咋回事呢？不都是权来他呀？真是哥，你真是自找的！你给我闭嘴！
0: 就会跟俺厉害，有本事你跟老婆厉害去。
1: 吃点东西吧。
0: 吃饱了。
1: 吃什么了？
0: 吃气。
1: 跟他一般见识吗？啊！
0: 我一个出身不好的人，我敢跟谁一般见识啊？
1: 你这耳朵还挺好使的嘛！
0: 我现在嘴忍气吞声的，不能说话了。我耳朵再聋了，我不得让人欺负死！
1: 哎呦，我在谁敢欺负你啊？
0: 就你那个打字不识的妹妹都敢欺负我，有你个屁用！
1: 你说你这一个有文化的人，老是批评，讲文明吧。
0: 跟你们这种人讲文明，我还不如对牛弹琴。
1: 你越说越不像话了。
0: 你就知道冲我厉害，你冲你妹妹厉害些。
1: 哎呀，你一个有文化的人，跟一个没文化的人学，你说你有出息吗？
0: 我就是没出息，我才受这种窝囊气。
1: 哎，行了，哎，别哭了，扶坏了身子，别哭了。
2: 考虑吧，考虑吗？

0: 这是咋了？这是，你怕啥？
1: 俺怕啥嘞？恁不怕，恁哆嗦啥嘞？
0: 俺哪哆嗦了？你才哆嗦呢！你哆嗦，连擀面杖都拿不住了。
1: 我叫你呢，你听见没有？
0: 他是咋了？俺哪知道啊？呀，他不会是看见俺教徒一位孩子了吧？哎呀，
1: 这可坏了！恁嫂子恁爱干净，肯定跟恁拼了。
0: 拼了，谁怕谁呀？
2: 你干嘛？你喊啥啊你？

0: 我问你，你是怎么喂孩子的？你说我怎么喂孩子呢？你是不是嚼了东西吐给他吃？是不是？
1: 是，咋了？不行啊？
0: 当然不行了。你说行吗？
1: 我说行，所以我才那么喂的。
0: 这么喂孩子不对，
1: 咋不对了？
0: 咋对啊？
1: 俺们老家都这么喂，祖祖辈辈都这么喂。
0: 那孩子没长牙的时候可不是就这么吃东西吗？哟，你还挺有理的，还你们老家，还祖祖辈辈，这是你们老家吗？
1: 听不了家咋了？听不了家犯王法了？
0: 你还不让俺听不了家了？没有俺们老家能有俺哥，没有俺哥能有你，能有这儿子，还不让俺听不了家了？切！
1: 什么？你说什么？没有你哥哪有我？
0: 你这哪来的逻辑？
1: 什么逻辑？罗丫的，我不知道。反正我就知道你沾我哥的光，想我哥的福。要是没有我哥当军官，你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吗？
0: 你再说一遍，再说十遍也是这么回事儿啊！你想不认账啊？那么没良心的，
1: 有意思？你以为我现在过的什么好日子啊？
0: 当然了，你现在过的不是什么好日子。
1: 那什么是好日子啊？
0: 对你来说，这当然是好日子；对我来说，这根本算不上什么好日子。
1: 我知道你啥意思，你是说你们家过去的日子好，资本家的日子好？那你有本事你还回你娘家过去，你跑俺哥这儿来干啥？切！你瞪着俺干啥？切！你切什么切？我切了，我切你啊！你真少叫，你少叫了，你也没少叫。
0: 你就知道哭，你哭吧。哎呀，你可真有本事啊你啊！
1: 撒孩子撒气你！这是我儿子，我愿意撒，你管不着。这还是我侄子呢，我就管。
0: 行啊，江德华，你厉害啊！我不敢让你带孩子了，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
1: 这是你家吗？啊，耀总，你走，什么不是我的家，就不是你的家，就不是你，就是我的家。这是俺哥的家呀，俺侄子家，俺的家就不是你的家。你不是想过你资本家的日子吗？回你娘家去！
0: 行，行，你不走我走，
1: 把孩子给我。这孩子姓江不姓啊？你给我滚！
0: 我的孩子，什么你的孩子？你自己走！
1: 你还给我，你还给我，讨厌你！耀总，你自己走。
2: 出去啊！娘的，是该有人制止你。你这脚肿了吧？好像是有点肿。
3: 这也不是时候吧？这肿的有点太早了吧？
2: 脚肿还分时候？
3: 哎，那可不，人都是怀孕后期才肿的。
2: 人家那是命好，最后才肿。我命不好，早早就肿了。你这命啊，还真是一般了点儿。连个乡下的小姑子都能够把你给赶回娘家来，岂止是乡下人啊，人家还没文化呢，还大字不识一个，还文盲呢。哼，
3: 哎，我看你那小姑子可不像不识字儿的，太能说了，一句接一句的说呀，
2: 根本就不像一个没文化的文盲。
3: 文盲是不识字，又不是哑巴，不会说话。这人能说会道，这可是天生的，跟有没有文化是没什么关系。

0: 真没想到，我安杰这块城里豆腐，倒叫乡下的卤水给点了。你说我活的还有什么劲儿啊？我死了算了。
1: 哎，你可不能死，你要死了，他小姑父可怎么活呀？他小姑父来了，说走就走，到这人呢，经不住念头。
2: 小姑父，来，快进来。安杰回来了吧？回来了，楼上呢，
0: 泡脚呢，脚都肿了。哦。
2: 哎呦，我听说你脚肿了，是吗？来来，让我看看。来来来，
0: 别动。
2: 哎呦，你看看，还真是肿了哎。
0: 你是走回来的吧？
2: 滚一边去！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发这么大脾气啊？啊！行了，别生气了，我知道了，啊，我都训他了。他一开始还不听，跟我吵呢。后来我急了，我就冲他吼，我说你干什么你？真是，马上就老老实实的向我道歉了。哼哼，
0: 你糊弄谁呢？他能老实啊？
2: 老师是道歉，骗谁呢？再说了，他跟你道歉有什么用啊？这事情这么严重了，我敢吗？你说我有这个胆儿吗？
0: 你什么不敢啊？兵不厌诈的教训，我还不接受。
2: 吃一堑长一智，嗯，这个教训接受的好。哎呀，看来这个战术以后我不能用了，我得换一个战术。
0: 你想换什么？
2: 跟你玩战术，我跟你说，不用掖着藏着的，我敞开了逗你玩。哎，这36计，我就用了一计，还反复使用。你说说，这还剩35计，我得用多少年呢？你给我滚！我滚可以。那你跟我一起滚呢？嗯。想好事儿，
0: 想美事儿。
2: 哎呀，我是有点想美事儿。人说是好事多磨。
0: 那我就在这多磨几次呗。想好事儿，想美事儿。我说，你怎么老是这几句话？你不能换一下啊？我还会说你给我滚。
2: 滚就滚呀，你有什么呢？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啊？
0: 你说。
2: 我滚之前，你让我先把你脚给残了。
0: 滚！

0: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闷得慌，出来透透气。哼，你闷什么？你有什么可闷的？啊，只许你闷，就不许我闷。
1: 消息还挺灵的啊，什么也瞒不住你。
0: 我刚回来的时候，正赶上你老婆跟你妹妹干架，他俩的声音是一个比一个高，跟比赛似的。
1: 那他俩谁更厉害？
0: 当然是你妹妹啊。
1: 好家伙，
0: 临危不惧。你老婆说的一句，他两句挡着呢。你老婆声音高八度，他直接16度，总比你老婆多一倍，压着你老婆。哎呀，我看你老婆一点脾气也没有，只好落荒而跑了。
1: 你这不但听得全，看得也挺全啊，还知道我老婆跑了。
0: 不是，这是隔壁邻居住着嘛，就在眼皮底下，是吧？ 这不看也得看，不听也得听。哎，你以为我愿意听呢？愿意看呢？哎，就你那操蛋老婆啊，虎着脸出来，我跟他打招呼，他理都不理呀，转身就走，还大家闺秀嘛。
1: 你也是没有眼力劲儿，人家都已经成那样了，你还去给人打招呼，这不是自找没趣吗？
0: 我是真没想到。 你妹妹是真有两把刷子，厉害，实在是。

0: 这佩服，你佩服什么呀？就他那两把秃毛刷子，没有你那半仙的老婆那神刷子帮忙，他能赶跑人家，没准早被人家给赶跑了。
1: 你什么意思？
0: 这话既然说到这儿，哎，我也只好说说你。你说你这么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嘴这么快？这什么事儿都往家里说？
2: 我说什么了？你说什么了？你不知道啊？啊？你说我老婆怎么怎么出身不好，那我怎么受影响？你说这个干什么呀？弄得你老婆这原原本本的给我妹妹传达过去以后，让她窝了一肚子气，她逮着机会，她嗓门可不是比我老婆高吗？
0: 我说过吗？我怎么不记得我说过了？
2: 你没说过，这别人还跑到你们家去给你老婆说去？
0: 你不是吃饱撑的吗？你也是，怎么什么都跟你老婆说呀？
2: 你还不一样，什么话都跟你老婆说。我每次说她坏话，她立马就知道。你说是不是你告的密？
0: 咱这告的不一样啊，我那是开玩笑。你这是泄密，这性质完全不一样。
2: 好，我没理，我有错，向你赔礼道歉。
0: 道歉有什么用啊？
2: 那你说什么有用啊？
0: 把我老婆请回来，它能有用吗？
2: 门儿也没有，做大梦去吧！啊，哼。

0: 怎么了？什么响了？
1: 你自己出来看。

0: 干什么？你这是啊？干什么？今天天好，大太阳，晒晒被子。人家都在晒呢。
1: 这人家晒你就晒，人家不晒你就不晒，你凑啥热闹啊？你这是。人家不晒，俺还想不起来晒呢。哎呀！
2: 罗娃，今天没事儿，咱们把你嫂子给接回来吧。
3: 他没长腿啊，他不会自己回来啊，还要用人八抬大轿把他抬回来啊。再说了，光咱俩也不行，咱俩人抬得动八抬大轿吗？
2: 看看你这张不吃亏的嘴啊，到头来我跟你说，还是你自己吃亏。
3: 吃亏就吃亏，俺乐意，反正俺不去，谁愿意去谁去。
2: 好，我去。

0: 我奶奶的，老子这儿这么难受，他们高兴成这样。行，你们在这嘀咕什么呢？啊，夸你呢。夸我什么呀？夸你礼贤下士啊。哦，啊，老兄啊，不简单呐，能做到礼贤下士真不简单。
1: 老弟，你到底想要说什么呀？
0: 哎，你怎么能喊我老弟呢？
1: 我是你老弟吗？你喊我老兄，我才喊你老弟的。
2: 我那个是范称，你连这个都听不出来啊？听不出来，我的确听不出来。
3: 行了，您哪儿那么废话说啊？对你来的刚好，你家属正在洗手间给难受呢，你赶紧去安慰安慰他。
1: 你说你这个当姐姐的真不够意思，妹妹在那难受，你们还在这高兴啊？
3: 我们什么时候高兴了？
1: 我没进门，我就听见你们在这笑，那还好意思说？
3: 行了，
1: 别解释了，回来再找你们算账。这是找谁算账啊你？谁让他吐的？还不是你！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呀，把好吃好喝的都吐到别人家了，也不吐到自己家。
3: 也行啊，吐在自己娘家也行啊，非水不流外人田吧。
4: 讨厌，你来干嘛？我接你回家呀。接我回家？啊，这儿就是我的家，我哪还有家？
1: 也对，你说的也对啊，这是你的娘家嘛，是你的老家，可是你别忘了啊，你还有个婆家，还有个新家。
4: 那儿哪是我的家呀？那是你们姓江的家，让开！
1: 我一个外人，势单力薄的，我跑那儿受什么气？
4: 你怎么不说话了？
1: 你说吧，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吧。
4: 哼，我还不说了呢。
1: 那你就接着吐，把想吐的都吐出来。
4: 我不吐了。
1: 那就出去吧，在这儿闻什么味儿啊？ 别急，咱慢慢吐啊，跟我回家吧，啊，你答应了，啊，
4: 你想好事，
1: 我就说嘛，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多磨几次呗。
4: 你要注意，我注意什么？注意你的态度，对我客气，好点。否则的话，我就把你留在这儿，不管你了，看你怎么办。
1: 更好，我拿蒜拌。你不是不吃蒜吗？
4: 你不是不嫌味儿吗？我拌给你吃啊。
3: 吃完饭收拾收拾，回你自己家吧。这儿就是我的家。
1: 你还有另外一个家，还有丈夫、孩子，把孩子丢在家里不管，赖在娘家不走，
4: 这算什么事儿？你猪啊！
3: 去。
4: 谁爱笑话谁笑话，反正我不走。
3: 不走不行，你今天必须走，必须回去。我们再留。

0: 你不能让人家三番五次的理你，给你台阶下就赶快下，否则的话，
1: 否则的话怎么了？
2: 你不用否则下过他了，我也用过了，不管用。
3: 哎呀，老弟，我看出来了，他可都是你惯出来的，女人不能惯呐，这是经验，也是教训。
1: 少说一句，能憋死你吧？
3: 哎呀，我发表自己的看法有什么不行？
4: 别人家的事儿，少插言，少管。
1: 嘿，你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可不好啊！这是别人家吗？啊，她不是你妹妹吗？她这种动不动就往娘家跑的做法对吗？此风不可长，也不可蔓延。你说到时候咱们俩一闹别扭，你往娘家一跑，我怎么办啊？是不是大哥？
4: 闹了半天，你还是为了你自己啊？ 你以为他为了谁呀？
5: 我为了谁啊？我为了人家江团长，是不是？
4: 哎，你什么时候学会献媚的？
5: 我刚学的，我跟你们学的。
1: 你跟谁献媚啊？谁让你献媚？
4: 我给江团长献媚，行了吧？对不对？
5: 哎，行行，太行了，老兄，太行了。
4: 知道什么呀？你就行行行。
5: 我知道你现在不得人心，被孤立了。
0: 对不对，老兄？
6: 老弟，你说的太对了。想
0: 不到你们俩还能狼狈为奸呢。哼，你赶快吃吧，吃完喝完，赶快回去。谁爱走谁走，反正我不走。
6: 不走就不走吧，在这儿多吃几顿，给咱家省点钱。嗯，
0: 老弟啊。
7: 革命尚未成功，你被尚需努力啊！老兄啊，革命这个字儿从你嘴里说出来，怎么这么别扭？哎，老丁，老丁，你跑什么呀跑？
8: 我都不好意思见你，你老婆一天不回来，我这心里一天不安生。
7: 哎，你看你这个人，我老婆不回来，你干嘛心里惦记？你这么惦记我老婆干什么？啊？
8: 谁惦记你老婆呀？不是，我惦记你老婆干什么呀？哼，你肚子里那点花花肠子，你以为别人不知道？你说清楚，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7: 这话就是你老婆说的，我才说的。
8: 我老婆？
7: 啊？她说什么了？哟哟哟，瞧把你给紧张的。 你以为老婆傻呀？那跟半仙儿似的，精着呢。我老婆什么时候跟你说的？她怎么说的？你老婆说呀，你长得跟花花肠子。哎，不过啊，这话不是冲我说的啊，是冲你说的。不巧被我给听见了。
8: 好你个江德福，你缺不缺德呀？啊，偷听人家两口吵架？
7: 哎，你喊什么喊什么呀你？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啊。
9: 街坊邻居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嘿，说心里话，嗯，啊，说实在话，嗯，我老丁，嗯，是真不愿意给你当邻居。
10: 为什么呀？你这。
9: 瞎子还喝嘞？你别都喝醉了。你说谁喝醉了？我没醉。哎，
10: 你看你，你嘴是不是啥熊样嘞？
9: 我跟老姜，我们喝酒，你捣什么乱呀？啊！
10: 行行行，
9: 还反了你了？
10: 哎哎，
9: 干什么？
10: 干啥呀你？这是
9: 出去！
11: 同志，俺也没用。
9: 讨厌，吓我一跳。同志，你也讨厌，你也吓我一跳。回家吧，啊？难道不想孩子吗？孩子可是想他娘了啊！每天晚上这哭的不停，哭的我心都揪得慌。
11: 三十六计里有胡说八道这一计吗？
9: 我怎么胡说八道了？不信你回家看看去。
11: 那不是我的家，我不回去。
9: 这怎么又不是你的家了呢？啊，儿子都给我生了，是吧？你还想抵赖？

0: 那可不是我说的，是你妹说的。你要不信啊，回去问问江德花同志。他怎么又成了江德花了？他不是叫江德华吗？哎呀，
1: 看看，
0: 你都承认他是同志了，怎么就不能对自己的同志宽容一点呢？
1: 啊，我对他宽容。 你回去问问他，他对我宽容吗？我倒是想拿他当同志，可是人家不干了。你再回去问问他，他拿我当同志了吗？人家是嫌我出身不好，我配给人家当同志。切！
0: 你现在怎么也切开了？
1: 我乐意，许他切就不许我切。
0: 切！你们气死我算了。
1: 哼，你离死还远着呢，少吓唬我。
0: 哼，就你们这么折腾劲儿啊，死不来找我，我得去找死去。
1: 你少来这一套！
0: 回去吧，啊，我求你回去了，行不行？
1: 不回去。
0: 我都三顾茅庐了，你怎么着？你比诸葛亮家财大呀？
1: 我可不敢比诸葛亮，你也别拿自己当刘备，够格吗？
0: 哼，闹了半天你是嫌我不够格啊？那你说。
1: 谁够格？刘备够格，你请得着吗？切！进来。怎么是你啊，稀客呀？啊，
0: 我来探亲，顺便看看你这个大媒人。你来探什么亲啊？坐吧。我老婆在你手底下工作。
1: 我来看他不是探亲呐。我明白了，打架了。人家不回去了，对不对？
0: 想不到他架子那么大，我都三顾茅庐了，还是没用。人家说我不够格。
1: 那谁够格呢？
0: 看来啊，只有你这个杨书记够格了。你是他的领导，又是他的媒人，恐怕呀，只有你亲自出马了。
1: 哎呦！ 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把你扶上马，这还不够？你们吵了架呢，我还得当消防。
0: 听你这么一说，你这工作还真是不老少啊。可不是不少嘛。那就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吧。
1: 你不是挺厉害的吗？ 不是把江德福给改造的有模有样的了吗？怎么就都不为农村妇女啊？听说人家呀，大字儿都不识一个。你说你，从自己家里给赶跑了，你真能耐。你说话呀，真的是因为为孩子的事儿闹的？
2: 不是，而且我也没闹。
1: 你一个人跑回娘家，不管孩子，不管家，这不叫闹，叫什么呀？那你说，那到底是为什么事呢？你说话呀！我最受不了有什么话吧，不能痛痛快快说了。你说一个家里能有什么大事儿啊？有什么不好说的？说呀，到底是为什么事儿？
2: 还不是因为我的出身问题。
3: 哎，你出身怎么了？你小姑子嫌你出身不好啊？人家是嫌我拖了她哥的后腿呗，话里话外都带着刺儿呢，我能不走吗？风景。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
4: 堵账，今天市场价699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 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

0: 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去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
7: 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3: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

0: 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3: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

0: 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去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那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2: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

0: 皮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9: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8: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 秘密说。

0: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你小姑子嫌你出身不好啊？人家是嫌我拖了他哥的后腿呗，话里话外都带着刺儿呢。我能不走吗？是挺气人的，但也不该你走啊，要走也该他走，让他滚蛋。我可没那本事。你那本事啊，都用在江德福身上了。
1: 我琢磨着，他可能是听到他哥那件事儿了。他哥什么事儿啊？哎呀，没什么事儿，你不用知道。
0: 杨书记，杨大姐，是什么事儿啊？你告诉我吧，到底是什么事儿啊？
1: 哎呀，都过去了，那都是过去的事儿。
0: 过去什么事儿啊？
1: 还不是江德福工作上的事儿呗。 当初啊，上面本来是想提拔他，让他到二支队那儿当参谋长的，提副使，那命令都快下了，因为他要跟你结这个婚，这个事儿呢也就黄了。大家都挺替他惋惜的，可是他妹怎么知道这事儿的呢？你说江德福连你都不说，能跑去跟他妹妹说吗？行了，安杰，闹几天啊，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也就行了。 给你梯子，你就赶快下吧啊！人家江德福呀，对你够好的了，要不然你说他一个孔孟之乡的大男人，能舔着脸跑来让我给你做工作吗？听话，今天晚上就回去。晚上我要没事儿啊，我要去你家检查。
2: 来，国静，来。
3: 哦，好嘞。

0: 回来了，下班回来了。切！撇什么嘴？
1: 我自己的嘴，我愿意撇。

0: 你啊，还是刘备同志管用吧。他说话你就听啊。是啊。
1: 怎么了？怎么哭了？啊？哭什么呀？挨批了。
0: 明天啊，我再找他算账去。啊，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对不起啊，是我拖你后腿了。
1: 嗨，你看看你，都给我生了孩子了，还跟我这么客气。真的对不起啊。行了行了，越说越来劲了。 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我还要感谢你呢，真的，安姐。

0: 我要谢谢你，让我过上这么好的日子。
1: 我也谢谢你啊。
0: 什么？你说什么了？他？
1: 我也谢谢你，让我这么幸福。

0: 来，你说你妹看到这些东西肯定会特别高兴吧？嗯，
1: 那是肯定的。如果呀，你以后再跟她不一般见识，她会更高兴。
0: 真是的，一个巴掌拍不响啊，你就会说话。
1: 你呀，要经常说，她呢也要老提醒。你们两个呀，都不是省油的灯笼。两个惹是生非的巴掌啊，最好还是别老在一起，真是让我头疼啊。
0: 我这儿不用你头疼，你还是把你的头留给你妹去疼吧。你看我逢年过节的给她买这买那，有几个我这样的嫂子。嗯，
1: 你还别说，在这个花钱买东西这个问题上啊，你是无话可说，尤其是在先人后己这个问题上，就更让人无话可说了。
0: 去你的，真是在表扬我。
1: 你还听出点什么了？
0: 我还听出你在讽刺我。
1: 哦，你都听出来了，这我就放心了。
2: 就回来了啊！啊，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啊！哦，不哭了，不哭了。
3: 这是干什么呀？发什么脾气啊？你哄哄
4: 他。我哪有这本事啊？你让你妹哄啊，她办法多多。哎呀，
3: 别说了啊，来，爸爸。
4: 说的不对吗？我难道说的不是事实吗？你刚才没看见她都干了些什么？你眼睛瞎了？
3: 哎呀，你小声点儿，别这吵，让她都听见了。她已经够难为情的了，我看刚才都哭了
4: 啊。她哭？她哭什么？她有什么可哭的？该哭的人是我，我才应该哭呢！我自己孩子吃别人的奶，这叫什么事儿啊？
3: 又不是别人，是她姑姑。
4: 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你怎么不说了？你好意思再说吗？难道你们老家都这么哄孩子的？是吗？你哑巴了？你说呀，是不是啊？好啊，你们老家可真有本事啊，连这么不要脸的办法都想得出来。
3: 你说话注意点。
4: 我注意什么？
3: 什么叫不要脸？
4: 这难道不叫不要脸啊？一个没生过孩子的人撩起衣服来喂别人孩子奶，这叫要脸啊？哎呀，
3: 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小声点行不行？
4: 我也求求你，赶紧让你妹走吧，我真受不了她了。

我没有办法跟他在一个屋檐下生活，我实在不想再见到他。

0: 不起的，出身不好，还有脸嘞？啥人呢？啥东西？
1: 怎么了？你又怎么了？谁又惹你了？啊？
0: 谁还能有谁？那姊妹俩小姐呗。
1: 你胡咧咧啥呀？不说闲话憋不死你。
0: 姊妹俩小姐好像又跑了。
1: 跑了？往哪儿跑了？
0: 她还能往哪儿跑？往她姊妹家娘家跑呗。
1: 你少胡说八道。
0: 刚才她气呼呼的走了，手里还拎了个包。
1: 你操那心干嘛？赶紧做饭去。
0: 那邻里邻居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
1: 做饭。

0: 你干嘛去？
1: 你燕没了，俺到隔壁要点燕去。
0: 回来。
1: 燕没了，俺到隔壁要点燕去。
0: 燕没了就大着吃，还往那边跑，真是记事不记打。
1: 俺就是记得慌嘛。
0: 你急个什么劲呢？
1: 俺就是想知道这次又咋了，又是咋回事儿。
0: 你是不是嫌吃萝卜淡操心？做饭。
2: 一顿不吃，萝卜丝呢？你，咦，急死俺了！你这是？
3: 三哥，俺还是走吧，俺还是回老家吧，俺在这儿老给你惹事儿。 俺哪还有脸在这待下去啊？你别走，你不用走。俺得走，俺死活都得走。人有脸，树有皮，俺不是那不要脸的人。三哥，你给俺打张火车票，送俺走吧。国庆。
4: 姑要走了，你想不想姑啊？姑求，哥，哥，俺真舍不得俺哥。

你不感到震惊啊？我当时都目。

0: 不行。
1: 哎呀，那你还想怎么办啊？
0: 反正这次不能就这么轻描淡写的放过他，得给他点厉害看看。上次他那么为孩子，就那么稀里糊涂过去了，连个错都没认。这次要再不给他点颜色，以后还不知道会干出什么事儿。
1: 哎呀，还能干出什么事儿啊？还能有什么比这出格的事儿啊？
0: 是出格吧？你也认为他出格吧？
1: 按说他呢，不该这么做。虽说他结了婚，但也没个孩子，是有点不可思议。
0: 就是不可思议嘛！哎，平常他哥多护着他呀，不让我说他一个不字。这次好了吧？无话可说了吧？半个字都说不出来。嗯，看他，你没吃饱啊你？你
2: 拱我干嘛？
0: 哎，拱我！哎，你看，你看，你这样拱我！哎，
3: 你说你小姑是不是就是这样啊？你儿子饿了只拱他，他又没招，只能这么哄他，
1: 对吧？
0: 你别胡说八道，怎么把责任怪到我儿子头上了？
1: 哎呀，其实呀，你小姑子的人啊，真的不错，真的挺好，真的。
4: 你说你总是这样，这动不动就往娘家跑。
0: 哎，嘘，孩子睡了。
4: 你把娘家当什么地儿了？
1: 他把娘家当避难所呗。
0: 怎么，不行啊？你真把我们当成泼出去的水了？
4: 你当然是泼出去的水了。这泼出去的水总是倒流，你说合适吗？这人家江南府会高兴吗？干吗？
0: 他干不干的，该你什么事儿？
4: 你老往这里跑，人家会认为我们在包庇你、纵容你。
0: 人家才没你那么多心眼呢。行，我今天不在你这儿过夜，人家来接我，我马上就走，这行了吧？
4: 人家还能马上来接你，想得美。
0: 我自己的丈夫，我自己知道。要不咱俩打个赌？
4: 打什么赌？
0: 你请吃西餐。
4: 我才不跟你赌呢。肯定你两口子串的不好的。
0: 你以为你带了人质来，我就跟你回去？
5: 你可以不回去，但是儿子得要留在这儿。
0: 为什么？
5: 没人给你看孩子了，自己看吧。
0: 他呢？你妹呢？
5: 走了。
0: 啊？
5: 哎，我这个妹妹啊，命不好。这没想到命这么苦，刚生下来，我娘就没了。那嫁人了吧？以后的日子就好过了吧？哎，没想到这一个月以后，她男人当兵走了。这一走啊，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没了音讯。她又不能改嫁，她男人呢？谁知道是死是活，这不好说啊，没人敢娶她。她就这么当牛做马的在人家受着吧。我这想呢，就找这么个机会，把她给接过来，跟我这个当哥的，好好的过上两天好日子。哎，没想她这命真不好。我看她在火车上捂着脸，在那哭，我这心里啊。难受的跟什么似的！
0: 哎呦！
4: 你哎呦什么？一边哎呦去！哎，妹夫，我看过几天让你妹妹再回来。
0: 我没意见，你叫她回来吧。
5: 哎，算了吧，以后再想别的办法吧。她在啊，我也紧张。整天提心吊胆的，生怕他俩打仗闹别扭。
0: 我们哪儿打仗啊？
5: 是，你们没打仗，你们打架了，光打架就够我受的了。不来了，天南地北的，看你们怎么打。
0: 他不来怎么办啊？孩子谁带？
5: 那你不是一直吵吵着说要找一个保姆吗？你就找吧。
0: 行啊。那明天怎么办？明天我还上班呢，孩子谁带？
5: 那总不能让我背着孩子去上课吧？哎，
4: 要不让孙妈到你们家去吧？啊，她儿子订婚，她回去看看，过几天就回来。

0: 行吗？那你们家怎么办？你嫂子也不上班，有什么不行的？嫂子，行吗？行，你哥说行就行，他说了算啊。那真太好了，真太谢谢你们了。谢什么？一家人客气什么？那就这么定了，啊。
1: 哎，下班了。哎，那你知道今天饭上他们会来吗？
2: 我知道啊，他们不是野外烤河吗？
3: 谁知道也生不去。
1: 那吃了，
3: 也不太饿。我随便吃点对付对付就行。
1: 哎，那可不中，那还带着绳子来。这打人能对付，这娃可不中。哎，帮俺家吃了是吧？
2: 不吃了，太麻烦了。
1: 还麻烦啥呀？有啥可麻烦的？俺都吃过了，还剩了点，狗嫩吃了，真的不用了。切，那是嫌俺不干净吧？
3: 那不是吃剩下的，那是俺给俺家大样他爹溜出来的。真的，那就留给丁大哥吃吧。
1: 哎，恁这人咋恁别扭嘞？恁跟恁小姑子没法比，就跟恁家那江团长也没法比。我，你痛快点，吃还是不吃？
3: 那好吧，
1: 这还抢不多，真想着邻居样。来，快吃，来，俺知道恁爱干净，讲卫生，俺仔细点就是了。来，恁吃吧。
3: 哎，
1: 过去了。哎呀，到这儿来，来。
3: 哎呀，吃吧，嗯，快点，尝尝。哎，他吃过了。哎呀，他在托儿所吃过了。
1: 吃过了吧？啥？再吃点儿。来吃。嗯，
3: 他没洗手。
1: 呀，小孩手又不脏。哎，你吃那个。嗯，不碍事。你那这，哎，你别帮忙，这吃冰。这咸鸭蛋。
3: 不用不用，这冰已经很好了。
1: 这冰香吧？哎，俺家大样的爹说了。
3: 俺老的病啊，比那棍子里的都香。来，
1: 你再尝尝这虾蛋，也可香了。哎，确实一溜。来，恁吃。嗯，香，
3: 真的很香。
1: 还说不饿嘞，上了一天的班，还带那么重的身子，能不饿呀？切，那这，德华来信了没？
3: 没有，
1: 那还是生着恁的气嘞。要不就是还拉不下脸。哎呀，其实哪有啥呀，不就是给孩子吃了口奶吗？那他又不是外人，那是孩子的亲骨，不跟亲娘一样。再说了，女人的奶子不就是让娃叼的？ 恁又不在家，他叼不着，那不就剩下哭了？他姑弄不住他，压挤得跟个啥似的，满头大汗。后来，是俺给他出的主意，让孩儿叼叼他的奶。那开始他还不干，他撩不开自己的坏，那毕竟没生过孩子。 后来这小祖宗啊，也哭得跟个啥似的。他姑没脾气了，就解开了裤子，撩开了坏。你猜怎么着？你说多了，恁吃。

0: 回来了。
1: 小心又小心，还是把你给吵醒。哎，外面下雨了。
0: 啊，考试过了吗？笑什么？
1: 我笑啊。你说这老婆和老婆，哎，这就不一样。你这一回来就问我说，考试过了吗？人家老丁家的老婆，一回来就问，饿了吧？
0: 那老丁老婆有第二句话吗？

0: 我的第二句话你不许忘。你第二句话是什么？你饿了吧？晚了，我已经在老丁家吃过了。
1: 怎么这么馋呢？不回来吃？回来吃，回来吃，你能给我留饭吗？回来吃，我能吃上热乎乎的饭吗？我听说。
0: 你也到人老丁家去蹭饭吃去。我怎么是蹭饭啊？是大嫂非拉我去的，不去都不行，还拿我跟你们做比较，还说我不实在，说你们实在。
1: 哎呀，人老丁家呀，就是太实在了，实在的都不能不实在。
0: 就是这样啊。其实他们也挺可爱的。
1: 可爱吗？
0: 你不是嫌人家脏吗？你就不怕人家那个往手里头吐吐吗了？啊！我听说你当时吃的不是也挺香的吗？把我给饿的都前腔贴后腔了，早把那给忘了。
1: 你看看你们这种人呐，就是虚头巴脑的。这明明是饿的前腔贴后腔的吧？那偏要咬着牙说：“哎呀，不太饿。”结果怎么着？狼吞虎咽的，露了馅了吧？
0: 他说我狼吞虎咽了，他能够说出狼吞虎咽那样的话吗？这话是我说的，我想象的。不过，你到人家去一趟，吃这顿饭，哎，可把人家给美坏了。哎呀，围着饭桌知道的这件事，就跟捡着一个金元宝似的。
1: 所以啊，所以说他可爱嘛。你用这种话说人家。
0: 不太好。怎么不好了？反正听着别扭，不舒服。怎么别扭？怎么不舒服了？哎，算了，快了，明天再说吧。
1: 明天我还不说了呢。
0: 你说你们这种人呢，太不地道了，吃人家好吃的，隔夜就忘。睡觉。
1: 你还没说你考试考得怎么样了呢。

0: 走了啊！哎，哎，哎，我差点忘了，孙妈回来了，今天就能过来。哎呦，
1: 你叹什么气啊？你不愿意让她来啊？不高兴啊？高兴啊！我高兴咱们家呀，终于用上保姆。哼。

0: 哎呦，大姐！哎，来了。嗯，来了，刚来不一会儿。哎呀，你看一来了就忙活，歇一会儿吧。
1: 不忙活，不歇了。
0: 哎，安杰呢？
1: 哦，小姐买饭去了。
0: 哎，嗯， 你刚才叫她什么？小姐。
1: 哎呦。
0: 你看我，从前在家里娇惯了，小姐已经结婚了，该改口了。是该改口了，不能再叫她小姐了。以后啊，
1: 嗯，
0: 倒不是因为她现在结婚了，而是因为现在是新社会了，旧社会那些老称呼啊，不能再叫了。以后绝不能再叫小姐了啊。
1: 嗯，不叫了，我不叫了。
0: 那你打算以后叫她什么呀？
1: 我也不知道该叫什么了。
0: 叫同志啊。
1: 你就叫他同志，
0: 啊，行吗？怎么不行啊？叫同志不行，叫什么行啊？你就叫他小安或者叫同志，哪个都行啊。那我是不是也该叫您同志？那当然了，就叫我江同志，反正怎么顺嘴怎么来吧。啊，
1: 哎，同志，江同志。啊
0: 儿子，行了。

0: 来来来，爸爸，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嗯，你知道吗？你娘现在成小姐了，真是乱弹琴，来，来，哎呦哎，
1: 小姐，木叶回来了，
2: 你见到他了？
1: 嗯，他跟你说什么了？
2: 哦。他不让我叫你小姐，让我叫你同志，叫小安也行。
1: 他让你也管他叫同志吧？
2: 是，嗯，他说叫同志也行，叫江同志也行，说怎么顺口怎么叫。
1: 那你怎么叫顺口啊？
2: 都不顺口。同志，那是该我叫的吗？怎么那么别扭？
1: 别扭也得叫啊。
2: 那我叫一个试试，
1: 你叫吧。
2: 同志，真别扭。那我叫安同志，
1: 也别扭。
2: 同志，安同志，
1: 安同志，都别扭。那还是叫安同志吧，前面加个姓儿，总归好一点。
3: 看你吧。
1: 你看着我干嘛？不认识了？
3: 请问您是谁呀？
1: 你说我是谁呀？
3: 您叫安小姐吗？
1: 是，同志，江同志。
3: 哎，我警告你啊，以后不许再让别人叫你小姐了。咱们家没有小姐，不许有小姐。这要让外人听见了，可了不得了。你听见没有？
4: 张同志，安同志，饭好了，哎，出来吃饭吧。
3: 哎。安同志，快请。
5: 哎呦，哎呦，你吓我一跳！
1: 你起，没事没事。
2: 你找谁呀？
1: 俺事业不周，俺就是看你来了。啊啊，俺就住在隔壁，是邻居。
2: 好啊好啊。
1: 哎。恁姓啥？
2: 啊，我姓孙。
1: 姓啥？
2: 姓孙。
1: 孙，孙子的孙。哦，这姓好记。

0: 你怎么看着我干什么呀？嘿，恁整理做个人儿，咋想着给人家做保姆嘞？啊，以前他家是小姑子给看孩子，俺跟他关系处得可好嘞。可是他跟他嫂子处不来，恁说这胳膊哪能拧得过大腿儿啊？
1: 这不哭哭啼啼的回老家了。
0: 哎，他也怪可怜的，他是个寡妇。
2: 哎，他还不如个寡妇嘞！这寡妇还能改个家，他就不能。你知道为啥？
0: 为啥？
2: 他那人打仗的时候失踪了，生不见人，死不见鬼的，连个烈士都不算。
0: 俺听俺家大杨他爹说，就属这样的人最窝囊。你说他窝囊不窝囊？
1: 嗯，是挺窝囊的。
0: 这是挺窝囊的，是太窝囊了，自己死了还不算，家属连个烈士都捞不着。
3: 娘娘，你哪里？
0: 你娘在这儿嘞！
3: 你给我回来吧，俺哥给人家家门头打破了。
0: 你这个小兔崽子，第一天都不够惹祸，他一天他就不舒坦。

0: 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1: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2: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普洛宝做宣传。
3: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普洛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普洛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洛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0: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免费领，免费领，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

0: 就带上用。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2: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3: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1: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4: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5: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1: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2: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6: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5: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

0: 我愿意给这铜锣帮我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5: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6: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4: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0: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

0: 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剂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络宝眼部护理剂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锁剩。
0: 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络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络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络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7: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8: 爸爸你看，
7: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9: 爷，喝茶。
10: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9: 爷爷的老习惯。你好，
11: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10: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11: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10: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11: 爷爷说的没错，快复习去。
1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3: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上午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

0: 哎呦，这什么味儿啊？这么香啊？啊？
1: 江同志，回来了。我今天炖了只老母鸡。
0: 哎呦，这从来没有闻过这么香的鸡味儿，一定很好吃吧？
1: 江同志，您先回屋歇歇。饭好了，我叫你们。
0: 哎，好好，辛苦你了啊。

0: 回来了。
1: 哟，
0: 外面的鸡汤味儿，里面是啥味儿啊？
2: 啥味儿啊？能有啥味儿啊？
0: 我看有点鸡屎味儿嘛。
2: 才鸡屎味儿！
0: 又怎么了？谁又惹你了？
2: 你这个陈世美，就是走到天涯海角都有人戳你的脊梁骨。
3: 你忘了约法三章了你？
2: 你光跟我约法三章有个屁用啊！有本事你跟全国人民约法三章去！
3: 哎呀，你看看你，你现在是什么样子了？你这都是屁屁的，这还小姐？
2: 哟，我又是小姐了，你又不反对我当小姐了？
0: 我反对你当小姐，但是我也没鼓励你当泼妇啊。你看看你现在，越来越像王秀波了。
2: 这邻里邻居的住着，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我能不学坏吗？
0: 哎，也不是什么坏，就是不太讨人喜欢。
2: 就是，是不讨人喜欢。哎，我跟你说。他下午又跑到咱们家来了，拉着大姐说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连大姐都瞧不上，还问我呢，这就是军官太太，还有这样的军官太太？
0: 那军官太太什么样啊？
2: 我这样啊，小姐样啊？
0: 什么小姐样啊？什么屁样啊？
2: 你说谁屁呀、啊？你说什么屁呀、啊？
3: 哎，别动，别动！哎，别把我儿子提前蹬出来，小心点。
0: 哎，我把鞋给你穿上。
2: 哎，这下好多了，刚才真的气死我了。
0: 哎呀，你又怎么了？谁又惹你生气？
2: 你呗。大姐刚才问我。老丁为什么要娶王秀娥那样的女人当媳妇儿？我跟他说那是在老家娶的，没办法。大姐就夸老丁仁义有良心，接着就批评那些喜新厌旧的陈世美。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我的情况跟陈世美不一样，我可不是陈世美。
2: 你当然不是陈世美了，你乡下那媳妇儿又不叫秦香莲，我又不是什么公主。
4: 江同志、安同志，饭好了，吃饭了。
0: 啊。你也别说啊，他有保姆还真挺好的，
2: 挺好的，
0: 挺好的，
2: 挺舒服的，
0: 哎，挺舒服的。
2: 资产阶级的生活好吧？
0: 好个屁！
2: 真虚伪。
5: 嗯。你要再敢蹭一碗？
2: 嗯。
6: 还少吃点吧，嗯。
7: 再
6: 吃一碗。那谁那个尿呢？那是药是外国生的。
7: 是。
6: 干啥？
8: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别说脏话，别骂人，他咋就不听呢？
6: 那啥时候就当脏话了？啥时候骂人了？
8: 你那个尿就是脏话。他们娘谁呀、啊？不是你妈啊？
6: 长大这一说，俺啥也别说了，那啥都是脏话。
8: 你最好啊，啥都别说。让我耳根子清净清净。你叹个什么气啊？
6: 一天到晚的没个人说话，那对面那保姆跟哑巴似的，憋死俺了。不知道德华现在在干啥嘞？他累不累？

0: 谁呀？
1: 我
2: 来了来了。哎，请问你找谁呀？
1: 你是谁啊？
2: 我
1: 啊，你是他们找的保姆吧？
2: 你是谁？
1: 俺是谁还用你管？
2: 哎，主人，你不告诉我你是谁，我怎么能放你进家里呢？
1: 哎呀，这是俺哥的家，也就是俺的家，俺进来还用你？哎呦，
3: 你是国金他姑啊？哎呀，
1: 是，咋啦？这家收拾的还挺干净的啊。
2: 干净什么呢？凑合吧。
1: 哎，怎么能凑合呢？你个当保姆的，给人家干活怎么能凑合呢？哎呀，国金啊，姑姑抱姑姑，想死你了！哎呦，来，抱我近着点。
4: 青啊，想不想姑姑啊？啊，想不想姑？哎呦，答应了，答应了。呀，你住这儿，那俺住哪儿？
2: 这我就不知道了。
4: 那又没问你，

0: 这会儿回来了，真嘞，
1: 是真的。
2: 他认嘞。嫂子，你在这儿呢。春华，嫂子，俺在这儿呢。哎呦，嫂子呀，
1: 春华，
2: 哎呀，你可回来了！
1: 哎呀，俺咋没听见睡响嘞？哎呀，忘了忘，要忘出睡嘞。
2: 要是让俺嫂子知道，又该有话说了。哎，嫂子，哎呀，这会儿你咋想着回来了？
1: 俺心里放不下俺侄子，半夜里醒来，伸手一摸摸不到俺侄子，俺那累躺的也哗哗的，那半个枕头都是湿的。
2: 这话俺心，嫂子，不瞒你说，俺心里也想你。这话俺也信，德华，俺也可想你了。恁不信，恁们恁哥、恁嫂唠问他们，这德华啥时候回来呀？啥时候再来？
1: 他们咋说的？俺嫂子咋说？他不愿意让俺来吧？
2: 那嫂子可没这样说啊，人家是上过学的人，咱能不明事理嘞？
1: 他不愿意让俺来，俺就不来了。哼，这是俺哥的家，俺是俺哥的亲妹子，俺侄儿的亲姑，真是俺愿来就来，愿意走就走，这碍他什么事儿？
2: 嫂子，你这是咋了？你挤过啥眼啊？
1: 俺哪儿挤过眼了？哎，待会儿你看，俺这眼里是不是进虫了？
2: 进虫了，进虫了，嗯，
1: 呀，这疼嘞，哎，你虫了，疼嘞，疼嘞。 行了，咱们别在这碍事儿了。嫂子，恁咋回事啊？回老家？你逮啥了你？
2: 你眼里不是进虫子了吗？
1: 你眼睛里才进虫来呢。你家这个保姆，她跟你嫂子的关系可不一般。
2: 他们是啥亲戚？
1: 她是恁嫂子家以前的佣人，在你嫂子家。
2: 都待了10多年了，
1: 嫂子，你吓一跳，俺还以为是啥亲戚呢，那不就是个老妈子吗？还能跟他一条心？那，
2: 俺村里地主家的佣人老妈子解放后斗地主的时候，一个个那个恨呐，他们都跳到台上去，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就骂他们，那急了还上去扇他们嘴巴子呢。
1: 说的也是啊，照理说他该恨他们呢。
2: 是啊。
1: 他一点儿也不和你嫂子，俺同志唱，俺同志断的，就得客气了。那俺嫂子对他呢？俺嫂子对他好吗？好，一口一个大姐的叫着，可和气了。
2: 比对俺和气，
1: 差不多。恁俩差不多。
2: 那俺嫂子一直把俺当成佣人老妈子了。
1: 你干啥呢？哎呦，你吓我一跳！
3: 俺干啥了就吓你一跳？俺听说你过去是俺嫂子娘家的佣人，是不是啊？
1: 是。那俺去俺嫂子家的时候咋没见过你呢？
3: 可能正好赶上我回去了吧。
1: 那他们对你可真不孬，老给你放假。
3: 他们家人好，待我也很好。
1: 俺村地主老财可不这样，不光俺们村的，别的村的都这样。

0: 地主老财没一个好东西，那地主老财家的丫鬟老妈子一提起他们来，那恨得牙根痒痒。
1: 你怎么不说话？
0: 我就闹不明白了，难道乡下的地主老财和城里的资本家就这么不一样？
1: 大概不一样吧。
0: 有啥不一样的？那不都是剥削人吗？
1: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不知道？俺看你还是让他们家剥削轻了。
2: 江同志回来了。
3: 啊。哎，大姐。
2: 哎。
3: 国庆呢？
2: 国庆他姑来了，他抱着国庆出去了。
3: 谁来了？哦，
2: 他说他是您的妹妹，是国庆的姑。
4: 谁呢？
3: 还能等谁呀？等你呗。你怎么来了？
4: 俺怎么来的？俺坐火车来的呗。咋了？不行啊？
3: 怎么不行啊？我是说你怎么不拍个电报，我好去接你去啊。
4: 花那个钱干啥呀？俺又不是没来过，俺又不是不会坐火车。
3: 来了就好，来了就好。
4: 好啥呀？俺的铺都让保姆给占了，俺晚上睡哪儿？
3: 还能没你睡的地儿了？会有地儿的。
4: 哎呦，俺都来了，还要保姆干什么呀？花那个钱，显得你家钱多呀。
3: 再商量啊，再商量。
4: 跟谁商量？不就跟你老婆商量吗？
3: 那也得商量啊。那个大姐啊，来了刚没半个月，干得好好的，你说怎么跟人家说呀？
4: 啊，你说她干得好好的，那就是俺没好好干了，不想让俺干了。
3: 我是这个意思吗？你又不是外人，你能跟外人比吗？我的意思是说，不能随便的轻易把人打发走了呀。
4: 怎么不能打发？她不就是一个保姆吗？给她点钱不就行了？
3: 哎呀，你懂什么？那个大姐不是随便就打发走的，人家啊在你嫂子家已经干了十几年了，是老熟人了。我们刚把人请来，然后就把人打发走了，说得过去吗？
4: 过去？过去是什么时候啊？过去不就是旧社会吗？他们还敢提过去，还敢提旧社会？三哥，不是俺说你啊，你们胆儿可真够大的，还敢用资本家家里的佣人当保姆，你真是吃了豹子胆！你这么看着俺干啥？不认识俺啊？
3: 行了，快点回去。刚来了到处乱串，不跟你说好了，你不要到处乱串门吗？这毛病怎么就不改呢？
4: 这俺都来了，能不去跟大家伙打声招呼吗？
3: 你以为大家伙都盼着你来了？
4: 人家大家伙可比你有良心，见到俺可高兴了，不像你见到俺还哼哼的。你干嘛去？
3: 我干嘛去？还用你管呢？
4: 俺还不知道你要干嘛去。哼！
3: 你哼什么？你哼啊？
4: 许你哼就不许俺哼了，俺就哼。哼哼。
3: 那怎么变成这样？
4: 停下，停下！
5: 炮校还没到呢，
4: 我就在这儿下，你快停啊！
5: 哎，你怎么又不下了？
4: 我马上就下了，我等会儿就下。
5: 哎，你躲什么呀？
6: 谁躲了？我这儿付钱呢。
5: 那还没到了，你付什么钱呢？
6: 我爱在哪儿付就在哪儿付，用不着你管。哎，
5: 来来来，慢点慢点慢点，谢谢啊。
6: 就你话多，
5: 就你毛病多。坐车就坐车呗，躲什么呀？偷偷摸摸的干什么？
6: 我还不是怕你说我吗？
5: 从此以后啊，你可以不用偷偷摸摸的了啊，可以大摇大摆的做。
4: 真的可以吗？
5: 真的可以啊。
4: 为什么？
5: 因为你的肚子，因为你肚子里的孩子。哼，
6: 我说嘛。

0: 我还是沾了别人的光。哎，你跑出来干嘛？
1: 我来迎接你啊。哼，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吗？
0: 你不知道啊，今天的太阳就是从西边出来的。
1: 出什么事儿了？哎，
0: 你还真聪明啊！我什么话都没说呢，你就知道出事儿了。
1: 你快说啊，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哎呀，
0: 你看看你。
1: 这嫁给解放军这么久了，你怎么还这么沉不住气呀？
0: 你说不说？你要急死我呀！你要有一个思想准备啊！我说什么你别生气。
1: 行行，你说吧，我不会生气的。天塌下来我都不会生气。
0: 天倒是没塌下来。你那个小姑子倒是来了。
1: 我的小姑子？
0: 啊，就是我那个苦命的妹妹。哦，哼。
1: 你不用用这种哀兵战术，36级，你已经用了2级了，还剩34级。哎，
0: 你不生气吧？你没生气吧？啊，你的苦命的妹妹要来，我敢生什么气呀？我生气你干嘛？嗯，
1: 你还不得跟我生气？
0: 那我还真保不准。哎，安同志，你现在这个阶级觉悟确实是提高了啊？哎，你是怎么提高的？嗯，
1: 你不用给我灌迷魂汤。
0: 你不批我资产阶级思想，我已经烧高香了。哼，资产阶级思想是要批的，你看，你现在这个无产阶级觉悟不就是批出来的吗？是不是？哎呀，别
1: 说这些废话了。他来了怎么办啊？孙妈？哦，不是，大姐，大姐怎么办啊？哎呀，
0: 我这不是正在发愁呢吗？
1: 你发什么愁啊？一切都以你那苦命的妹妹为主。
0: 那是当然了，那还用说吗？
1: 那你发什么愁？
0: 是愁这个孙妈该怎么办啊？不是，大姐该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啊？请回去呗。虽说请佛容易送佛难，但是也没办法，还是得请她走。
0: 说实话，这我真不希望大姐走。你说她在这儿呢，省了咱们多少事儿啊！这里里外外的，咱们根本就不用操心。
1: 就是。哎，
0: 说不好听点的，比我那个妹妹啊强多了。 别的不说，就说做饭吧，就比在强子姥姥家去了。你这样保姆到哪儿找去啊？
1: 到我们家找呗。
0: 就是，我是这样想啊。你看看行不行啊？先让妹妹住下来，你别着急的让大姐走，让大姐带着她也好啊。再说了，你这也马上生了，让她来伺候月子，我也放点心呢。你说是不是？
1: 是不是都让你说了，还让我说什么呀？只能这样了。
0: 还有什么办法？明天我到银方科再找张床来，啊？那今天晚上呢？哟，今天晚上只好麻烦你，跟他晚上凑合过一夜。
1: 啊？那你呢？
0: 我也只好就到宿舍凑合过一夜了。
1: 凑合凑合，咱就这么凑着过。
0: 哎，慢点慢点。
2: 不知那边咋样了？什么咋样了？俺把他们家搭起来呗。你是害怕人家打起来吗？我看你是盼着人家打起来。那说啥嘞？俺是那种人啊。你就是这种人，唯恐天下不乱的人。你咋回事啊？俺说他那就跟俺急，他那啥人啊？这么护着他？
0: 又来了啊？又犯浑？
2: 谁犯浑了？
3: 你才犯混嘞！你吃味儿里的，看着锅里的，小心人家男人打到你的腿。
2: 娘的，这日子没法过了。那心早空了，那心早就不在俺娘几个身上了，你还猪八戒倒打一耙了呢。
3: 死那儿去！
2: 你死那儿去！
3: 上哪儿去？不用你管。
0: 娘的！

0: 老婆呀，怎么还不睡啊？你不也没睡呢吗？哎，睡不着，睡不着啊！不搂着老婆睡，就睡不着了。
1: 哼，有这个因素，但也不全是。那还有什么？哎，我这心里头啊，七上八下的，我真担心他们俩躺一个床上打起来。
2: 他们俩要是打起来。
0: 我老婆可这有事干喽，
3: 为什么？有她什么事干啊？
0: 拉架呀，她一定跑过去拉架的。
3: 那可糟了，那我老婆就可就吃亏了。
1: 看你这点出息，光想着你老婆，怎么不想想你妹妹呢？
0: 哼，我妹妹有你老婆帮忙啊，吃不了亏。
3: 哎，
1: 我说你小子。
3: 是不是跟老婆打架了才跑出来的？啊？我没说错吧？哼，为什么？睡你的吧。还管我们两口子的事儿？
1: 你这个人，你管我们家的事儿，你不是管得还挺来劲的？怎么就不能让别人关心关心你家的事儿？我们家的事儿不用你关心。
3: 你还是操心操心你老婆和你妹妹打没打起来的事儿吧。
1: 老丁啊，你可真不是个东西。我这心情刚好受点儿，你又提。行了，知足吧。你的心里还有好受的时候，我的心里连好受的时候都没有过。
3: 伙计，怎么了？事情很严重啊。
1: 哎。 睡吧。

0: 吃了这么一大口，啊，饿了是不是？啊，哎，孩子饿了，你给孩子蒸个鸡蛋羹吧。你去蒸吧。你没看我这抱着孩子呢？哎，
1: 你就不能把孩子放在车上待一会儿吗？
0: 你这人有意思啊！你就不会放放你手里的活啊？这孩子放下会哭，你手里的活放下会哭吗？
2: 讲完了，
0: 走路，你去吃鸡蛋羹去喽。哎呀，这么长时间好了吗？哎呀，你自己不能去看看吗？哎，我说你这人有点意思啊，让你干点活，你总要推给我，我都替你看着孩子了，够可以的了吧？这还不行？
2: 你怎么是替我看孩子呢？
0: 怎么不是替你看孩子呀？我要是不来，这孩子不得你看，不得你抱。
2: 你要是不来呀，我也不用天天抱着孩子。
0: 那是啊，这孩子又不是你们家的，你当然不会天天抱着。

0: 就蒸这么少，这够吃吗？
1: 两个鸡蛋孩子够吃了，如果你也要吃的话，那是不够。
0: 你啥意思啊？
1: 我说两个鸡蛋孩子够吃了。
0: 你刚才后边说啥？
1: 后面我说你也要吃，那倒是不够。我说的不对吗？
0: 对个屁！
1: 你怎么骂人啊？
0: 谁让你说我吃鸡蛋羹了啊？
1: 你没吃吗？
0: 我啥时候吃了？我哪吃了？
1: 你每次都吃，而且都是吃第一口。你当别人没看见眼瞎呢？
0: 我那是吃吗？我就是尝尝咸蛋。
1: 有这么尝咸蛋的吗？你尝一大口。
0: 俺就这么尝，你管得着吗？俺家的鸡蛋，俺愿咋尝就咋尝，用不着你管。
1: 你承认你吃就行了，谁稀得管你？

0: 哎，德华，恁哥为啥离的婚？俺还真不大清楚，俺心里也直纳闷呢。你说俺哥第一天回的家，第三天就把婚给离了，俺那嫂子也没吵也没闹，就那么乖乖的回娘家了。哎，你会不会是恁那个嫂子摆上个缺德事儿了？不会吧？不会。
1: 哎呦，俺那个小祖宗哎！哎呀，洗那个床上了，这是。
2: 你尿了呢？
1: 洗呀，忘了把它尿了，这咋办呢？
2: 咋办？恁配呗。
1: 哎呀，俺给你洗洗吧。
0: 洗啥洗？哎，谁想恁家嫂子恁讲究啊？
1: 三天两头的洗，那床单洗的。
0: 哎，外面贴丝儿上，谁家的床单都看不见，全是恁家的。哎呀，
1: 就是数他毛病多，床上不让坐，说身上有细菌，他不让坐，俺就不坐了。
3: 他上班不在家，俺天天跑到他床上坐着去，俺也没见细菌吃了他，是不是啊，国庆？哎呦，国庆都困了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馋的我口水都要出来了。
1: 你喜欢吃就多吃点，哎，反正你也吃不了几顿我做的饭了。啊？
0: 什么意思啊？
1: 小姐，我有点想家了，我想回去了。
0: 想家你就回去看看呗。干嘛？不打算回来了？
1: 国俊他姑在这儿，也不缺人，我还是走吧。
0: 他给你闹别扭了？
1: 小姐，没有，没有。
0: 你今天怎么回事啊？小姐，小姐的，他又管我叫小姐了。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有点难过，就想这么叫叫。
0: 大姐，
1: 你也别这么叫我，
0: 还像从前那样叫我孙妈吧。
1: 大姐人人都能叫，孙妈再也没人叫。
0: 孙妈，
1: 小姐。
2: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3: 我在这儿等你。
2: 等我干什么？
3: 我等你说点事儿。
2: 什么事儿啊？你能有什么事儿啊？
4: 肯定是恶人先告状。
2: 说吧，什么事儿？是不是又跟谁闹别扭了？
3: 俺哪敢呢？人家小姐老妈子的，人家是一伙儿，俺哪斗得过人家呀？
2: 你干嘛动不动就要跟人家斗啊？不斗不行啊！
3: 俺不斗行吗？他俩在家里偷偷摸摸的，你叫我一声小姐，我叫你一声孙妈的，这像什么话？这要是传出去，那不又害了你了？
2: 你要是不传出去，没人能知道。
3: 你怎么又赖到俺头上了？
2: 我警告你啊，这家里的事不许到外头来说。
3: 俺不说，俺知道，对你不好的事俺从来都不说。哎，三哥，你等等俺，你赶快让那个孙妈走了，留着。

0: 是个祸害。
1: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让你叫大姐叫大姐，你怎么就不叫呢？啊，老是那么叫人家，要不然就叫孙妈。那孙妈是你叫的吗？
2: 俺知道孙妈不是俺叫的，是你老婆叫的，是那个资本家小姐叫的，行了吧？
3: 回来了。
4: 啊。
3: 安同志，可以开饭了吗？
5: 江同志，可以吗？
4: 可以。
6: 风景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7: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8: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6: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9: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0: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6: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1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11: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12: 咱们这款铜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6: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7: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做宣传。
8: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乐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铜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6: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

0: 按压八大穴位的燕京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通络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络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络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络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通络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络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刚才呢，您说到。

0: 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1: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

0: 燕京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2: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

0: 亲戚们，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
0: 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2: 是真的，是真的。
3: 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6: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加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新转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是来执行任务的。我是来跟青年楷模韩墨之同志结婚的。
1: 残疾人是不能参加这个考试。啊！
2: 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羞辱这个家庭？
1: 跟你离婚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些年，愧疚自己没有做到尽父亲的责任，所以我也请你原谅我。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我对你的爱。子纯，我们重新开始。

0: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是不是你妹妹跟你说什么了？是不是大姐又叫你小姐了？她都听见了。人家又不聋，怎么能听不见啊？我以为她不在家呢，还以为家里没人呢。起来，起来。
1: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怎么就不听呢？啊，你怎么就不知道厉害呢？
2: 我知道啊，我们从来都没叫过，就是今天，大姐心情有点不好，叫我一声小姐，我一感动，
3: 跟谁好就叫了她一声妈妈。
1: 人家叫你一声小姐，你就感动了啊？
2: 看样子你还是愿意当大小姐。
1: 因为德华老是欺负她。
2: 什么？谁欺负她？
1: 江德华，你妹妹，你那苦命的妹妹。这话是谁说的？
2: 大姐今天亲口跟我说的。她说德华欺负她。
1: 是的，千真万确。
2: 千真万确，人家江德华还说你们俩欺负她呢。
1: 什么？我们俩欺负她？
2: 对呀，这也是千真万确啊。人家说了。 你们俩是一伙的，你们主仆二人欺负他一个人，人家还委屈的要命呢。
1: 这真是恶人先告状。
2: 你那个孙妈，你不是什么善人，她不是也告状了吗？
1: 她不是告状，她是今天跟我说她想。

0: 想走，我非问他为什么，他才跟我说的。
1: 啊，然后他说那个德华欺负他了，是吧？
0: 嗯。
1: 你信吗？
0: 他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我当然信了。
1: 有什么鼻子，有什么眼儿？你给我说说，我听听。
0: 比如说
1: 啊，
0: 德华老是指使大姐干这干那，
1: 嗯，
0: 明明大姐在忙活，明明德华闲在那儿，他还要指使人家干这干那。
1: 完了。
0: 嗯，
1: 这就有鼻子有眼了啊。
0: 你可真是他亲哥。
1: 你说呀，你说。
0: 再比如
1: 啊，
0: 今天下午大姐在那儿洗衣服，德华非让大姐给孩子煮鸡蛋羹。
1: 嗯，
0: 哎，大姐说你自己不能煮啊。你知道德华说什么？
1: 说什么？
0: 他说，嘿，你真有意思啊，我看着孩子呢，你别得寸进尺啊。
1: 这江德华能说出这个得寸进尺这样的话吗？能吗？说了吗？
0: 得寸进尺是我说的，反正他就是这个意思。他还说了呢，他还说，我要是不回来，孩子都得你自己看。
1: 这都是什么混账话？
0: 就是混账吧。
1: 你就别得寸进尺了啊！
0: 哎，怎么又说我了？
1: 你们呀，没一个好东西。三个女人一台戏，你说你们这一天到晚的演的什么破烂戏啊，乱七八糟，真是烦人，烦死人了。
0: 何止三个女人啊，这里有四个女人，你还不知道吧？
1: 还有谁啊？
0: 你说有谁啊？你长脑子干嘛使的？人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好近水楼台乱搅和。
1: 啊，你是说老丁的家属啊？
0: 这还用问呢？当然是他了，还能有别人吗？谁还有这闲心啊？他老是给德华帮腔，话里话外的刺的大姐。今天更好了，跑到这儿来当面说大姐不是了。有一个德华，大姐都够受了，这又跑出一个程咬金来，你说大姐能受得了吗？
1: 嗯，
0: 要是我也不干了，我也走了。
1: 哎呀，我还以为你们主仆二人欺负我妹妹一个人呢，我这心里还不是滋味呢。哎，现在好了啊，那有一个程咬金帮他，你们俩呀、啊、就算扯平了，2-2，势均力敌，谁也不占便宜，谁也不吃亏。
0: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这是和稀泥，什么势均力敌呀、啊？白天我上班，只有大姐一个人在家，能是势均力敌吗？
1: 哎，那你下班了，人家德华不就剩一个人了吗？这不扯平了吗？
0: 你也下班了，那你都回来了，谁还能拿他怎么着啊？
1: 哎，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0: 看什么？
1: 这一下就说漏嘴了吧？
0: 说漏什么？
1: 我不在家，还是你们俩欺负我妹妹啊？
0: 谁欺负她呀？还你们的，我们是谁啊？
1: 你们主仆二人啊，这个你们不能不承认吧？
0: 我们又是主仆二人啦。
1: 嗯，
0: 你不是说了吗？革命队伍里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大姐来是来帮忙的，不是来当佣人的，也不是来当保姆的，是亲人，是一家人。现在怎么又成主仆了？哦，我是主人，你是什么？你也是主人，你是男主人，你跟他也是主仆关系。
1: 小声点，小声点。你不怕别人听见啊？你不怕别人知道你的出身啊？什么仆人、主人的，那没完没了。
0: 我看你就是虚伪，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你能说主仆，我就不能说主仆啊？
1: 那我那是批判的书。
0: 那我怎么了？
1: 你是怀念的书。
0: 你说我什么你？
1: 哎，君子动口不动手啊！别生气了啊！回头啊，我找德华说说，让他以后注意就是了。但是啊，这大姐现在不能走，尤其是现在，咱们这种家庭不能让人受了委屈就走啊。这不是咱们家庭该干的事儿。
0: 你什么意思啊？那是哪种家庭该干的事儿啊？
1: 哎，你可别多心啊，我可不是那个意思啊。行了行了，我呀，回头找德华好好谈一谈就行了。
0: 光找德华谈没用，还得找那个程咬金谈。
1: 哎，我是铁路警察啊，那一段不归我管，归老丁管。
0: 那你就找老丁谈。

0: 这话怎么说呀？这不是明摆着让人家两口子吵架吗？我看啊，老丁最近老跟他老婆干仗了，他现在心情也不太好，这话还是别说。
1: 哼，有那样的老婆，心情能好吗？我谁心情能好
0: 啊？哎，你别说别人了啊，你还是说说你自己。
1: 我怎么了？我有什么可说的？
0: 你有什么可说的？老子现在心情就很不好，你说你有什么可说的？行了，别找了，在这儿呢。现在快点快点铺床吧。哎呀，我这累了一天了，早困了。
1: 你今天要是不跟你妹说，别想睡觉。
0: 哎，有你这样的老婆，我心情能好？
1: 那你跟老丁换换吧。
0: 嗯，你什么意思啊？
1: 啊？你不愿意了吧？
0: 这么说你愿意？
1: 我不愿意。
0: 这还差不多。
1: 你讨厌。
2: 你过来一下，我跟你说点事儿。
3: 你有什么事儿你就在这儿说呗。
0: 让你去过来你就过来，啰嗦什么？

0: 长跟闷声似的蹲在这块儿，病人就不出门了。
1: 今天晚上谁也别出门。
0: 俺去到西角睡。
1: 厕所。
0: 那厕所里有人呢，大让的拉屎嘞。
1: 那就待会儿到，正好冲屎。
0: 啥人啊你？
2: 小姐。
3: 盼着他们全家的声都出来，啊，打成一锅粥。
0: 你说啥嘞？俺是那种人吗？是怕德华吃亏，就那一个人怪可怜的。
3: 他可怜？你听这动静像可怜的样吗？他声音比谁都高，像个泼妇。
0: 你们是啥人嘞？那胳膊肘咋净往外拐嘞？
2: 哎，我今天还是第一次看见他哭呢，怪可怜的哈。

0: 谢谢啊，难为你了。你生气了？
1: 关灯睡觉。

0: 你要干什么？你我干什么了？我就是想让你往里躺点。是的，好心当成驴肝肺。你会有什么好心？
1: 你说什么？你大点声！
0: 我问你呢，你说什么？你刚才说什么了？别吵了，都这么晚了。
1: 什么别吵了？你再说一遍，你刚才说什么了？
2: 行行，
3: 耳朵聋了，你有病啊！怎么了？
0: 你听，
2: 你以为有人护着你？
3: 听着，
2: 你以为我没听见啊？你以为我耳朵聋了？你以为有人护着你，我就怕你了？你本来就是个老妈子吗？你还怕别人说？
0: 你听听他说的什么话呀？
3: 你给我闭嘴！
0: 你也是劳动人民出身，怎么能说出这样混账的话呢？大姐也是苦出身，你们是一条绳上的苦瓜，你们应该团结一心才是啊！
2: 江同志，您别生气了，都是我不好，您快回去睡吧，别着凉了。
3: 跑这儿做好人来了你！你给我闭嘴！我平时怎么跟你说的啊？你怎么就记不住呢？你当放屁啊？
2: 你就会说我，就会跟我厉害，有本事你跟你老婆厉害去！

0: 劝劝吧，劝什么劝？你去了只会火上浇油。我还不知道你，
1: 心头上，你是撞坏了你，不是你把钱给我的哥吗？不是你把钱让我哥打我的吗？我这不是撞好人了你？哎呀，
2: 肯定是德华，
1: 开门吧。
0: 看把你兴奋的，去吧。
1: 要不就让他在那边过一夜吧。他现在在气头上呢，怎么可能跟你回来
0: 啊？你说我怎么能动手打人呢？
1: 就是。
0: 哎，真不像话。
1: 你不也是在气头上吗？
0: 你也是的，那早不丢拖鞋，晚不丢拖鞋，偏偏我在气头上的时候，哎，你把这拖鞋给我扔过来了。你说那跟炮弹似的。我能不抓起来用吗？
1: 你怎么能怪我呢？我给你拖鞋是让你穿的，又不是让你打人的。真是的。
0: 哎呀，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就连德华都认为是你让我打他的，说这还有什么用？外人是信他的还是信咱们的？
1: 肯定是信他的了，还能信咱们的？
3: 像个当哥的一样，
1: 来，别哭了，别哭了啊！
3: 人嫂子也不是啥好东西，其实人家都是拉着男人不让动手，他倒好，还敢递家伙，啥玩意儿？
4: 你好好说话，不要乱骂人。
3: 啊，俺一说他，你就不让，他是那啥人啊？
5: 我出去睡。
3: 那爱去哪儿去哪儿。
6: 你怎么在这儿了？
5: 怎么不进去啊？
6: 好点了吗？没好多少，还哭呢，快不哭了。打的还太轻。
4: 哎呀，我没打他，我哪儿打他了？
6: 那他哭什么呀？
4: 我在气头上，我就扔了一只拖鞋过去，根本就没打着他。
6: 枪法怎么这么不准呢？
4: 去你的！哎，幸亏是没打着他，真要是打着。

0: 大概不得跑到校长家去。哎，听说你的武器也是你老婆递给你的。你
1: 别胡说八道啊！那我老婆能干出这种没水平的事儿吗？
0: 能。走吧，陪我回宿舍睡去。啊，
2: 行行行。哎，
0: 你等一下啊，回去打完招呼。哎，
1: 瞧你这点出息，你把对你老婆的这点劲儿，你拿出一半对你妹妹，啊，也不至于害得我大半夜没地儿睡吧？
2: 冒昧，对不起啊。你不用跟我那么客气，以后啊，你对我妹妹客气点就行了。
0: 来吃。

0: 小姐，你怎么了？别叫我小姐！哦，安同志，安同志，
1: 肚子怎么了？肚子疼，可能要生了。
0: 不会吧？半个月了。
1: 就是要生了，我知道，就是这种疼法。哎呀，安同志呢？啊，江同志呢？江同志呢？
0: 我在学生宿舍睡呢。
1: 学生宿舍？哎呦，我不认识啊！那
0: 你到隔壁去，把德华叫回来，他这应该知道他哥在哪儿。
1: 去呀！
2: 谁呀？吓死人了！嫂子，你家来人！哎呀，啥呀你？
3: 德华，哎呀，
2: 是呀，这……
3: 德华，你快起来呀！德华，
2: 德华，哎，德华，啥人？那你家的保姆？
3: 要生了，这不是还早着呢吗？
2: 德华，不会是让俺给气的吧？是不是动了胎气了？那可咋办呢？嫂子，那可咋办呢？俺嫂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俺可担待不起。
3: 那可要是知道了，肯定跟恁拼了。
2: 嫂子，你别吓唬俺了，俺现在已经腿都软了。
3: 现在知道腿软了，当时赶上去了，要不是恁惹的事儿，恁嫂子能动胎气啊你？
2: 嫂子，你到底跟谁一伙的呀？
3: 谁有脸就跟谁一伙，你别。
2: 俺娘。
3: 俺哪知道他们宿舍在哪儿啊？
2: 那天天抱着孩子往外面跑，还以为他啥都知道了。
3: 俺哪天天跑了？哥，疼死我了！俺去医院吧。就外面黑灯瞎火的，你咋走啊？再说俺们都不认识医院，这指望哪是走的？
2: 哎，你们快打个电话，给校长打电话，让杨书记帮个忙。
3: 哎呀，我小张家打电话，这半夜三更的，谁敢啊？
2: 我敢，我去。
3: 你啥呀你？哎呀，
2: 快点！
3: 哎呀！
2: 嫂子，你咋了？你憋不住了！哎，小姐，哦，安同志呢？羊水不臭了，啥破门脸破了？哎呀，你别问了你，快扶你嫂子躺下，把裤子扒下来。呀，扒裤子干啥？
3: 不扒裤子咋上孩子呀？不是上医院生吗？
2: 上医院？羊水都破了，
3: 你想让他生在大马路上呀？你想让俺娘俩的命啊你？
2: 在家生能行吗？在家生不行，在大马路上生就行啊你？
3: 我是说没有医生行吗？不行也得行，要不？
2: 您找个医生来，哎呀，那找医生的，谁知道啊？快帮我看看，这孩子是不是要出来了？快，裤子，裤子，娘们，这头发都看见了，漆黑漆黑的，
3: 头发，谁的头发？
2: 你头发，你咋真瞎了你？
3: 我看见了，你别看了，
2: 你们行不行啊？
3: 那么去，倒杯热水，找纸，草纸，这还有啥嘞？这还有啥嘞？哎呀，看这我干啥呀？快去打水找纸你。

0: 你竟敢人家接绳了！再说，俺自己个儿都生了仨了，都是在家生的，一个也没有上医院，那个生的挠？接绳！哎呀，你又不接绳，你洗手干啥？
1: 哎呀，谢谢，好帮你打下手。
0: 呀，行了，姑奶奶，你别给我添乱就行了。
1: 哎哎，你还没打肥皂呢。
0: 哎呀，来不及了，
1: 行不行？别打。
0: 哎呀，真麻烦！行行行行行行，真是的，你瞧，行，哎，擦手擦手。哎呀，奶奶，俺算是服了你家这群人了。啊！不好了，孩子的头快要出来了！
1: 行，来了来了，快快快，来来来！哎呦，我的老天爷呀！这孩子的头都要出来了！
2: 孩子头要出来了，站在还是站下班呢？
0: 你快动手啊！你快接生了，你干嘛站着不动啊？
1: 是这样，哎，孩子出来了，得找脐带吧？呀，
0: 对呀，俺再把这事给忘了，快，找把剪刀来。
1: 去去，
0: 剪什么的剪子？
1: 剪脐带的剪子。
0: 俺家没有剪那啥的担子的剪子。
1: 姑奶奶，那你家有啥剪子都姓都中。
0: 哎呀，你坚持住啊！
1: 出来了，坚持住！来来来了，来来来了，尽管，得消消毒，消消毒。
0: 哦，对，当然得消消毒。
1: 去洗洗，哎，光洗洗不行，得要用开水煮煮，也来不及了。那水还没开呢，这孩子都出来了，那咋办呢？
0: 那咋办？你就知道那咋办。
1: 招聘辣椒来，辣椒，辣椒来，长辣椒干啥？你要喝呀？
0: 你啰嗦个啥呀？让你去你就去吧。哎呀，快点儿！哎，
1: 脚出来了啊！坚持住！你辣椒呀，那椒！姑娘，
0: 来了，这酒行吗？
1: 行，是辣椒就行。俺哥收了这酒可贵了，还不行？
0: 不也就是他了，现在啥能归过孩子的名？
1: 拿着，来一口，你想喝点，这酒挺贵的。哎呀，原来你是想喝这么贵的酒啊？
0: 去你娘的！齁辣的，齁难喝的，你以为俺爱喝呀？不是你家哎讲卫生哎干净吗？当然要好好消消毒了。你拿给我。
1: 你干什么？啊！小毒，你见子消消毒。出来了，出来了！你拿着，啊！你要杀人呢你！
0: 这，你拿着，简志忠，你使劲儿啊！啊！孩子，脚出来了，使劲儿，使劲儿的，
1: 没劲儿了，实在是没劲儿了。
0: 咋会没劲儿了呢？吃了那么多饭，你吃哪儿去了你呀？ 使劲儿，像拉屎一样的使劲儿，使劲儿！哎呦，哎呀，俺的娘哎，使劲儿！我就哭了，你别管他了，现在啥时候了？快挨着你嫂子的腿！啊！你别动了啊！使劲儿！
3: 小倩，开，实在，
4: 我说，别回去了，到食堂吃得了。
3: 啊，不行，我还是要回去看看。瞧
4: 这点出息，跟老婆还得早请吃晚汇报的。
3: 我老婆都那样了，关心还是要关心的。离生还早着呢，你紧张什么呀？
4: 那可说不准，那我那儿子就提前了十几天，这个万一再提前了呢？
3: 这说明你们家都是急性子。那你回去，我也回去得了。
4: 你回去干嘛？ 你们家的锅也没糊，
3: 哎呀，我们家那口凉锅呀，被你们家热锅比的，成天拿我跟你比，把我比的是一无是处，真是操蛋。

0: 说实话啊，你跟我比啊，差距还是挺大的啊。嘿，
1: 哎，什么事儿啊？这是
2: 孩子哭啊？
1: 不会是我老婆生了吧？
2: 你说梦话呢吧？你老婆那么娇贵，能在家里生孩子？
3: 哎呀，江同志，恭喜您又得了个大胖小子。
1: 什么？你说什么？哎呀，
3: 你听，孩子在哭呢，动静多大！哎，
1: 喂，
2: 嘿，窜的比兔子还快，哼！哎，对门生了，又是个儿子。我跟你说话呢，对门生了，你没听见啊？
4: 恁喊啥呀？俺听见了。哎呦，不聋。哼，你看着俺干啥呀？恁不认识俺了？
2: 有点儿。恁是谁呀？
4: 俺是恁老婆。咋着？想不认账？
2: 想。不认账完了。
4: 恁有那胆？不认账试试。
2: 说正常的，你又皮紧了是吧？
4: 哎，说啥嘞？好，来来来来，恁打恁打，来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
2: 小傻，神经病。
4: 谁是神经病？神经病能给人家接生？
2: 啥？恁说啥？能给谁接生？
3: 哥，哥，你傻了？你高兴傻了？
5: 我刚……
3: 你要干啥？
6: 你哥是要检查。哎呀，
3: 不缺胳膊少腿的，你检查什么？你别弄了，把孩子给吵醒了。
5: 哎呀，你们胆子可真大呀！敢在家里生孩子，还敢让他接生啊？
3: 哥，你说这话可真没良心！要不是人家大嫂，你这孩子没准就生在马路上了呢。
5: 哎，你没事吧？
6: 现在才想起问我，你说呢？嘿，
7: 看见你撇嘴儿，我就知道。
5: 你撇什么嘴呀？你以为撇嘴好看？
8: 风景。
9: 珀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志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0: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11: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9: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10: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2: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9: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3: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14: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

0: 眼费力。刚才呢，您说到擀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1: 咱们这款铜萝卜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的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向攒住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盘、弹，就像真人的八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奥操设计，不压眼球，带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2: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萝卜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 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萝卜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萝卜做宣传了。现在。 他们都说这铜萝卜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5: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萝卜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 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的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包。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6: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 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萝卜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
1: 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7: 免费领，免费领，铜萝卜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
4: 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萝卜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8: 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赶紧扫码领吧，真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
9: 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萝卜做宣传。
8: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萝卜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
5: 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萝卜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 用的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包。免费领，免费领，铜萝卜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省。

0: 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5: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6: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1: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6: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

0: 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煲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煲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煲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煲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煲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5: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6: 咱们这款铜锣煲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煲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1: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煲做宣传。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煲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煲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煲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

0: 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同

0: 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把我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醒醒醒醒！睡得还挺香。哎呀，我们家那老二啊，黑白睡颠倒了，白天睡，晚上哭，哭得我都草去了。那是夜哭狼。在我们老家啊，谁家要是碰到这样的孩子啊，就在村口立一告示，上面写着“天黄黄，地黄黄，我家有个夜哭狼，过往君子念三遍”。
1: 一觉睡到大天亮，哎，你不妨可以试试啊。
0: 我才不试呢，那是迷信。我看呐，还是你的名字给起坏了。他是天天哭夜夜闹，我看他是八成不愿意叫这个名字，
1: 不愿意叫就别叫，
0: 又没拿枪逼着你叫。将军庆，那太一般了，还不如江国庆呢。
1: 你什么意思啊？
0: 你是嫌我起的名字不如校长老婆起的好是吧？我也没办法，谁让校长老婆啊把调子都定了。
1: 那国庆完了，可不就军庆吗？那军庆完了呢？民庆呗。
0: 行，那我就敲锣打鼓的继续往下生。
1: 随你便吧。
0: 我是敲锣打鼓的继续往下生，你的好真是一样一样的生。
1: 再生个丫头，我就不生了。
0: 生个丫头，我就起名叫小样，就此打住。
1: 想的还挺周到。

0: 骑自行车吗？嗨，
1: 车胎扎了，只好坐车了。哎，你怎么不骑车子呀？
0: 我不会，不会骑。
1: 学呗。骑车子有那么难学吗？
0: 我摔了几次就懒得学了。
1: 你也太娇气了。哎，小安，你是不是要跟江团长一起进岛啊？
0: 进岛？进什么岛？
1: 你难道不知道吗？江团长毕业分配到松山岛了，他提升了，到守备师啊，当参谋长了。
0: 他不是要留校的吗？
1: 跑校的庙太小，留不住人家，人家不干了。老婆给你接过生吧。
0: 对，
1: 我觉得挺好的。江团长这人呀，不适合留校。他呀是个带兵打仗的料，留校太可惜了。
0: 不是都解放了吗？还打什么仗啊？
1: 解放了。小安呐，我得给你打个预防针，到时候啊可不能拖江团长的后腿，知道吗？

0: 在哪儿啊？怎么找不到啊？
1: 好好找找，别着急，再仔细找找。
0: 这都找这么半天了，还这么多只眼睛呢。
2: 稍安勿躁，只要是中国的领土，这肯定找得到。
1: 哎，那可说不定，不是所有中国的领土在中国地图上都能找得到。你这样什么话？中国的领土在中国的地图上找不到，那到哪儿去了？被你割让出卖了？哎，你这么激动干嘛？你不要感情用事吗？我的意思是说，也许地方太小了，在地图上未必能标得出来。你说，这地图上有什么张庄、李庄、陈家庄吗？有吗？你找找看，这怎么会小呢？能驻扎一个师，这地方能小吗？哎，那可说不准，说不定
2: 说不准你就少说两句，没人把你当哑巴。哎，
0: 会不会不在咱们省啊？也许是在外省呢。
2: 也有道理啊。那部队不是讲五湖四海吗？可能调出外省了，咱一个省一个省，
1: 一个省一个省找，那不是大海捞针吗？能捞得起来吗？
2: 哎，你这人怎么回事？怎么老在这泼冷水？又没让你捞。
0: 行了，你们别吵了，也别捞了，还大海捞针呢？就是捞上金子来，我也不稀罕。要去他自己去，我才不去。
1: 你不去能行吗？
0: 怎么不行啊？不就是两地分居吗？大不了就离婚。
1: 哎，你说得清楚。什么话张口就来？
0: 哎呀，急什么呀？小妹只是随口一说，你急什么？
1: 这话能随口一说吗？
3: 哎，这谁要离婚啊？
0: 哎呀，
3: 谁要离婚啊？啊？
1: 你要离婚啊？啊？
0: 对，是我，是我要离婚。
3: 你为什么要离婚啊？
0: 我不能和一个骗子生活在一起。
3: 谁是骗子啊？
0: 你是骗子，你就是个大骗子。
3: 我怎么是骗子了？还是个大骗子？
0: 你不是说你要留校吗？不是说要留在这儿吗？
3: 我什么时候说我要留校了？啊？
0: 杨书记说你要留校的，他亲口跟我说你要留校的。
3: 那杨书记就是大骗子，怎么连我也一块骂了？这留不留校又不由我来决定。再说了，我是个军人呢，军令如山，我能不服从吗？啊！
0: 我不管那些，要走你自己走，我不走。
1: 安姐，
0: 你叫我干嘛？
4: 好了，小妹，说两句就行了，没完没了就不好了。
0: 我什么时候没完没了了？我们家的事儿不用你管。
5: 哎哎，这叫什么话呀？要是你们家的事儿，你回娘家来干什么？还打电话都把我们叫回来。
3: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啊！你看看你，都是泼出去的水了，还跑回家来耍横来，你以为你是谁呀？
0: 我是谁呀？我能是谁呀？我不就是个大骗子的老婆吗？
2: 行了行了行了，
3: 行了，自己承认了，
1: 自己承认。
0: 那你承认你是骗子？
3: 哎，我可没承认啊。不过，你要是承认。

0: 自己是大骗子老婆，那我也没办法。别了，老弟啊，我早就说过，他这个样子就是你惯出来的。哎，我惯的还不够，还惯的不好，我来他，来我。对了，我听说要提升了，等参谋长呢？啊，你都传达了？那我就不用再费事了。哎，这是啊啊啊，是这样，我们大家刚才在找你的那个松山岛，找了一圈都没找到。哎，这个地图上怎么没标出来那个松山岛呢？我说老兄啊，知道什么叫军事重地吗？我知道，知道还问呢？这点还不明白？还是个大知识分子呢？啊，老蒋，什么时候走？
1: 很快，再有十天半个月吧。哦，那他们也一起走吧。哎呀，这我就不知道了。人家走不走的，我也不能把他捆着走啊。你放心，他的工作我们来做。我的工作没人能做，别没说。
0: 哎，这革命靠自觉，咱们呀。
2: 就等他自己觉悟吧，啊！哎，哎，你过来一下，来。
3: 干什么？
2: 哎，你过来就知道了，来。
3: 这是什么？
2: 你不是要找松山岛吗？啊？
3: 在哪儿啊？
2: 怎么找到啊？哎呀，真是笨蛋！我左下角看，
3: 啊，就这么小啊？
2: 有大的，你看，是不是吧？有大的。
3: 你个骗子！
4: 你是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
3: 大头脑子都变大了，你当我傻呀？
2: 你干什么你呀？
3: 暂停！
2: 不管闲事儿。
3: 骗子，你就是个大骗子。
4: 他说谁是骗子？
2: 跟你有关系吗？

0: 还军事重地呢，这的确就是要塞啊，的确就是军事重地。你说我能拿军事机密跟你开玩笑吗？
1: 有甄别大的要塞吗？有甄别大的军事基地吗？
0: 怎么没有啊？哎哎哎，行，你别给我坐坏了。你看，哎，你看，你连机密的东西都看了啊？你有资格看吗？
1: 以为我愿意看呢？哎呦，
0: 真是对牛弹琴。 不过也好，平时啊都是你对牛弹琴，今天我终于也落了一回对牛弹琴。哎，我这么跟你说吧，嵩山岛的确不大，但是绝对比甄别大，他连一个守备师都能装得下，还装不下你一个随军家属啊？
1: 谁是随军家属？
0: 你呀，你是随军家属啊？你不随军呐？
2: 我随军，谁跟你说我要随军了？
0: 哎，那你不随军，你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1: 听你这口气，好像我不随军，我还死路一条似的。
0: 那也没那么严重，又不是谁离不开谁。
1: 哼，
0: 我无所谓啊，我这一拍屁股，我打着背包我就走了。你怎么办？啊，你带了两个孩子，你一个人你怎么办呢？
1: 地球离你不转了，照样转，我带着孩子，我照样过。
0: 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3: 啊，没有德华和大姐帮忙，你一个人怎么过啊？我怎么不能过啊？我过不好，我还过不赖吗？好，那你就一个人过过试试，明天我就让他们俩走人。你干嘛呢？这么不小心！哎，啊，是你不小心。他让谁滚？该滚的人是他呀，对吧？
0: 国庆，哥，这衣服都带吗？都带，能带都带走。哎，德华，这我走以后，你要跟你嫂子搞好团结。
1: 那俺可做不到，你那媳妇儿谁团结得了？怎么不能啊？我跟你嫂子这不团结的挺好的吗？团结的好，团结的好，人家咋不跟你一块儿做？
0: 那是暂时的，这过不了几天，她不是就追过来了吗？
1: 你那是白天做梦，痴子乱想，这是你媳妇儿说的。
0: 是吗？你嫂子能说出这种没有水平的话来？
1: 难不成还是俺骗你的？你不信你问他去。问就问。哎，是你说的吗？我说什么了？你
0: 在外面听了半天了，还听不明白？我猜的你肯定说的是白日做梦，对不对？对，我还说了痴心妄想。哟，这有点难，我没猜出来。
4: 说不要钱嘞，大概税不要钱啊。
5: 行，一会儿我给你钱，行了吗？
4: 恁嫂子可真够倔的啊，说不去还真就不去嘞。换了俺可做不出来。
5: 你当然没事了，你从农村来，再到海胆子去，那不是一样吗？俺嫂子就不一样了。
4: 还有啥不一样哎？啊，俩脑袋四只眼啊。
5: 你再给我倒点儿。
4: 你农村妇女，俺嫂子是城市小姐，那能一样吗？谁是农村妇女？那俺是农村妇女呢，那俺不跟着去嘞。
5: 俺去谁看孩子呀？俺又不是来看大人的，那孩子不去，俺咋去？俺去干啥？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呀，这回啊，恁家可算是清静了。嘿，恁哥走了，那保姆也走了，就剩下恁跟恁嫂子了。
5: 啥？
6: 俺那俩侄儿呢？他俩就不是人了。是哈，咋这俩笑的给忘了？你老婆这毛病可不好，这动不动就往娘家跑，惯的毛病。这换上是我，
0: 换上你怎么办？
6: 早把他腿打折了。
1: 看他怎么往外跑，得了，你也就是给嘴过过年，也没看你把你老婆收拾得多老实啊。
2: 起码不敢乱跑吧？他呀，那是不敢，万一跑丢了呢？
1: 说正经的吧，他不跟你走，你怎么办？哎，
2: 我能怎么办呢？我还能捆着他走啊？
1: 你不是会骗吗？骗不了了，事太大，骗不动了。
2: 老弟啊，说实在话，这些天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怪不得劲儿。
1: 为什么呀？
2: 我总觉得是我害得你们妻离子散的。
1: 哎，你少扯淡，你哪有那本事啊？把你弄的，
2: 本来应该你留校的。
1: 哎，我不愿意留校，你不是不知道，是吧？ 按理说呢，应该是我心里不得劲儿，是我让你留校当教员的。
2: 当教员有什么不好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哎，咱可说好了，你可不是我老师。可你老婆说了，我是你的狗头军师。哎呀，他那是胡说八道。说真的，你这一走啊，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我是真怵的，打心里怵的。
1: 你怵的什么呀？
2: 我还正想拜托你关照他们呢。关照可以，可就是不知道怎么关照啊。
1: 你怎么关照你老婆，你就怎么关照我老婆呗。
2: 老姜，这可你说的啊。
1: 我说的，那这点资金都没有，还能两地分居吗？
2: 行，你放心吧，我一定好好替你关照他们。
4: 和江叔叔说，一路顺风。
5: 江叔叔一路顺风。
4: 哎，好好好。
5: 江叔叔一路顺风。
4: 哎，好好好，走了。
5: 嘿，他家说，哎呀，俺给恁煮了几个鸡蛋，路上饿了吃啊。
4: 你干什么呀？这路上饿不着他。
5: 哎呀，在家是时候，出门出难，恁不知道出门的难处。哎，
4: 好好好，我拿两个，净给我出洋相。
5: 俺煮啥洋相嘞？俺又给恁丢啥人嘞？
4: 嫂子，恁俩弄那么多，他吃不了，还能管他一个人吃？路上分给别人吃的，别人也好照应他。拿着，拿着，拿着。
5: 你
4: 老往我口袋里放，也不是个事儿啊，都几烂了都。
5: 哎呀，不碍事，不碍事啊！
4: 你不用对我这么好，你把你那点好啊，都用得我老婆身上就行了。
5: 就是，恁上辈子欠他嘞。
4: 你不给老子惹事儿，你心里不舒坦是吧？我说老兄啊。
5: 你这个态度好，有你这个态度，我就放心了。
4: 我什么态度啊？比较公正啊，不拉偏架。你是不是特别希望他们打起来呀？我特别担心他们打起来，他们俩要是联手了，那我老婆还能招架得了吗？
5: 哎呀，还真是娶了媳妇枉了娘啊！
6: 他早就没娘了，那枉了妹子也不中啊。俺不是他妹子，他也不是俺哥。<笑>
5: 哎，恁看，恁看，
4: 哎，又
5: 不是没长眼。
4: 我走了啊。行了，走吧。路上慢点开啊。
7: 哎，放心吧。

0: 来了，嫂子，大华，那嫂子回来了没？哦，哎呀，老天爷，咋还没回来？丁大哥回来了吗？
1: 废话，回来俺还来找。三更半夜，孤男寡女的，啥事儿这是？
0: 嫂子，你说这话像话吗？
1: 能懂个屁！
2: 不哭了，躺下喽。行，那我回去了，好好睡一觉吧。
1: 看把他给弄的。

0: 还睡嘞？
1: 嗯，
0: 真能睡。
1: 嗯，
0: 哎呀，娃儿看个病能看一夜，谁信嘞？
1: 不是一夜，是半夜。
0: 半夜咋了？半夜也不行啊。哎，说是给娃儿往鞋里打油，打了一瓶子油，能信啊？
1: 谁跟你说的？
0: 谁还能跟俺说呀？恁嫂子啥也没说，
1: 她一回来就睡着呢，到现在还没醒呢。
0: 恁不说，哎，还忘了呢。你想着没？恁丁大哥跟恁嫂子说啥来着？
1: 说啥了？
0: 恁丁大哥放下恁那侄子，就跟恁嫂子说：“好好睡一觉吧。”
1: 那又怎么了？
0: 那又咋了？俺跟恁丁大哥都睡了快十年了，从来没让俺好好睡一觉。好好睡一觉吧。哟，俺那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气死！德华，恁过来。德华，恁也不是外人，俺也不掖着藏着了，俺实话跟恁说，恁丁大哥惦记恁那嫂子不是一天两天了。
2: 恁哥在家的时候就惦记上了。恁哥还傻了吧唧的把他托付给他，那不是用肉包子打够啊？你信不信？啊？信不信由恁。俺能往自己男人身上泼脏水吗？俺又不傻，俺又不呆，俺能吗？哎呀，恁丁大哥就是喜欢那斯文端正的女人。
3: 好险俺大字不是，是个睁眼瞎。恁嫂子又文化又漂亮，恁说恁丁大哥能不动心？
1: 你咋知道他们弄到一块儿去了？是你男人惦记俺嫂子，俺嫂子能看上你男人？
2: 哎，一个巴掌是拍不响啊，那一个巴掌想拍另一个巴掌。
0: 是啥男生啊？
2: 就算昨天晚上他俩没拍上
0: 啊，
2: 这邻里邻居的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这俩巴掌早晚拍上，咋办？
1: 那咱俩看严点儿。
2: 哎呦，我的傻妹妹呀，咱俩打字不是一个，想看人家两个精明的人，能成啊？
1: 那你说咋办呢？
2: 那咋办？那咋办？哎呀，俺要是有啥办法，俺也就不愁了。
4: 走，老丁，吃饭去。
5: 啊，一会儿去。
6: 哎，
5: 王老师，下班了。
6: 丁大哥，下班了。
5: 你等会儿，我这有你两封信。
6: 哦。
5: 给，丰收了。
6: 谢谢啊。哎，怎么退回来了？我这地址写的没错啊。你笑什么？
5: 你不知道我笑什么呀？你看看你信封上怎么写的。
6: 哎呀，我是跟他逗着玩的。
5: 他也是跟你逗着玩的。
6: 啊？
7: 你看啊，查无此人，退回原址这几个字是他写的。
6: 哦，还真是的。
5: 他肯定是先把信看了，然后再封上，在原址退回，这是他一贯的风格。
6: 他真讨厌。谢谢啊。
5: 不客气。
6: 我走了。
5: 好。
6: 德华，
8: 你打饭去了？
6: 嗯。
8: 怎么了？谁又惹你了？
6: 哎，我跟你说话呢，你哑巴了？
8: 我哑巴了，我瞎了才好。
0: 哎，恁叹啥气？

0: 你叹啥气呀、啊？
1: 那你说嘞？
0: 俺不说。
1: 俺能不说？俺说。这咋回事嘛？这是。
0: 你管好你男人就行了。
1: 他又不是个小孩，俺又不能天天看着他。
0: 那你说还有啥法？
1: 要俺说，让恁嫂子走，他到恁哥那儿去，让恁哥看着他。
0: 你说的倒轻巧，他要是愿意去，那不早就去了，还用等到现在？
1: 真是，咋才能让他走嘞？
2: 哎，您好，安杰同志在家吗？
0: 不在。你是谁？
2: 我是他同事，我姓杨。
0: 哦，俺嫂子她回娘家了，她不在家。
2: 不在没关系，我老家呀烧了点粉条，很好吃，给你们送过来点呢，尝尝吧。哎呀，
0: 这是咋说的？咋还能吃你家东西呢？哎呦，
2: 我家东西又没毒，怎么就不能吃啊？
0: 不是，俺不是这意思。
2: 哎，什么都别说了，我走了啊。
1: 哎，杨书记。哎，
2: 杨书记，那是他嫂子的领导吧？啊，那咋也不管管他嫂子嘞？
1: 我管他什么呀？让他随军去。
2: 您看，这秤杆儿和秤砣老分着，也不是个事儿啊。
1: 是不是事儿啊？但是人家不去，我能赶着人家去吗？啊，
2: 恁是他领导，还不敢听您的。
1: 他要是听我的，不就早就去了？你看，你多能干呀！又帮他带孩子吧，又给他做管家，他呀就更不会去了。
3: 那意思是让他走？
1: 对呀，你离开一段时间，看你嫂子能坚持多长时间。
3: 对。
0: 那要是他再把孙妈叫来咋办？
1: 孙妈？孙妈是谁啊？
4: 咱家那保姆，咱家那佣人。
1: 你们家还有佣人啊？
0: 不是俺哥家的佣人，是俺嫂子娘家的佣人。
1: 那他就更不能来了呀！这是什么地方啊？怎么能用人呢？
4: 就是，
1: 真是乱弹琴。
4: 哎呀，太好了！
1: 来，这。
5: 我请，您请，姑姑走了。
1: 哎呀，行了，快走吧！真舍不得孩子逃不住浪。
5: 嫂子，俺真舍不得，要不是为了俺哥。哎
1: 呀，知道，那是不是为了恁哥呀？
5: 你哪是为了俺哥，你是为了俺丁大哥。
1: 那为了恁丁大哥，不也是为了恁哥呀？那鸡飞蛋打了，看恁哥咋办？
5: 他家鸡飞蛋打，那你家就不鸡飞蛋打了？
1: 那鸡飞了还能回来呀？反正俺是不离婚。你看恁哥咋办？哎呀，行了，走吧，别磨蹭了，再磨蹭误了火车了。
5: 国庆，
6: 你妈呀！
1: 哎呀，行了，别磨蹭了，再磨蹭就误了火车了。走吧。

0: 哎呦，哎呀，哎呀，行了行了，你可别哭了。哎呀，那个小祖宗啊！哎呀，真是啥呀这？
1: 他姑娘？
2: 妈妈，
0: 走了。
1: 走了？去哪了？
0: 回老家了，回自己家去了。哎，你别哭了，哎呀，国庆啊。
1: 为什么呀？又吵架了？
0: 那还说俺呢？恁咋也不盼人家好嘞？没打架，人家姑嫂好着嘞。
1: 那怎么走了？
0: 来电报了，人家婆婆要死了，让她快点回去了。你过来过来，来喝一口来。
1: 嫂子知道吗？
0: 哎呀，顾不上了呀，到车站打个票走了。
1: 不会这么急吧？
0: 啊，不可能，不可能。哎呀。哈不人，咱不能不义呀！啊，哎呀，国庆啊，那个祖宗，别哭了。

0: 哎呦，
1: 你那事儿都要哭了。
2: 来来来，过来
1: 。那就谢了。
2: 啊，哎呀，手抱抱，哎呀，过来。
3: 要说吧，他大姑父啊，平时话就多，但这下可好，惹了大祸。
4: 你话不多，你啰嗦什么？
5: 别吵了，烦死人了。
4: 安心，你打算怎么办？
6: 能怎么办？跟他一起走呗。
5: 姐，
6: 别说了，说什么都没用。我把工作辞了。
5: 啊？
6: 收拾收拾就上路了。
4: 有什么要帮忙的？
6: 没什么，就是有些东西搬不走，恐怕要搬回家里来。
4: 行，尽管搬吧。

0: 好嘞，你别哭了，哎呀！哎呀，娘哎，你可算是回来了。德华呢？
1: 德华走了，回老家了。白天报说他婆婆病危。什么？回老家？什么时候走的？
0: 今天下午就走了，来不及说了。至于那么着急吗？
1: 连个招呼都不打，那当然着急了，人都要死了。谁送来的电报啊？问你呢。是个解放军，是个解放军送来的，你看见了？啊，看见了。大嫂。
2: 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哎，
3: 真没开玩笑，真的。能不行，能回去看看，衣服都没了。
2: 骗，那是骗人了，俺们可没骗人啊。哼，骗没骗人，我倒传达室查一下电报就行了。
4: 方清竹组团的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团购价只要39元。
5: 我是方清竹，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纺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纺的厂家。
3: 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棉花被越改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纺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漏、不板结、不潮湿。夏天改不憋闷，春秋改特舒服，冬天改超暖和，经久耐。
2: 用一年四季都能用。方清竹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 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6: 对，
2: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

0: 让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1: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0: 好，走。
2: 一听说方老师要清零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0: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3: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三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1: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了，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3: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
0: 哎呦，那就太好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孩子的，老棉被盖上以后呢又闷又热，化纤被呢静电，身上经常发痒。
3: 对，没错。那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
2: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3: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10。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0: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3: 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0: 拉一下，
3: 1米，
0: 我也进去了，
3: 2米，3米，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0: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3: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0: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1: 对，
0: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1: 不过分，多舒服呀！
0: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 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2: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3: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1: 这是干嘛呢？
3: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1: 已经小很多了啊，
0: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3: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1: 没有任何其他，
3: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4: 没有了，
1: 粉末
3: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0: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1: 看到了。
0: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5: 好，
0: 谢谢。
5: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

0: 了件好事儿，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1: 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两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有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啊，真的是可以给五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四床呢。
2: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000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3: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4: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3: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5: 爱家纺。
6: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7: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8: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9: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4: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3: 走进工厂，严选好货，我们一起来团购，价格呀更实惠，品质有保证。爱家纺真是。

0: 材料做工精细，不管是面料还是里面的填充料，都是严格的把关，咱买的放心，用的呀舒心。
1: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四五次电话才抢到了两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啊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要两三千块钱，现在都能买上好几床了。像我们家的小孙子盖了这个对子啊，不爱踢被子了，身上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2: 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3: 要不是赶上方清左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200-300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我是退休老师，从来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三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4: 注意，请注意，这不是化纤被，不是老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身的爱家纺高档蚕丝被。天然长丝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1: 这不天气慢慢变暖了吗？家里我正想换被子，正好在电视上看到方清卓老师到工厂团购的宣传，我就打电话订一床看看质量。说实话，主要是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咱们能吃啥亏上啥当啊。今天我就收到货了，你看看这品质真没得说，这手感呀摸上去很顺滑，你再看看这缝针走线真的非常精致，这和专柜卖2-3千的真有一比。既然质量这么好，厂家的活动还没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4床给我爸妈，让他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
5: 爱家纺只做精心家纺，你可以全网比品质，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绝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货退款。
0: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纺。
4: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1: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2: 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2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5: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

0: 弄啥嘞？那么看着俺嘞？
1: 傻了吧？有电报吗？没有吧？
0: 他要是真的去查电报，这咋办嘞？
1: 你以为他那么好骗呢？啊？就你们俩，还能骗得了他？
2: 那不骗人，那咋整啊？那他嫂子能让他走？那桂花能走得了吗？
0: 信？
1: 走就走嘛，光明正大，干嘛编瞎话骗人呢？
0: 是德华想帮他哥，逼他嫂子找他哥去。
1: 这事儿是你出的点子吧？
0: 俺可没那脑子，俺要有那脑子，早就出了，还用等到今天？是杨书记，咱学校的那校长他老婆出的点子。
1: 我就说嘛，你还能出这么好的点子？哎呀，姜还是老的辣呀。这个女人不简单。
0: 而哪个女人不简单？
1: 我是说我们校长的老婆不简单。
0: 说她真的要去查电报，俺可咋办嘞？
1: 查就查嘛，人都走了，还怕她查个六啊？
0: 哎呀，她可真精啊，还把您都给骗了，她都不信嘞。
1: 我看呐，他也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0: 哼，那恁舍得他走啊？还以为俺还舍不得他嘞。
2: 你看恁咋的的？恁打算算了，俺都快累死了，你信你？你切。
1: 到了，写信。
3: 保重啊！
4: 快点，快点啊！
3: 回去吧。
1: 坐车。慢
3: 点。没事。
2: 保重啊！
3: 放心吧。

0: 你还好吗？还行吧。孩子在幼儿园还适应吗？还行。啊，你们单位运动搞得怎么样啊？你干嘛问这个？你要小心一点，虽然要按个把门的，咱们家可不能再出右派了，那可真要命了。
1: 我不。

0: 你怎么会成右派的？还是小心一点好。我们单位也有个军人家属，刚刚被打成右派。军人家属又不是护身符。再说了，妹夫又不在这里，他也是鞭长莫及啊。要我说，你干脆去死军算了，免得在这里让人为你担心。
1: 说女子相求仙，白天去种地呀，夜晚来访面。
2: 大嫂，
1: 哎，恁来了，哎，恁坐，恁坐坐了。
2: 我来找丁大哥问个事儿。
1: 哦，
2: 你问。
1: 丁大哥，你知道小黑山岛吗？
2: 我知道啊，那个岛很小，这一头说话那头都听得到，岛上还没有淡水。
1: 得从外面运，条件很不好。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3: 我有个熟人要去哪儿。
1: 哦，那是江参谋长的防区啊，是他们辖区，他可以帮忙照顾你的熟人。
3: 不用不用，不用他照顾，我走了啊。
2: 坐会儿啊。
3: 他说的是谁呀？
1: 我哪知道啊！俺还以为恁知道嘞。你别没事找事儿啊！白天去种地呀，夜晚来访面。俺当哑巴算了。
4: 安杰，你进来一下。以后你说话可要注意了，那不能什么话都说呀。我说什么话了？你不是说共产党的干部都是大老粗吗？有人在会上说了，说你是反动透顶。
5: 只要不是杨书记护着替你说话，我看你还是真够呛。杨书记是怎么替我说话的？杨书记说，人家男人在为我们守海防，我们在这儿把人家老婆打成右派，这叫动摇军心，这才是反动透顶呢。杨书记还说，这要是搁战争年代，动摇军心，那可是要杀头的。
6: 下班了，今儿咋真早嘞？那哪剩着干啥呀？
7: 嫂子，我要走了。
6: 哎，我走了，你上哪儿去啊？
7: 我要去随军了，要到岛上去了。
6: 哎，真嘞？你啥时候走啊？

0: 这咋还不开船呢？这得等到啥时候啊？是，都已经等了5天了，快一个礼拜了。哎呀，一个礼拜你还嫌多？有人等了20多天还没有船上岛，现在岛上都没有菜吃了。
1: 哎呦，人家都没有时间了，我只有一个月的探亲时间了，这怎么办嘞？
0: 哎呀，你那个不稀奇，有的人等到假期都到了还没有船上岛了。
2: 小黄，
3: 哎，嫂子，
2: 这风都停了，船怎么还不能开啊？
3: 风虽然停了，但您看这雨，海上的浪肯定特别大，这船肯定开不了。你也别着急，一有开船的消息，我立刻通知你。

哎，你看好弟弟，来，看好弟弟，妈妈去关窗，不看啊、哦。好，乖。

0: 小黄，外面电线被刮断了，我过来给您送蜡烛。
1: 啊，还有火柴，来，
0: 谢谢啊。
1: 这样屋里就亮了，刮散风啊，就这样，你别害怕。那我先走了。

0: 嫂子，嫂子，哎，嫂子，嫂子，我跟石涛说好了，咱们去食堂吃吧。好，你把这个穿上，外面雨特别大。啊，好，还是这个，你披上。哎，谢谢。哎呦，小娃娃啊，嗯，好不好？嗯，来把衣服穿上。
1: 衣服来，叔叔给你穿上衣服啊，真乖，来，嘿嘿，好乖，哎呀，哎哎，
0: 来来来，慢点啊，来来来，嫂子你坐这儿吧。
1: 哎，
0: 陆师傅，麻烦上一下菜来。
1: 来来来，哎呀，
0: 饿了吧？啊，
1: 真可爱，嫂子。

0: 谢谢师傅啊，慢用。好，来，哎，嫂子，赶紧吃吧。啊，我胃有点不舒服，吃不下。你吃吧。
1: 胃不舒服？啊，哟，那吃完饭我找个医生来给您看一下吧。
0: 不用不用，我带药了，我那有药。吃吧。啊，
1: 来，吃吧吃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走了，走了，走了。哎，走了，知道您不舒服，我刚好路过，给您做的避风山。哎，
1: 好，谢谢啊。
0: 别凉了啊，行，老您吃吧，我们走了。

0: 嫂子，嫂子，有船了，咱们可以上岛了。
1: 有船了？
0: 对对对，你赶紧收拾一下，我去找辆车去。
1: 哎，啊，好。哎，国庆，快，咱们去见爸爸了啊。

1: 没事，把手伸给我。这怎么上啊？吴爸，过来。没事，把手伸给我。来，来，来，哎，慢点。哎，鞋掉了。好，哎，
2: 董事长。哎，
1: 我这宝贝儿子。嗯，好，好，好了，走了，走了，走了，走，走走走，
2: 走了。
1: 哎，慢点，慢点。
3: 怎么，现在这城里头实行穿衣制鞋啊？慢点，慢点！这婆娘够沧桑，喝一壶的。慢点，慢点！
1: 够呛。
3: 嗯。哎，别碰我，你一碰我就难受，想吐。
4: 再睡会儿吧，我住早去了啊。啊，走走走。
3: 厕所在哪儿？
4: 我问你话呢。啊，你问我什么？厕所在哪儿？
5: 哦，这厕所怎么能在家里找呢？在家里头大小便，多不卫生啊！啊，多脏啊！
4: 厕所在外面。
5: 家里没厕所。哎，我跟你说，出了门往右250米左右，那儿男厕所、女厕所都有，你要看准了再上啊，别走错了。
1: 哎，你不上厕所了？要不然我陪你啊。
3: 我就在家里上，我就上在洗脸盆里。哎，
1: 不用那么凑合，这不有痰盂吗？上痰盂里。

0: 水在哪儿啊？啊！对不起啊，咱们家没自来水。这是井水。你不说我还以为是海水呢。来吧。
1: 本来啊，这水应该是我挑的，可是我现在挑水啊，确实有点不太方便了。
0: 怎么不方便啊？
1: 你想啊，我一个堂堂的守备区的参谋长，怎么能出去挑水呢？
0: 那你的意思，我还得挑水？
1: 那看来只好这样了。不，这咱们这里啊，都是女人挑水，没有男人挑水的。 除非是那个挺着大肚子挑不动了。那你说我会挑水吗？再说了，我能挑得动吗？你这么聪明一个人，什么学不会呀？你一旦挑不了，你半挑半挑啊，别急，啊。那要实在不行，只好我半夜去挑了。
0: 江德夫，我算是被你骗惨了。

0: 你怎么带这么多东西过来啊？啊，
1: 不是说把家都搬过来吗？这别人也搬家，这别人也没有这么多东西啊。哎呀，
0: 你看看这瓶瓶罐罐，还光着杯子就这么多。别人怎么过日子，我不管，我就要这样过，我就要过这样的日子。
1: 你要过什么样的日子？
0: 就是这样，喝水用水杯，喝茶用茶杯，喝咖啡用咖啡杯的日子。怎么不行啊？
1: 行，你想过什么样的日子行，但是也得吃饭吧，是吧？你做饭了吗？
0: 你看我忙到现在，我闲着了吗？
1: 干什么事情你得分清主次啊！这东西什么时候收拾不可以啊？你先做饭啊。
0: 我也是想做来着，可厨房的那个东西我不会用。
1: 来来，过来，我教你。
0: Thank you.

0: 我算是被你坑惨了，又要挑水，又要拉风箱，这不是农村人的日子是什么？
1: 喂，喂。

0: 我找大睡，估计是累了。怎么了？这是信号，一刻钟后停电。
1: 什么？停电？为什么要停电啊？
0: 因为吹熄灯号了，所以要停电。这看着我干什么？还不快洗漱去啊？晚上就来不及了啊！快。

0: 又叫，哼！说什么你都有理，怎么说好像都是我欠你的。
1: 你本来就欠我的吗？你不承认啊？
0: 我承认，所以我才这么伺候你啊。
1: 手电也有信号，手电也要熄灯啊！
0: 奶奶的，这没电了！哎，你快点吧啊！
1: 怎么办啊？
0: 没事，来，把手给我，完事儿。
1: 水还没倒呢。

0: 行了，明天再说吧。啊！你碰着什么了？你我怎么知道啊？你的家，你设的陷阱。
1: 说什么呢？这是咱俩的家。
0: 咱俩的家为什么光我碰你不碰？
1: 哎，你让我保护你，我保护你。
2: 哎，别碰我！
3: 谁碰我？
2: 点着了没有啊？
1: 哎，来了呢。
2: 没油了，哎呦，这过得叫什么日子啊？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的，这日子怎么过的？凑合着过的呗，让你来你又不来，那只能这么凑合着过了。嗯，真香啊！哎，你斜眼看更漂亮。
0: 哎呦呵，碰着了吧？谁让你那么节约？哎呀，你
2: 快点吧，火柴也没了啊！过的什么日子？所以才这么盼着你来嘛。
0: 看我干嘛？
2: 你说呢？
0: 讨厌！
2: 哎，完了没有啊？来来来！
0: 哎，干完了。
2: 干什么呀？我干革命！我跟你说革命，
0: 你真反动啊！你说这是革命？
2: 这也是革命的一部分呢。啊！
0: 哎，你可以说，我怎么就不能说？
2: 哎呀，咱现在别讨论这个了，你过来。
0: 讨厌啊！
2: 嗯，
0: 你看我干嘛？
2: 真美呀！哎呀，真好看。闭上眼睛更好看。讨厌。哎，你今天起来以后干什么呀？
0: 能干什么？继续收拾东西干活呗。嗯，
2: 这还有个家庭妇女的样儿。
4: 我可不是家庭妇女，我有工作。哎，我来了干什么工作？
5: 找什么急呀？先歇一段。歇一段就歇一段，谁也不愿意歇一段。
4: 这左边还是右边啊？

0: 还能笑得出来，真是。你说话算话吗？你什么意思啊？嗯，
1: 我的意思是你说话算不算话？
2: 当然算话了，大丈夫一言既出，八匹马都拉不回来。
0: 人家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1: 那我比他们厉害，来，让我骑。 他们是四匹马，我是八匹马。我不管你几匹马，只要你说话算话就行。我说什么了？
0: 你说过要帮我倒洗脸水、洗脚水的，是吧？
1: 啊，对，我说过。
0: 你还说可以帮我倒痰盂的吧？
1: 我也说了。怎么了？
0: 那请吧，痰盂在里边，请您帮我倒去。
3: 风景免费领，陀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

0: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福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6: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00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1: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6: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

0: 多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1文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6: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0: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00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 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1: 童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2: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童乐宝做宣传。
3: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童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童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0: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童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童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童乐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童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童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0: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 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6: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0: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

0: 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入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盘、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
1: 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珀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2: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3: 我在电视上看到。 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呐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 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
0: 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0: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
1: 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
4: 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免费领，免费领，
5: 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6: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
7: 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9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8: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
9: 赶紧扫码免费领，再晚可就真的没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 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你回来你是，我实在憋不住了。那你到厕所上啊？就那厕所啊，你别提多恶心了。我跟你说，那厕所里有蛆，这么大，
1: 多大？
0: 这么大。哎，这么大呢。反正特别大，特别恶心，都快爬到我脚上来了，真恶心死我了！我现在想着都只想吐。
1: 你说你这么娇气，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0: 别的日子我都能过，我可以点煤油灯，我也可以去挑水，可是那种厕所我真的上不了，好多人蹲在一起一块上，味儿不味儿啊？他们还在那说话，还笑，那种地方还能笑得出来？哎，这些都不算，还有蛆，到处乱爬的蛆，爬到人身上可怎么办？早知这样，我还不如就待在青岛当右派，我也不到这儿来上这破厕所。
1: 你这毛病可真够多的，我要知道你这么多毛病啊！我就是打一辈子光棍，我也不娶你这样的老婆。
2: 妈妈，妈妈，弟弟又尿了。
3: 啊。嗯。哎呀，国庆啊！哎，回来了，来，过来。
4: 哎，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老吹号啊？
3: 军营嘛，就是按照号声来过日子的。
4: 这是什么号啊？
3: 啊，这是开放号。
4: 那刚才呢？
3: 刚才是下班的号啊。
4: 那睡觉也有睡觉的号吗？
3: 当然有了，那叫熄灯号。
4: 管得可真够宽的，他让我熄灯，我就得熄灯啊。
3: 你可以不熄啊，谁管得了你啊？你是谁呀？来，过来。哎呀，这家人在一起真好啊，真热闹。我这心里都热乎乎的。
4: 你心里是热乎乎的，我呢？
3: 怎么，你心里不热啊？
4: 热，我心里热着呢。我终于跟着你过上这么好的乡下日子了。
3: 别那是整天的是乡下农村，这是农村吗？这是乡下吗？
4: 这不是乡下，不是农村啊，是城市啊。
3: 城市，城市，一天到晚只惦记你那个城市。你这种资产阶级贪图享乐的思想，你什么时候改一改？
4: 哦，城市就是资产阶级啊？那住在城里的人都是资产阶级？嘿，毛主席还住在城市里呢，而且还是最大的城市。难道毛主席也是资产阶级？
3: 这毛病怎么不改一改呢？信口开河，不过脑子。

0: 哎呀，我的个娘啊！你可真阔气啊！你看你这晒了一院子的好衣服啊！哎，早就听说参谋长家属是个大户人家小姐，还真不假。你看看你，这晒了一院子的好衣服！哎呀，我的个娘啊！我就是一辈子也穿不完的。
1: 真软，真滑溜啊！哎呀，你说说你啊，这么多！哎呦我的娘啊，这件更软，更滑溜！哎呀，哎呦我的娘啊，这也是你的？
0: 啊，
1: 这露这么多，你敢穿？哎呦我的个亲娘啊！ 哎，这不是电影里你套穿的吗？哎呀，这也是你的？
0: 啊！
1: 哎呀，哟，我的娘，这你能穿出去？哎呦，我的个亲娘！家里都收拾好了？哎呀，哎呀，你家东西咋这么多呢？ 哎呀，可真阔气！哎呀妈呀，这收拾的咋这么好呢？啊！哎呦，我的个娘啊！哎呀，你家咋这么多杯子呀？这我一辈子也打不完呢！啊！哎，家里有啥事儿要我帮忙的？
0: 没有，没什么事儿。哎呀，
1: 你可别客气，反正我也没啥事儿，闲着也是闲着，搭把手帮你一起收拾啊。哎哎，
0: 不用不用，真的不用，谢谢你。哎呀，
1: 谢啥呀？这老话说得好，这远亲还不如近邻呢，是不？
0: 就是，
1: 那好，哎，那你有啥事儿随时叫我。
0: 哎，我走了，
1: 走了啊。
0: 你看人家这日子过的。

0: 整川运动也推动了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跃进。
1: 参谋长，参谋长，等等等等，你家可真阔气啊！你好衣服挂了一院子，光喝水的杯子那就一辈子都用不完呀、
2: 啊！你到我家里去了？
1: 哎呀，参谋长，你家属可真俊，都生过两个孩子的人了。哎呦，我的个娘，看着就跟大姑娘似的。
3: 行了，赶紧回去吧，你不嫌累得慌啊？
1: 累，你又不放着挑。
2: 他可真能干，
3: 没有别的本事，就是有的是劲。
2: 有劲还不好啊？
3: 一个女人要那么多的劲干什么？
2: 挑水啊。这不省了你的事儿了？
3: 哼，没有劲也得挑啊，难道还要我挑啊？哎，你老婆能挑得动吗？你舍得让她挑吗？
2: 怎么舍不得呀？你老婆能挑水，我老婆就不能挑水了？切，
3: 你先别气，等她能挑水了，你再气也不晚。

0: 哎呀，真不错！哎，国庆，真不错，真不错。你看看，连儿子都能帮你干活了。
1: 帮我干活，给我添乱就算不错。哎，
0: 阿姨，你是真能干。你看看把咱们家收拾的这么快就收拾利索了啊？
1: 表面看是利索了，还有好多细活，够我干一阵子。
0: 哎，你行，我相信你一定行。
1: 我还用你相信？ 别这儿给我灌迷魂汤了，我不吃这一套。
0: 嗨，你看看，真是油盐不进。

0: 软的硬的都不行。来，给我。
1: 算了吧，你就别拍马屁了，赶紧把儿子带出去，饭马上就好了。
0: 哎啊，来陪你弟到外边玩。
2: 不是拍你马屁，哎，你是确实能干。
0: 你看看，这么快就学会烧火了，人还会拉风箱。
2: 不简单。

0: 别老动不动乡下人，乡下人的。乡下人怎么了？怎么惹你了？让你这么说。
1: 哎，对了，你不说我还给忘了。这隔壁住的什么人呢？
0: 啊，王主任，怎么了？
1: 哪儿的主任啊？哪级干部？
0: 政治部主任，师级干部。你问这干什么？
1: 我就纳闷了，你们共产党干部怎么都娶的老婆都这样？
0: 都哪样啊？
1: 都250样，都王秀娥那样。哎哎哎
0: 哎！你以后说话注意点行不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什么250、250的？要是没王秀娥，你安杰能不能今天在这儿拉风箱，那还两说呢。
1: 你以为我愿意拉风箱？拉风箱有什么好的？
0: 拉风箱有什么不好的？你总比死的强吧？
1: 你说谁死啊？
0: 要是没有人家王秀娥，你能活到今天吗？啊，难产都把你给难死。
1: 哼，那照你的意思，王秀娥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啊？
0: 难道不是啊？
1: 是啊，哼，听你这话，不但王秀娥是我的救命恩人，你还是我的大贵人。要没你这个大贵人啊，我安杰哪会跑到这儿来拉风箱啊？
0: 啊，怎么了？啊，怎么了？
2: 谁尿了？
0: 谁尿了？啊，我看看，怎么又尿了？哎，吃点这个。看见了，这小孩子。哎，一会儿啊，你睡一觉，别累着啊。
1: 我睡一觉还用着你批准？
3: 江
1: 叔叔，谁？
0: 哎，好，这是王主任的儿子王海洋。来，进来，过来，来，怎么回事？
3: 江叔叔，我们家吃饺子，我娘说让你们家也尝尝。
0: 嗯，太好了，这不就一盘啊？就够我和你阿姨吃的吗？
3: 我们家才一人一盘。
0: 啊，那好，那我们就两人一盘啊。谢谢你啊，回去吧。嗯，可真不错，就是肉少了点，不太香。嗯，来，我请吃饺子啊，来。哎，你不吃啊？
1: 我不吃，我省给你吃，你也可以一人吃一盘。
0: 这谁又惹你了？
1: 送什么送啊，今天一盘饺子，明天一碗面的，这小家子气真烦人。
0: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呀、啊、吃就吃，不吃拉倒。臭毛病。
1: 我是臭毛病，你们是穷毛病。
0: 我说你这人真是欠修理啊，再不收拾你真是爬上头了。
1: 就你那头有什么可上的？请我上我还不上？哎呀，我还不是犯愁吗？人家今天送了一盘饺子，咱们明天还不得给人送盘包子啊？这送来送去的，什么时候收头？

0: 哎，你起这么早干什么？再睡会儿。
1: 哎呀，这君浩烦死了，跟狗似的追着你叫。
0: 你这舌头真是给割了去，这么反动。
1: 你还说干那事儿是干革命呢？你才反动。
0: 我说不过。

0: 喂，总记，请帮我接参谋长办公室。啊，
1: 结果来了。好的，参谋长来了。哎，你快点回来吧，水缸里不知道有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啊？
0: 不知道是什么，也不是虫子，也不是别的，就不知道是什么。
1: 那就是啥也没有。
0: 有好多呢，不止一个。好多都漂浮着，没事人呢。
1: 有什么可渗人的呀？就你事儿多。你大惊小怪的干什么呀？
0: 可能是这缸啊，好久没刷了，掉进东西了。没事儿啊。
1: 掉东西进去了还没事儿啊？这两天喝的可都是水缸里的水啊，多脏，多恶心。
0: 恶心什么呀？
1: 我都喝了一年多了，也没啥毛病了，就你毛病多。
2: 参谋长，时间到了，咱们该走了。
1: 啊，行了，别啰嗦了，我有事儿啊。
2: 嫌我啰嗦，讨厌！说什么了？说什么了？敢说我啰嗦，讨厌！

0: 哎，等等，怎么回事？哪儿来的？这太不人！怎么了？看什么呢？这是你家的？
1: 不是，是你家属吗？
0: 娘的，这出什么洋相呢？行啊，挺能干的呀，这么快就出来挑水了。一，于科长，动，从军调整队伍，一律面向大海。
2: 走。你这是何必呢？
3: 离我远点。

0: 摇，
1: 摇。
0: 阿姨，不是你摇，是水桶摇。
2: 海洋，来，过来帮我弄一下。
0: 哦，哎，你别去，你别去，看他什么时候能打上水来。
3: 多好玩呀！

0: 孩子们淘气，你别介意啊。你是第一次打水吧？
1: 是啊，这桶怎么放不下去啊？

谢谢啊，没事。好。哎呀，怪我，我忘了，你头一回答谁，肯定跳不了满的。

0: 这次肯定行了，慢点啊！好了，这下行了，再往后一点。对，好，小心啊！
1: 哎，那我走了。哎，你等等，
0: 怎么了？
1: 你穿这样的鞋子跳水行吗？
0: 行，没问题。

0: 您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2: 一二三。

0: 我这个娘的！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二傻逼！一帮熊孩子！有娘生没娘叫个玩意儿！
1: 你家海洋也在这儿，他也是吗？有一个算一个，通通都是。
0: 皮痒痒了是不是？给我拿着，回家去！快快快！
2: 哭哭哭！就知道哭，烦死人了，再哭！

0: 你还挺能干的嘛。这水是你挑的？你说呢？
1: 我看不像。
0: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你是怎么知道的？你在岛上都引起轰动了，我还能不知道？我能引起什么轰动啊？不就是摔了一跤吗？ 有什么可轰动的？
1: 哎，你干什么呀？
0: 我想回青岛，我想回去了。

0: 哎，你以后不用那么讲究卫生了，也不用再当三喜丈夫了，省省吧，节约用水。
1: 哎呀，这下可麻烦了！我现在已经养成了这个良好的卫生习惯了，不洗还不舒服了你。
0: 臭毛病！
1: 臭毛病，臭毛病也是你给逼出来的。

0: 我不碰你，都没有你的许可，往哪敢碰你啊？哎，我跟你商量点事儿。什么事儿？哎，你躺下，躺下。哎，我想啊，为了能让你上厕所方便，我打算在院里头给你搭一个厕所。你没意见吧？
1: 什么？哎呀，我都已经打算给你搭厕所了，你还不行？哎呀！哎，你们歇会儿，来来喝水，来歇会儿歇会儿。辛苦了哈，这是要搭厕所啊？啊，是啊。
2: 哎呀，我的个娘啊！
1: 来，这下好了，我就能看见你的腚了。
3: 哎，怎么样？还不错吧？啊？不错什么呀？怎么了？哪儿不合你的意了？啊？哎哎哎！
1: 怎么会呢？他亲口跟我说的，就站在他们家房顶上说的。要是看不见，他怎么会说呢？啊？只有一个办法，把厕所的顶封上。
3: 按说应该看不见啊。哎呀，应该的事儿多了，不是还有万一吗？哎呀，你急什么呀？ 吃完饭了，咱们过去看一下不就行了？再说啊，咱们也应该拜访一下。风景免费领，免费领，淘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我扫了。
4: 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3: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

0: 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1: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2: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图诺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诺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3: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4: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1: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5: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

0: 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6: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0: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1: 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2: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3: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

0: 这眼镜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免费领。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0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
1: 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2: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1: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 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
3: 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元。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
0: 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5: 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 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还有真的没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 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7: 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油压加多频振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1: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
2: 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8: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1: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 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 压、拍、弹，就像真人的八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2: 福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福乐宝做宣传。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1: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节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我是来执行任务的，
1: 我是来跟青年楷模韩墨池同志结婚的。
2: 残疾人是不能参加这个考试。啊？
3: 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羞辱这个家庭？
4: 跟你离婚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些年，愧疚自己没有做到尽父亲的责任，所以我也请你原谅我。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我对你的爱。子存，我们重新开始。
5: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6: 笑当先，
7: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哈哈，哎呀，吃什么好吃的呢？这么香，
10: 家常便饭。
11: 香啊，那坐下再吃点儿。
9: 坐一块吃点。
10: 行啊，有人不让，你看一直在后面拧我。哎，你们继续吃，我们参观参观院子。哎呀，
11: 我家有啥可参观的？我刚还跟我们老王说你家搭了厕所呢，还想上你家参观呢。
10: 啊，欢迎参观的。哎，我看你老上房顶去，那房顶上干什么呀？
11: 可干的事儿多了呀，缝被子、晒萝卜，那上面宽敞，啥都能干。啊，
10: 是吗？啊，我们上去参观一下啊。
11: 欢迎参观。
9: 参观参观，
10: 走。
11: 哎，来来，
10: 哎，你们吃上。
9: 好了。
10: 你先上吧，我保护你。啊，慢点啊。

你先下去。怎么了？你下去啊！咱俩都上来会把这梯子压塌的。哎呀，放心，压不塌。吃吧，吃吧，吃吧。没事儿啊，走走走。没事儿，上啊。

0: 看不见吗？看不见。就是，你的屁股在这儿看。讨厌你！怎么了？发什么呆啊？你看啊，多美啊！哪儿美了？我怎么看不出来啊？
1: 你能看出什么来？哼，
0: 我能看出你美。
2: 你俩看啥呢？
3: 看风景，从这儿往下看风景挺好的。
2: 这有啥风景呀？哎呦，我这个娘啊！这有啥看头呀？
0: 你以为他真是看风景啊？
2: 那他看啥呀？
0: 他是看你能不能看见他的病。
4: 妈，你们笑什么？
3: 我们，你们家阿姨。哎，笑笑。
5: 只有人民公社才可能把人的力量扩展到大规模采集和加工野生植物的领域，让他们出来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的。
6: 嗯，国庆，国庆，你干嘛？
7: 干什么呢？国庆，
6: 出来。
7: 行，吃完了吗？
8: 吃完了，
7: 吃完了，出去玩去。
8: 我也吃完了。
7: 哎，回来，回来，回来，把这给我打扫了，浪费粮食。这吃。嗯。看着点弟弟啊。
8: 知道了。
7: 哎，老师，你干不干？
6: 老师？
7: 嗯。
6: 什么老师？
7: 学校老师啊，有一个公办的老师呢，调走了，缺人，你去不去？
6: 这回怎么就轮着我了？你又不发扬风格了？
7: 这次啊，不用发扬风格了。这次要求比较高，不是是个人就能干的，得要找一个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人。这扒拉来扒拉去，家属里头啊，也就是你的文化水平比较高。你想不想去啊？
6: 去。干嘛不去？
7: 当孩子王你也去？
6: 去啊，当什么王都比当家庭妇女强。
7: 哎，这么说你对当家庭妇女很有意见吧？
6: 当然有意见了，我本来就是有工作的，我跟他们不一样，不是他们那种随军，我应该算随调，来了就应该安排工作。要不是为了你那什么影响，我早出去上班了。影响影响，你就知道怕影响。
7: 不是怕，这影响不好总是不好。嗯，
6: 你知道我嫁给你听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吗？
7: 影响。
6: 哼，我真是搞不明白你们这些当兵的干嘛总是把这两个字放在嘴上。过去那邻居老丁是这样，现在这王主任也是这样。
7: 这就对了，这说明啊，我们这些当兵的觉悟高。
6: 什么狗屁觉悟？影响，影响。
7: 你干什么？你我没吃完呢。
6: 哎，你还吃什么饭呢？你吃你那影响不就得了？

0: 把这首诗在本子上抄一遍，三年级同学打开课本。昨天我们教的生字还记得吗？
1: 记得。
0: 跟老师念一遍：思物素。
1: 思物素。
0: 思物素。
2: 不能打架了，要注意团结，知道吗？
3: 知道。
2: 进去吧。安老师。安老师，下课了。嗯。还习惯吧？
4: 慢慢习惯呗。你笑什么？
2: 慢慢习惯呗。你说话真好听。嗯，真的。
5: 老师们好。
6: 老师们好。
2: 哎，你好。
4: 你们好。
2: 真的很好听。嗯，你说话呀有一种味道，跟别人不一样。
4: 什么味道？
2: 女人味儿。
4: 我本来就是女人嘛。
2: 你的味道跟别人的味道不一样，真的。
7: 好好吃，打饭了。好，老师，下午1点出发啊。
8: 好嘞，好嘞，好嘞。
7: 怎么又去食堂去打饭了？
0: 我也是刚下班，没让你去食堂打饭，那便宜你走。不想吃食堂的饭，那你自己做啊。我现在和你一样，也是上下班的人。
7: 行了，行了，行了，别啰嗦了，赶紧吃饭吧。吃完饭，我还要去小黑山岛。
0: 你要去小黑山岛？
7: 啊，是啊，有问题吗？
0: 没有，没有。你看着我干什么？
7: 这片区域的这个联防警备要加强。哎，好，搜寻工作呢？完了以后，等我汇报。

0: 回来了啊。今天没浪吧？你没晕船吧？哎，你聋了？跟你说话呢。
1: 我问你，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0: 我哪有什么事瞒着你啊？
1: 谁在小黑山岛上？啊？
0: 你看见他们了？
1: 他们是谁啊？
0: 我姐他们一家吗？
1: 什么？你姐他们一家都在岛上？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0: 不是怕影响你吗？
1: 怕影响我什么？
0: 我姐夫被打成右派了，我哥说我们家出身不好，已经够你受的了，不能让他再影响你了。
1: 我问你，你姐姐离你这么近，你不想去看看你姐姐啊？
0: 想啊，我当然想了，我怎么不想呢？可我真的是怕影响你啊。
1: 哎呀，你怎么老是开口闭口的说怕影响啊？
0: 这不跟你学的吗？这不都你教的？
1: 我教你的东西多了，你都学了吗？再说我教你六亲不认的那注意影响了吗？你看着我干什么呀？明天那个值班艇要到小黑山岛上去，你去看看你姐姐。
0: 这行吗？不用跟他们划清界限吗？
1: 想不到你现在觉悟提高得很快嘛，还学会划清界限。你姐姐安心，她又不是右派，你干嘛要跟她划清界限呢？啊？
0: 老欧不是右派？
1: 什么老欧啊？人家是欧阳。
0: 你不是总这么叫他吗？
1: 那是以前，那现在人家都已经成这样了，再那么叫不合适了。应该早点告诉我，我们应该去看看他们。
0: 真的不用跟他们划清界限？
1: 我们党的政策是实事求是，啊，帽子可以扣，亲戚还是要认，我不怕有这样的亲戚。

小妹，

0: 进去吧，请进。你看什么？收拾得挺干净的。我现在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干净了。孩子们呢？ 在邻居那儿呢，邻居还对你挺好的，还帮你看孩子。你不食人间烟火了吗？哦，要收钱的。世上哪有免费的午餐？多少钱一个月啊？7块。那还不算贵。你找什么呢？
1: 给你找个杯子。那不是有吗？
0: 哪能让你用那个？算了，我不渴。哎，你快去把孩子们带来给我看一眼。我时间也不多，还得跟船回去呢。孩子在家呢，公务员给看着，时间长了也不行。
1: 我去。

0: 叫小姨，快呀，
1: 小姨。哎，
0: 你们谁叫安然？你叫安然，那你是安诺。

0: 我不回去，我干嘛回去？我不想见他。为什么？
1: 我不想见，我谁都不见。
0: 那你让我跟他怎么说？
1: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我不管。你就说没找到我，你就说我出海。

0: 阿姨，您快上船吧，船快开了。
1: 姐，那我走了，快跟小姨说再见。
2: 小姨再见。
1: 安然再见，安诺再见。
3: 再见。
1: 叫他们安然安诺，好像他们俩是咱们安家的人似的。

姐，自己多保重。小妹，谢谢你，也谢谢妹夫。

0: 好吃，吃掉啊！
1: 它才知道它是什么。
0: 对呀、啊，不吃掉吗？
2: 你妈呢？
0: 在家里。

0: 回来了。
1: 怎么样？
2: 能怎么样？不怎么样呗。
0: 把钱给留下了。哎，我说你呀，让你多带点东西去吧，你就是不听。光带钱有什么用啊？在那儿能买着什么东西？
2: 大包小包的，多扎眼啊！我一个人悄悄去，悄悄回来，没有人知道。
0: 你怕人知道什么呀？
2: 你说呢？我还不是为了你好。
0: 好了好了，别瞎担心了啊！
2: 我姐他们真的太可怜了，我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
0: 好，好，好，好，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
2: 讨厌，我哪儿错了？
0: 哎，娘的，老子刚夸你几句，你就给老子扎刺儿。
2: 亲爱的，
0: 哎，
2: 给你说个好消息，你再夸我几句吧。
0: 什么好消息啊？
2: 我可能怀孕了。
0: 啊？可能？
2: 十有八九吧。
0: 你去医院了？
2: 嗯，还没呢。不过我可以肯定。
0: 好。我呀，先口头嘉奖一下，等那个医院的化验单一出来，我就给你立功。
2: 怎么立呀？
0: 这么立。
3: 妈妈，妈妈，不好了，
4: 不好了！
2: 又怎么了？
4: 死了死了！
2: 谁死了？
4: 小军快死了！
0: 哈哈哈哈哈！

0: 弟弟还能打得过你啊？带弟弟进去喝水。来，喝水去。
1: 安老师，
2: 哎呀，别洗了，不是说了这些衣服我来洗吗？来，那休息会儿。
1: 说的比唱的都好听，我都洗完了，你回来了，怎么那么巧啊？
2: 我怎么知道啊？我也没有三只眼。
1: 哎，
0: 我说你这肚子这回怎么这么大呀？会不会是双胞胎呀？
2: 你做什么美梦呢？你以为谁都能生双胞胎？那你姐姐能生，你就不能生？
0: 那是人家老欧有本事，你有那本事吗？哈哈，对对对，差点把人家老欧给忘了。那人家老欧有本事呀，我不该眼馋。来，我来。
3: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1: 安老师，怎么好像是两个胎音啊？什么意思？
3: 什么意思？就是有两个孩子的意思，双胞胎的意思。
1: 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别人能生，你不能生啊？

0: 去检查了，臭毛病还不少。走吧。哎呀，呛不死你！快说，检查怎么样了？
1: 检查的不怎么样。
0: 怎么了？有什么毛病吗？毛病大了。
1: 什么毛病？
0: 双胞胎。两个孩子，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假的都让你说了，我还说什么呀？
1: 哎，你别走啊，还没说完呢。
0: 请问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1: 请问你是真的吗？男孩儿女孩啊？啊？
0: 人家只说听到两个胎音，没说是男孩是女孩。
1: 哎呀，太好了，真是太好了。我看这些楼还有什么说的了？哎，你叹什么气啊？那怀了双胞胎你不高兴啊？
0: 有什么可高兴的？生了双胞胎谁给带啊？
1: 没人着急着让你去上这个班儿。
0: 那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我还能不去啊？哦，我要一辈子待在家里吃闲饭，靠你养活。
1: 老子又不是养不起你，是你着急要上那个班儿，那干什么不好啊？啊，非要去当那孩子头？
0: 行了行了，你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你就说说这孩子生下来了谁给带啊，谁给伺候月子呀？你吗？
1: 你可真敢想啊，让我这个堂堂的那个参谋长去给你伺候月子呢？
0: 生双胞胎也不行啊？
1: 生八胞胎也不行？哼！哎，慢点走啊，别把我孩子腰给闪着。
0: 你就不怕闪着我的腰？
1: 你的腰还害怕闪呀？哎，注意影响。那不是在家里头吗？哎，你看这样行不行？月子里的时候啊，让你姐姐安心来照顾；出了月子以后，让我妹妹德华来看孩子。
0: 为什么让我姐来伺候月子啊？你妹妹不能来吗？
1: 她哪能干得了那些行活啊？让她伺候月子，你说我能放心吗？你们俩到时候再打起来，那更不得了了。你姐姐就不一样了，又那么细心，又那么能干。再说了，她也怀过双胞胎，有经验。
0: 我说你怎么对人家那么好呢？闹了半天，你是有目的的，老奸巨猾。
1: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我对他们好有什么目的啊？啊？我又不是神仙，我怎么知道你怀的双胞胎啊？真是。哎，小心。
2: 慢点啊，你俩。哎，安老师。哎。哟。中不中啊这个？
3: 你说呢？哎，自从知道你怀了双棒啊，我想想都替你累得慌。
4: 你怎么也说双棒，多难听！
3: 这有什么难听的？哎，你要是怀了一男一女龙凤胎的话，
4: 哎哎，你们好。
3: 你要怀了龙凤胎，人。

0: 还会管他们叫花瓣呢。你怀的不会是花瓣吧？
1: 我哪有那本事。
0: 哎，你们好。哎，
1: 你下午有事儿吗？去我家喝咖啡吧。
0: 喝咖啡？嗯，好啊，我什么也不干了，我就到你家喝咖啡去。哎，你男人不在吧？
1: 什么我男人啊，是我丈夫。
0: 嗯，还不都一样。风
2: 景免费领，免费领普罗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2: 普罗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罗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6: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7: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2: 普罗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2: 免费领，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络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7: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2: 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 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6: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7: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

0: 真人安得准，他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1: 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2: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3: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0: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

0: 哎呀，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振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1: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2: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1: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镜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1: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

0: 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我是来执行任务的。我是来跟青年楷模韩墨志同志结婚的。
1: 残疾人是不能参加这个考试。啊！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羞辱这个家庭？
0: 跟你离婚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些年，愧疚自己没有做到尽父亲的责任，所以我也请你原谅我。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我对你的爱。子纯，我们重新开始。
2: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3: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你不问问是谁？这早上除了你和我会敲门，还有谁会敲门呢？还用着问？他俩咋给搞一块去了呀？哎呀妈！天哪！这太好看了！哎呀，哪件我都喜欢。
1: 哪件我都想穿，每件都好看。你的
0: 排比句用的还挺好，就这件吧，这件挺好看的，很配你。嗯，
1: 我要不还是穿这件，我更喜欢这件。
0: 随便你，你换吧，我出去泡咖啡啊。
1: 哎。

0: 你好了吗？你快点啊！啊，
1: 好了好了。
0: 哎呀，真漂亮，站一圈。
1: 哎呀，好漂亮，好漂亮。
0: 来来来，
2: 你这是干啥呢？
0: 哎呀，像仙女一样。坐吧。哎，来，请吧。

0: 怎么样，好喝吗？嗯，好喝。哎呀，这样的日子可真好啊！这喝咖啡的感觉可真好。
1: 你这儿可真有情调，就像电影里似的。这就叫有情调，真正有情调的地方你是没见到。
0: 那当然了，我哪能跟你比呀？你生在哪儿，我生在哪儿，你长在哪儿，我长在哪儿。
1: 哎，你可别这么说啊，不能这么说，说出来对你我都不好。
0: 我这不是在家里跟你说吗？我又没在外面说，
1: 在我这儿也不能说，你不知道隔墙有耳啊。
0: 我跟你说，我家邻居在农村的时候是妇救会的主任，可厉害呢。啊！这话要是让他听见，可就不得了了。
1: 哎呦，
0: 那可真不能说了。你看我这鸡皮疙瘩都起了一层。<笑>
1: 你至于吗？
0: 真的，你的汗毛都要立起来了。
2: 就让你家邻居给吓的，他今天是没上房顶，他要是上了房顶啊，哇，这不是葛老师吗？啊，今天下午没课，他上我这儿来玩儿。哎呀，我的个娘啊，你俩可真会玩儿，那喝水也算玩儿啊。你也过来吧，也过来玩会儿。
0: 行，我马上下来过来啊！他来了，我怎么办啊？什么怎么办？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呗。我跟他说什么？
3: 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就别说。
0: 哎，你上哪儿去啊？
3: 我去给他拿杯子。
0: 你看，我说不敲门吧。
3: 韩老师干啥去啊？他去给你拿杯子。
0: 我又不渴，不喝水。哎，不用拿了。你坐。啊，好。哎呀，我家王海洋回家老说起你。啊，
3: 是吗？
0: 啊。
3: 都说我什么了？
0: 说你歌唱的好，画也画的好。
3: 啊，
0: 没有，一般画。
3: 哎呀，我的个娘啊！
0: 哎呀，你这对辫子可真长啊，这咋洗啊？
3: 一点一点的洗。哎呀，你也不嫌麻烦，绞了算了，这对辫子值不少钱呢。

0: 这是什么颜色的饮料啊？这颜色跟土似的，这啥东西啊？这能喝？这个叫咖啡，挺好喝的。
1: 哎呀，我的个娘啊！这东西，你俩咋喝这呀？这咖啡不能这么一大口喝，得一点一点喝，慢慢品。哎呦，我的个娘！我是不喝了，你倒找给我钱，我也不喝了。哎呀，哎呀，哎呀，这，哎呦，这可咋办呀？这很贵吧？
0: 没事没事，来，我再给你换一个去。
1: 你们猜猜，下午我上隔壁去，安老师给我喝啥了？
2: 喝什么了？
1: 喝什么来着？

0: 那叫个啥？哎呀，你看我这脑子，我记了一下午生怕忘了，就等着你们回来给你们学呢。吃咋到了嘴边，就给想不起来了呢？
1: 你好好想想，到底喝什么了？
0: 哎呀，我这不想呢吗？想不起来了，吃饭。
2: 娘，你好好想想。
0: 想什么想？好好吃饭。
2: 我想起来了，下午见葛老师了，说你脑子好使，学啥都比别人快。
0: 那当然了，还说我什么了？还说啥了？说你马虎，考试从来都得不了100分。
1: 还要我跟你说啊，你是马虎的毛病要是不改，将来会吃亏的，吃大亏，
0: 会吃大病。哎，
2: 你说啥？
1: 顶上嘴了呢！
0: 这损坏子，
1: 吃吧吃吧。
0: 你听那于爸的女儿胡说，她还有脸说我马虎？她才马虎呢，她教我们唱歌，一首歌教了我们3节课。
2: 那你咋不说是你们笨，学不会？
1: 什么学不会？是他教乱套了，哪个班教了，哪个班没教，他都搞不清楚，还有脸说我马虎？
2: 那你们给他提个醒不就得了？
0: 谁稀得给他提个醒啊？乱套了更好，反正我们不愿意上音乐课，不爱学唱新歌。
2: 哎呀，你说这些熊孩子，你咋就不知道好呢？哎，那么俊的老师教你们唱歌。
0: 那是你们的福气，你知道不？
1: 俊有个屁用！我还是嫁不出去，我还是老姑娘。
3: 你这孩子，该咋了？
0: 就是个老姑娘了，叫她挑肥拣瘦的，将来不一定嫁给什么丑八怪呢。
3: 还在说？
0: 行了行了，吃饭都堵不住你的嘴，来，吃个花生米，嘴堵上。
2: 熊孩子。

0: 哎，别来了，我来，给我，到这边来，到这边。哎呀，饭。
1: 你呀，这身子一天天重了，我看早点把德华叫过来吧。
0: 你这怎么行啊？
2: 你随便，随你的便。
1: 那我就拍电报了啊。
2: 拍吧。哎，你也给咱家弄个梯子吧。
0: 那梯子干什么？
2: 你说呢？
1: 你想上房揭瓦？
2: 我也想站在房顶上看风景，看日出，看日落，看袅袅的炊烟，看潮起潮落。
1: 呦呦呦！这自从当上语文老师，这说话越来越有水平了啊！
2: 行吗？
1: 行，满足安老师的要求，明天我就给你扛瓦梯子。哎，不过你得小心啊，小心摔着。你别忘了，你现在一摔就摔仨。
2: 放心，摔不着。哎，你怎么就知道心疼你的孩子？
3: 这么大，船还不一定能开呢。
4: 我打电话问问。喂，总机吗？来接码头。
5: 哎，好的。
6: 小姨。

0: 哎，怎么回事？听说军船亭在小会上不走了。嗯，风太大，走不了了。哎，那你妹怎么办呢？住你姐家呗。哎，他家能住得下吗？嗯，挤挤呗。
1: 讨厌，那能挤吗？

0: 告诉你一件事情啊，你千万别跟别人说。
1: 什么事？我不会乱说的。
0: 我那是偷听的，听郑北跟司令讲的。
1: 哎，你说，我不会说的。
0: 参谋长的家属是资本家的小姐。
1: 真的？
0: 当然真的。
1: 那大家不就很有钱了？
0: 当然有钱了，你资本家没钱，谁家有钱？
1: 怪不得了。
0: 怪不得什么？
1: 他把那么好的高跟鞋都甩到海里去了，那可是皮鞋，高跟皮鞋呢。
2: 笑什么？值班的时候笑什么？
3: 队长啊。
4: 嗯。
3: 写多少完人？
4: 小张，哎，是住这儿吗？
5: 没错，就是这儿。
4: 是住在这儿啊？这不。啊，是住这儿啊？哎呦，罗花吗？你怎么来了？他大姨，啊娘哎，你咋变成这样了？
6: 变化很大是吧？
4: 咋不大呀？你这要是走在外边，打死俺也不敢认你啊！
6: 是吗？老了老了。
3: 你们俩写作业。
4: 你怎么老成这样了？啊，这啊，这是姐夫吧？
6: 是啊是啊，你不会连他也不认得了吧？
4: 认是认得出，咋也变成这样了呢？
6: 变成什么样了？
4: 哎，说不上来，反正就是跟过去不一样了。
7: 哎，这位同志是？
4: 哦，他是俺三哥派他来接俺的。俺三哥让俺今天晚上在你家凑合一晚上。
6: 那别在外边站了，都请进吧，请进，请进。
5: 我就不进了，我就不进了。等明天开船的事，我再来接您吧。
4: 你走吧，小张。
5: 啊，我走了。哎，哎，
3: 喝口水吧。
5: 不用了，不用了。
3: 啊，
5: 不用了。
3: 哎，谢谢你啊。
8: 大姨，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还住这样的房子？
4: 姐夫好像有点不高兴，他是不是不愿意让俺住这儿啊？
6: 没有，怎么会呢？他这人就这样，见了陌生人呢，他就不愿意说话。
8: 快坐，快坐。他不愿意说话，俺记得他可爱说了，还能说。
6: 那是以前。现在他不爱说话了。
8: 他以前把话说多了吧，把话都给说完了。

0: 你来，你没什么准备，别介意啊。哎呀，没事儿，你们吃啥俺吃啥，俺不讲究的。哎，快炕上坐，炕上坐。俺那边不睡炕，俺不习惯在炕上吃，俺就在这边沿上吃就行了，俺坐这儿就行了。哎呀，哎呀，这么俊的俩小闺女啊，俺嫂子要是能生两个这么漂亮的小丫头就好了。
1: 你嫂子那么漂亮，生什么都好看。
0: 你笑什么？俺笑俺哥呀，老眼馋你们生双胞胎，这下他们也生了，再也不用眼馋你们了。

0: 这样对待客人，好在他大大咧咧的，换了别人早不高兴了。
1: 真是虎落平川被犬欺啊。
0: 胡说什么呀，你小心人家听见了。
1: 他能听见什么呀？你听他那个呼噜打的，这女人怎么还打呼噜呢？
0: 女人怎么就不打呼噜了？
1: 你怎么不打呀？
0: 我从小就不打。
1: 所以你家教好。
0: 这跟家教有什么关系？
1: 那你说跟什么有关系？
0: 我哪知道有什么关系。行了，快睡吧，明天不是还要早起吗？
1: 这日子过的，连乡下人都开始可怜起我了。你怎么不说话
0: 啊？你想让我说什么？我又能说什么？别老叹气了，现在连女儿都动不动的跟你一起叹气了。

0: 要不，你跟他一起走得了。这不是离生还有半个月呢吗？现在去有点早。这早一天晚一天的，他不是老提前生吗？嗯，万一过两天刮大风，你想走还走不了了。也是，那明天我跟他一起走。走吧，早走早踏实。
1: 我不走，你还不踏实？你不踏实什么呀？我媳妇儿要去给别人伺候月子，我这心里能踏实吗？你说他们把咱……
0: 我是去照顾我自己的亲妹妹，又是老妈子。
1: 那不一样吗？啊，换了是你，你要生孩子了啊？那安杰，他能过来伺候你吗？ 睡吧。

0: 哎呀，瞧你们这俩小丫头，你们的娘又不是到地主老财家去，是去你们的姨家，屈服了你们的娘。
1: 好了好了，快回去吧。
0: 走吧，上船吧，
1: 照顾好爸爸啊。

0: 谢谢你啊，大欢。
1: 哎呀，自己亲戚谢什么？
0: 一点都不晕了，
1: 一点都不晕，一点事儿都没有。
2: 你平衡技能好，
0: 啊啥好？

0: 快坐下来歇会儿吧。哎呀，君佳，你看那边漂亮吗？
1: 妈，您说是我姨好还是我姑好？
0: 那你爸？
2: 爸。
0: 啊？
2: 说。
0: 那还用说吗？肯定是你姨好啊。
3: 别听你爸胡说，你姨和你姑一样好。
1: 我说没谁第一好，谁第二好？
0: 他俩都第一好。
3: 你还是语文老师呢。
0: 这不会说是兵队的姨啊？
3: 你有文化，我没文化。
0: 那当然了，我是堂堂的海军炮校的优等毕业生。你呢？你是哪儿毕业的？啊？<笑>怎么不说话了？
3: 我是教会学校毕业的。
0: 小声点，
3: 怎么了？
0: 你不嫌丢人啊？生气了？
1: 哎呀，跟你开个玩笑，你还真当真了？哎，国庆，饭船来了。
4: 对，
1: 哎，好，来，船在上面。小庆啊，来扶着这儿，好点吗？
0: 第二，是你不坚持原则，非要说他们俩一样，他们能一样吗？傻逼！笑什么呀？你们在这笑？啊啊！
5: 没笑什么。
0: 没笑什么。
5: 我们高兴笑，我们高兴的。
0: 高兴什么呀？
5: 高兴晚上有片子来，我们有电影看了。
1: 说他都要生孩子了，怎么还那么好看呢？真漂亮，牙真白。哎，我们喊他一二一吧，不好吧？让人听见多不好呀！有什么呀？他又不知道咱喊他一二一。来来来，快来，一二三，然后咱们一起喊一二一。
0: 一群疯丫头，他们喊什么呢？喊口令呢。喊口令干嘛？
5: 嫂子，
0: 姑姑，哎，
5: 姑姑，
0: 哥，嫂子，哎，
5: 姑姑，
0: 姐，叫大姨，叫大姨，你怎么没有晕船呢？
5: 吐槽去了！哎呀，他大爷辛苦你了啊！辛苦不辛苦？德华，谢辛苦你了啊！又没哭，更不辛苦了。走走走走走。国庆，姐，谢谢你啊！
6: 谢什么呀？自己人。
5: 姐夫没有不高兴吧？
6: 没有，他挺高兴的。
5: 挺高兴的，那还是不十分高兴。
0: 是我转述有误，他不是挺高兴，是十分高兴。哼，我才不
5: 信了，他那样的人还能十分高兴？
0: 谢谢你啊，我代表你嫂子感谢你。
5: 一家人有啥谢头？
0: 哎，谢还是要谢的，尤其你嫂子特别感谢。
5: 他为啥特别感谢？
0: 你说呢？
5: 俺想的，他肯定还在生俺气。

0: 我一辈子都不想见俺呢。
1: 为什么？
0: 你说呢？你笑什么？
1: 高兴的，高兴的笑。
0: 好。

0: 随便住，俺哪能随便住啊？得先他大姨挑着住，人家是客人，得先紧着人家住。哎，
1: 你不是也是客人吗？
2: 俺咋成客人了？
1: 这个家不姓姜吗？俺不姓姜吗？来来来，孙队长，你跟我去看看，看看那房子，这是谁住的？
2: 哎，跟你商量个事儿。什么事儿？
3: 免费领，免费领！珀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一生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睡一身就带着。
3: 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1: 没想到这么好用，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拆与涂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 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
7: 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8: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
8: 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2: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8: 咱们这款铜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 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盘、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4: 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9: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 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呐，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

0: 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0: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

0: 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咱们这款通络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 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
2: 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通络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络宝做宣传。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 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镜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络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呐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络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4: 免费领。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络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
0: 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那今天呢，通络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啊。
1: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 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
3: 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5: 免费领，免费领，通络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6: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
2: 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络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7: 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
8: 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
2: 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

0: 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1: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2: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1: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1: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

0: 这个铜锣宝啊，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免费领。
2: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6: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7: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6: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0: 反正啊1文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2: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0: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

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一万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在咱东北啊，老铁养花那主打一个绿林好汉式的栽培，娇气的月季愣是被养成了盆栽扛把子，那大太阳底下可劲儿的灌水啊，黄叶子那咔咔一顿薅，养把肥让人家蹭蹭的长，结果呢，结果花儿嘿真支棱起来了，油光水滑贼壮实。今天的欢乐微剧场呢，咱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黑土地专属的园艺方法。
1: 接地气的东北话之东北人养花心结：
2: 多晒太阳，
3: 怼日头底下杵着，
2: 修剪枝叶，
3: 咔咔一顿薅，
2: 施肥，
3: 养把肥让它蹭蹭长，
2: 怕冻着，
3: 哎呀，往屋里挪挪，别冻抽巴了。
2: 开花，
3: 哇，直愣起来了啊！
2: 枯萎，
3: 臭臭了。
2: 换盆，
3: 倒腾窝，
2: 长得好。
3: 这花养得贼壮实，真招人稀罕。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7: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9: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

0: 这是一个奇妙的世界，有的人幸运，有的人悲催，而我，哼，特别悲催。但是今天我不怕了，因为我有了这串幸运的链子，只要有了这串链子，我一定能赶走悲催。这是什么情况？这是掉链子吗？没关系，我今天上班一定会非常顺利，因为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
1: 哎呀，贾玲是吧？
0: 老板你好，
1: 欢迎欢迎，第一天上班啊。
0: 是。
1: 这个看了你简历了，学过舞蹈。
0: 三年。
1: 太好了，正好我们跳早操呢，要不要一起啊？
0: 我怕我跟不上啊。
1: 没事，动作特别简单。哦。来来来来来，啊，还是老规矩啊，谁要是跟不上的话，请客吃饭。
0: 好。
1: 没事，音乐。

0: 是什么情况？这是早操吗？这是体操吧？为了一顿饭，他们也是蛮拼的。没关系，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老板，哎，这顿饭我请了。
1: 你看，行。那个收。小斐啊，你带贾玲熟悉一下工作环境。
2: 好的，
1: 加油。
2: 你好，我是小斐，是这里的主管。
0: 你好，
2: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啊，我们这里是一个古玩店，你看这个，明朝的，再看这一片，清朝的，这个是南宋的，这个是北宋的，这个是外卖送的。我幽默不？
0: 幽默。
2: 严肃点儿，你呢？就负责这个区域啊，里面的东西都非常贵，一个镯子2-3万，好好看着。
0: 这一个镯子2-3万，这镯子跟我这300的也没什么区别啊！你说说，这俩镯子放在一起，谁能看出哪个是我的啊？哪个是我的？哪个是我的？哪个是我的？哪个是我的呀？没关系，我慢慢找啊。刚才我说把镯子放里边。
2: 贾玲，哎，你干什么呢？
0: 我没干什么，我看哪个是我的，
2: 哪个也不是你的呀。
0: 不是，主管，我刚看这镯子好看。
2: 好看也不能拿呀。
0: 不是，这里有一个是我的。
2: 等你有钱了，不都是你的吗？
0: 不是，主管，你看你这些镯子没数吗？
2: 没数啊。
0: 不是你进货不查呀？
2: 不查呀。
0: 那我拿一个。
2: 不行啊。
0: 不是，主管，你看啊，这些镯子都是一个盒一个镯，这个盒里有两个镯，这说明
2: 你拿我盒了。
0: 这是什么情况？第一天上班还带了个镯子，可算是说不清楚了。算了，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主管，我跟你说哈。
2: 哎，你别说了，站那边去。
0: 这里本身就一个是我的嘛，我离远一点，我站这儿行吗？我站这儿行吗？我躲在角落里，我蹲下还不行吗？
1: 你让我亲一下，
3: 讨厌，
1: 让我亲一下，
3: 讨厌，哎，
1: 就让我亲一下，就一下。
3: 别闹，有人。
1: 哪有人呢？这有人呢？这有人呢？还是这有人呢？妈呀！哼！我告诉你啊，这件事儿要是让第三个人知道，
0: 算我说的，
1: 算你聪明。
4: 不是你说的啊。

0: 不是你说的，
1: 不是你说的，
2: 不是你说的。
3: 这是什么情况？公司一共五个人，六个人都知道了。反正跟我也没关系，我不管。
4: 贾玲啊，啊，什么情况？嘴挺快呀、啊、你啊！
3: 不是我说的，
4: 啊、你这公司一共五个人全知道了，你这嘴比网络传播速度快多了你啊！你站着，你等候处理吧你啊！我离话远点啊，听见没有？
3: 不是我弄的，老板。哎呀，算了，真是呢。
4: 贾玲，你给我住手！
3: 这是什么情况？我在那儿的时候你不来，在这儿的时候你不来，在这儿的时候你来了。
4: 来的不是时候呗？
3: 不是，
4: 等你把话彻底毁了，就是时候了，是吧？
3: 我没有，我不毁。老板，你听我解释，刚才是你特别生气，你一关门，啪，话就掉了。
4: 你这个理由，挺牵强啊。
3: 你怎么不相信我呢？你看，你刚才就是这样，你特别生气，然后你跟我说，贾玲，你离话远一点，啪，话就掉。不是你刚才的情绪特别高啊！你说贾玲，你离话远一点，啪！
5: 话是清朝的，
3: 我知道。
5: 门儿是宋朝的。
3: 老板，你听我说呀。
4: 你在哪儿？你什么人你啊？你干嘛呢？你到底是啊？刚才小北跟我说你的镯子事儿，后来秃顶我说话，又弄坏我的画，扔掉我的门，你到底干什么你啊？
3: 老板，你不能冤枉我。你说这个门肯定是不结实，它才掉的呀！啊，你说我这体格，我能把门弄坏吗？啊，你说正常一个花瓶放在这儿，我能一拿它就……我拿胶水给你粘一下，老板，这胶水我给你粘。
5: 气死男的！
3: 我给你扫一下，你千万别拍。哎，
5: 元末的，
3: 老板，你给我。
4: 哎，你站着，举起手来。
3: 老板，我没动，是电话把它震碎的。
4: 谁的电话？你被正式录取了，从今天开始，你上对面那家古玩店去祸害他们去吧，工资我开。
3: 我说什么来着？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啊！
6: 免费领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7: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8: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6: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9: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0: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6: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

0: 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油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免费领，免费领，铜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1: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2: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3: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油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 好不好用，你说了算。

0: 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熬啥呀，这都几点了呀，说好5分钟来，这都几点了还不来呢？
2: 亮亮，亮亮，
1: 不，你们仨抽筋了？
3: 不是不是啊，
1: 不是咋穿成这样呢？咋干啥呀？这叫组合出道啊？这是？
4: 当然了，我们就是
5: DB Boys。
1: 我今天找你们仨来给我帮忙来了，又不是你们来开演唱会来了。
6: 不是不是不是，
7: 帮忙？
1: 啥事儿啊？
7: 啥事啊？
1: 我不美国有一二大爷吗？
4: 二大
6: 二大
4: 二大二大。
1: 走，他邻居有个女儿，
7: 女儿，
4: 女儿怎么了？怎么了？
1: 身材好啊，哦，学历高，嗯，长得漂亮啊，人家呢，关键还单身。我跟你们仨说啊，啊啊，这么多年了啊，我也没交过女朋友，你们也不是不知道，我连女孩手都没拉过。
7: 女孩啊，她看不看得上你，她是一个心理问题。
4: 是，
7: 你要想办法。让这个女孩觉得你比其他所有的男人都强。待会儿啊啊啊，我们仨坐这儿啊。
4: 好，
7: 你就在那边，有什么情况你给我们一个信号，我们就帮你。
4: 哎，可以。
7: 怎么样？
4: 好。
1: 哎呀妈呀，啊，哎呀，鑫哥，
7: 好好装吧。

0: 您就是贾小亮吧？
1: 啊，我就是。
0: 你好，我是曲小晶，很高兴认识你。
2: 哎，你好，
3: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
0: 贾先生，我觉得您对今天咱们第一次见面好像很随意，不太正式啊。
4: 完了，
2: 啥意思？
4: 第一眼看不上。
0: 您看，咱们俩今天是第一次见面，但您穿的这未免也太随意了。
1: 我随意吗？我别拉倒，现在你看那很多人穿的都不正。穿的虽然很正经，但我告诉你啊，穿的正经的人呢，他不一定是好人。
0: 真的？
1: 那你必须不一定好人，不一定不好。哎呀！
5: 问问你们，钱要回来了吗？
6: 没有。
5: 完那玩意儿，完那玩意儿，就这点事儿办不好啊？
6: 咋了？
5: 你呢？
7: 我要回来了。
5: 完那玩意儿，完那玩意儿的。哎，我要回来了。啊，要回来了啊！要我这不是给你庆祝呢吗？啊，特别好，你看人要回来了。
6: 是，
5: 我告诉你们两个啊，你说说，咱们穿成这样为了啥？
6: 为啥？
5: 不就是为了提气吗？
6: 提气
5: 吓唬对方。你过来，嗯，凶一个，好，保持住啊！现在跟我学，听好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再不还钱，后果自负。说。啊，词儿基本都对，
2: 是吧？啊，
5: 但是就是最后那个旺是应该是喵。明白了，学着点啊。啊，行，下次注意啊。
0: 就是。

0: 啊，哎，哎呀妈呀，妈呀！
1: 对，贾先生啊，我觉得您刚才说的特别对，有些人啊，就穿的西装革履的，但其实并不一定是好人，
2: 是吧？
1: 是啊，尤其是就像这种人，那脱下衣服那就是个禽兽。
2: 我跟你说啊，他们穿上衣服就是衣冠禽兽。哈哈，行了，你别站着聊了，来坐着，边吃边聊，
1: 好吧？
2: 来，快点，啊，坐，请坐。服务员，来点菜。
3: 啊，先生您好，这是菜单。
2: 女士优先。
1: 谢谢。
3: 本店最新推出了情侣套餐，两件的价格相当于一件的价格。
2: 嗯，就这套。
3: 先生，有什么忌口吗？
2: 没有。
3: 有什么不能吃的吗？
2: 没有。
3: 嗯，那总共是688元。
2: 嗯，哎，等会儿，那个，打折卡，团购券，啊，还有那啥会员卡，啊，等会儿还有，啊。学生证，啊。那啥，你算一下这些打完多少钱？
3: 37块吧。哎呀，
2: 来，38那2毛钱不用找了。
3: 这也太抠了，你这。
1: 贾先生啊，我觉得现在像您这样过得如此精细的年轻人实在是不多了。哎
2: 呀，你夸奖。不是，啥意思啊？
1: 你这也太抠了吧！
2: 我抠吗？我一点也不抠，好不好啊？我跟你说，这世界上比我抠的人多了八去了。
4: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您好，请问要点点什么？
4: 你们这儿有啥好菜啊？
3: 本店的招牌菜是20长的澳洲龙虾。
5: 那太小了吧？
4: 是。
5: 这么长啊？
4: 你这么长的龙虾，你能做熟吗？
3: 先生，你就放心，本店保证不熟不要钱。
4: 那好，那来3只不熟的。
3: 可是
6: 一定要挂着血丝儿啊！
5: 对。
3: 先生，这没有不熟的。
4: 哎，你说你这么大个店，你连不熟的都没
6: 是吧？那不是。
4: 算，龙虾我们仨都吃腻了。
6: 是啊，
4: 我们换点硬菜。
6: 来，
4: 那个拍个黄瓜。
3: 你这拍黄瓜，你这
4: 拍黄瓜
6: 咋的了？赶紧拍去。
3: 啊，对，先生啊，你有什么忌口吗？
4: 没有。
3: 有什么不能吃的吗？
6: 有，不能吃不饱。
3: 还有什么其他要求吗？
5: 黄瓜里面多放肉。
3: 不是。你这黄瓜多放肉，怎么给你放肉啊？
2: 服务员，
4: 放点肉你。
2: 等会儿，刚才那2毛钱还是找了吧，给他们加2毛钱肉，算我的。
3: 太抠了，
6: 那得换牛肉啊，
4: 牛肉。
2: 对。
1: 那个贾先生，我算看出来了，您真不抠，您一点也不抠，您还挺大方的，真的挺大方的。
2: 是吧？多谢夸奖。这样的话，那我就给你来个硬菜。
1: 啊，啥硬菜啊？
2: 拍黄瓜。哎呀，好尴尬。
1: 我也觉得尴尬。
2: 为了缓解尴尬，我给你讲个笑话。
1: 好啊，我最喜欢有幽默感的男人了。哎呀，
2: 问，你和猪，打一个动物。
1: 我和猪，打一个动物。小猫。
2: 不是。
1: 小狗。
2: 不是，你再思考一下。
1: 哎呦，我想不出来了，那是什么嘛？
2: 笨。你和猪打个动物。
1: 动。
2: 那么像吗？
6: 哎呦我的。
1: 贾先生，我觉得吧，您刚才说的这个笑话呀，有点冷。
2: 冷吗？啊，
4: 冷！
2: 我跟你说，在这个世界上，比我说笑话还更冷的人有的是。冷吗？
6: 对，
5: 我问你们，说超人为什么？

0: 穿紧身衣。
1: 啊，那因为紧身衣有超能力。
2: 不对，因为他外面有个裤衩。
1: 啊，对。
0: 不对，
1: 那为啥呀？
2: 因为救人要紧呐。
1: 哎呀，乐死我了！
2: 我腿有点酸，哎呀，
1: 你坐时间长了，
2: 啊、不是，因为我的腿这踩上柠檬了。
3: 贾先生，
0: 嗯，
3: 我觉得吧，刚才你跟我说的那个笑话，还真的还挺好笑的，
0: 是不是啊？啥玩意儿说的那是？哦，对了，我听王大爷说。你在美国上学哈、啊？
3: 听您这话的意思，你也在美国生活过啊？
0: 必须啊！
3: 瑞丽
0: 啊，瑞丽
3: ，Do you still have any friends here?
0: Yeah, yeah.
3: I have been studying in MIT for 5 years.Where did you study?
0: Wow. Wow. 什么意思？
3: 我的意思是说啊，我在麻省理工大学读了5年的书。您是在哪所大学上的学？
0: 缘分。我也在理工大学上学，咱俩校友啊，妹子。
3: 真的呀？你也在麻省理工读书？
0: 妹，我没在麻省，我在辽宁省。哎，你给我讲讲麻省是哪个省？
3: 啊，贾先生啊，您这年纪轻轻一表人才的，英文水平倒是有待提高。
0: 我英文水平不好吗？我跟你说，我英文水平那比别人强多了，那啥玩意儿？天棒呀，娘！
4: 服务员，哎呦我天！买单
5: ，stop。
1: 今天这单 ，you
5: 买不了。
1: 今天这单 ，you 可以买 ，but。你端端了我吐两下，你必须 say sorry， 知道不？
5: 你瞅啥呀？
1: 瞅你咋的？
5: 你咋的？
1: You
5: and you， 吵吵啥呢？啊？听你的啊。能不能给我点 face？ 能不能，
1: 哥，你 face 大，听你的，
5: 给你 face。
1: 对，
5: 这就 OK 了嘛。
6: 你好，哎，二位的餐。
0: Thank you。
3: 谢谢。
0: You first, please。
3: 谢谢。哎，怎么了？
0: 扎着手了。
3: 哎呦！
0: 呦！
3: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啊！你怎么这么不能好好的爱护一下你自己呢？
0: 我还不爱护我自己吗？我跟你说，这全世界比我不爱护我自己的人多了，这啥了？
3: 是啊，那全世界比你还不爱护你自己的人呐，那多了去了。什么？割个腕呐？跳个楼啊？吃个药啊？小 case。
5: 不是那个什么，他妈妈这不是要玩命了吗？别急，兄弟啊！啊，庆哥，哎，咱仨里边你最大，你是哥，哎，赵友把刀你给兄弟打个样呗。
0: 对。
3: 来，三位别谦虚，接着来。
5: 你看，看出来了是吧？
0: 小静，你拉倒吧，小静。太 sorry 了。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呀。为了这次相亲，我就怕你看不上我，我就找了这仨玩意儿过来帮忙来了。
5: 啥玩意儿？
0: 我后来你看这不整这太尴尬了。
3: 您这您别说了啊，咱们都是东北人，东北人啊最讲究的就是要实实在在，有一说一，对吧？
1: 是。
3: 再说了，我跟您接触下来，我觉得您这个人啊，哎，挺好的。

0: 咱们不是东北人吗？东北人大过年的你吃啥西餐呢？咱得给大家整点红红火火的过年味儿啊！
1: 对。

0: 我问一下子，这钱包是谁丢的？都是财迷呀，你们呐！哎呀，跟你们说个事儿，农民工素质高，捡了一个小钱包，半天失主没找到，此时此刻真没着。哎呀，不知不觉又做了一首诗啊！我呀，哎呀，小芳，
1: 小芳，
0: 哎，
1: 找着人没有？
0: 伟哥呀，我跟你说，
1: 等会儿，我告诉你啊。 我刚才去找了一遍，没找着，这证明啥？这个钱包是天老爷给咱们的，分了，完事儿。
0: 哎呀，此时此刻你在我的心中，你就是秦桧、高俅。
1: 行行行行，别说这些没有用的，我陪你找就完了呗。
0: 小姐，
1: 前后我都找遍了啊。
0: 啊，
1: 现在唯有这一家练歌房，我没去过，
0: 就上这找去。
2: 啊！一定把钱包交给施主。别找了，要说秦桧、高俅。
3: 走吧，走。哎，
2: 叫啊！后边呢？有啊！停！停！停！我都睡沙发后头去了，你俩怎么还跳呢？
4: 大哥，你不让我俩跳对吧？你不喊停，我俩也不敢停啊。
2: 我睡着了。哎呀，现在这练歌房真是的啊，雇不着服务员，让猴搁这上班哈。
4: 大哥，你看差了，我不是猴。
2: 家哪呢？
4: 峨眉山的。
2: 贵姓啊？
4: 姓孙。
2: 悟空。哎哎哎，
4: 不还是你吗？
2: 咋的？我让你找那女歌手，啥时候能到啊？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女神，我的偶像，我的女神，请坐。好，今天请你来啊，还真不是唱歌，让你来吧听歌。我呢酷爱艺术，我一个朋友帮我推荐两个歌手。 说不错，我也没见过面，你看行不行？行我就包装他俩，不行，咱愿意该干啥干啥去，是不是？但没成想他俩没到，你这大腕先登场了，敬你一个呀。嗯，
5: 问一下他啥时候能到呢？
2: 等一会儿是不是？
3: 来了，到了。
2: 哎呀，小峰，本莹，你怎么？等会儿，没想到。
0: 歌唱界圈这么小吗？认识啊，认识也合理啊。我告诉你，今天来不能靠情感说话，得靠实力说话，听没？
1: 小峰，你当歌手了？
0: 对，当歌手了。你能当我唱啥不能当啊？比那个前任女友，看到没有？堕落了，陪一个秃子搁这唱歌。
6: 能走吗？走，
7: 不行，今天我替你教训教训他，你先别管了。啊，
8: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7: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9: 我也领了。
10: 我喜欢看报纸，睡一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11: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2: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
9: 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拆与涂中，睡前小憩，随时可以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

0: 超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免费领，免费领，铜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1: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2: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3: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0: 个歌手，而且我俩呢还是个组合，现在正打算去参加那个春节晚会，让那些女人们后悔去吧。大哥点歌吧。
1: 你俩歌还用点吗？不就会唱一个春天里吗？
0: 春天里没问题，春天里，哎，春天里唱，春天里，哦，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的，
0: 春天里是那么唱的吗？春天里那是这么唱，春天里那个百花鲜。咱们那二人去打秋千，秋千挂到那个高压线，咱从此离开了人世间。
1: 各位，咋的？你俩喝完来的？呼了我呢？春天里我不知道啊。春天里第一句是还记得？
0: 对，还记得，还记得。
2: 还记得？
1: 对，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是还记得？
2: 还记得春天在哪里呀？春天
1: 找病是吧？认识他不？告诉他春天到底在哪里？
2: 春天在小朋友的眼睛里。那里有红花，那里有绿草，
1: 还有
2: 一群会唱歌的小黄鹂。
1: 唱，
2: 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
1: 唱的太好了，还有什么才艺？给我展示展示。
3: 行吧，行，开始。
2: 大哥，你要是喜欢我唱歌的话，那我再给你唱上一首《痛恨拜金女》。
4: 大哥，他要给你唱个痛恨拜金女，我给你唱一个负心人。
2: 那我再给你唱上一首十分痛恨拜金女。
4: 那我就给你唱一个移情别恋。
2: 那我就再给你唱上一个一百万个感叹号的痛恨拜金女。
1: 行，等会儿，听你这仨歌名咋那么联像呢？
2: 其实就是一首歌，讲的是拜金女的故事。
4: 你别瞎说，人家不是拜金女。
2: 是
4: 不是？
2: 是
4: 不是？
2: 是
4: 不是？
2: 是
4: 不是？
2: 是。
1: 行，迷糊了都。你俩这是演小品呢？
2: 对，演小品的。
1: 你俩多才多艺呢。那你给我演一个，我看看，看你到底啥实力。
2: 好，我都能演，却怕他不能演。
4: 有啥不敢演的？演呗，谁怕谁呀？
2: 演就从初中时候演。
4: 行，
1: 开始。
2: 白娘。你有梦想吗？
4: 我的梦想就是考进音乐学院，想当一名歌手。小峰，你有什么梦想？
2: 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能考上音乐学院，就是我的梦想。
1: 哎，还挺感人的，还挺感人的。哎，后来考上没有？
2: 后来就是大学毕业的时候了。啊。还想看吗？
1: 就看这段。
2: 演吗？
4: 演呗。
2: 好，那咱就接着演，看看到底怨谁。演吧，
1: 开始。
2: 来，
4: 小峰，我毕业了。
2: 白玲，恭喜你。
4: 小峰，我还得感谢你这么多年跟我念大学。
2: 这个白玲啊，我有个事儿想和你说。
4: 你说。
2: 我要结婚了。
4: 什么？
2: 工长的女儿看上了我，我感觉我们俩在一起更适合。我走了。
4: 等会儿，能不能陪我最后再唱一首歌？
5: 曾经是对你说过，这是个无言的结局，随着那岁月淡淡而去。分手时

0: 起舞来。但是哈，故事情节反转挺大的。后来他俩就见面没？
1: 见了。
0: 见面以后演那段，演见面那段，
1: 能演吗？
2: 演呗。
1: 好，演，演就从我进门时候演。
2: 好，
1: 好，
2: 演吧。
1: 来来来来，当年，你这秃子，你坐这儿了是吧？你坐这儿，你站那儿了吧？来来，张小伟来，咱俩刚进来呗。咱俩刚啊，来
0: 来，等一个，
1: 来，进门一看，我一看你俩正刚要喝酒，这个时候啊，我有潜台词。
0: 还潜台词说出来，
1: 好，你真行啊你哈，你和秃子老板坐着在这陪人家喝酒，你太令我失望了，我为你做的一切我感到不值。
2: 闭嘴。宋远峰，是你提出你要跟别人结婚，你怨谁？
0: 等会儿，我咋迷糊了呢？我这人不是，我这上劲了啊，怎么刮了着我连就秃子，这怎么事呢？这不扯哪去了？你就懵了啊，懵了，懵了啊！
3: 来，大哥，我告诉你啊，
0: 啊，你说，
3: 小峰呢？他捡了个钱包，然后他就想把这个钱包呢送还给失主，然后我们就找啊，就找到这儿了。没成想，他看见了前女友于百灵。我告诉你啊，宋小峰根本就没结婚，他供你上大学的钱，是他贪黑起早。那是打工挣的血汗钱，知道吗？他为什么说骗你说他结婚了？他不知晓感觉自己越来越配不上你了吗？啊，你这么做你对得起宋小峰吗？我就替宋小峰不值得。
1: 哥别说了，走
3: 走，
0: 站着，
1: 走走
0: 站。我这回明白了啊，这不是演的你俩现实的事儿吗？我还搁这蒙着呢。你想过来，家伙人不错呀，你挺有胸怀呀。再我要澄清一下啊，我俩是第一次见面，可不认识啊。这是我让的猴哥给我请来的歌手，作为评委，我要包装一对农民工歌手。行的就按包装一下的，不行的别占人时间。事情就是这么事情，情况就是这么情况。再者说了，我必须得澄清啊。
1: 哥，秃哥，你说的这是真的啊？
0: 那还有假吗？我要说假话以后在老板界怎么混了？
1: 张小伟
3: 干啥呀？
1: 我说百灵不是这种人，你说非得说百灵是这种人，你是什么人？
3: 我啥时候说
1: 别动我，我
0: 那个那俩歌手咋还不到呢？
3: 你们来了
0: 来了。真行啊，
4: 来晚了，对不起。
0: 那没等火呢就耍大牌是吧？
4: 不是，你听我给你解，我钱包丢了，找钱包，要不然我早来了都。
0: 哎呀妈呀，世界上还有这么巧的事儿？这钱包是你的不？
4: 哎呀，这是我的。
0: 感谢一下这二位农民工大哥。
4: 哎呀，谢谢大哥，
3: 谢谢，不客气不客气。
0: 没破财，我告诉你啊，但是今天来挺好，这观众也有了，评委也有了，把你俩那个拿手的《春天里》唱一下子。
4: 好嘞。
0: 哎，我别坐这儿了。
4: 音乐。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3: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3: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

0: 扫码免费领取。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
7: 听说昨天呢，立冬在家跪搓衣板喽。
2: 真的啊？
8: 哪有的事儿啊，他造谣你知道吧。就是昨天哈，我爱人有点不太高兴。
7: 你看
2: 那为什么不高兴啊？发生什么事儿了？
7: 立冬别不好意思呀。哎呀，你给阮老师讲一讲。
8: 其实也没啥事儿，还不是因为他嘛。就这个啊，就这个亚麻手绢啊，给您看一眼。
2: 我看看。
8: 行，就这个。
2: 嘿，还有俩人呢。
8: 对，
2: 这手绢不挺好的吗？亚麻的，
8: 亚麻的，
2: 不便宜。这俩人情侣啊，还挺浪漫的呢。
8: 挺浪漫的。
2: 是。
8: 哎呀，出事儿就出事儿在这个浪漫上了啊。怎么回事呢？昨天啊，就是我收到一快递啊，我打开一看呢，那就这手绢。哦，我当时我也不知道说谁给我买的这手绢啊，还有这图片哈，情侣。我心想是不是记错了，然后我就把它拿回家了，随手呢往桌子上一放。我就合计啊，如果是谁记错了，我再给人寄回去。结果我爱人一回家，您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8: 他不就看到这手绢了？哦，一看这手绢，好家伙，上面有一对情侣啊，然后就问我，嘿，这情侣手绢谁给你买的？
7: 从实招来
8: 啊！我说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谁给我寄过来的。他不信，然后我这一时半会儿呢，我也没说清楚，也说不清楚啊。然后我爱人呢，就稍微有点不太高兴，哪有他说的那么夸张啊？跪搓衣板，再说了，我堂堂正正、光明磊落、顶天立地的汉子，就咱在家庭这地位啊，能跪搓衣板吗？是不是？哎呀
7: 呀呀呀，吹吧吹吧吹吧啊！不过立冬，我也是开个玩笑而已啊。
2: 我想知道后来呢？这事儿破案了没有？还有到底是怎么回事？
8: 您说后来啊？后来可算是破了案啊！我家老大放学回家啊，看到这手绢之后啊，挺高兴啊，然后跟我还有跟他妈说哈，哎。我给你们买的这个手绢，你们俩收到之后高兴吗？啊，因为马上啊到我跟我爱人结婚的纪念日了啊，然后呢他用他过年的压岁钱给我们买了这么一个礼物，说是给我们一个惊喜。哎呦，
7: 这哪是惊喜呀，吓一大跳吧。
8: 这就变成惊吓了吗？
7: 哎呀，这儿子真懂事哈，这小小的年纪整这玩意儿整的还挺浪漫的呢。
8: 他哪懂这个呀，这都是我妹妹给他出的主意啊，
7: 姑姑给出的主意。
8: 对，然后这手绢呢也是我妹妹给选的。

0: 啊，
1: 说有寓意
0: 啊，
1: 还是亚麻的
0: 啊。
1: 你说他那么小，他懂啥呀？
2: 是不是？
0: 嗯，立冬啊，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你儿子的一份心意啊。
1: 对，
0: 我觉得吧，这事儿得表扬。
1: 表扬，表扬。
0: 另外，如果你爱人真的有点不高兴的话，这也是属于人之常情，证明他非常的在乎你。
2: 哎呦，不过我得声明啊，其实立冬的爱人呢，也就是我弟妹啊，她可是个非常通情达理的人啊。刚才是为了调解气氛，夸张了一点，逗逗立冬
0: 啊。
2: 我想让你在全国人民面前你出出丑。
1: 你就坏吧你。
0: 行了行了，你们两个这么一开始又斗上来了啊。
2: 嗯，
0: 不过这话说回来，这个亚麻手绢呢确实真好看。
2: 很好看。
0: 而且呢也挺有纪念意义的。说实话我很喜欢亚麻布料啊，尤其是这个衣服。亚麻布料的衣服穿着舒服，关键对身体还挺好。
2: 哎，阮老师，你之前讲过
0: 啊，
2: 年轻的时候省一个月的钱买了一件新衣的连衣裙，不就是亚麻的吗？
0: 是，
2: 你当时特别特别喜欢，对吧？
0: 对呀，这事儿你还记得呢？
2: 那你说过的话，我肯定记着。
0: 我以为你就只能记吃的。
1: 对，
2: 话说回来，我还有一件亚麻的衣服呢。
0: 啊，
2: 哎，特别是夏天穿，凉快啊，对吧？
0: 这话说的没错。
2: 嗯，
0: 亚麻的衣服啊，穿在身上是又舒服又凉快。因为这亚麻呢，它的这个透气性和这个吸湿性特别好，在夏天呢，能够快速的给我们排汗，保持我们身体的干爽。这个天然的材质呢，对我们的皮肤啊，真的是很友好，特别适合那些敏感肌肤。关键亚麻的这个材质呢，还防静电。
2: 对，
0: 有一种就是穿上去是。第二层肌肤的那种触感摸上去，
2: 嗯，
0: 这亚麻的这个材质呢受很多人，
2: 嗯，
0: 其实呢咱们就不妨学一学亚麻的精神，咱不攀比也不要求的太多，咱们要学会断舍离和知足常乐，这样呢咱们的晚年呢才会平安幸福，或者呢这个生活中啊有太多的沟沟坎坎，今天呢家里的孙子病了，明天呢儿子可能又工作上又出什么的问题了，
2: 嗯，
0: 啊这歇在家里了，都会让我们感到不快乐不幸福。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看一看这个亚麻，它是坚韧跟柔软并存，
2: 嗯，
0: 像不像我们人生经历磨砺以后人能够保持初心跟从容，
2: 嗯，
0: 总之呢归根结底了，这亚麻的哲学我觉得吧，它是一种不把自己看得太重的一种修养，一种呢在喧嚣中保持清醒的禅心，它教会我们呢尽管人生如麻，
2: 嗯，
0: 历经千磨万击仍然要保持一份自在淡然。
2: 嗯，要我说我就佩服阮老师
0: 啊，
2: 就一个常见的亚麻阮老师能上升到人生的哲学上去。我就只知道亚麻衣服穿着舒服，亚麻籽儿好吃，对我们的身体好。
0: 刚子、
2: 啊，
0: 三句话不离吃啊。你知道亚麻籽儿对身体好，这个我得给你点个赞，已经很不容易了。
2: 阮老师，亚麻籽对身体好，你之前可是讲过的。
0: 哦，你还记得呀？
2: 啊，
0: 那更得点个赞表扬一下你啊。
2: 弄得我都不好意思。
0: 你说的没错，这个亚麻籽呢确实对我们身体好。我记得那个前几年呢有一个网络的热门词儿，就是形容谁家里富有，就说什么家里有矿。而这个亚麻籽儿呢，它是植物界的欧米伽三的富矿。
1: 哟，这个是欧米伽三的富矿
0: 啊，
1: 那它得多富啊，它
0: 多富啊。这么跟你说啊，欧米伽三脂肪酸家族的重要成员之一叫阿尔法亚麻酸，它每100克亚麻籽里，含有18克阿尔法亚麻酸。
1: 你看，以它为命名呢，还
0: 是
1: 亚麻酸呢？
0: 亚麻酸呢？
1: 嗯，
0: 那就相当于，咱们摄入就是你吃了10条深海鱼的营养精华，可见这个欧米伽三它的含量有多高吧？
2: 嗯，
0: 而且。我相信啊，我们很多朋友对这个欧米伽三也了解了，因为它对我们的心脑血管真的是非常友好，并且呢，亚麻籽呢里边还含有另。

0: 外一种成分，就是灵芝。这个灵芝可厉害喽，它是细胞膜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就像是一位会魔法的一个营养的运输的一个船长，他负责把关键营养物质，比方说咱们说到的欧米伽三，它安全的精准的送到这个目的地。关键的是什么呢？它就像拥有一种神奇的那个唰过去了穿墙术一样，就帮着这个欧米伽三呢直接融入到我们细胞膜结构，避免啊在过去的这条路上避免胃酸把它破坏了，这样呢就大大的提高了人体对欧米伽三的吸收率了。
1: 是您这么一说哈，我相信大家应该也理解了，就是有了这个灵芝了
0: 啊，
1: 就会让欧米伽三发挥更大的一个作用了。
0: 是，还有呢，这个亚麻籽啊里边含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叫木酚素。亚麻籽呢，它是木酚素含量最高的植物之一。那么这个木酚素它有什么作用呢？它是有非常强的抗氧化性。那它能干什么活呢？它能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应激对我们细胞的损伤，还能延缓我们的衰老。不光是对我们心脑血管很友好啊，它还是植物雌激素，对有这个更年期情况的女性朋友啊，它就有很大的帮助了。
2: 明白了。
0: 那
2: 既然这亚麻籽这么好啊
0: 啊，
2: 那阮老师是不是用亚麻籽给我们做一道美食啊？
0: 还是暂停也没用，还是他得说。
2: 哎呀，这是我天天必说的词儿，
0: 必说的词儿，
1: 躲不了的。
0: 立冬啊，立冬，你看到没有？刚子又在提醒我了。
1: 对，
0: 做美食的时间到了。
1: 对喽。
0: 好吧，好吧，正好呢，我这儿还有点亚麻籽啊，不对。亚麻籽粉，
2: 亚麻籽粉，
0: 对，有点亚麻籽粉
2: 啊。
0: 要不我给你们俩，做一道亚麻籽粉酥饼，怎么样？
1: 行，
0: 用亚麻籽粉做酥饼哦。那观众朋友，你们也一起跟着我学一学吧。做今天的这道亚麻籽粉酥饼啊，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面粉和亚麻籽粉各适量。食用油和盐各适量。首先呢，把面粉里呢加入温水，逐渐的把它揉成面团，醒30分钟。然后呢，把面团擀成片儿，再均匀的涂抹上食用油。再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个食用油的面上呢撒上亚麻籽粉和盐，再把这个面片呢卷成一个长卷儿，随后呢把它分成一些小剂子，取一份呢擀成小饼状，最后呢在锅里呢放上油，把面饼呢放进锅里烙，烙到面饼两面金黄即可。今天的这个美味又营养的亚麻籽粉的酥饼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
3: 烟火厨技揽胜山河，阮奶奶美食大赛火热报名中。烟火厨技揽胜山河美食评比大赛重磅启幕，诚邀每一位热爱烹饪、钟情美食的你登台献技。在这里，你不仅能展示独家厨艺，还能与阮老师近距离面对面谈营养、聊健康。重磅奖项，诚意满满。大赛设置超豪华奖项，全程包揽往返路费，让你无忧参赛。一等奖，免费新西兰海外游，带你畅游异国风情，邂逅世界美食。二等奖，免费长江豪华游，可携家人同行，共赏大江盛景。三等奖，免费金陵五日游，漫步六朝古都，品味江南韵味。此刻就等心怀热爱的你赴约而来。想要赢取豪华大奖，赶快拨打报名热线，参与烟火厨技揽胜山河阮奶奶美食大赛吧。
1: 这个好啊，这个不光说美味哈，

0: 它比外边卖的那个什么手抓饼哈、啊，那比那个健康多了。就是我家老大哈，他就喜欢吃学校门口小摊卖的那手抓饼。
1: 嗯，
0: 等明天呢，我让我爱人把这个小饼这个做法给学会了。
1: 嗯，
0: 给家里边那俩孩子在家里边烙着吃。
1: 不过在这儿呢，我还要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和面的时候啊，你这个面呢别和得太硬，稍微软一点儿，这样烙好的那个饼吃起来的口感就更加好了。
2: 嗯，太好了，今天的饼真的是解馋呐！
0: 哇，你这就知道吃。但是我刚才哈、啊，我听阮老师讲完之后，我接收到的信息呢，是亚麻籽它是富含欧米伽三的大户人家，
1: 对，
0: 不是富矿吗？
1: 对，
0: 而且呢，它还有这磷脂来帮助这个咱们的身体，让这个欧米伽三的作用呢更强，吸收的更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平时哈，就是多吃点这个亚麻籽或者是亚麻籽粉，对我们身体的帮助应该是非常非常好。
1: 刚子，
2: 嗯，
1: 看看，来学学学学啊，人家立冬一下子就抓住了重点了。其实呢，不仅是亚麻籽和亚麻籽粉，咱们多吃点儿，还可以多吃点儿亚麻籽油，这个也是不错的。那最好呢，尽量用这个物理冷榨的这个亚麻籽油，因为这些所含的磷脂啊、欧米伽三呢，在这种油当中，它才不会有损失。当然了，如果说想要更多的摄取这个欧米伽三，那么平时呢，咱们可以吃点磷虾干，那么有条件的朋友呢，可以直接买点磷虾油，这个都是不错的选择。总而言之一句话，这个亚麻籽是真是妙，欧米伽三呢都知道，神奇磷脂呢来帮忙保护血管，真周到。
2: 好，那感谢阮老师带给我们不一样的知识和美食。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呢，请抓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与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0: 好，我们先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牵挂发的。
3: 杨老师你好，我想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说实话，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别人都羡慕我女儿到新西兰留学，然后毕业后就留在那儿，有一份高薪的工作，算是人生赢家。但是有谁知道我这个当妈的天天思念远方孩子的心情啊，女儿经常让我过去，可是我在新西兰是人生地不熟的，语言又不同，实在不愿意过去，但是心情不好，经常感到心脏不舒服，心跳心慌，总感到有口气压着。后来我女儿知道了，特意从新西兰给我寄来了鱼油，价格还不便宜呢，但说实话用了感觉一般。袁老师你说怎么办呢？
2: 哎呀，有时候啊，我们总是看别人的生活好，实际上每家都有自己的烦恼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1: 说的没错啊，就这位朋友啊，这个人生啊，他就是有舍有得。您看您的那个女儿多优秀啊，别的家长都羡慕您的，对不对？那您的女儿很优秀，也注定是属于一个广阔的天地，她就不能留在您身边。不过呢，您因为思念女儿，对你的心脏呢，思念过度了就有一些影响了，悲伤过度嘛，对不对啊？或者是想念的过度了。那么在这儿呢，我给您一个小方法，就是您呢平时多吃点儿对养心护心的食物，您呢换着法儿的搭配着吃，比方说燕麦粥啊，番茄啊，坚果轮换着吃当早餐，还有什么呢？深海鱼啊，菠菜，杂粮饭，这些呢轮换着吃当午餐。再有什么呢？海带豆腐汤，什么杂粮饼，像这样的搭配呢，您用它来当晚餐，这样呢您的营养呢就比较均衡了，而且呢关键它能减轻您心脏的负担。
0: 是，这微柔也说了哈，吃了女儿寄来的鱼油感觉一般。这个它是怎么回事？
1: 说句实在话，进口的鱼油啊，它真是一个好东西啊，它里边真的是富含欧米伽三，对我们的心脏血管啊都有好处。但是它是甘油三酯型的欧米伽三，

0: 这个呢，我刚才也讲过，需要在体内转换一下，
1: 对，
0: 然后你才能吸收。所以有时候呢，它这个效果呢，就让我们很多朋友感觉到不是那么明显。嗯，那么如果说我们想吃了以后感觉到明显点儿、更好点儿、舒服点儿，那么这位微友呢，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条件的话，您就可以试试灵虾油，它是灵芝型的欧米伽三，它不需要在身体内转化，你只要吃它，它直接被人体吸收。所以这个时候你的感觉就会觉得比鱼油要更胜一筹。而且我告诉你啊，就新西兰这边进口的灵虾油，这个品质我是知道的，非常高的。您呢可以让女儿呢从新西兰给你往家里寄点灵虾油来。行了，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李总，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平安顺遂，他说今年呢70多岁了，儿女呢也都成家了，也都非常孝顺，感觉呢自己很幸福。前几天呢自己过生日，然后儿子就问他说，老妈你还有什么愿望没有实现的吗？啊，那自己就想了一下，说也没什么愿望啊，只有一点，就是从来没有坐过这个飞机。想坐一次飞机感受一下，就是坐飞机是什么样的呀。他儿子听完之后啊说，这有点难办。不是说钱的事儿啊，因为他这个血压一直很高，吃药都控制的不太稳定，经常是忽高忽低，头晕脑胀的，一点小事这头呢就疼就胀，脸都是通红的。就是医生就说了，说他这种情况啊就不建议他坐飞机，你看吧。然后他就想问问您呢，你说我就这么一个愿望了，啥时候能实现这个愿望啊？
1: 孟老师啊，这位微友可是给你出了个难题呀。
0: 是，这位微友啊，就是您想坐飞机的愿望呢，我可没有把握帮您实现。不过呢，我可以给您一些建议，您可以去更大的一些医院挂一个专家号，让医生呢帮您调一调药，相信总有一款药呢能对你现在的症。或者呢，你也可以找中医大夫给您调一调，因为这个血压高啊，在中医大夫那边呢，它跟咱们吃西药差不多，你这个西药不行，换这个西药，换那个西药。那中医那儿呢，它一号脉呢，这血压高也分很多种，就是要看您是属于哪一种，然后呢，大夫给您辨证施治，那这样呢就效果更好了呀。
2: 对，其实只要您把这个血压啊，就是控制好了，稳定了，然后呢，您就能实现坐飞机的这个愿望了。
0: 没错没错，而且这位朋友呢，在饮食上呢，我要建议他要配合吃点儿，配合吃点什么呢？这位朋友，您可以配合吃点儿芹菜啊，这个黑木耳、海带、香蕉、燕麦等等这些食物，辅助控制您的血压。还有呢，如果说您的经济条件还不错的话，您可以买点灵虾油吃一吃啊，因为它富含欧米伽三，而且呢，它又是灵芝型的。那么灵芝它可以帮这个欧米伽三直接穿透我们的细胞膜，从细胞开始保护咱们的心脑血管，这样呢，吸收率呢就更高。这个建议呢，您如果说经济条件可以的话，不妨试试。不过呢，我个人建议呢，你要试的话，尽量选进口的灵虾油，因为进口的灵虾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我要是推荐的话呢，我推荐新西兰的，因为新西兰呢对营养素的这个产品的要求据我了解非常苛刻。这样一来对于咱们来说它就是一种保障啊。所以呢，我给您的建议就是这些，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1: 好，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好，成熟的麦穗儿，好名字哈。他说他是一名70后，算是职场的老炮了。不过呢，他所在的公司为了员工的身体健康，经常举办全员跑步的活动，是不是挺好？
0: 挺好。
2: 像他们公司的这小年轻的80后、90后还有00后啊，都会报名，都很开心。而且只要能坚持跑下来啊，就能有什么奖品一类的。只有他没报名
0: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他关节疼啊。他早上起来啊，说这腿一弯就感觉这个僵硬， 他就感叹呢，说自己真是老了，现在真是年轻人的天下了，就想问问您呢，有没有什么办法哈，能让自己老得慢一点，这腿脚的能更灵活一点。
1: 也真是哈，七零后年长的50多岁了，就年轻的也40大几了，不年轻喽。不过说实话哈，这位微友的他这公司还是真的挺人性化哈，一心为员工的健康着想啊，不仅给这个员工工作的机会，还让员工这个身体更好。
2: 对，
1: 明显感觉这是一个积极向上、充满正能量的团体啊。
2: 还有奖品呢。
0: 的确是，在这样的团体工作的话，员工的幸福指数嗖嗖嗖的往上涨啊。幸福指数很高。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这位朋友啊，您这个年纪也到了骨关节开始退化的阶段了，您平时呢可以用点八角啊、葱姜、生抽、料酒，把它们一起跟这个排骨蒸着吃啊。常言道是吃什么补什么，排骨里边的钙、胶原蛋白还有这个磷酸盐，它们之间是协同作用，强筋健骨。还有呢，就是用南瓜、虾皮儿还有鸡蛋一起做一个南瓜虾皮儿蒸蛋吃，不光是给我们补了钙，还能促进我们骨细胞的修复呢。
2: 是，其实这位友哈，我觉得应该工作挺忙的。您说的这些呢，可能操作起来确实得耗时间，不太方便，
0: 又得买又得做。
2: 有没有那种既方便又快捷的这种营养品的营养素啊，吃一吃？
0: 我说你一直挺聪明的，这会儿咋就不聪明了呢？我告诉你，直接吃点磷虾油。
2: 这也管吗？
0: 这个也管。这个呢，我要跟这位朋友详细的说一下，因为这个临床研究表明，就每天咱们吃点磷虾油，可以显著的减轻咱们关节的疼痛和缓解咱们这个关节的僵硬，还能改善关节的一个灵活度。同时，磷虾油所富含的欧米伽三脂肪酸呢，以及里边含有的虾青素呢，能够有效的抑制炎症的反应。你疼不就是这儿有炎症了吗？炎症反应它也能抑制抑制。而且它还能改善骨关节炎的一些情况。我个人呢就是这个建议，所以呢，走过路过的时候，你看看外边有没有卖的磷虾油的，你买点试试，希望呢它对您的关节会很友好，让您呢也能有机会参加公司的跑步活动，顺便拿一个奖回来。
1: 奖品，太好了啊！好，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与我们留言互动。节目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

0: 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2: 哇，爸爸你看，
1: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患者的组素一般比较普遍，比如说异物感、烧灼感、刺痛、畏光。
1: 根据中国肝炎专家共识统计，我国肝炎症患者目前已超过3.6亿。
0: 在我们国家，肝炎的发病率大概是20%左右，每5个人至少有一个人肝炎。
1: 当前市面上治疗肝炎的药物琳琅满目，但大多都是普通的人工泪液。人工泪液可以增加眼睛表面的湿度，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2020年，新奇眼药推出国内首款用于治疗干眼的环孢素眼用制剂，滋润环孢素滴眼液2。
0: 干眼的核心就是炎症，一个慢性炎症的过程。环孢素是抗炎的药物，它是抑制炎症的反应。
1: 传统人工泪液只能暂缓病人病情，而滋润环孢素滴眼液能有效促进干眼症患者自身泪液分泌，从本质上改善干眼病情。
0: 干眼的炎症是 T 细胞活化以后损伤我的眼表的一些组织器官，环孢素呢是属于我抑制 T 细胞活化。比如说 T 细胞是一个将军吧，召集兵马去攻打眼睛，环孢素呢实际上我就是阻断你，不让你去召集那些兵马过来，那么我不能打仗的话，是不是我就没有这些坏的作用了，我的眼睛就慢慢恢复一个健康的状态。
1: 从2002年开始，新奇眼药启动该药的临床研究，历经18载，它荣获辽宁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辽宁省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等重要奖项，也成为2025年唯一被评定为辽宁优品的医疗产品。这款产品的问世解决了众多家庭眼部疾病问题，但鲜为人知的是，它的诞生背后是一场跨越18年的科技攻坚战。肝炎症药物的研发之路犹如一场充满荆棘的冒险，众多企业在这条道路上望而却步，技术难题是横亘在前的一座大山。早在20多年前，肝炎症已经在国外眼科行业受到重视。
2: 我们就一直跟踪国际的肝炎研究的最前沿的这个技术，说环孢素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经典的一个免疫抑制剂，能够很好的一个抗炎的一个作用。
1: 环孢素作为肝炎治疗活性成分的制剂开发，始终面临重大技术挑战。核心问题在于环孢素难溶于水，这种特性给制剂研发人员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仿佛给科研人员出了一道无解的谜题。

0: 们在药学端叫成药性的问题，像我们现在常规的一些普通的滴眼液，直接把这个活性成分溶到水里面做成增溶液，就这样一瓶滴眼液就做完了。难溶于水这个成药性的问题是它那个最大的一个难点。
1: 2003年，首款环孢素滴眼液原研产品在美国获批上市，这款产品就是呈白色乳状，那浑浊的外观正是环孢素不溶于水的直观体现。
0: 全球的这些科学家都在想办法，就是我们的上一代的老员工艾迪成，就是我们总亲切地叫他二工，就他一直在想尽各种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1: 项目负责人艾立成突发灵感，应从乳剂形成机制入手寻求突破，
0: 叫纳米级的一个微乳，就是小于100纳米的一个微乳，
1: 应用纳米级微乳制剂，星奇眼药成功将药物平均粒径精准控制在24.2纳米，产品平均粒径仅为国外同类产品乳剂的1/7。
0: 大家要看我们使用产品的时候，注意我们产品的外观，会发现它是一个澄清透明的均一的类似水溶液似的。其实这个过程中我们就解决了它的一个稳定性，还有一个眼表患者使用过程中的一个刺痛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它粒径小之后，其实到达靶组织的量会更多，这样患者的其实整个的疗效会更加的明确。
1: 药品直径缩小，进入眼底的药物就会更多，方便患者更好的吸收。澄清透明、热力学稳定的滋润环孢素滴眼液的问世，也显著提升了药物的长期稳定性和眼部安全性，大大降低了患者在使用时的异物感与刺激性，从而为患者带来了更舒适、更可靠的治疗体验。滋润0.05%环孢素滴眼液二，三期临床研究表明，3个月时临床总有效率高达70.6%，对干燥综合征相关干眼患者总有效率达68.8%。眼科用药，它直接作用于敏感而脆弱的眼表组织，对安全性的要求极为严苛，容不得半点妥协。因此，星奇也始终坚持慢工出细活的理念，建立了一套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严格质量管理体系——星奇标准。
2: 产品生产制造出来之后呢，我们要进行严格的检验，要有这个质量保证人员对于前期所有的过程来进行严格的审核。在设计和研发之初呢，这款产品建立的标准就已经超越了原研，是目前国际上的最高标准。
3: 我们从产品的配置、灌装到包装，我们整个过程呢都有很多的过程质量控制的先进的设备设施。
1: 从原料筛选、入场全检到生产过程中的指标控制、中间品监测，直至最终制剂的成品放行，每个环节都实现全程可追溯、实时受监控。这套标准在很多方面已超越一般法规要求，确保产品在疗效与质量稳定性上赢得行业与患者的信任。这款滴眼液的上市不仅代表一个产品的成功，更标志着星奇眼药走上自主创新的道路。如今滋润环孢素滴眼液二已作为辽宁优品代表走进全国3000家医疗机构，但星奇人的脚步从未停歇。公司的研发管线成功实现了从眼表到眼底、从化学药到生物药的里程碑式跨越。星奇眼药将持续驱动眼科药物研发突破，为全球眼病患者提供更安全、更高效的治疗解决方案。辽宁优品马上回来。辽宁优品精彩继续。

0: 我们也是期待后续经我们自己星奇人的努力，在研发端我们有更多更好的属于星奇人自己的眼科产品，造福我们国人的眼健康。
1: 未来星奇眼药将建成一座集眼科基础研究、技术平台搭建与创新药研发于一体的现代化高科技园区，以打造全球顶尖眼科药物研究中心为目标，将全面覆盖全链条科研工作，持续驱动眼科药物研发突破。辽宁优品不仅是一块金字招牌，更是科技自立的宣言。星奇眼药用一支小小的滴眼液，在辽宁这片创新的热土上，诠释了科技为民的初心。未来将有更多辽宁优品将携手中国制造，为全球患者带去光明与希望。
2: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正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3: 过年啊！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东单1331越种越好，东亚种业振兴企业。
1: 各位好，来看天气。受冷空气影响呢，今天白天辽西、辽南地区已经率先迎来了雨雪和偏北大风。与此同时呢，昨日的炙热也悄然退去。那预计呢，今天傍晚到夜间雨区呢将扩大到全省，其中呢西部、南部还有丹东地区是有雷阵雨的，而局部呢还将伴有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呢降雨接近尾声了，不过多地还是会有阵雨或者分散性的阵雨现身。伴随着降雨呢，未来24小时我省各临近海区大风天气持续。陆地方面，今天夜间呢只有环渤海地区有大风，不过呢明天白天全省都将被偏北大风所裹挟。那普遍的风力是4到6级，最大阵风呢7到8级。在偏北大风的加持下呢，明天白天全省最高气温将全线降回到20度或以下，提醒大家外出一定注意防风保暖。不过好在假期的后两天呢，天公作美，晴好天气呢将回归，同时呢气温也将快速的攀升。5号全省最高气温又将大范围的冲高到25度以上啊，朝阳地区更是有望突破30度。不过呢，就是西南大风呢又将快速的补位了。受大风天气影响，今天夜间以及假期的后半段，我省高森林火险橙色和黄色预警又将持续在线，请大家外出游玩时务必做好火源管理，严防森林火灾的发生。好，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2: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0: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1: 沈阳阵雨转多云，9到19度。大连小雨，11到18度。鞍山阵雨转阴，11到18度。抚顺阵雨转多云，6到18度。本溪阵雨转多云，8到18度。丹东小雨转阵雨，9到15度。锦州阵雨转多云，11到20度。营口阵雨转多云，10到19度。阜新多云转晴，6到18度。辽阳阵雨转多云，9到19度。铁岭阵雨转多云，7到20度。朝阳小雨转多云，7到18度。盘锦小雨转多云，11到20度。葫芦岛阵雨转阴，8到20度。
0: 山海。

0: 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3: 沈阳市沈北新区正良街道正良五路聚集了14家非公企业，这不仅是实业一条街，更是特色鲜明的党建一条街。我们坚持党建引领，通过健全组织体系，将14家企业紧密凝聚起来，创新打造共享平台，打破以往各自为战、互不往来的传统模式，每年帮助企业节约各类成本2000余万元。校企合作平台助力产学研联动，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从1家增加到10家。外贸平台让产品远销，拿个一带一路国家。我们还将组织优势转化为服务社会的强大动能，在乡村振兴一线，组织企业与乡村结对帮扶，收购农产品，带动村民就业增收，在公益事业前沿累计捐赠物资81万元，用实际行动传递了非公企业的温暖与力量。党建强则发展强，我们以组织火力凝聚发展活力，引领企业迈向高质量发展，这正是我们用实战作答的时代印记。
4: 我们支部有力量。
5: 有些安静是锁住的呐喊，渴望被听见。有些坚强是抽空的伪装，需要被体谅。有些等待找不到彼岸，盼着被陪伴。被倾听是疗愈的开始，如果你正感到迷茫，请记得你不是孤身一人。
6: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7: 各位观众晚上好。
8: 晚上好。
7: 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8: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7: 锦州石化高端化转型步伐加快，一季度企业电子及异丙醇产销大增。
8: 辽宁全力应对出行高峰，保

0: 张道路安全畅通，瑞平出行没有安全怎么行？
1: 各地多点发力促消费，激活假日经济。
0: 当本草乡邂逅烟火气，辽宁省第三届中医药文化夜市吸引数万名市民。今天视线关注中医药夜市为何火爆出圈。
1: 距离东北超开赛还有三周，在现场记者带您探访辽宁赛区两家主场馆的筹备情况。
0: 丹东火车站搭起临时产房，新生命在五一客流高峰中平安降生。
1: 五一假期文博热持续升温，广大市民游客感受文化魅力，汲取文化滋养。
0: 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1: 拥有88年历史的中国石油锦州石化公司是辽西地区重要的石化产业支柱。近年来，企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炼油向化工转，化工向材料转，材料向高端转。今年一季度，这家老牌企业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电子及异丙醇单月产销均突破1000吨。
2: 电子级异丙醇作为芯片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清洗剂，目前已经成为了这条产业链发展的关键力量。那我手中的这瓶透明的液体呢，就是由中国石油锦州石化公司生产的 G1 级电子级异丙醇，也叫高纯异丙醇。作为国内为数不多能够生产这种产品的企业呢，2020年开始，这里已经连续3个月刷新高纯异丙醇的产销新高。
3: 从原料提纯、反应精致到成品灌装，高纯异丙醇生产的每一步都需要精细操作。
4: 我们从生产技术上主要是保持平稳操作、精细操作。另外，我们对这个工艺流程进行优化，根据生产周期啊，包括每个过程组成变化，调整这个流程，保证这个产品始终是稳定的。
3: 在纳米级芯片制程中，清洗剂就是洗澡水，纯度直接影响产品性能。要达到电子级的纯净标准，整个生产过程从工艺流程到洁净标准，对纯净的要求近乎极致。
5: 对这个电子异丙醇，咱们控制的主要是一个颗粒、一个金属元素含量。它金属元素含量呢，就已经达到 PPT 级别，就是10万1/1的级别。所以说，在整个生产了操作过程中，大量的喘气了，或者人体的接触了，都可能对这个产品造成污染。
3: 得益于国内芯片产业快速发展和企业提前布局，锦州石化的 G1 级电子级异丙醇迎来了爆发期。
6: 1到3月份同比是增加300%到400%的这个样子，后期的话也是得益于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客户的培育，包括客户的粘性，我们争取把我们现有的这套装置的产能，大概是3000吨的这么产能全部释放，实现满产满销。
3: 为抢占市场，企业目光投向了更高端的 G3、G5 级电子级异丙醇。目前，企业正加大研发攻关与产能布局力度，对标国际一流标准，逐步实现高端电子化学品国产化替代。本台报道。
0: 五一假期，全省道路交通迎来集中出行高峰。5月1号，高速公路出口总车流量183.2万台次，同比增长1.9%。交通及交警部门在全力保障道路安全畅通的同时，也提醒广大驾驶人，既要规划好路线，更要把安全谨记心间。
7: 为保障市民游客安全出行，省高速公路指挥调度中心工作人员24小时在岗，提前预判车流，滚动发布路况预报。按照往年同期出行车流预测，5月4号、5号13点到18点为返程高峰，届时高速公路车流密集，车辆速度变化较大，驾驶人要提前观察路牌信息和导航提示，谨慎驾驶。
8: 如不能错开高峰期间出行，请司机朋友保持安全车速，拉大跟车距离，平稳变道，不随意加塞，不强行赶路，途经车流密集、临时缓行路段，耐心依次排队通行。
7: 针对进出城主要通道、城市交通枢纽和景区周边道路等交通流量大的重点部位，交警部门实施一点一测、一路一按，综合运用无人机进行智慧化监测预警。除了道路环境，驾驶人自身状态也是影响假期出行安全的重要因素。交警部门提醒，驾驶人既要提前检查车况，也要时刻增强风险意识。
9: 不超员、不超速、不超载、不疲劳驾驶，拒绝酒驾、醉驾。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遇有不良天气要落实降速、控距、亮尾等措施。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时，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九自觉，平安才是您回家最近的路。
7: 本台报道。
10: 节日出行。

0: 不少人满怀喜悦奔赴山海，车流激增，道路拥堵加剧，路面安全风险也随之上升。快乐出行前提永远是安全随行，安全一旦失守，再美的旅途也无从谈起。交通安全绝非小事，关乎家庭幸福、社会稳定，一次疏忽便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遗憾。当下仍有部分驾驶人心存侥幸，把超速抢行、疲劳驾驶、一心二用、随意变道等违规行为当作小事，殊不知多数交通事故都不是偶然，而是长期漠视规则的必然。恪守交规、文明出行，既是敬畏规则、维护秩序，更是对自身和他人生命的尊重。守护出行安全，既靠个人自律，也需刚性监管托底。交通管理部门应紧盯出行高峰，从严查处违法行为，排查道路隐患，筑牢安全防线。出行者自觉守规，监管方从严管控，双向发力，同向守护，方能为出行系紧安全带，守好红绿灯，走好平安道。
1: 五一假期，我省各地推出消费券发放、特色活动展演、新型场景打造等一系列举措，激活全域消费活力，推动假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持续升温。
2: 月夜月沈阳，2026沈阳市夜经济街区日前正式开街，一批首店集中亮相，为游客带来体育文创、生活美学的沉浸体验。滨水景观全面提质，浑河外滩成为可逛、可玩、可打卡的沉浸式夜间消费新地标。沈阳方城挚爱同行特色街区焕新启幕，将在中街沿线精心布置六处球迷加油站和三大全新啤酒交易中心。
3: 来到我们方城啊，让大家既能观赛，又能餐饮，又能漫游。
2: 文旅体商融合带来消费热潮，丹东举行摩托艇与动力冲浪板展演，精彩刺激的表演吸引众多游客。 CBA 季后赛12进8第二场比赛昨晚在辽宁体育馆火热开赛，辽宁本钢男篮主场迎战山东高速男篮，激烈的赛事不仅点燃了球迷的热情，更是带火了赛场周边的酒店、餐饮等消费市场，掀起一股强劲的赛事经济热潮。
4: 好，我跟我妈和我小弟一起来的，这来既能支持我们家乡的球队，又能享受家庭的这个时光，然后今天晚上看完球一起去跟我妈吃个串去。
5: 我们也是辽宁队的球迷，我特别喜欢这个辽篮的这个篮球氛围，然后球迷们特别热情。
6: 这几天的输出率已经全部预定满了，由于我们辽篮的一个比赛，再加上我们萧敬腾演唱会的歌迷，给我们酒店带来了大量的一个客流量，对比去年25年，我们已经同期增长了3倍。
2: 鞍山本溪集中举办车展，叠加汽车报废补贴、置换补贴及车企厂商联合让利等多重福利，优惠力度十足。
7: 首先，政府给予的单台购车的支持，然后从每台车2000到6000不等，然后另外一个各商家的促销活动也是比较多的，有很多品牌拿出了3000到10000，甚至说到20000的置换补贴。
2: 助推2026辽宁五彩消费季，2026抚顺五一嗨购季热力启幕，汽车展销区、家电惠民区、美食风味区等五大主题展区各具特色，福利满满。点亮五彩、盘锦更精彩消费季也于近日启动，全域百起千店联动让利，各区县也将开展一区一品特色活动，推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本台综合报道。
1: 聚焦新闻热点，独家视角解读，让我们一同打开视线。
8: 下面把时间交给李彪。
9: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辽宁省第三届中医药文化夜市日前火热开市。药香与烟火共生，文化与产业同台，中医药文化夜市吸引数万名市民慕名而来。
10: 作为每年中药夜市最核心、最硬核的板块，义诊区永远都是人气爆棚。那在我身后，超强专家天团的诊台前面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这一排尤其的长。让我们去看看他们都是几点来的。
11: 4:30就来了，也得有一个小时了吧。主要是看脾胃肝胆嘛。
12: 平时咱们就是上医院啊，看都得排队不是吗？然后在这儿的话，每个科都有。然后我也是这个，因为这个也来的。
13: 郑红新医生是辽宁中医。

0: 药大学附属医院有名的中医专家，这是他第三次来夜市摆摊儿。面对大家的各类健康疑问，他都耐心回答，望闻问切，把脉开方。
1: 有的呢，确实，是一种有病的状态，也有的是一种亚健康的状态，所以呢，能够体现出来大家对健康的一个重视，啊，对中医养生的一种认可。
0: 在义诊区，辽宁中医药大学及直属附属医院、沈阳市属十大医院的中医科、针灸科专家团队悉数到场。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既有专门乘车而来的老年人，还有匆匆赶来的上班族。大家免费体验针灸、推拿、刮痧、火疗，感受传统中医疗法的独特魅力。
2: 美容针儿，那个张伟大夫扎得非常好啊。
3: 所以这夜市的形式你喜欢不？
2: 喜欢呐，我就特意来的。我喜欢，这不普及中医文化吗？
3: 在中医药夜市的太极拳八段锦教学专场，晚风下大家一起调息凝神，而且还有专业的老师来为我们做动作的指导。
0: 这边养生教学老少皆宜，那边中药香囊手作、艾草锤缝制、古医书拓印，趣味十足。再看看养生美食区，个个手持养生茶饮打卡药膳美食，好玩好吃养生，中药文化正圈粉无数年轻人。
4: 之前没有见过中药能够做成肉串的，然后呢第一次见到也是比较新奇，感觉这个咱们的传统文化的这个药材，然后呢做到食材里面，觉得还挺神奇的。
5: 我们也是结合这个东北超啊，我们推出了最有烟火气的这个药膳烤肠和药膳烤串。那还有呢，我们去年的爆品呢是五星包子，那今年呢老百姓有好多是来回购的。
6: 中医药文化夜市不仅被百姓津津乐道，它更被中医药企业看作是产品展示和产业对接的平台。名医名方正切入大健康市场，抢占养生风口。
0: 辽宁上药好护士药业已经连续三年参加中医药文化夜市，以药食同源为切口，近几年研发生产了数十种养生茶饮和生活用品。
7: 我们不仅带来了我们自己的香皂，还有膏方，特别是什么，我们带来了我们自己的中药配方颗粒。像这个人参产品呢，是我们辽宁省自己的道地药材。
3: 那我们企业的生产规模什么样？
7: 现在呢，我们自己呢提取车间来生产，我们自己提取中药饮片的话，能够达到6000吨，我们的产值能够达到10亿元。
0: 本届中医药文化夜市新增辽宁特色企业疗品出疗两大板块，特色膏方、道地药材、康养器械等上百种产品与消费者面对面，打通了从研发到消费的通道，实现从文化引流、消费激活到产业增收。
8: 我们想通过我们的中药这个文化夜市，让更多的老百姓首先了解中医，完是相信中医，最后应用中医，把咱们中药的智慧呢发挥到更好，把辽宁的这个优秀的这些企业和我们优秀的产品展现给我们的辽沈的广大的群众。
6: 辽宁中医药夜市的成长，见证着中医药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也印证着守正创新、亲民惠民是中医药发展的必由之路，让千年岐黄智慧在新时代的烟火人间绽放出新的光芒。
9: 距离东北超开赛仅剩3周，作为辽宁赛区主场馆的沈阳铁西体育场和大连梭鱼湾足球场筹备情况如何？请看记者的实地探访。
3: 我们现在来到了沈阳铁西体育场，这里曾经见证过老辽族的奋勇拼搏，也是现在辽宁铁人队在中超联赛的主场。而今年他又多了新的身份，就是东北超联赛当中开幕式的主会场和沈阳队的主场。目前场地已经完成了一系列的升级改造，首先最直观的就是我脚下的球迷看台向前延展了3排，也就是增添了1500多个座位。第二个变化呢，就是赛场边的替补席下沉了0.9米，这也解决了西区前排观众视线遮挡的问题。而且我们向上望去呢，还能看到球场新增了近60组的通讯设备，实现了整个赛场的信号覆盖。
10: 体育场的南广场和北广场增加了100多个摊位的一个市集，这个市集里面涵盖了沈阳一些特色产品呐、吃的、用的，还有一些文创产品。沈阳铁西体育场已经做好了迎铁的准备。
3: 在沈阳还有第二现场也能够观看到东北超的比赛。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其中之一的浑河外滩，在这里吹着和风，逛逛夜市，尝尝美食，再看一场球赛，别有一番滋味。那为了让第二现场能够覆盖

0: 在全程呢，沈阳一共搭建了13个室内观赛站、13个室外城市观赛点、100个以上的球迷加油站，以及遍布全城的全民联动点，把绿茵场的热血直接搬到了家门口。
1: 我们还设置了非常多的一个打卡点位，提供非常舒适的一个观赛的一个空间。我们一起呐喊，一起加油。
2: 这里就是三面环海的大连城市地标鲅鱼湾足球场，东北超开赛的脚步是越来越近了，这座球场也正以最专业最饱满的状态来静候各地球迷奔赴一场专属于足球的热血之约。
3: 我们对草坪进行了更换，而且找到了适合我们鲅鱼湾球场的这个草坪的一个种植的一个比例。比如说我们90%的羔羊毛，10%的枣树核，那么它的韧性更好，能够承接高规格的赛事。
2: 沿着球场周边漫步，东北超的氛围感扑面而来。紧邻球场的球迷会客厅是球队粉丝相聚畅聊、为球队呐喊助威的社交空间。站在2层的观景平台，大海与球场的全景尽收眼底，随手就能拍出专属于足球与大海的浪漫画面。不远处的鲅鱼湾能量场品牌商街已经有10余家的商铺开门纳客，小吃、文创、运动周边一应俱全。
0: 放大鲅鱼湾亚洲第一主场引流效应，举办球迷第二现场、中超、东北超球迷嘉年华、流量加融合活动，打造首发、首店、首展品牌矩阵，推动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发展。
4: 从主赛场的精细化更新到第二现场的全方位布局，东北超辽宁主场处处涌动着足球的热情与活力。本台报道。
5: 5月1号，在丹东站候车大厅，一名孕妇突然临产，危急时刻，各方快速响应，搭建起临时产房，守护母女平安。
6: 5月1号，在丹东站候车大厅，一名独自出行的孕妇刚完成检票前的身份核验，便突发身体异常。
7: 刷完身份证就开始肚子疼，然后他就蹲下了，蹲下之后呢，他就跟我们工作人员说他肚子疼，那时候其实羊水就已经破了。
6: 察觉情况危急后，现场工作人员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联动执勤民警，一边安抚产妇的情绪，一边做好现场秩序维护。
7: 我们发现不对就立马去拿了一个围挡，然后立马给120打电话。我们是先搭了一个这样的，就是挡住旅客的围挡，然后后来警察有那个大伞，警察也有就给都围上了。
6: 在等待救护车的过程中，孕妇的生产进程突然加快，现场工作人员也备好了剪刀、纱布和消毒用品。
7: 这时候就发现那个孩子头已经露出来了，不到2-3分钟，这个孩子就已经出来了。
6: 随后，产妇和新生儿被救护车送往医院，目前母女一切安好。驻丹东记者报道。
8: 有着农业芯片支撑的种子，有了航天科技的加持，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省农科院太空育种花卉项目迎来关键第二年。相比首年种子驯化、育苗保苗的基础阶段，今年太空花卉优良性状逐步显现，航天育种成果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
9: 这里是国家郁金香种植资源库杂交育种基地，在我手边的这一盆幼苗就是2024年10月19号返回式卫星搭载的太空育种苗。它在太空经历了12天的微重力、强辐射等等这样的洗礼，现在呢已经是我们开展性状筛选和稳定性跟踪的第二年。从叶子上来看，它和普通的杂交品种去对比，颜色已经有了细微的变化，而且幼苗会更加卷曲，它有望在花型、花色、抗逆性上实现突破性提升。
6: 这批首次完成星际旅行的种子，经过一年的栽培，成功完成了保成活的任务，步入第二年，已经进入性状筛选的关键期。太空微重力、强辐射、高真空等极端环境为种子提供了地面难以模拟的诱变条件，如同为种子做了基因雕刻，大幅提升变异频率与幅度。
10: 它的叶片的颜色会稍微会有一些的变化，比如只比之前变的这个更绿的颜色更深一点。这个航天育种是首先是一个前期的一个方法，然后我们将把它作为一种材料，我们期待得到这个观赏性状好，同时就抗逆性很强的适应性这样的品种。在遇到这个极端的环境，

0: 这种自然灾害的时候，它也能存活下来。
1: 我国是郁金香野生资源原产地之一，可高端的郁金香品种却依然依赖进口。依托此次太空育种，辽宁正构建航天又变加种植创新加产业应用的全链条体系，大大提高新奇特品种概率，同时针对陵园等花卉主产区的气候特点，重点强化抗寒抗病性选育，提升本地花卉种球自给率。
2: 太空育种这种技术呢，非常适合这种观赏园艺作物的这种右边的育种，主要呢是针对中国的野生资源的开发利用，这样呢是把郁金香的新品种持续的选育出来，已经扩繁到一定量的新品种要转化出去，让老百姓获利。
1: 省农科院将加快优良株系选育与审定，推进太空花卉成果转化，打造辽宁自主知识产权花卉品种，补齐花卉种源短板。本台报道。
3: 五一假期，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客流高峰，游客在丰富的精品展览、文化展演、非遗体验中汲取文化滋养。
1: 在大连世纪留声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从室内的音乐剧场到二楼露台的演奏，博物馆创新多种方式拉近大众与艺术的距离。
4: 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奇妙，然后还有一架是游客可以亲手上去弹的，和百年前的声音的碰撞。
1: 假日期间，朝阳鸟化石国家地质公园延长营业时间，推出白垩纪主题夜游等系列活动，让游客在一年化石群中体验考古乐趣。
5: 感觉心情挺愉悦的，然后在这也学习了不少恐龙的知识。
1: 各地文博场馆上新活动，提升游玩体验。本溪博物馆推出文物挂件手作活动，融合馆藏文物元素与新潮手工，让非遗文化贴近生活。辽阳曹雪芹纪念馆举行大漆艺术展，专业漆艺匠人现场讲述技艺渊源，让古老非遗可观可赏可感可悟。鞍山千山景区内的文博馆举行非遗展览，葫芦烙画、千华窑古研陶、水浒人物泥塑等多项传统技艺，让游客在赏美景的同时也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这个假期，工业旅游也掀起热潮。阜新市海州露天矿国家矿山公园全新升级科普展，让游客真切感受到矿区绿色转型与生态治理带来的巨大变化。在铁岭吊冰山，游客搭乘蒸汽机车旅游专列一路观光，感受老工业基地的历史底蕴。红色旅游备受欢迎，在抚顺市雷锋纪念馆，不少市民游客从雷锋事迹与时代楷模故事中汲取奋进力量。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以岩石夜场加双线宣教模式，点亮红色文旅时光。
6: 让孩子知道咱们这个先辈们啊打了那么多仗，他们这个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1: 沈阳918历史博物馆联合北大营营房旧址开展夜耀峥嵘抗战之旅剧本游活动，参观者可沉浸式感悟历史。锦州市依托辽沈战役纪念馆、沛水池战斗遗址陈列馆等红色资源，开展特色红色研学活动，人们循着红色足迹聆听革命故事，感悟劳动精神与奉献内涵。本台综合报道。第三届大连杯青少年冰球邀请赛日前在我国首个低碳冰上运动场馆大连冰熊冰上运动中心开赛，全国近500名冰球小将同台竞技，覆盖 U6 至 U12 多个年龄组别，在为期五天的赛期里将陆续展开67场对决。本台报道。
3: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
7: 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

0: 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4: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5: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6: 好。
5: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6: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7: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8: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9: 我爱你中国。
1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0: 系列报道《大国工匠》今天来认识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1: 五一假期，各地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0: 非洲政要积极评价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
1: 伊朗称已提出美伊谈判最新方案，美方称对该方案不满意。美国民调显示，超六成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动武是个错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就。他强调，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在北京前门快递站典礼，总书记称赞快递小哥像勤劳的小蜜蜂，是最辛勤的劳动者。一句“大家辛苦了”，温暖了千万新业态从业者的心。
3: 到现在我都忘不了当时见到总书记的场景，总书记的手特别的温暖，特别有力。这些年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就像明灯一样指引着我，继续做好勤劳的小蜜蜂，不怕苦不怕累，在方寸胡同里跑出劳动者的荣光。
2: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寄语汇聚起亿万劳动者拼搏奋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担当作为的磅礴力量。从天问二号逐梦升空，到首艘电磁弹射型航母劈波斩浪，从国产大飞机 C919 翱翔高原，到 CR450 动车组以时速453公里刷新中国速度，从雄安新区拔节生长到平入运河贯通山海，每一项举世瞩目的成就背后都凝结着无数劳动者的智慧与汗水，每一座大国工程的丰碑之下都镌刻着建设者们挑战极限、勇攀高峰的奋斗华章。
4: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力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勉励广大劳动者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未来我们还要继续加大研发力度，为 CR450 动车组早日投入运营贡献力量。
5: 总书记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这句话我们非常有感触。目前呢，厦京大桥工程的总体进度已超过了50%，我们所有的建设者全力以赴，务必保证年底实现海上的主线通车。
2: 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份付出都弥足珍贵。站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 置身强国建设民族。

0: 复兴的壮阔新征程，亿万劳动者正以昂扬奋进的姿态，在各自岗位上书写新时代的奋斗答卷。
1: 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劳动者要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现在十五蓝图已经绘就，我们一线航天人就是要以只争朝夕的奋进姿态，精益求精的攻坚精神，持续锤炼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任务执行硬实力，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做出更大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正以“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目标，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新能源、轨道交通等关键领域发展。
3: 作为新农人，今年我们将继续探索盐碱地综合治理的新路径，让柴达木盆地更多盐碱荒滩变成高产稳产的现代化生态农田，不断用青春之姿、创新之力扎根乡土，在希望的田野上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
5: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6: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力的原始创新。
0: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
7: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8: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跃

0: 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抓住机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2: 向深地进军是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战略选择。今天的大国工匠，我们来认识保障石油天然气钻井不断向深地挺进的井下神医，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3: 负责人好，负责人。
4: 眼下，在四川盆地西北部的群山中，设计井深7770米的唐探一井已经进入最后500米的最关键阶段。这里紧邻龙门山断裂带，地下岩层软硬交错，每钻进一米都可能遇到井漏垮塌的风险。38年来，张勇一直奋战在钻井一线，处理各种难题。去年6月，唐探一井在钻井中突发异常，而始终找不到原因。张勇从另一个井场连夜赶来，凭经验判断是钻具上的螺杆掉落在井里。
5: 人严重时还会造成井底报废，打捞起来特别困难。你想嘛，整个井下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就像在闭着眼睛穿针线一样。
4: 张勇沉稳地指挥大伙调整打捞角度，一点点校正钻杆转速扭矩。20多个小时后，终于打捞成功，排除了故障。在油气钻井作业中，作业一段时间就要停止钻进，分2次打捞加固井壁时产生的金属碎屑和水泥块。随着井越来越深，打捞周期也越来越长，张勇就反复琢磨，半年后设计了一个新的打捞工具，与钻头连接在一起，起钻的时候就将金属碎物和水泥块同时打捞出去。这个设计看似简单，要进入几千米甚至万米的地下，却面临着在地面上无法想象的挑战。
3: 6000米的井下压力就高达300兆帕，相当于指甲盖承受10几头大象的重量。另外还有近200度的高温和强腐蚀性环境。
4: 张勇在各个井场比对金属钻具磨损情况，对10几种特殊金属与强子材料进行组合试验，选出合适的钢材，再一遍遍优化打捞工具的结构。为解决磁吸区凹槽深度的毫米级差异，他就连续熬了2天2夜。
3: 好，来慢慢的放，慢慢的放。好。
4: 2025年10月，张勇研发的磁捞一体装置研制成功后，首次入井随钻一起作业，一天就完成了过去8天的工作。在我国油气钻井向深地的不断挺进中，张勇常年守护在一线井场，成功处理上100次故障，挽回了数亿元的经济损失。
3: 钻井人底气呢，就藏在一米又一米的井池里。我们把每一米的井池都守牢守好，国家的能源安全就多了一份保障。
1: 五一假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6: 浙江杭州西湖景区五一迎来客流高峰，市民游客泛舟湖上，领略江南水乡美景。景区每天增加400多名志愿者，在现场维持秩序，疏导客流。这个五一，浙江全省累计发放3900多万元文旅消费券，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天津五一假期举办各类演出活动近600场。依托百年历史建筑，把城市街角阳台打造成戏剧舞台，讲解员边演边讲，为游客带来步步入戏的互动体验。河北吴桥围绕杂技做文章，推出全景主题演绎、街头杂技秀等多元业态，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假日里，河南郑州油化厂旅游街区受到很多年轻人的青睐。经过更新改造，硬朗的工业风与时尚潮流碰撞，废弃的储油罐、生产车间成为表演舞台。假期首日接待游客超8%。

0: 8万人次。吉林大安机车博览园陈列了100多台已经退役了的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吸引了不少火车迷和亲子家庭前来打卡。黑龙江多地举办特色开江季品开江鱼系列活动，带动假期文旅消费。在活动现场，51口大锅沸腾，大厨们以本地开江鱼为食材，烹制出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江鱼佳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慕名前来尝鲜。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打破传统观光模式，将宣纸制作108道古法工序全面转化为游客可参与、可体验、可互动的文旅项目。
1: 轻轻地摇一下，再来一下，哎，就这样的。
2: 哦，好，可以，可以，可以。
0: 假日里，人们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福建南平整合武夷山旅游资源，推出发放消费券、减免门票等一套文旅惠民组合拳，还有体验制茶工艺、山水实景演出等活动接连不断，让游客深度体验武夷山文化底蕴。重庆江津利用四面山森林资源，开发了10多条徒步线路，家庭出游可以选择平缓步道，户外爱好者还能挑战进阶路线，参与凌云栈道、森林水滑等特色项目。宁夏石嘴山沙湖景区浩渺湖水与绵延沙丘同框，贺兰山轮廓隐约可见，游客或乘船穿行湖上，或骑上骆驼漫步沙间，领略大漠与湖泊交织的塞上风光。
3: 五一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持续升温，全国充电需求大幅攀升，各地多措并举提升服务能力，全力保障新能源车主绿色出行。
0: 国家能源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55.6%，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面对快速增长的充电需求，各地加快大功率充电设施布局。江苏南京在高速服务区新增118把不同功率充电枪，服务能力同比提升约50%。四姑娘山景区新投用12台全液冷超级充电桩，最大输出功率达600千瓦，有效缩短充电时间。在京台高速丰乐服务区，一辆移动储能充电车格外显眼。车顶搭载光伏板，配备储能系统和双向充电桩，既能应急保电，又能灵活调度，让新能源车充上更清洁的电能。这个五一，充电桩网络持续加密，在贵州百里杜鹃景区房车营地，首次安装了12个充电桩，切实满足游客用电需求。目前，全国充电桩总量已超2100万个，19个省份实现充电设施箱箱全覆盖，为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提供坚实保障。
4: 记者近日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京津冀18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保成效评估10处为优，8处为良，无中差级别。其中，北京百花山、河北驼梁保护区等地的褐玛鸡、华北豹等珍稀物种持续恢复。黄河流域9省份137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良率为99.27%，生态质量稳步向好。上游青海、四川、甘肃等地水源涵养能力持续提升，多处保护区地表水达到了一类标准。作为高山生态系统健康的指示物种，雪豹近年来频繁出现，在甘肃、宁夏等地保护区被监测到。中游黄土高原绿线西移，水土流失治理与防风固沙成效凸显。陕西大熊猫数量增加，下游山东黄河三角洲保护区通过湿地修复，物种总数提升超50%，黑嘴鸥繁殖数量成倍增长，入海口成为鸟类的天堂。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部署各地做好五一假期安全生产防范工作，指导协调有关部门派出工作组，对景区景点施工作业现场、人员密集场所等开展明察暗访，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假期全国安全生产形势平稳有序。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6部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地区定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未来3年，试点地区将对接国际康养市场的多层次需求，提供高

0: 品质多样化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和消费场景。据票务平台显示，今年五一档电影前两天票房已经超过3亿元，各地惠民观影补贴力度持续加大，使平均票价进一步下降，为近4年同期最低，带动超800万人次观影。截至目前，2026年票房已突破132亿元。截至5月2号，今年经深圳各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居全国第一。日均客流量82.5万人次，同比增长13.5%，单日客流14次突破100万人次，最高达109.2万人次。粤港澳大湾区人员经贸往来更加便捷。今天，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宁夏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职工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项目通过光伏风电直接为数据中心供电，保障算力运行。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发电43亿度，减碳365万吨。总台焦点访谈系列报道《开局之年破浪前行》今晚播出第一集，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展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起步有力，稳中向好，以强大的韧性与活力，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之锚、动力之源。昨天起，新一轮降雨影响我国南方，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今天，天津、山西等地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宁夏全区气温持续走低，预计明日清晨局地将出现霜冻，提醒公众合理安排出行。
1: 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多位非洲政要表示，零关税举措将推动非中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
2: 世界正在经历艰难时期，面临着诸多危机，地缘冲突加剧，贸易保护主义蔓延。中国此时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的决定重要且及时，这一充满兄弟情谊的举措将帮助非洲国家渡过难关，也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世界贸易体系。我谨代表非洲联盟和非洲人民对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表示由衷的感谢。
3: 对西非各国来说，中国的零关税举措是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这不仅能够促进西非各国的经济发展，也将为双方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这对世界的经济发展乃至和平安全都有着深远的积极影响。
2: 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是中非友谊的又一例证。中国在取得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愿意与朋友并肩前行，非洲国家和中国可以共促和平，共谋发展。
4: 这一举措是中非携手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能让非洲国家通过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我们对此表示赞赏和欢迎。
0: 中国5月1号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代表表示，近年来国际局势动荡加剧，冲突对抗日益增多，多边体系和国际法治遭受严重冲击，国际社会迫切需要采取行动，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避免世界退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安理会将于5月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高级别公开辩论会，旨在推动各国重温联合国宪章初心使命，捍卫二战成果，重振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作用。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称，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方案具体内容未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不满意，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受伊朗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影响，国际油价1号出现下跌。特朗普1号致函美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自美东时间4月7号停火以来，美伊没有发生交火。特朗普同时称，伊朗对美国及美军构成的威胁依然显著，美国防部继续调整相关军事部署。 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这一

0: 说法旨在规避美国法律有关美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动用部队的60天期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1号发表声明说，波斯湾区域新的管理模式和规则将在伊朗最高领袖的指挥体系下制定和实施。美国广播公司华盛顿邮报和伊普索集团1号联合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6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美国民众反对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程度已达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水平。民调还显示，60%的人认为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增加。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对此，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表示，美国此举充分体现其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欧盟应以最清晰、最坚定的态度作出回应。美国国防部发言人5月1号称，国防部已下令未来6至12个月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根据美国防部数据，目前美军共有超3.6万人驻扎在德国。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在德驻军规模为欧洲最大。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联合主席比尔特今天表示，美国利用其军事存在来施加政治压力的做法非常令人不安。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德国拒绝支持并质疑美国的行动，美国对此表示不满。美总统特朗普称将削减驻德国美军，同时威胁削减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驻军。以色列国防军5月1号称，过去几周以军地面部队在黎巴嫩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开展军事行动，摧毁了超900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打死200多名武装人员。此外，以军称当天拦截至少4架黎真主党无人机。黎真主党1号称打击了黎南部的以军士兵和车辆集结点等目标。5月1号，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大规模集会，庆祝5.1国际劳动节。集会者呼吁团结一致，捍卫国家主权，反对美国对古封锁制裁及军事威胁。此外，针对美国1号宣布对古巴实施新一轮单边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谴责美国进一步强化对古巴残酷的种族灭绝式封锁。他指出，全球头号军事大国以恐吓方式与傲慢态度对待古巴，其不断加码的封锁政策已造成巨大伤害。
1: 神州大地，高铁飞驰，港口繁忙，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活力中国的蓬勃气象。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失意。

0: 手，一纸书来只为墙，让它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逆势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6: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物。
1: 徐姐，如果我偷偷给你打个电话，你以后晚上在哪儿，这就是我在你那儿啊！你千万别撒谎，不是，你千万别说错了。
2: 看我干嘛？到十次了吗？谁呀？
0: 吴桐。
2: 怎么了？
0: 陈阳，罗小聪是不是跟许杰在一块儿？
2: 有情况。
0: 他俩又出事儿了。这俩人太讨厌了，动不动就闹，
2: 真没劲，真是。
0: 照咱俩差远了。
2: 可不是吗？
0: 哎，怎么办呢？

0: 困死了，哎呀，我先睡了啊。
1: 罗小聪，你不怕呛着自己是吧？你今天真的就没有什么要告诉我的吗？罗小聪，请你谈一谈，你今天为什么要撒谎？
0: 那好，那我告诉你，你先答应我一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0: 我要告诉你的话，你再也不许问我为什么，永远不许问。我就告诉你。
2: 行，我告诉你。你说。
0: 对不起，我今天撒谎了，我没跟我妈在一起，我也没跟许杰在一起，对不起，我以后再也不问。
2: 那你跟谁在一起？
0: 你答应我不问为什么呢？
2: 罗小聪，你欺人太甚吧，罗小聪啊！你想这么蒙混过关啊你？
0: 我没有，你答应我，我才告诉你。
2: 我答应你，你就不说呀？你撒谎了，罗小聪，你不能拿着不是当理说，你不能立一个什么狗屁规矩，然后这事儿就过去了。你告诉我来，你跟谁出去的？去哪儿了？你们干嘛了？啊？你说不说？

0: 从结婚到现在，我没骗过你。
1: 你，可能是也没骗过我。咱们过去商量好了，说如果你要是做了什么错事的话，我不会觉得是错的，我可以原谅你，因为我爱你。所以今天，就算是你做了，对吧？都没问题，只要你愿意干。好，就算你不愿意干也没关系，你总得告诉我吧。我有知情权啊，你有自己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你想怎么样都没问题。但如果说万一，我死我得死得明白吧，你不能黑不提白不提就过去吧。我跟你说话呢，老总。哎，我问你话呢。

0: 真的假的呀？
1: 我发誓是真的。
0: 那为什么不让告诉我呢？
1: 他怕你不答应。
0: 我当然不答应啊！我。
1: 你姐说的真对。
0: 说的对什么对啊？哎，公司广告谁负责谁管着呢？你管着还是我管着呀？谁管你不知道啊？你觉得咱俩能帮得了他吗？
1: 她是你姐。
0: 我姐怎么了？你不知道我姐什么人啊？她不怕事儿大，本来就够乱的了，弄得公司鸡飞狗跳的，你乐意啊？
1: 她是你姐。
0: 我说了她是我姐也没有用，我们帮不了她呀，她这人只能捣乱啊。
1: 我得想办法。
0: 你想什么办法也没有用啊，你神经病啊你。睡觉。

0: 这俩 logo 都不能用，都改了。喂，啊，啊，包总，哎哎哎，咱们俩回头再细说吧啊，我吃中午饭呢，嗯，好好，先这样，嗯嗯，你怎么来了？嗯，嗯，哎呀，香死了，香死了，哎呀，姐饿死了，真好，哎呀，给我买这么多，嗯。
1: 有弟弟真幸福啊！哈哈，
0: 哎，姐饿死了，赶紧。
2: 你是活生生把一个好孩子逼得开始学会撒谎了。昨天你找小聪的事我全知道。
0: 这罗小聪，
3: 没，
0: 这罗小聪。我跟你说，这刘晓松太不靠谱了啊！昨天跟我这保证的好好的，一转脸就把我给出卖了。
2: 什么叫出卖啊？你是我亲姐，她是我亲媳妇儿。你找她要办的事儿，这个公司是我们俩的公司，你觉得这事保密得了吗？姐，我跟你说实话，过去我不了解，但是现在我知道这个公司啊。很复杂，非常复杂。而且呢，我们公司的广告啊，一旦说给了 4A 去做 ，4A 不被允许要分成若干块给其他的小公司。也就是说，所有我们公司产品的广告必须交由大公司，甚至是有国外工作经验的公司来做。你觉得咱家这你们这公司？合适吗？
0: 我也没说由我们公司来。

0: 作呀？
1: 哦，你是二道贩子？
2: 你这什么话？你这是
1: 什么意思啊？
2: 这什么话？什么叫二道贩子？我也是为你们公司好啊！我那朋友包总，人家的公司相当的牛，开玩笑呢你！要没我这关系，说不定人家还瞧不上你们公司呢。别那么自以为是啊！
1: 不是这个意思，我就说你别搅和进来。你看啊，我们公司现在负责广告这摊的人呢，他跟我和小宗不对付。你觉得让你弟妹去找一个不对付的人去求人家办事儿，你觉得他张得开口吗？你也为你弟妹考虑考虑，小聪不容易。再者说了，我们公司一直对小聪当总助理这事儿议论纷纷。我们俩前一段隐婚这事儿，让所有人都知道。两口子本来就不被允许同时在一家公司，人家特意为我们网开一面，把这个规矩给放了，大家更不乐意了。说实话，我跟小聪在公司挺别扭的。你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吗？
2: 行了，我听明白了，我听明白了，行吧？啊，左一个小聪，右一个小聪，就算我没去求过小聪，行了吧？我以后再也不会给你媳妇儿小聪添麻烦，我也不会再给你添麻烦了，行了吧？姐自己去解决。
1: 他妈，前两天刚上公司闹一顿，嗯。
2: 我去闹的吗？
1: 你这
2: 是我吗？
1: 我是怕再出幺蛾子。
2: 能出什么幺蛾子呀？大伙发财的好事儿。真是。
1: 你是不是收人钱了？你要收人钱的话，赶紧退回去。听见没有？咱不缺这个钱。
2: 姐在你眼里就这么不堪吗？一下公司简介，举手之劳的事儿到你这儿怎么就那么复杂呢？行了，姐明白了，你的意思姐都懂了，再也不会去麻烦你们家小聪了，再也不会去麻烦你了，行了吧？这事儿啊，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1: 就当我什么都没说，行了吧？我该劝的劝到了。
3: 哎，姐。
2: 行了你啊，罗小聪，啊，你有脸就当上他？
3: 不是。
2: 你昨天早就答应的好好的啊，怎么了？转脸就告诉我弟弟了是不是？行，我弟弟到我这儿来兴师问罪了，你满意了是吧？满意了是吧？我还告诉你罗小聪，这事儿啊，你爱办办，不办拉倒。
4: 我知道。好。好，行，我明白了。好，就这样。啊，潘总啊。啊，行。啊，那个项目我们正在看。好。好，明白。
3: 就是吴桐他姐姐认识的一个广告公司，这个广告公司挺好的，要不你看一看？
4: 我这方面不管我管，张华管，你找他吧。
3: 为啥张华管呢？
4: 张华是管广告的吗？当然是他管了。喂，啊，李总，
3: 那我去找他，我能说让他给你一个答复吗？
4: 好，哎，行，
3: 那我就跟他说 Peter 在等你答复。
4: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
3: 张总 ，Peter 让我给你，让你看一下。
1: 什么呀？
3: 嗯，这是一个广告公司介绍。
1: 行，你搁那儿吧。
3: 你什么时候看？
1: 没看我忙着呢吗
3: ？Peter 等你答复。
1: 是我看完了，我会跟他说的。

0: 那你什么时候看完？徐晓松，你不正常。我怎么不正常了？
1: 你说这广告公司跟你什么关系？跟我没关系，我就是给你拿上来。你不说我不看。
0: 你要不看我就不走了。
1: 那你不走你就坐在这儿，我给你倒点水。
0: Peter 在等你答复。徐晓松，我第一天认识你啊。你平时不这样。
2: 你说这个广告公司到底跟你什么关系？这个是我一个，是我姐的一个朋友让我推荐一下，我只负责推荐。你要看着行就用人家，要不行我赶紧告诉人家。
1: 那我没看，我怎么知道行还是不行？
0: 那你快看啊！
3: 你走我就看。
0: 你拽什么你？啊？谁让你告诉你姐的？
1: 什么叫我告诉我姐？
0: 不说好了不告诉她吗？
1: 我是兴师问罪。
0: 我就跟本不该告诉你，告诉你就告诉你姐。嘘，还嘘什么嘘啊？气死我了！
1: 生什么气啊？
0: 你为什么要告诉你姐呢？你怎么就这么憋不住事儿呢？
1: 我怎么就不能告诉她了？
0: 你说呢？你说呢？
1: 你说让我不告诉她？
0: 我当然让你不告诉了。我让我，我让。
1: 你什么时候让我？
0: 你太不像话了！你每次说话都不像话。
1: 我怎么不？
0: 嘘嘘嘘。
1: 你跟我说过别告诉我姐了吗？你说过吗？
0: 我没说过。
1: 那不就完了？
0: 那我没说过，你也不能说呀。
1: 为什么？
0: 那你们俩已经掉到悬崖边上了，我还能看着你眼睁睁不管？
1: 谁说我们俩掉悬崖边上？
0: 这不是件容易随便的拦帮吗？
1: 你就是不该跟你姐说，你明明知道我们俩之间的关系不好，我好不容易给她施了一个好的形象，全部被你破坏了。
0: 一个家庭瞒来瞒去有意思吗？
1: 你就自私。
0: 这
1: 么自私了呢？
0: 就是。
1: 我是看着你们这样的。
0: 早知道以后这种事情就是不可能不能跟你说，我咬死不说，这什么事情都没有了。
1: 不是，我跟我姐说了又能怎么样？你想明白一个道理啊，我是在为你好。
0: 那你愿

0: 来，吴经理，我是你弟弟。干嘛呀你？不是，我想问问你什么意思？姐，姐，你干嘛？吴晓红，你什么意思？
1: 我
0: 姐，姐，
1: 你干嘛？
0: 姐，我也无所谓。吴晓红，你跟你斗着玩的。
1: 那个姐，哎，姐，姐，你别不说话，我什么都没说，我没跟吴昕说，真的，真的。
0: 罗晓松，
1: 姐，
0: 罗晓松，
1: 喂，
0: 我拨号了吗？
1: 吴东，嗯，子思苦，你就标准那说的农民里鲁伯伯把那个驴，然后磨完磨子，然后就扔掉的那种。
2: 什么叫磨子？喝咖啡的磨子。
1: 就是行。
3: 哎，我方便啊，你说。
1: 真憋不住了。
3: 是不是绷不住了？啊，他怎么说？包总，你好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张总，这位呢是晨皇广告公司的总经理包红女士。你好，
4: 幸会啊！真没想到啊，张总这么年轻，这么英俊。哎，你过奖了，你看包小姐多有气质。
3: 很漂亮，嗯，谢谢。
4: 坐坐一下。
3: 好，
4: 那谁，给客人打点水去。哎，
3: 好。
4: 嗯、
3: 张总，嗯，这是我的名片。
4: 啊，好。
3: 那我的名片一般秘书装着呢啊，我把我电话回头发给你，你存一下啊。
4: 好啊，包总，来，
3: 谢谢。对了，这个是我为贵公司做的广告策划，嗯，请多指教。

0: 不错，相信。一看包总花心思了啊，做的挺好的，好是吧？应该的嘛。你有些什么地方看不明白，告诉我，我来给你解释。
1: 好，喝水喝水。
0: 要点咖啡啊？
2: 没关系，
1: 没事，咱家都有啊。
2: 谢谢，别客气。
1: 你客气。
2: 你不接孩子，让我去接，啊？腾腾不是你儿子，不是我说你，你说你一个穷教书的啊，整天整的比总理还要忙。我脾气怎么大了？我说的都是实话。
3: 我说什么了？就招你这么大一片。行行行，我去接儿子，大不了我接了再回学校。
2: 行了，挂了挂了挂了。
1: 哎，等会儿你是不是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儿啊？
2: 本来是有高兴的事儿，我挺高兴的，都让罗小聪给搅黄了。 让他做个推荐，让他别告诉彤彤，他可倒好，扭头就告诉彤彤了。行了，我弟一大早来冲我发动脾气。哎呀，挂了，我有个电话。喂，
4: 吴总你好。啊，你好，你好，包总。哎，包总你好。吴总，我刚从孟静渊出来，谈的不错。
2: 是吧？那他们还是挺给我弟弟面子的嘛。
4: 对。 他们觉得我的策划不错，当然主要是你的关系到位，人家也很爽快，当场就给我签了合同。
2: 哎呦，那太好了，包总，那咱们事先谈的条件，啊，还算数吧啊？
4: 你放心，我这边资金一到账，我就会按我们事先商定好的给你划过去。

哎，聪儿啊，没事儿，就是有点轻微感冒。啊，你听你妈说的呀，你别跟她说，你妈着急，血压高。啊，是吗？行，我知道了。

0: 这两个方案大家看了吧？谈谈想法吧。
1: 对不起啊，我小龙，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我跟你讲过，我们组不能拿出一个剽窃的东西来。这个当然好啊，灵包系列太好了。可是有一点啊，它现在在欧洲很流行啊。你这个东西是原封不动过来的呀？我看见过这些东西啊，一模一样啊，就是欧洲的产品啊。可能啊，小龙，我见过一模一样的东西啊，在网上。
2: 孙然，您不能污蔑我是吧？

0: 我知道，您的设计没我这好，是吧？
1: 不是，就是问世啊。我不觉得我们孟京元应该拿出来一个剽窃的东西，作为我们春季系列的主打。
2: 不是，行了行了行了，这两个设计都有明显的问题，都要改。但是我想说的是，剽窃绝对不允许。
3: 林总，我说两句啊。我觉得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小萌这次的设计呢，智商有品位。我倒是觉得剽窃这个词有点严重了。设计啊，完全是可以合理的去借鉴啊，只不过度啊，度要把握好。当然了，梧桐的设计我们一看就知道尽心尽力了，这个真的。但是梧桐啊，咱们现在要进军的是国际市场，这个设计有点拿不出手啊。
4: 其实好不好这个东西应该是消费者说了算，消费者还没有检验呢，怎么知道好还是不好，能不能进军国际市场？
3: 对，小罗这想法很好，只不过咱们现在是刚刚开拓国际市场，哪儿找那么多洋顾客去给咱们鉴赏啊？
2: 我们的问题不是有没有洋顾客，我们的问题是现在我们的设计不能泄露出去，一定要保密。
4: 那就找一个熟人呗，经常在国外待的又有品位的。哎，那个顾太太不是可以吗？顾太太不就是她很懂这个吗？这可以找他来试试。
2: 刘晓松说的有道理啊，那杨的确是一个人选。就这样吧，下次请顾太太来看一看，选择一下。
3: 喂，妈。啊，是这样，想请您帮个忙。那我们公司啊，刚设计了一些新的产品，这不是需要找一些有眼光的人过来帮着看看吗？这我想选来选去，妈妈您合适。
5: 啊？我去不太好吧？
3: 哎呦，看您说的，怎么能不好呢？我跟您说，您的品位那么高，这都时尚界的领军人物了，都是。您就是来给提提意见就行。
5: 好，那我就去提提意见，但是具体方向还是由你们来定。
3: 咱们就能说定了啊？好，谢谢妈啊，谢谢。
5: 好，那就这样。
6: 刘晓松，你跟顾太太认识啊？
4: 过去的事儿别总提。
6: 怎么了？你俩有过节啊？
4: 全公司都知道，我跟张华好，都是他是小三儿。
6: 我说的是张华他妈那杨。
4: 那杨挺好的。
6: 我知道挺好，你俩怎么认识的？
4: 嗯，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6: 没有，就这一个。
4: 那你再想想，再想想。
6: 哎，不会撒谎就别编。你跟顾太太怎么认识的？
4: 我没有撒谎。
6: 哎，你跟顾太太肯定有问题。
4: 没有，
6: 就是、你快交代。
4: 我不愿意让公司人知道。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跟他关系特别好，是发小。有一次我陪这个朋友一块儿去看画展，正好碰见他，然后他就开车送我们回家，哦，不是送我去我这个朋友家，然后一块聊聊天，就是这样，就是怎么认识
6: 的。哎，刘晓松，这是你老公吧？
4: 我没有老公啊。我是说这个人不是我老公，真的不是我老公。
6: 那你跟这人什么关系啊？
4: 我跟他没什么关系。
6: 不可能，
4: 真的。
6: 你快说，你跟这人什么关系？
4: 我为什么非要跟他有关系啊？啊，我为什么非要跟他有关系？我根本不想跟他有关系。喂 ，Peter， 哎啊，我马上就到啊，好，
7: 来了。

0: 张总。
1: 嗯。
2: 怎么样？
0: 这是上次签的那个广告公司，该给他们打首付款了。
1: 嗯，包工那家公司啊？
0: 对。

0: 向红。
1: 哎呀，方总，嘿，
0: 小礼物，给你的。
1: 哟，哎呦，这大牌子啊！哎呦，又这么漂亮。哎呀，包总，谢谢啊，
0: 小意思呀。你喜欢，过两天我去欧洲，多给你带几个。哎
1: 呀，包总真是太大方了，
0: 谢谢啊。啊，红姐一看就是急性子。
1: 别，哪儿啊？
0: 来，你看一下。

你太，你是我亲妹妹，你就是我亲妹妹。不，你这个朋友，不，你这个妹妹，我请你吃饭，想吃什么随便点，咱们得好好庆祝庆祝啊，妹妹，亲妹妹。哎呀，太好了，你来吧，太好了。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永福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永福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9: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

的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生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隐患往往藏匿于生产生活的细微之处，事故从来不是意外，而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爆发。以显微镜查问题，用放大镜看风险，学习安全知识，排查安全隐患，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急能力。安全永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你我他都是安全守护者，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守护国泰民安，江河安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今天为什么要提那样啊？
1: 那你们又要找一个能保密的、又有品位的、审美又好、又在国外待过的，我觉得那样是最合适的人选。
0: 我不管他合不合适，就是我跟那样，对不对？
1: 我知道啊，但不是有一句话叫举公不避贤啊，
0: 举贤不避亲
1: 啊。
0: 那你觉得罗小聪是你跟那样是亲戚，还是我跟那样是亲戚？
1: 那我当时不是看你们着急吗？你们又没有其他合适的人选啊。
0: 哎，今天张华的用意你知道吗？哎，那阳是张华的妈，你觉得把那阳搬过来，那阳是会站在张华那边，还是会站在我这边？
1: 但 Peter 不也同意了吗？
0: 是你把那阳搬出来了， Peter 不可能不同意啊。
1: 可是我觉得 Peter 没你想那么复杂。
0: 那阳是顾长念的老婆，顾长念是 Peter 的上司，他复不复杂他也得听他上司的。
1: 你说的太绕了。
0: 哎呀，总之就是你不要乱讲话，以后你什么情况都不知道你说什么呀，你说什么都是错的。
1: 那我错在哪儿啊？
0: 我都白说了是吧？
1: 对啊，我不知道我错在哪儿啊，我没觉得我错呀。
0: 啊，罗小聪，你是不是饿了？
1: 还好。
0: 我饿了，我脑子缺氧了，你陪我吃个饭吧。走走走走走。
2: 来来来，快坐快坐。
3: 哎，妈，怎么回事啊？
2: 看锅，送我什么？
3: 就是心发慌。你吃药了没有啊？
4: 上超市买的。
3: 没吃。
0: 上医院吧。
3: 上医院也不管用。
1: 那你要怎么办啊？
3: 哎，对，你上你丈夫那儿去了没有啊？
1: 去了。
3: 他说什么？
1: 没说什么。
3: 没说什么？那你去干嘛去了？
1: 因为我们去的时候，那个牛街一枝花在，所以就干嘛去啊？
3: 看我去！我去找到这死老赵，你看我怎么受！
0: 哎，妈，你别激动了。是这么回事，这个一枝花呢，肯定是对赵叔是有意思的啊。
1: 嗯。
0: 但是赵叔呢，其实据我们观察，好像目前对一枝花是没意思的。
1: 嗯。
0: 但是架不住呢，一枝花天天对赵叔有意思，那保不齐赵叔哪天就对一枝花也有意思。我瞎猜啊。那我就在想，他妈，是不是别挑了？你别等着将来赵叔再变了节，
3: 你们也别说了啊，赶快去洗洗手，我把那饭都给你们热好了，去吃饭去吧。
1: 妈，我觉得像赵叔这个事情吧，
3: 哎呦，就去吃饭。
5: 你回来了，
1: 去去。
6: 回来了，老婆，我回来了，怎么了？

0: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说话呀，老婆。公司倒闭了。倒闭了，倒闭了好，倒闭了好，你今后就不用那么辛苦了啊，还有我养家糊口了啊。
1: 好傻！思文，这卡上有100万，你信不信？
0: 我信。
1: 真有100万？
0: 买彩票中的。
2: 自己亲手挣来的，我自己亲手挣来的。啊，老婆，啊，
0: 你是咱们家的大公子，啊，太伟大了！咱们家终于步入百万富翁的行列了。啊，爸爸有新衣服穿了，
2: 在这儿呢。
0: 南极人感情深，儿子。
2: 这是什么意思？

0: 一会儿顾太太来了，你就先去阐述吧。反正我的理念你也听过，就顺带把我的也做了，好吧？
1: 不是，为什么呢？
0: 因为一会儿我可能要肚子疼，我可能有事儿，就这么定了。
2: 哎，
0: 我有事。
2: 顾总太太什么星座呀？
3: 天平。
2: 咦，天平，跟我的好像挺合哦。回头我会一见如故。

0: 我没迟到吧？没有没有没有。来了来了，赶紧去会议室，快快快！快点啊，你紧的。哎呀，别忙了别忙了，快点啊！哎，你干嘛呢？赶紧。哦，好。快点啊！我先去趟洗手间，我尿肚子。
1: 你怎么了？
0: 没事没事。哎，好。 顾太太，请。谢谢。大家坐吧。吴桐呢？吴桐去哪儿了？
2: 那个吴桐去厕所了，去半天了。
0: 把他叫过来。老宋，把吴桐叫过来。
3: 哦。
0: 顾太太稍等一下啊，等他回来之后咱们再开会。
3: 你刚才说的那位是？
0: 吴桐是我们的设计师。

0: 梧桐，梧桐，
1: 别在这儿喊了。
0: Peter，让你过去。
1: 我不去。
0: 都在等你呢。
1: 等我怎么了？等我也不去。
0: 哎，你别闹了，赶快。
1: 别在这儿喊了，跟你说不去就不去了。
0: 干什么呀？
1: 什么叫我干什么呀？还不早就说过你这个主意不怎么样，我去干嘛？自取其辱啊。
0: 不是公事公私是私啊，你能不能不要那么复杂？

0: 我不管啊，我说你一会儿就过去。顾太太，这是我们公司，高小龙的设计，您看一眼。
1: 啊，你在这儿，怎么样？挺好看的，但就款式而言，我觉得国外应该比比皆是，而且。
0: 我们做的也不如人家精细，看起来更像是人家的山寨版。其实借鉴的挺好的，合理的借鉴。吴桐仁呢？
2: 马上就来。
0: 顾太太，这是刚才我给您提的那个设计师吴桐。你好。这个是他的设计。
3: 很好啊，这一款里面融入了中国风的特点，所以看起来十分特别。所谓民族的，就是国际的。如果让我选的话，我会选这一款。上！
4: 哇塞！卡西判，
3: 你这个守门员太棒了，他叫什么名字啊？
4: 卡西利亚斯。
3: 哎呦，真是叶学贵的守门员呀！这一个挣多少钱？悬念从一开始保持到最后。反正我听说他一个礼拜挣的钱就能在北京三环边上买个房子，一百米。他有老婆吗？所以卡西就更难得了。那有人电话。
4: 接啊！我跟张晓峰可说了，
2: 拜托你不要那么小气，好不好？再说人家今天刚刚认可你的作品，好歹也算帮你一个忙。快接！愿意说你说。我
4: 不说又不是找我的。喂，吴桐。
2: 我跟我老婆在一块呢，你有事吗？
4: 你设计的珠宝真的很漂亮，你不方便说话吗？那我先挂了。你挂了？对啊。他跟你说什么？
2: 他对我今天的设计表示祝贺。然后呢？
4: 为什么他在你说完我跟我老婆在一起电话时突然挂了？我说了吗？你说了。那就说了吧。不是你什么意思？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哎，
2: 会吗？
4: 是啊，你明明说完那句话他就把电话挂了。他在电话里语气有没有不一样啊？
2: 我没注意啊。
4: 你干嘛要问我？电话是他挂的，又不是我挂的，跟我有什么关系？我问你，你现在看到那阳来电话，你是不是还有一点点紧张啊？你有意思吗？那你为啥不接电话呀？你觉得这种无聊的问题需要再问吗？怎么无聊了？哎哎哎，我问你呢。哎。
2: 叔叔，我觉得你今天有点反常。你平时谈到这个问题不是这么沉默，那他为什么不支持你选的那个人呢？我哪知道啊？纳了闷儿了。你说这吴桐有什么好啊？还那么多人爱帮你。嗯，妈，您下来了，你赶紧坐。
5: 吃个饭还三请四请，
2: 那摆什么谱啊？
5: 阿姨，哎，
2: 帮我拿副碗筷。
5: 阿姨，我要喝水。
2: 我去。

0: 阿姨，先帮美美倒水吧。嗯，好。老公，我给你猜个谜语吧。打一种动物，就是啊，怎么喂都喂不饱，吃着碗里的还看着锅里的，关键是啊，它胳膊肘还往外拐。哎，你猜这什么动物啊？
1: 小白兔。
0: 不对。
1: 不对，美美。
0: 咱吃饭别猜谜语了，这样晚上睡觉之前你给我多猜点。
2: 猜嘛！
0: 嗯、
1: 猜。怎么那么笨呢，白眼狼？这你都不知道？你们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不用这么含沙射影的，直接说吧。
0: 妈妈，您这样您就多想了。
1: 美美根本就没说您，她说我白眼狼，您看吃这么多饭。
0: 张华，嗯，我知道这个世界上啊有人捡便宜，捡骂的你还是第一个。哎，你说你怎么那么贱呢？啊，贱人，贱人，贱人！你说是不是贱人？
1: 是，不，不是，是妈妈，是这样，我是贱人，她说我呢，跟您没关系。
0: 我说谁没说谁，要你提醒啊。
2: 装什么明白人啊！
0: 你们要是因为公司珠宝设计方案的事儿，那我只能告诉你们，那是我的真实想法。而且我的想法也不能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公司有他们的领导，他们自然会有他们的决定。
2: 你们公司怎么决定我不管，但我知道一点，那就是不当着外人的面打自己人的脸，
0: 那也得我们的自己人长脸啊。妈。
3: 你们先吃吧。哎，妈，
4: 你得，我得叫你。
3: 坐下。你推荐什么人啊？啊，让人逮着把柄了吧？还吃还吃？
4: 不是你吃饭能不能？
3: 捡起来。
4: 亨利啊，那个产品的定金什么时候会过来呀？啊，是吗？啊，我知道了。
3: 嗯，这你放心，我会安排好的。嗯，好，就这样。妈，我
5: 回来了。啊，我正要找你呢。嗯，
3: 那个产品的设计定下来没有？
5: 定了，定了梧桐的设计。我把设计都带回来了，您给起个名字吧。嗯，
3: 这个产品的风格不错。
6: 我喜欢，就叫中国风吧。中国风，挺贴切的。来，坐这儿。背什么课？不许背课！别出去！别出去！出去玩！出去玩！出去玩去！哎，那个新的那个什么商场。 叫什么来着？我要去 shopping
7: 了，说咱们得去shopping。
6: 大吃大喝，大吃大喝。哎，思文，你说，哎，咱们再买点什么东西？
5: 行，你说吧。
6: 别
5: 那个东西。哎呀，你听我说嘛，最主要的是要高兴嘛，对不对？哎，糖糖，
6: 睡着，睡着，睡着。
7: 哎，我跟你说，思文，咱们真的，你想想，咱去。
6: 行了，行了。
7: 哎，今天美美是不是又任性了？
5: 没有。
7: 你别替他瞒了啊！我都听说了。他还小，我不跟他一般见识。是不是阿姨又跟你说什么了？我以后跟他说这种破事儿少跟你提。
5: 哎呀，真是没管教好，我就说他啊。
7: 我不往心里去，你也别往心里去。他
5: 呀，现在是特殊情况，咱们都让着他点儿。
7: 哎呀，你真懂事。 你说你这美美有你一半这么懂事，我就欣慰了。我想跟你生一个跟你一样漂亮的孩子。啊，
5: 等着，给你拿药去。

0: 先进去，快点！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太好看了。
1: 还有呢。
0: 哎，小鹏。
1: 郑重的啊，姐姐给你道个歉，原谅姐姐啊，都是姐姐不好，都是姐姐不好，我弟弟原谅姐姐啊。
2: 你这个太突然了，我有点接受不了。你不要这样，你还是该发火就发火吧，我觉得你要不正常。
1: 听，姐姐不该骂你啊，不该生气。嗯，
0: 哎，我跟你说了，
3: 姐夫，你怎么的我姐了？
4: 把良心发现了哦。
1: 怎么样？
3: 这也是给小聪买的，
0: 给你的，我套上。怎么样，小聪？你看，
2: 行吗？
5: 好看，
2: 不错吧？啊，
0: 还有裤子呢，
5: 挺帅。
0: 那我看看，我看看，
2: 还行吧？
0: 好，那你看，
3: 这我画画的时候可以穿。
0: 什么画画？那么好的衣服还画画穿？
3: 好衣服才应该画画穿呢，不懂你。
0: 我是不懂。
2: 不错，不错。
0: 行吧。
2: 不错。
5: 哎，
2: 挺帅的是吧？
0: 帅吧？小聪，把衣服脱来，试试。你看，我给小聪选的。
3: 这个。
6: 我穿啊，
0: 套上，套上来。
6: 哦，试试。
0: 哎，好。怎么样？
3: 哎呦，你别说，你穿上。
0: 怎么样？这一套的。那。
3: 上班穿，上班穿。
6: 是吗？
0: 啊，真好看，穿的挺好看的，小聪。
5: 上班穿，
0: 漂亮漂亮漂亮
6: 啊！姐，只要你高兴就行，我穿什么都没关系。
3: 这话说的，姐高不高兴？你穿上也挺漂亮的，
0: 挺好，挺好的。嗯。哎，四文，东西放好了。
7: 慢慢放。
0: 不，你归置好了呀。那虾呀，什么鱼呀，什么肉啊，你让他弄。小聪，你让
6: 我来，我来。
3: 说完
0: 了。行，我不管了啊。来，给我倒点水。
6: 好。哎呀。
2: 把冰箱门关上了。
4: 没事。
5: 冰箱门。
8: 哎。找对象的找对象。结婚的结婚。我都成了狗不理了。

哎，凤儿，我即将迈入宋府，你放心吧，啊，没问题啊。

0: 明月，
1: 这挺丰盛啊。
2: 来坐。你最近能忙什么呢？
1: 我还就是点破事儿。
2: 听说有人给你介绍老伴儿了。
1: 啊，是有人介绍。嗨，都是些老关系，他们非要给我介绍，我就去应付一下啊。
2: 应付什么呀？差不多就得了。
1: 今天想起请我喝酒啊，
2: 这不是好长时间都没见了吗？
1: 嗯，
2: 嗨，随便聊聊呗。
1: 啊，聊聊，嗯，咱们边喝边聊。来，老爷，嗯，
2: 再倒点。我自从老罗走了以后。这么多年，你照顾我们孤儿寡母，我很感激你。走一个。
1: 我。
2: 但是我呢，一直就跟你说，咱俩，啊。
1: 我，其实我知道，你是担心再婚以后影响小聪。可现在他已经结婚了呀。
2: 他是结婚了，可是不知怎么，我不想结婚了。
1: 这我也不想结，这
2: 嗯，
1: 可这人吧，他一上了岁数吧，就有些想法，就是特别是那个刘伯伯去世之后，我这心里啊就发毛，就是我就担心。哪天我要是一觉睡过去，以后谁照顾你呀？
2: 别说那些丧气话。
1: 什么丧气话？我说这都是现实。
2: 什么现实不现实的呀？人家都说了，60以后那是中年，你还有大把的时间，你还能活很长很长呢啊！
1: 我不想活这么长，我就是想有生之年。别干后悔的事儿。
2: 后悔没找老伴儿，那你趁着现在赶快找一个呀！
1: 我不想找，要找早找了。
2: 那你为什么不找啊？
1: 你成心气我吧？
2: 我跟你说心里话，老赵。
1: 嗯。
2: 我有小聪。
1: 嗯。
2: 我将来就指他了。你趁着现在还不太老，赶快找一个知冷知热疼你的啊！找一个，找一个啊！
1: 我身边就有个知冷知热的。
2: 干嘛非领证啊？
1: 不领也行啊，我听你的。
2: 不过这人老了，还真得有个伴儿。能够相互照应点，
1: 是，我就这么想的呀。
2: 那你就再给我点时间。
1: 行，我给。
2: 再想想。
1: 想想，我好好想想啊。我干了。
2: 你根本就没干，你还留一手。
1: 没干
2: 完，
1: 我是
2: 喝，
1: 我真喝了，我真喝了，
2: 喝了，对，抠屁股。
3: 口感怎么样？

0: 我又不懂，挺好喝的。
1: 完了。
0: No。
1: 哎，那你觉得我要是做这个酒的代理，能有前途吗？
0: 哎呀，你飞机都没卖出去，都做酒的代理。
1: 不是，这不是得全面发展吗？你看我那摊儿是吧，卖着飞机；我这摊儿呢，我这个推销着红酒；我那摊儿呢，我在那个进点服装。过些日子，我再进点相机啊、电器什么的，对吧？这个谁知道是吧？哪个坟头冒青烟啊？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
0: 那么多棵树，到时候你死得更惨。我跟你说，你观念就有问题。你看，我就做一件事情，我就把这一件事情给做好。现在我美甲店生意那好的呀，这都接待不过来。我已经打算，就这半年之内，找个好地儿，再开一家分店。到时候你替我看着啊，别人我也不放心。
1: 我给你打工啊？
0: 哎呀，不能这么说，让你当总经理，我是 CEO。啊，好不好？
1: 我这人自由惯了，我最怕的就是人管着我。再加上您那脾气一上来，是吧？我这个话说多说少说错的，您也混不吝。咱俩要再干起来，多伤感情啊！
0: 你没想过以后啊？我们岁数都不小了，你现在工作稳定吗？你往长远看好不好？您现在一笔钱，有时候够吃俩月的，有时候俩月一分钱都挣不着。饥一顿饱一顿的，你有安全感吗？啊，
1: 那我不就成吃软饭的了吗？
0: 你看你都长成这样了，还能当小白脸，偷着乐去吧。
1: 怎么这话怎么听着那么别扭呢？
0: 夸你呢，真的。
1: 是吗？
0: 嗯。
1: 哎，谁说我不行？我那个五八同城上，我那个租男友那个生意火着呢，特红火，真的。
0: 那你也不能当一辈子临时男友吧，是不是？考虑考虑。嗯。
1: 哎，我有一条件。那个，我要是去你的美甲店了，我当 CEO， 你当总经理行吗？
0: 你还是去当临时男友吧。我觉得挺有前途的，真的。
2: 日前，我们的记者在机场拍到国际名模乔娜出现在机场，她的身边只有一个助理。那我们知道，2009年进入时尚圈的乔娜就一度窜红，并且在各大杂志的封面都拍摄了照片。那在2011年的时候，乔娜已经去巴黎发展了模特事业。
0: 你见过？咱没结婚的时候还一起吃过饭呢。
2: 之后分别签约了米兰、巴黎、日本等多家。
0: 我大学的同班同学，你忘了？
3: 哦，对对对，是要怎么回事？
0: 那时候他还没火呢。现在衣锦还乡啦。喂，
4: 喂，那阳，还能听出来我是谁吗？
0: 乔娜。
4: 是啊，我回来了。
0: 你回来了？
4: 是啊。
0: 回来也不跟我说一声。
4: 咱哪天去去啊？
0: 好啊好啊，我时间都行。
4: 行，
0: 等你电话。
4: 好，挂了啊。
3: 哎，乔娜。
0: 哎呀。知道吗？那时候他还反对咱俩结婚呢。
3: 真的？不知道这事儿。
0: 现在他回来呀，又来找我，估计是想看看我过得好不好。 等着看我热闹。
3: 你过得好吗？
0: 嗯。你说呢？
3: 你说呢？没事。

0: 开始出去玩吧，啊，多跟朋友玩玩。嗯，
1: 我们现在不一样了，她是职业女性。
0: 你不是职业女性，嗯？
1: 对呀，我的画廊，她肯定会去看的。
0: 对呀。
1: 我得赶紧装修一下吧。
0: 那你赶快装呗。
1: 那我去找装修公司。老公，我能用咱们公司自己的设计师吗？
0: 那么你谁随便呢？是不是？你是老板娘。
1: 嗯，行，我也让他看看，我也是职业女性。嗯。
0: 哎哎哎，那个我有个想法啊。
1: 嗯。
0: 能不能这样？你约他到咱们公司来参观参观。
1: 嗯。
0: 你想，咱们公司需要宣传，对不对？这宣传嘛，就得需要这些人来衬托嘛，啊，他不白来，咱们开一个特别盛大的一个欢迎会，啊，还请好多记者来拍照，啊，宣传，完了以后你给送他一套咱们公司最贵重的珠宝。
1: 行，我约约看，这样我也有面子啊。

0: 稍等一下，我到一个方便的地方跟你讲啊。你说，
1: 还记得乔娜吗？
0: 记得。
2: 他回来了。
0: 我真的。
2: 我想问你，怎么样可以让画廊在两天之内焕然一新？
0: 两天？
2: 对呀。
0: 你做一个软装吧，因为你看你这个画廊也没有开业多久。

0: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志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

0: 一定要做宣传。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2: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3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100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1000000次反复试验的手，是10000000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5: 我是来执行任务的。
6: 我是来跟青年楷模韩墨池同志结婚的。
7: 残疾人是不能参加这个考试。啊？
8: 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羞辱这个家庭？
9: 跟你离婚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些年，愧疚自己没有做到尽父亲的责任，所以我也请你原谅我，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我对你的爱。子尊，我们重新开始。
10: 玩具电池选华宏，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0: 们办公室要来一个特别厉害的新总监呀、啊！哦，
1: 我也听说了。
2: 不是真的假的？哎
3: 呦，他还能开喽？咱们呀，没事儿啊，怕什么？
4: 上班时间玩手机，你一个月开多少钱呢？
5: 啊，不是，
4: 不是什么开多少钱？不，那个、我什么我开多少钱？
5: 那个
4: 开多少钱？
5: 3000。
4: 这是2个月的，走人。
5: 不，我是
4: 走。做个自我介绍，我是新来的总监，你们可以叫我严总。看到没有，上班时间玩手机就是这个下场。他是哪个部门的？
3: 他是送快递的，累了坐点歇会儿。
4: 有电话吗？
3: 有，
4: 赶紧打一个。
3: 哎，关机了。报警吗，严总？
4: 不要报警，给个差评。
6: 差评千万不能给啊！
7: 大姐，刚才是个误会，你让我走，我在门口都没敢走，但是我也不敢进来。哎呀，行了，跟你解释清楚就行了，我就放心了。您忙，不打扰您了。
3: 钱，
4: 小哥，
3: 对，新官上任，杀鸡儆猴，杀别人家的鸡，吓唬自己家的猴。今儿小周有话跟大家说，小周，
8: 是这样，今天呢，我想。

0: 给我女朋友过个生日。
1: 在哪过？
2: 哎，最近咱们公司事儿多，就在公司过。
0: 重点是，我想借着过生日的机会跟她求婚。
1: 求婚？
3: 不是你小行啊，天天加班还有时间谈恋爱？
0: 你看，
1: 咋求咋求？哎呀呀呀呀
4: 呀！就在公司求。
5: 在公司求这
3: 个？你太无聊了。哎，我觉得在公司求婚挺有意义的。
6: 你俩先回去吧，总监来发飙了啊！
5: 总监怎么了？多大个领导啊，凶巴巴的干嘛呀？我到了能当总裁的年纪，他才当个总监。总监，对不起，我失言了。
7: 没关系，你失业了。
5: 不是总监，
7: 走人。
5: 我
7: 走人。
5: 您听我
7: 走。
5: 行，那回头您跟我妈说一声。
7: 我跟你妈说得着吗？你妈是谁呀？
0: 她妈是咱们公司董事长。
5: 老妹儿。
2: 第二次杀鸡儆猴啊，一群鸡里边就一只猴让他给拎出去了。
3: 这样，这个小周求婚的事呢，我来组织啊。哎，
2: 别，大家都听我说啊，我来组
7: 织。说说你们做的这些广告创意。第一个，白雪公主穿上太阳牌羽绒服化了，这个创意是谁想的？坐下。第二个，睡美人喝了月亮牌咖啡之后醒了，这个创意又是谁想的？
8: 我。
7: 年轻人，工作是工作，你妈是你妈，美好的生活还要靠自己去创造。就你这破创意，我一晚上能想一麻袋，还能不能干了？你们要是拿不出一个好的创意，信不信我整个部门给裁了？
6: 严总，您放心，我们一定给您一个惊喜。
7: 我等着你的 surprise。散会。
2: 原来他杀鸡不是为了敬猴啊。他杀鸡纯粹是爱好。行了，先不管这个，今天先把小周的事给忙了，忙进来大伙儿。
3: 兄弟，我挺你。
0: 不是，那要是被发现了怎么办？
3: 那算了，
0: 终身大事啊。
3: 我挺你。
0: 不是，那总监多凶啊。
3: 那算了。
2: 你
3: 什么意思？
2: 走走脑子。先过完生日，咱们再加班，解决了。哦，都过来，别怕。一会儿我跟小周，我们负责第一阶段过生日，你带他俩负责第二阶段求婚。
3: 放心，兄弟，交给我，保证让你娶上。等着。
0: 哦，薇薇，啊，待会儿我按那个呼叫钮，你再上。我要是不按，你可千万别冒场。
3: 我今天就等你小周的按钮。
0: 死等啊！
3: 等死吧，走。
2: 应该没什么事儿。哎，你那个求爱的词儿准备好没有？
0: 组长，我是这么想的，您帮我听一听啊。
2: 好，
0: 待会儿啊，我把门打开，把他让进来，然后我就跟他说：“站住！我知道，工作亏欠了你很多，因为工作，你的生活失去了太多的颜色。来，我总是在加班，总是在加班，可是工作好像越加班还就越多了呢。来，但是。”我知道今天我留下的每一滴汗水都是为了换回明天我们更美好的生活。跟上。今天这里没有客户，没有甲方，没有公章，只有一个傻瓜背身对你演讲，向你喊出心中那三个字。总监好。
2: 你这时候说什么总监好啊，你应该非常温柔非常浪漫的回头对他说总监好。
7: 辛苦了，打个招呼这么有层次。看到我的车钥匙了吗？
0: 车钥匙，车钥匙，车钥匙，
2: 周那边，那边，那边
0: 车钥匙。
7: 这办公室是你们俩布置的啊？好啊，你们这就是你们给我的惊喜，我还以为惊喜是个广告方案呢，没想到。

0: 我的车钥匙藏起来，引我回来。啊，
1: 这我可
2: 这可真是什么都瞒不住您呐！
0: 谢谢你们。
1: 祝你生日快乐！
3: 祝你生日快乐！总监，你回家开车慢点。
0: 好的，我想许个愿，有蛋糕吗？
3: 没有。
2: 那还能叫过生日吗？把眼睛闭上。
0: 好。
1: 这蛋糕不能给他，
4: 一会儿你再买一个就完
1: 了。蛋糕上面刻的有字儿呢。
3: 什么字儿？早点生个大胖小子。
2: 哎呀，哎呀，小周你推我，你怎么推我呀？太没良心了。燕总您看看，好不容易给您订的蛋糕，他一推我，字儿都摔坏了。哎呀，
0: 十点生个大胖小子。早点生个大胖小子。哎呀，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呀？这是我妈对我最大的希望。
2: 妈妈真好。嗯，
1: 真好。
0: 不知道我这个岁数了还能不能再生了，我妈还能不能看得到。
2: 一定能。
1: 能。
0: 我还看到你们给我的礼物。
2: 什么礼物？
1: 没有礼物。
0: 在这儿呢。
2: 你搁那儿干什么？
0: 我打开了。这是我的工资卡，以后交给你了。这什么意思呀？这什么意思啊？
2: 这是个愿望啊！本来我们想让您往这张工资卡里多打一点钱，但就在您接我卡的一瞬间，我顿悟了，真正的财富应该靠我们的双手自己去努力。这张卡我们送个特别惭愧，所以我们不送了。
0: 你们送礼物的方式还挺有创意的嘛，送的我也不能要。这个我也不能要。
2: 小猪佩奇拿走。
3: 这个也不能给。
1: 你怎么这么抠啊？
2: 不是我抠。
1: 知道，这里边装着你们俩的青春，装着你们的回忆，装着
3: 我的结婚钻戒呢。
0: 山到车钥匙正好。哎，这个按钮是干嘛的呀？
2: 那个按钮千万不能按的。
5: 茫茫人海中，两个人相遇就是缘分。我的好兄弟心里一直有三个字，想说而又不敢说。今天我就要替他大声地说出来。总监好。什么情况？
2: 总监还有个小惊喜没给你看。
5: 什么情况？
2: 在这
0: 儿。没事儿。
2: 总监。
6: 这就是爱。
2: 总监是这么回事儿。
6: 这就是
2: 确实要给您过生日，总监。
5: 但确实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我们小哥仨同心协力。
7: 你别说话，
2: 真是他。
7: 你也别说话，站起来，过来。
5: 表白还得本人来，兄弟，一会儿谁也别哭啊，谁哭谁是大手。
0: 你说，
3: 是这样，总监。今天我本来想违反公司规定在公司给我女朋友过个生日，重点是我想跟她求婚。我们平时太忙了，总是在加班，总是把最好的一面给客户。我也想让自己的家里人能够高兴高兴，没想到今天居然也是您过生日，真是生日快乐。
1: 我刚才是不是有点烦人了？
0: 你感动了？我也心动了。在办公室求婚是我今年经历

0: 历了最浪漫的事。
1: 你别怕，过了年我也会翻篇的。新的一年身体继续好，能吃能睡，勤于工作，好好交流。对不起。初次见面吓到大家了，是你们的可爱触动了我。你们像一家人一样温馨，我也想加入你们。我们是一个团队，要彼此温暖。以后我也要温存一点。你们猜我今年多大？
2: 过年48。
1: 我的神呀，我错了，真的错了。
3: 我的猪，我的猪，总监。
2: 我的天哪！你就给他呗，那么抠呢？不是那里边是有钻戒呀，还是怎么的？
3: 我的妈呀！整个猪姐你是最傻的，你知道吗？哎，来了！
4: 你好，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小贾。
5: 来，快请进。哎，来，你看一下这个屋。一个小时能不能收拾完？
4: 正常情况下没问题。
5: 太好了。
4: 但是大哥，我想跟您商量点事儿啊。
5: 啊，你说。哎呀，
4: 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这只胳膊呀……
5: 稍等，稍等，接个电话。
4: 哎，好。
5: 哎呀，喂，你好。对，我要投诉你们上午那个保洁，到了我们家之后，看我们家太乱，不想干活，找个理由说胳膊疼，还是睡觉给压的，你不跟我扯呢吗？对。投诉他好了。
4: 什么？
5: 你什么事儿来着？
4: 我没什么事儿了。
5: 没事就好啊。还有啊，来，你看这个优惠券上写着满200减100，那我再给你100就行是吧？
4: 大哥，这可不能是不行啊。
5: 哎，那为什么呀？
4: 你看哈，
5: 不是老妹儿，你看啊，这上边是不是写着满200减100？
4: 是。
5: 你们公司收拾一次是不是200？
4: 是。
5: 那这优惠券上写的明明白白的，怎么到你这儿我就用不了呢？
4: 因为这不是我们家优惠券。哦，
5: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尴尬了。好，200就200。我呀，现在赶紧去机场接我女朋友，你一定要赶在我们俩回来之前把屋给我收拾好，要不然你小心我投诉你啊。哎，
4: 我保证完成任务。
5: 这就对了，走了。
4: 拜拜。啊！哎呀，这不为难人吗？哎呀，这活可怎么干呢？哎呀！我雇他们得了。喂，哎，你好，请问是阿娜保洁公司吗？啊，婀娜呀，那个我想雇个保洁员呀，能马上来的那种。好好好，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越快越好啊。好好好。哎呀，他们家优惠完是100，我还能剩100。是谁说漂亮的女孩没大脑，只懂得爱美和傻笑？
5: 我睡醒了。
4: 不是大哥，我没睡，我之所以躺在这儿，我是因为我想看看天棚用不用擦一擦。
5: 看啥天棚啊，地还没擦呢，先把地擦了呀，你还看天棚？你是元帅呀？
4: 大哥，你咋回来了呢？
5: 你就别提了，我这到楼下发现我车钥匙忘带了，我赶紧找一找。呀，
4: 那你得抓点紧了呀，一会儿嫂子到了你可就麻烦了。哎，好。哥。
6: 您好，请问是你们家叫的保洁吗？
5: 不是，你去对门问问啊。
6: 哎，大哥，这是不是一栋一单元101？
5: 是啊。啊，
6: 那就是你家叫的，没错。你看，我这有订单。
5: 还真是我们家。哎。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4: 你啥意思呀？你说我还在这呢，你还又找一个，信不过我呀？
5: 不是我找的。
4: 不是你找的，你这样，我跟他沟通哈，我跟他说。
5: 好好好好。
4: 那个大妹子，这

0: 人干活了，你是不是弄错了？
1: 我不会弄错的，我这有订单。
0: 啥订单啊？你回去查一查啊。你要是查不明白的话，你到时候不行的话，你想一想，你到时候看一看，你一会儿再回来。
2: 还是女人之间好沟通。我来不及了，我走了啊！你抓紧时间干活啊！
0: 好好好，放心吧。说这事扯的。喂，哎，你好，我还是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啊。刚才发生了一些我也说不清楚的小状况，那个保洁员，你能让他再回来一趟吗？好好好好，哎，哎呀，我先干得了，别等他了。哎呀，这屋让他给造的，真是。呀，我怎么还把他摁开了呢？怎么还关不上了呢？这怎么办呢？
3: 我。
2: 涮上了。
0: 不是，大哥，你误会了，我刚在这擦桌子呢，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把它给摁开了，然后这东西可能是坏了，死活也关不上了，不信你看哈。关上了。
2: 我又不是上楼拿手机，我都看不着这一幕啊！不是，时间都这么着急了，我怎么没感觉你要干活呢？
0: 不是，大哥，你真误会。
2: 你等我一会儿说你啊。
1: 大哥，又是我，我再一次回来，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说呢？
2: 你要是敢再来一次，我就让你接受法律的制裁。我用不用报警呢？啊，我家是不是被人盯上了？
0: 没那么严重，大哥。你现在的任务是赶紧去接嫂子。
2: 哦哦，对，手机，我走了，来不及了。
0: 好好好，
2: 你快点干活啊，动起来，
0: 动起来。
2: 哎，对了，哎
0: 呀，喂，哎，你好，我还是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啊。刚才那个保洁员，你能让他再回来一趟吗？嗯，你骂的对。哎呀，没有说要谁接受法律的制裁，他说的是那个家里太乱了，比较埋汰。啊，行，能回来就行。好好好。哎呀，来了，快进来，快进来。
1: 大姐您好。进屋之前，我想冒昧的跟您确认一下，是您家叫的保洁吧？
0: 确认无误，我叫的。哎呀，您进来。
1: 大姐呀，给你家干活，我感觉我自己就像大雨一样。
0: 啥意思？
1: 真是三过家门而不让进呐。
0: 抱歉啊，刚才出现了一点小问题，我跟你解释一下啊。
1: 大姐，什么都不用说了。其实啊，我早就看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0: 看明白了，
1: 我这么跟你说吧啊，我干保洁这么久啊，什么人什么事儿，我只要一搭眼就能看清楚。哎，我就是不说，我但凡说的话，这个准确率不是100%，那也是99%。
0: 哎，那你说一说呗。
1: 首先，你们俩是两口子，啊？我说的没错吧？不过别着急惊讶，听我继续说完啊。你家呢是我大哥主外，你主内，平时家务活都是你来干，但是今天由于你的眼睛出了一些问题，于是你想找个保洁来帮你分担一下。刚才正当我进门的时候，没想到遇到了要出门的大哥，你当着我大哥的面，你不敢说是你找的保洁，所以我来的时候你死活不承认是你找的我，有一句错吗？
0: 大妹子，你的这段分析可以说是无懈可击，咱抓紧时间干活啊！
1: 对对，大姐啊，那你得让我说一句，你不能因为你的错误，你反复溜我好几回呀。
0: 这个事儿确实是大姐不对，为了表达歉意，你们是一百是吧？
1: 是啊。
0: 那这样，呀，听大姐的，一百的话，为了表达歉意哈。大姐把100先给你。
1: 大姐啊， 你为了表达歉意，你给110也算表达歉意呀、啊？你把100先给我，那你这个歉意是不是欠点意思啊？
0: 这个钱你拿着，活儿我跟你一起干，行不行？你收拾客厅，我去收拾厨房，
1: 没问题。
0: 好好好，赶紧的啊！
1: 哎呀，我选厨房好了。
2: 我，啊，不好意思啊，走错了，不，对不起。哎，不对呀、啊，这是我家呀。你是不是逼我报警啊你啊？
1: 大哥，误会，我这，我跟你实话实说吧。其实啊，是你家大姐雇的我。
2: 谁？
1: 您爱人。
2: 我媳妇歪瑞呀。
1: 我也不知道叫啥名啊。
2: 那就是我媳妇歪瑞了。啊，歪瑞雇的。但是我也雇了一个呀，那是雇仇了怎么办呢？
1: 啊，你也雇了一个呀？啊，那大哥，你看这样吧，要不你把你那个退了吧？
2: 不，你这不合适，人家来的时间比你长啊。
1: 大哥，他来的时间虽然比我长，但他来的次数肯定没我多呀。而且再一个，我这边已经付完钱了。
2: 那我就把他给退了。
1: 哎，行，大哥，这样啊，我先去给你收拾这个卫生间啊，因为你这客厅我实在没想好从哪儿下手啊，你看看这。
0: 哎呀，这厨房弄得这个乱呢，乱中有序啊。大哥，你咋又回来了？
2: 啊，我媳妇的飞机晚点了，然后我在家里边等一会儿再过去接她。
0: 那大哥，我跟你解释一下啊。
2: 大梅的，
0: 我今天
2: 你先听大哥给你解释啊。我吧，平常跟我媳妇两个人沟通少。你就像今天，我怎么着我也想不到，他也找了个保洁，然后我又雇了你，这就找重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0: 大哥，你啥意思呀？
2: 我记得我下单的时候啊，看到咱们公司有一条规定，说是半小时内客户要是不满意的话，可以无条件免费取消。
0: 有的。哦，
2: 时间过得好快哟，转眼间25分钟过去了。
0: 不是大哥，你要现在取消订单的话，我的情况会特别的尴尬。
2: 不是，关键我那边都付完钱了。
0: 尴尬的点就在这里。大哥，这事儿没缓了。
2: 没缓了。
0: 那我坐这缓一缓行吗？
2: 随便缓，不着急啊。正好我去厨房看看给我媳妇腌的臭鳜鱼怎么样了。
0: 啥？
2: 腌的臭鳜鱼啊。
0: 臭鳜鱼啊，我以为是鳜鱼臭了呢。
1: 咋的了大姐啊？又跟我大哥吵架了？
0: 没事，埋怨我了。哎，
1: 不对呀。哎，
0: 那个大妹子你坐下啊。大姐问你啊，咱们公司有没有一条规定，说客户要是不满意的话，可以无条件免费取消？
1: 有的。哦，
0: 时间过得好快哟，转眼间25分钟已经过去了。
1: 我家是20分钟免费取消，咋的了，大姐？
0: 所以说时间有点来不及了嘛。
1: 是啊，
0: 你抓紧干吧。大姐自己犯的错误自己买单。
1: 大姐，你肯定是跟我大哥吵架了，是不是？这样我帮你说和说和好不好？
0: 不，你说啥呀？你就别掺和了。
1: 大姐，今天这事儿我不知道还则罢了，我知道了我帮你好好说和说和。
0: 哎呀，你别掺和了，你说的根本就没
2: 问题。哎，你怎么还在这儿呢？
0: 啊，我不是坐这缓一缓吗？
2: 你都待半天了，没什么事你走呗，你耽误人家干活。
1: 大哥，你过分了啊！你有什么话你不能好好说吗？啊，你这么黏我大姐，我大姐心里多难受啊！你知道我大姐有多在意你吗？
0: 在意你对我的评价。
1: 你知道我大姐有多珍惜你吗？
0: 珍惜你给我的这次机会。
1: 你知道我大姐有多自责吗？
0: 臭鳜鱼不该扔啊。
1: 大哥，大姐， 两个人。

0: 重要的就是相互理解，什么都不用说了。
1: 我们冷。
2: 他的意思是说，我们要互相理解，然后三个人一起手拉着手把这个事情做好，加油！耶！耶！耶！
1: 你俩干啥呢？
2: 大哥，这个事儿我能跟你解释清楚啊。大妹子，这样，你拿着钱，你先走。
0: 不是，我怎么能走
1: 呢？不是，我让你走，你撵人家走干嘛呀？
2: 不是，
0: 他走我就走。
2: 我们三个之中，我既是服务者，又是消费者。那个，他不是你媳妇儿雇的，我也不是他媳妇儿，他雇的我，我雇的你。
0: 那 Very 雇的谁呀？
2: Very good morning 吧，大哥，是这么回事儿。早上起来我胳膊疼，想过来让您取消一下订单，结果一上来你就是一顿投诉啊。情急之下我就拿起订单雇了他，这事儿跟人家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要投诉投诉我，别投诉他。但是大哥，不管你投不投诉，我保证五点之前把活给你干完。
1: 好。
2: 还有大哥，我想跟你说两句。你看哈。投诉是你作为消费者正常的维权手段，但绝不是您无理要求服务人员的惯用伎俩。还有大妹子，跟你说两句呗。
0: 啊，你说。
2: 一个服务人员好好干活得了呗，一天到晚净瞎猜，一句没猜对呀。
1: 你说你们俩这是干嘛呀？啊，咱们这最开始不是有误会吗？现在误会说开了，那自然就没事了。放心啊，你们俩的钱我照给，这个活咱们三个人一起干。
2: 好，那我来收拾这儿，那我收拾这儿啊。哎，
1: 来帮我抬一下这个缸来。
2: 我来。
1: 不不不，你胳膊疼吗？不是，
2: 这只没问题。放哪儿？
1: 老妹儿，你听我劲呢。
2: 这不怎么沉。
1: 关键我这是连着的，你给我愣掰下来了。
3: 感谢您的鼓励啊，
4: 谢谢。
3: 上台之后呢，先自我介绍一下啊，
4: 得说一说。
3: 我叫裘英俊啊，
4: 是他。
3: 站在我旁边这位得隆重介绍啊，杨锦明老师啊。啊，
4: 是我。
3: 这是我们相声界的这么一个老棉被了。
4: 老棉啊，你冷不冷？
3: 什么冷啊？
4: 什么叫老棉被呀？
3: 老前辈
4: 啊，老前辈。
3: 哎，就说您，但是知道为什么管您叫老棉被吗？
4: 嗯，不知道。
3: 也有个原因啊。我这想着老前辈，上来一看您这个脸，您这脸都干了呀。你
4: 怎么干了？
3: 多喝点水啊！今天您看，咱聊的是这关于天津的话题啊啊
4: 是啊，
3: 其实您看这个天津人啊，懂相声、懂曲艺，包括京剧，那都是大内行，
4: 都那么说。
3: 哎，那说这个内行外行，你能分得出来吗？啊，其实您各位要是到这个我们天津中国大戏院，您到那儿听京剧，一看这观众内行外行分出来了，
4: 能看出来吗？
3: 哎，这个外行怎么着啊？啊，起哄，哎。好啊，
4: 好
3: 啊，这热闹啊，嗯，哎，这翻跟头，喝这太，哎呦，这没翻好，趴地，这太跟了，这个，这是起哄，嗯，外行瞧热闹，嗯，真正内行不这样，
4: 看什么呀？
3: 真正内行都不抬头，哦，低头拍板，
4: 哦，跟着板子走，
3: 掐着台上演员这个板槽，嗯，他拍着拍着一抬头，台上那角正唱着了，看见了，心里就一哆嗦，啊，说明不是唱错了，就是没板了，嗯，拍板。哎，有时拍着拍着旁边那不乐意了，嗯，哎，同志您干嘛？没事，我拍又可拍错腿了。你看，您说天津这个相声为什么大伙儿喜欢呢？嗯，啊，好多网上有网友说这么一句话，说天津这个演员要是不努力，很快就让观众超过去了。
4: 啊，那倒是，
3: 真是这样。嗯，因为天津观众本身就风趣幽默。
4: 对，啊，
3: 天津人说话就爱玩笑。啊，我给您举个例子啊。
4: 您说说。
3: 您看现在这个交通法规越来越严格。
4: 是是。
3: 过去都是什么呀？民警逮着，来，同志。靠边靠边靠边，本本掏出来啊，罚钱扣分，
4: 对，
3: 这是过去。嗯，现在不是了。嗯，这个摄像头太厉害。
4: 对，
3: 摄像头要是拍着了一样罚钱扣分。
4: 哎，照样
3: 一个车一个驾照，要是超过12分的，这坏了。嗯，这得进学习班。
4: 那得学习啊，
3: 就麻烦了。嗯，哎，但是呢有一个特殊情况，比如说这个车好几个人倒着开，嗯，哎，这个违章多一点，几个人可以把这分均开。哦，前两天我上交通队办这事儿去，嗯，排我头里那哥们儿呢，还带俩人拿仨驾照，咱一看明白了，嗯，这车仨人一块开， 可能违章多一点，拿仨背一背，到那儿民警给查着吧，民警一查，638分，
4: 这也太多了，
3: 你还笑吗？仨驾照哪够？这位站那儿傻了，这是他后边过来一位，一看就天津人，说句话太可乐了，
4: 说什么？
3: 哎呦，大哥，你够行的啊，638，好，你这分都能上清华了啊。
4: 好嘛，上学呀！
3: 你看，天津人爱玩笑啊，这是天津话的优点，也是天津人的特点
4: 啊。对，
3: 再有一个，天津人说话诚实
4: 啊。怎么了？
3: 天津人不说瞎话，绝不隐瞒思想。我给您举个极端的例子啊，比如说这个打架，但是打架这行为是错的啊，但是个别偶尔马路也时有发生啊。
4: 啊，对呀，
3: 对吧？这万一真打起来了啊，那打架应该怎么样呢？那当然这行为是错的啊，但是他这先下手为强。对吧？这出其不意给那打躺下，他不应该这样吗？可天津人不去，天津人诚实。天津为什么要揍那人之前，先得跟那挨揍的商量商量？
4: 这还在商量呢。
3: 您听有没有这事儿啊？天津打架，你干嘛？你甭瞪眼！我告诉你，我抽你，你信吗？他先问那位信不信？
4: 他要信呢？
3: 信就拉倒了。
4: 要是不信呢？
3: 你耐心不信？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拼。
2: 将军
3: 不算不算，
4: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5: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
1: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临近毕业季，越来越多青年站在人生选择的新起点。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广袤乡村正成为青年干事创业的热土。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因地制宜培育农创客。今晚会客厅专访沈阳农业大学校长李斌，共同探讨年轻人如何在乡村振兴的舞台上实现价值。
2: 202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了要因地制宜培育农创客。那从农业的学子到农创客，您觉得现在孩子们应该怎么准确地找到自己的定位？
3: 农创客呢，我的理解呢，就是在农业农村领域具有创新创业的

0: 高学历的这种人才。我觉得农创客的这个提出呢，也是我们国家的需要。现在的农业不是我们传统的理解的这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业了，现在的农业应该说是智慧的农业，是科技的农业，是精准的农业。未来的这种农创客，他不仅懂专业知识，还懂经营，懂管理。
1: 很多年轻人毕业之后，他有一些理想、情怀、抱负，走到农村。但实际上面对现实的问题呢，他们要考虑未来自己的发展呢、成长的轨迹啊，增加这些返乡学子们的这种信心。那在学校的支持，包括相关产业的一些扶持政策上，还需要做哪些工作呢？
0: 要打消孩子们的这些顾虑的话，我们要缩短从黑板到土地的这个距离，要预见到这些孩子们到了一线，他会遇到哪些问题，针对的这些问题，我们要给他开展相关的一些辅导。实际上我们学校呢，为了这项工作呢，我们开展了一个叫乡村振兴四大员的一个活动，我们叫理论的宣讲员、信息的采集员、技术的辅导员、科技的这种研发的这种人员，寒暑假期间、返乡期间，他们必须要到自己的所在地或者相关的一些农村农业合作社、农业生产的这种组织里去调研他各自的领域，找到这种行业的痛点，完了带着这些问题回到学校来，结合自己的课题一起来解决这些相关的问题。我们都知道这个新民是产什么呢？大白菜。新民的产业有酸菜产业园，大白菜我们以前都是选用的别人选育的这种白菜的品种，可能是南方的一些科研院所或者国外的品种，它不一定适合我们寒区。我们学校的冯辉教授领衔的团队十几年带着学生们就在新民，我们建立了新民白菜科技园，选育出了能在新民专门适合酸菜腌制发酵的这种白菜的品种。那么我带着我的学生们呢，白菜品种酸菜需要发酵，需要乳酸菌啊，我们的乳酸菌很多是进口的，后来我们发现不行，我们要从东北的传统的发酵食品中，比如大酱，选育出来适合我们东北酸菜发酵的菌株。你想，白菜品种的芯片是我们的，发酵的菌株是我们的，那么整个的这个白菜发酵的品质就是可以保证的。所以说现在我们新民酸菜产业园的产值现在做到了30亿，我们未来2到3年产值目标是100亿。我的学生们现在全程参与到企业的这个过程中，
1: 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种制造业领域，可能产学研用产在第一位的，可能有了一个企业一个公司，我需要你的这种学的人才。农业领域，比如说新民的这种酸菜的这个企业，它是需要和我们大学生一起来，也许你的人才培养的供给足够强的话，它就可以发展得更大。
0: 哎，是的，农业呢，应该说更多的真正到我们的农业的一线去，发现我们农业更多是农民，它的这个生产规模普遍比较小，产量也有限。我们的学生们去了以后，通过我们的加工技术，包括我们有学品牌营销，我们有市场营销专业，就这一个小的东西，通过孩子们的一些新的思考包装啊，转化成一种产品吧。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个学生，他是做什么，做这个把这个山楂呢做成山楂的功能性食品啊，还有呢，我们做了一些这个蓝莓的鲜食呢，我们把它做成这个蓝莓汁、蓝莓酒啊等等的这些产品，加工以后，他们可以有特色的，哎，围绕这么一个小的产品进行研究啊，进行策划，最后把这个产品呢进行产业化的应用。
1: 面对现在农业农村的一些新的需求，那我们的学校在相关专业的这种设置上做了哪些调整和思考？
0: 实际上，我们学校最早我们有58个专业。58个专业呢，我们在专业的优化调整上，我们痛定思痛，我们砍掉了13个专业。为什么砍这些专业？就业率偏低，招生分数偏低，人工智能的时代已经到来。刚好前几天我们成立了智慧的农业研究院，也叫智慧农业的学科交叉中心，设了8个方向。我们围绕什么呢？ AI 的食品加工，如何制造的食品根据人的健康的问题更加的有营养，比如说 AI 的植保，这个老百姓这个家里的地突然间发现这个地比如说有这种病虫害了，怎么办呢？他可能拍一张照片进入我们的这个 AI 的这个数据库里面，马上能分析出来应该的处理的措施。我们的这种农创客如果掌握了这些知识， 未来的它的应用前景将会多么的广阔。
1: 您是从这个科研一线

0: 走出来的校长。
1: 对，
0: 学生们对您的期待也一定会很高。您如何发挥优势，在学校的时候就培养出他们更好的这种能力？
1: 高校啊，做的所有的这些研究，我觉得更要顶天又立，要立地。顶天呢，你要做顶尖的科研成果；立地呢，你要把这些成果要怎么样进行转化。所以说，我的孩子们呢，我现在采取的是一种分类的培养的模式，啊，有一些孩子们啊，他做基础研究很厉害，那么我就把他培养成这个科学家，做应用基础。那你做这个基础研究，你到底要解决产业中的哪个痛点的问题？第二种培养方式呢，我们是把什么呢？培养这种应用性的人才。我对整个我这个团队的要求是，所有的科研选题必须来自产业的需求，在产业中发现的问题，反归来倒推它的科学研究的基础问题。
0: 您未来对农创科有什么样的期待？
1: 农创科应该说未来是我们国家啊真正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的支撑的力量。我就在想啊，未来我的这些毕业的这些孩子们，他们能懂无人机，能懂地下的这种拖拉机，无人的这种拖拉机，能懂这些整个的智慧灌溉的水肥一体化的这套系统，最后产出来的这个产品又相当的精准，相当的营养，相当的健康。希望这些孩子们啊，在未来的中国农业的这个发展史上啊，贡献这代啊这个农科学子们的这个力量。
2: 绿金本溪再生资源有限公司通过布局废钢回收基地，整合工业边角料，构建质量管控体系，闯出了一条废钢循环利用的转型之路。
3: 在绿金本溪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运输车辆向这里运送废钢，一天废钢的收购量就能达到1000吨以上。而这些废钢在这里经过分选、解体和加工后，很快就会变身为纯度更高、质量更好的成品废钢，供大型的钢铁企业生产使用。
4: 废钢是炼钢的重要原料，可以起到调节钢水成分、降低卤温、减污降碳的作用。去年四月，本钢板材与鞍钢绿金合资成立的绿金本溪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进一步掌握废钢收购资源，提高废钢生产质效。经过智能破碎、精准分选、加工打包，成品废钢的纯度可提升3个百分点，
5: 提高了纯净度，完提高了堆比重，有利于钢厂的装卸调运。纯净度提高了以后，会为钢厂降本50块钱以上。
4: 一年来，企业为本钢供应纯度更高的47万吨成品废钢，为本钢节约成本4567万元。同时，为了掌握更多的废钢回收资源，提高废钢的产量和质量，企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核心基地加卫星基地加产废源头3级供应网络，通过安装智慧管理体系，实现全链条质量管控。
6: 我们跟14家企业形成了战略合作，开发这个系统以后，实行过程监管，实行违禁物报警，我们的产品在钢厂的使用过程之中效果非常好。
4: 在绿金本溪智慧管控体系的带动下，本溪市废钢工业园区内7家企业都加入生产协作。去年本溪市西湖区废钢产量达到470万吨，是2024年的2.8倍，产值达110亿元。
7: 今年1月份以来呢，特别在绿金带动下，我们为本钢配送的废钢量已占到了本钢采购量的70%以上。
4: 本台报道。
2: 五一假期，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客流高峰，游客在丰富的精品展览、文化展演、非遗体验中汲取文化滋养。
8: 在大连世纪留声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从室内的音乐剧场到2楼露台的演奏，博物馆创新多种方式拉近大众与艺术的距离。
9: 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奇妙，然后还有一架是游客可以亲手上去弹的，和百年前的声音的碰撞。
8: 假日期间，朝阳鸟化石国家地质公园延长营业时间，推出白垩纪主题夜游等系列活动，让游客在一年化石群中体验考古乐趣。
10: 感觉心情挺愉悦的，然后在这也学习了不少恐龙的知识。
8: 各地文博场馆上新活动，提升游玩体验。本溪博物馆推出文物挂件手作活动，融合馆藏文物元素与新潮手工，让非遗文化贴近生活。辽阳曹雪

0: 北秦纪念馆举行大漆艺术展，专业漆艺匠人现场讲述技艺渊源，让古老非遗可观可赏、可感可悟。鞍山千山景区内的文博馆举行非遗展览，葫芦烙画、千华窑、古岩陶、水浒人物泥塑等多项传统技艺，让游客在赏美景的同时，也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 这个假期，工业旅游也掀起热潮。阜新市海州露天矿国家矿山公园全新升级科普展，让游客真切感受到矿区绿色转型与生态治理带来的巨大变化。在铁岭吊冰山，游客搭乘蒸汽机车旅游专列一路观光，感受老工业基地的历史底蕴。 红色旅游备受欢迎，在抚顺市雷锋纪念馆，不少市民游客从雷锋事迹与时代楷模故事中汲取奋进力量。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以岩石夜场加双线宣教模式，点亮红色文旅时光，
1: 让孩子知道咱们这个先辈们啊打了那么多仗，他们这个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0: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联合北大营营防旧址开展“夜耀峥嵘抗战之旅”剧本游活动，参观者可沉浸式感悟历史。锦州市依托辽沈战役纪念馆、沛水池战斗遗址陈列馆等红色资源，开展特色红色岩学活动，人们循着红色足迹，聆听革命故事，感悟劳动精神与奉献内涵。本台综合报道。
2: 五一假期，全省道路交通迎来集中出行高峰。5月1号，高速公路出口总车流量183.2万台次，同比增长1.9%。交通及交警部门提前部署，协同联动，全力保障道路安全畅通。为保障市民游客安全出行，省高速公路指挥调度中心工作人员24小时在岗，提前预判车流，滚动发布路况预报。
3: 按照往年同期出行车流预测，5月4号、5号、13点到18点为返程高峰，届时高速公路车流密集，车辆速度变化较大，驾驶人要提前观察路牌信息和导航提示，谨慎驾驶。如不能错开高峰期间出行，请司机朋友保持安全车速，拉大跟车距离，平稳变道，不随意加塞，不强行赶路。途经车流密集，临时缓行路段，耐心依次排队通行。
4: 针对进出城主要通道、城市交通枢纽和景区周边道路等交通流量大的重点部位，交警部门实施1.1测、1路1按，综合运用无人机进行智慧化监测预警。除了道路环境，驾驶人自身状态也是影响驾期出行安全的重要因素。交警部门提醒，驾驶人既要提前检查车况，也要时刻增强风险意识。
5: 不超员、不超速、不超载、不疲劳驾驶，拒绝酒驾、醉驾。 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遇有不良天气要落实降速、控具、亮尾等措施。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时，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九字诀，平安才是您回家最近的路。
0: 本台报道。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难道你就这样走了吗？
4: 我都说过多少遍了，真的没有。
3: 真的没有吗？
4: 曾经有过，现在没有。哎呀，
3: 好吧。
5: 支付宝到账。
4: 这不就完事儿了吗？都说了没有现金，没有现金，我吃个麻辣烫还得跟你聊出感情啊。
3: 妈，还说我呢，我差点就陷进去了。你但凡有一滴小眼泪，我就无法自拔了。开灯，晃着大家了吧？不是停电啊，
6: 老板。
3: 哎，
6: 结账。
3: 哎呀妈，这还没吃了，结啥账？还都拿大票，你这用不着的。那个手机也能转账。
6: 哎，你刚才那段感情戏我们来不了。
3: 看进去了，吃老贾麻辣烫，看爱情娱乐片，是不是感觉我这个男一号比较新鲜？
7: 拉倒吧，老板呀，就你脸上的褶子呀，长得跟这串腐竹似的。
3: 你是怎么联想到的？哎呦我的妈呀，褶子跟腐竹，哎呀哎呀，我告诉你这么说，我真的有点生气了，你知道吗？你快哄哄我，你快哄哄我。
7: 再加两串鱼豆腐，
3: 漂亮。扫飞班扎黑，妈呀！
8: 哥呀，你这啥造型啊？
3: 金刚狼大战鱼豆腐。
8: 鱼豆腐也没有战斗力呀，应该是大战黑寡妇。
3: 你手烫不？
8: 妈呀！
3: 这都出锅里了，你还跟我俩这那那？来来来，黑寡妇不是。
7: 说啥呢？
3: 对不起，你男朋友在边上，我说寡妇不合适，口误，对不起。
7: 不是寡妇的事儿。
3: 嗯，
7: 我问你，我黑吗？
3: 啊，你不黑。
7: 那你说谁黑？
3: 巴扎黑。你快吃，快吃，你去。不是你不搁你那做你的买卖，你上我这儿搅和什么玩意儿？你这是
8: 买卖不好，提前关门了。
3: 你说，你说你干点啥不好？你说你卖挂历，你这
8: 卖挂历咋的？
3: 关键你卖的是去年的挂历，你这是。 做买卖你就得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是吧？你跟哥学，老老实实，哥就给自己定个小目标，一天就挣200元，日子过得比蜜甜。你看这小包。
8: 妈，哥，你这甜的血糖有点高啊！你今天挣这么多吗？
3: 没有，没事，这是有些钱没找人家。我要挣这么多的话，我就得打胰岛素了。
8: 这你会整事儿啊？
6: 老板，
3: 哎。
6: 我快吃完了，你把钱找给我。
3: 哎，我这手拿，你来，你不找找找找找。
8: 哥呀，
3: 哎，
8: 你这钱挣得挺花花呀，这怎么还有外国钱呢？
3: 哎呦我的妈，这谁这么缺德？你还给我一张100假的，你这整啥了？不是，关键我这一天小目标就200，你说那给了100是假的，我这目标直接打对折，你不如给我打骨折了，得了，这咋整？
8: 哥、哎，你不要着急，
3: 嗯，
8: 你好好想想，今天都谁在你这花大票了？
3: 他们都在我这花大票了啊！
8: 哥呀，实在不行咱报警吧。
3: 报警，警察来了我说啥？
8: 你就说你收到假钱了呗。
3: 等你过来看看，这是假钱吗？这就是一幅画啊。你这画的这还有太阳呢，你看呀。

0: 快找钱，我要走了。
1: 完了完了，人要找钱走了，咱
2: 不能走，我不能，我那个谁？
0: 我。
2: 你干啥？
0: 那个算账。
2: 算吧。
0: 你算。
2: 谁吃的？
0: 我吃的。
2: 你吃的麻辣烫，你让我给你算账，这事儿办的是不是有点秃噜反账？
0: 哦，那对不起，我算。
2: 你好好算算啊，你看那签子上都插的啥，想想啊。
0: 哦，
2: 这回倒闭了。
3: 老板算账。
2: 哎呀，你们吃的麻辣烫，你让我算账。
3: 我自己算完了，30块钱，刚才给你100，找我们70，我们回家。
2: 哎呀，好快呀！难道你就是传说中的李克寡妇？不是李克状元？
3: 我不是，他是。
2: 不可能。
4: 咋的？我不像理科状元吗？
2: 既然刚才那个账是你算的，我再给你出一个账，你要能算出来的话，你就是理科大夫，不是外科状元，不是你就是哎呀，你就是不一样的哈士奇。
4: 来，
2: 说，一个洗澡堂子，进水管需要24小时放满，排水管需要哭哧一下盘完。请问两个管同时打开，多长时间能住满？
4: 老板，咱们严谨一点儿。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哭哧是个什么计量单位？
2: 哭哧，哭哧，你这都想不到，你给我对什么话儿？
4: 你等着，我高低把哭哧给你算出来。
2: 你好倔呀！
4: 哭哧，
2: 你这是算账的还是请神呢？
4: 你别管，算不出来我不走了。
2: 哎呀，漂亮！
1: 大家呀，哥，你说这戏，
4: 老板。
2: 哎呀，你能不能再等一会儿？大家都在算题，都很忙的，
5: 能不能给我也出上一题？看见你给他们出题，唤醒了我在麻省理工的回忆，好过瘾呐！来，10以内的加，好有趣味，容我算上一算。
2: 让我们向学者们致敬。都成立学术公关小组了，你看，笑啥呢？咱俩破案的心怎么这么大呢？你这样，快想想怎么办。
1: 哥，我这老话说得好啊，人心都是肉长的，只要我一哭，我肯定就能把钱给你找回来。
2: 哭就能把钱找回来
1: 啊？
2: 哎呀，弟弟，哥活这么大岁数，知道靠哭能挣钱的，一个是大户办丧事，还有一个就是程爷演小品。
1: 我还不如他了。你看我的吧，
2: 来，
6: 大哥，
5: 嗯，
6: 莹啊，你就是有钱人，我今天让人给了我100块钱加钱，你说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5: 拿去，
6: 哇，
5: 别干扰我做题。
6: 谢谢你啊，
1: 到账，
2: 汇款呢还到账呢？不是你这干正儿八经事不行，你干这歪门邪道事，你怎么你真的登峰造极呀、啊、你啊？来，那放了，
6: 干啥？
2: 放回来啊？
6: 这我的，
2: 不是你替我哭的吗？
6: 这我卖艺赚来的，
2: 这还卖？不是你
6: 要想破案，自己哭去。
2: 我哭不过程爷，我还哭不过你了，我这还真是。兄弟啊。不是你
0: 大哥，我这一数钱子，我是明白了，我今天这个麻辣烫吃的也太奢侈了。你说我出来打工好几个月了，我也没挣着啥钱，我这过年我都没钱回家买火车票，你说我哪还能这么吃呢？
2: 这咋听着比我都惨呢？行了，兄弟，你别哭了，别哭了，你回家得回家，你爹妈搁家等你呢。你这样吧，你今天的麻辣烫我免单了啊，你上店买票去吧啊。
0: 谢大哥。
2: 谢啥？都是漂泊的人，这一天的，哎呀。
6: 现在是个什么局面呢？
2: 现在就是他捷足先哭了，你。
6: 你也不会挑人呢，你看我挑那个，一看就是发大财的。
2: 那我挑这个估计是刮大白的。
6: 那咋整啊？
2: 我就这人可能哭错了，这样，这有个女人，俗话说嘛，女人是水做的，我哭一下她心一软，就给我们提供破案的线索了，对吧？
1: 没毛病。
2: 好，走。

0: 是在哭吗？哎，行了，别哭了，大哥怎么了？是遇到什么难事了吗？
1: 心软了，同意爆棚了。是这样的，就刚才我就收钱，你们都给个大票嘛，都给大票。你这桌结账是你这个外科那个李，那就是哎呀，怎么形容呢？就是这个小男朋友他给的钱。
0: 等会儿，谁给的钱？
2: 我给的。
0: 给多少？
2: 给100吗？
0: 哪儿来的钱？
2: 哪儿来的钱？完了。

0: 太硬了，你知道吗？
1: 太彪了。嗯，
2: 老板，这题太难了，我得回家了，找钱。
3: 是，老板，你不说给我免单吗？那你把钱给我呗。
4: 对，老板，快点找钱，回家打他。
0: 啊，那个，找钱这个事儿，我个人认为我嗨呀，我不着急。
2: 你不着急，实话告诉你，哥吃过各种局，今天这顿麻辣烫扑朔迷离。哎呦，
0: 我实话实说吧，哥也不好意思，今天我这不做买卖开张没多久，我就收了个假钱。你看，好听点是假钱，不好听就是带太阳的水彩画。你看，
5: 这绘画技术有待提高啊。
0: 是，你说我看就刚才你们都给大票了100的，我合计我想问问，就是是不是你们谁拿钱拿错了，然后我就跟你们周旋了半天，耽误大家时间，对不起。但是我现在知道肯定都不是你们给的，你们都是好人，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耽误大家时间了。
2: 老弟，哎，哥也是做小买卖起家的，也收过假钱，知道你们不容易，哎，但怀疑要有根据，找钱。
0: 哎哎哎，对对，对不起对不起，哥，耽误时间了啊，
2: 就当买个教训吧。
0: 哎，好好，慢走，哥啊。哎，
4: 老板啊，你看我们老在你家吃是吧？是，你遇到这事儿啊，谁都闹心。但是听你那话的意思是怀疑我们呗？
0: 哎，你别管了，那个。你呀，你别多想，就像你这种身手出来吃麻辣烫不用带钱。嗯，来来来，不好意思啊，先找你去，耽误时间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没事，事儿都回去吧。
0: 哎，啊对了，弟弟，那个，你别管哥亏成啥样啊，但是哥说话算话，还是个有良心的人啊。既然说这麻辣烫，请你就请你，我就免单。这是你刚才那100块钱，拿过去，坐车买票回家，快点，抓紧的，抓紧抓紧。
3: 大哥，你是个好人，我看你也挺不容易的，这个钱我不要了。
0: 这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跑了，你这
6: 他可不得跑吗？
0: 用啥呀？
6: 破案了。
0: 别给我破案破案，你真以为自己是警察呢？
6: 你还没看明白吗？那张假钱就他给你的。
0: 你咋知道呢？
6: 良心发现了，不让你找钱了。就这样你还白请他吃顿麻辣烫呢？
0: 看你想，我不那样的人，人在外边谁没遇到困难呢？你理解一下就完了，怎么那么多事儿？
6: 你这跟我想的挺开呀，刚才你着急的时候你忘了？
0: 我刚才属于失态。
6: 你失态吧，我走了。
0: 呀，我闺女，大闺女。哎，闺女。
7: 爸爸，你怎么还不回家呀？啊，
0: 那个爸今天那小目标没完成啊，还差点，你晚点我就回，再做2单啊。闺女，你困你就先睡吧，啊，别等爸爸了好吗？
7: 不会呀，你今天应该会提前回家呀。
0: 那咋还提前回家呢？
7: 看你每天那么辛苦，每天那么晚回家，为了让你早点回家，昨天晚上我都自己花了100块钱，然后偷偷的放到你的钱包里，我想这样你都可以早点完成你的目标，都会早点回家陪我啦。

0: 我说句话你别不愿意听。
1: 你说吧。
0: 这么多年啊，你没成家，你没娶成媳妇儿，就跟你的生活的习惯这个破毛病有一定的关系。
1: 有啥关系？
0: 又来了。
1: 有啥关系？你有啥关系？啊？就你给我耽误的，要不我孩子都几岁了？
0: 我前一段不给你介绍一个吗？
1: 那岁数大呀。
0: 你不说大几岁没关系吗？
1: 你比我大几岁没关系，你比我弟还大三岁能行吗？

0: 这事儿能怨我不？这不得怨到婚姻介绍所吗？当时我是拿着你的相片到婚姻介绍所去了，人家是拿你相片匹配的。
1: 来，我再踢你一脚，来，过来。你瞧，你又来。你瞧，你拿的照片也不着调，你拿我5年前照片干啥呀？
0: 那是我多显老啊！你拿现在的，
2: 对，现在你年轻，来，快坐，你坐，表哥，来坐。哎呀，哎呀，对了，表哥呀，我还真就帮你物色了一个，这个呢，跟你相当合适了。
0: 你先唠岁数咋样？岁数？
2: 那岁数跟你相仿。
0: 啥时候能见面吧？
2: 打电话，咱抓紧联系呗。
0: 那就打呀，还等啥呢？
2: 行，那什么，是不饿了？
1: 那有点饿了。
2: 你这样。 50只小龙虾够吃不？太多了，那得8啥时候的？你整1只就行，5斤的，吃完了我把壳带回去。<笑>带壳干啥呀？
1: 哎呀妈呀，来城里一趟，对象万一搞不成，我就说我老弟给我俩扒虾呢。<笑>行，
2: 这个事儿啊，你就别管了，彪哥，我掂量着买，你呢赶紧把那立柜修修啊，我这就去啊。
1: 不是。
3: 那个对象的事得抓紧。你放心吧，我马上打电话啊。
1: 真的、啊？
3: 马上回来。
1: 搁纸你了啊。哎呀，
3: 不能白吃人家的，就拿厨房的，哪的？整这大房干哈玩意儿？你说，这是厨房啊？把立柜给你收拾了。这哪儿？这是屋是啥的？
2: 小伟哥，
3: 这咋？
1: 这门的大敞撕开的，干啥呢？这是，
3: 小伟哥，
1: 我来取电脑来了。这咋人呢？什么情况啊？没有人，我直接拿了啊。这电脑一天不到给他修多少回，这老坏。这哪儿坏了？
3: 弟们，大白天有小偷的，这不叫罪你一下，你还真不知咋回事呢。你这电脑哪儿坏了？你说。
1: 咋？等等，
3: 别动。
1: 咱俩把东西放下。
3: 咋放？
1: 我才1、2、3。
3: 哎。
1: 别动！老妹儿，我完全可以配合你。这家的情况我特别了解。最之前呢，我老弟说了，就这沙发，8万块钱。你要相中呢，你就抬走；你要抬不走呢，我就掰一把手。
3: 哎，情况就是情况。不是，你刚说什么？这是你表弟家。嗯呐。你表弟叫啥？
1: 我表弟叫张小伟，我想起来了。好像对了。哎。你姓程吧？对。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真的。你看，
1: 哎，
0: 不是假的，瞅你爸吓那样。
1: 你是干啥的？
0: 我是小伟哥家的邻居，他让我来取电脑，他电脑坏了。
1: 你是他邻居？
0: 啊。
1: 他让你来的吗？
0: 对，就刚才给我打的电话。
1: 就刚才。
0: 啊。
1: 对象来了。
0: 不好意思啊。
1: 坐着呗。
0: 啊，不，我不坐了，我把电脑拿着，我就走了。
1: 电脑你拿走啊？
0: 啊，这不是修电脑吗？
1: 修啥电脑？我跟你说，修电脑就是借口。
0: 啥玩意儿？借口？
1: 嗯。
0: 哎呀，你这一说，我怎么好像有点反应过来，好像真是借口呢？哪有一个星期让我修八回电脑的呀？
1: 你看看，这回你看着我以后再也不会修电脑了。
0: 啊，那
1: 坐着啊。
0: 啊，
1: 一二三，坐。这个小伟跟你介绍过我哈？
0: 这小伟哥经常说你，
1: 是吗？
0: 说农村有一个大橙子，他表哥，他人品老差了。

0: 不认，他说你那脑袋老大了，智慧。对，脑大，对，小伟，他不太了解我。这个你都知道我了，我就得了解了解你。你叫啥名？啊，
1: 那个都管我叫鸭蛋，你也管我叫鸭蛋就行。
0: 鸭蛋呢？
1: 鸭蛋。
0: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我外号叫卤蛋。
1: 啥玩意儿？
0: 啥玩意儿？
1: 卤蛋，
0: 哎，这名起的，这俩别说挺像，挺有意思。这大爷，这太幽默了。哎，你给我叫啥呀？
1: 大爷。
0: 你给小伟叫什么呀？
1: 叫哥。
0: 你给他叫哥，他给我叫哥。你要冲他那论，你也得给我叫哥呀，怎么能叫做大爷呢？ 啊，对，不好意思啊，那个我从小伟哥那论也管你叫哥，没事，暂时先真论呢，慢慢再改口。这个你多大岁数了？这咋的？那耳朵不好使啊？啊不，就问你多大岁数？啊，不好意思说呀，没事儿，你跟哥俩还有啥不好意思？这玩意瞒不住，这玩意儿。
1: 没有，不是那意思，就28。
0: 28，哎呀。 28，没搞对象，那你属于大龄剩女了。爹妈不着急吗？哎呀，
1: 咋不着急呢？天天催我。
0: 哎呀，都着急，我也着急呀。这个，我想知道你这个搞对象，你有什么要求没有啊？
1: 哎呀，我有啥要求啊？小伟哥，我知道他意思，我听他的。
0: 你听他干啥呀？那得听自个儿的，看着啥就说啥，哪个不足，咱好弥补。嗯，自个儿咋想咋说。 别听他的，
1: 我直接跟你说就行。
0: 对，
1: 我没啥要求，我就想问一问什么学历呀？那你还是问点别的吧。不是，我想知道这城里搞对象学历卡这么死吗？哎，不是那意思，我就随便问问。
0: 就随便的不在乎是吧？
1: 啊，随便问。
0: 你要随便问，我就随便说说，我们家农村的。
1: 农村条件不好，就是就我就念4年书。啊，那小伟哥呢？
0: 他更完了，他就念2年，没事我得给他捞补课，那个补出个老本来。我觉得学历呢，对婚姻来说它不重要，最重要是能力。结完婚以后呢，看有没有实力把这家撑起来。
1: 那有没有啥恋爱经历呀？
0: 哎呀，没正经处过对象。
1: 啥？
0: 不是正经没处过对象呢还？你这说给我整不是好人了你？
1: 这个我问问你呗，你问吧。你同意不？啊，我同意啊。
0: 同意不就完了吗？同意就往结婚上聊，结完婚以后啊，我觉得还得回农村生活。农村现在条件好，山清水秀，房子700多平，吃的全是绿色食品呢。
1: 哎呀，是农村是好，但我这工作都在城里，我也不能回农村呢。
0: 哎呀，那尊重你意见是不？那你不回农村，我这房子，我觉得这个环境怎么样啊？这结婚啥的？这儿啊。
1: 哎，这儿那太好了。
0: 定下来，就搁这儿了。鸭蛋，我没成想你们城里人办事真是有效率。我跟你说，鸭蛋，你真是奥利给！我敲内，我给呀。
1: 啥玩意儿啊！我说不明白。表哥，你说啥玩意儿呢？
0: 就是爽快。老铁，不然那个老妹儿，这样啊，我这幸福来太突然了，这个幸福来太突然的，我觉得还是有点瑕疵。有人跟你表白过没有？就表白啥的。
1: 那倒没有。
0: 哥跟你表白一下子。
1: 哎呀妈呀，表哥这不合适吧？
0: 有啥不合适的？你就当彩排。 将来你结婚那天，你要整个措手不及，你多尴尬呀！哎呀，
1: 对，彩排行，彩排。
0: 是不是？啊，
1: 那你咋表白呀？
0: 哥呢，从小没怎么上过书，是上过学，就是呢，比较爱好音乐，用一首歌曲跟你表白行吗？
1: 哎呀，太好了，我就愿意听歌。
0: 那我就用当今最最流行的一首歌跟你表白。
1: 好。
0: 村里有个姑娘，那娇小芳，长得好看，那又善良，一双那美丽的大眼睛，辨识出有。

0: 谢你。
1: 哎，刘哥，哎呀呀，
0: 你吵着吵完腿给我崴下子。哎呀，
1: 没事吧？
0: 喊啥呀？哎呀，
1: 鸭蛋你来了啊！
2: 小伟哥，
1: 表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0: 不用介绍了，已经很熟了。
2: 嗯，我听表哥唱歌呢。
1: 是我表哥啊，歌唱的好。那个鸭蛋呢，还爱好音乐，你唱吧。
0: 我唱歌你在这好吗？
1: 咋不好啊？
0: 那个，
1: 我挺长时间没听你唱歌了，你给我俩唱啊。
0: 那个小伟，我想吃鲍鱼。
1: 不是表哥，你没说要吃鲍鱼啊？
0: 那你也没说个加来茄呀、啊？给我整点鲍鱼去。哎，
2: 是，我不吃了，我就听会歌就行。
0: 你听着吧，人家要听歌，你买鲍鱼去。啊，男吃虾，女吃鲍，这玩意挺好的。
1: 那行行，那你听，表哥你唱啊，
0: 抓紧。
1: 行，我马上回来。
3: 行，你快点回来啊。
1: 好嘞，好嘞，哎。
0: 你看我刚才我这样发挥一下舞姿，让他给我挖一下子，我就别连歌带伴舞的了啊，我换一种方法跟你唱吧。
2: 哎呀，还能换一种方法呀？
0: 就是多展示一下子呗。
4: 看了，
3: 哇，看得好、啊、
4: 一双那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谢谢你。
1: 别忘这儿了，鲍鱼买回来了。
0: 咋能这么快呢？
1: 楼下呀就是海鲜超市，那可全了，到那就买。
0: 小伟，我要吃水豆腐。
1: 吃谁豆腐？
0: 吃你豆腐。水，喝乌鱼水，水豆腐。
1: 这样，表哥，你还想吃啥？你一起说，完我一起买回来。嗯。
0: 你这样，你上超市看一眼，没有卖啥的，你买点啥。
1: 那超市里啥都有。
0: 啥都有，你这样海鲜豆腐都有了，买酒了吗？
1: 呀，忘了。行，等我马上。好，
3: 快点回来啊！
1: 哎，好。
2: 这是
0: 杨兰啊。啊。我觉得超市离咱太近了，搁头上是时间来不及的，我直接搁谢谢来。啊，
2: 行。
4: 谢谢你给我的。
1: 酒买回来了。哎呀，对呀，就在隔壁。
0: 哎，咋？哎呀，看不出个眉眼高低。我告诉你，我要结婚了。啊？房子能借我一下子吗？
1: 不是，这房子借你，那肯定没事儿。但是，你和谁结婚呢？
0: 他。非常般配。而且非常尊重我，非常欣赏我。这事定下来了，要结婚，你看咋办吧？
1: 小哥，他同意了，
0: 板上钉钉的事。
1: 亚丹，哎，你同意结婚了？
2: 啊，我同意了。
1: 你啥意思啊？
2: 我咋的了？
1: 这么长时间我对你啥样你不知道吗？啊，我对你这样你没有感觉吗？我为什么把新买的电脑弄坏了让你来修？那不就让你咱俩多有见面的时候吗？见面的时机吗？不怎么你能答应跟他结婚呢？他，
2: 我答应跟谁结婚呢？
1: 你不是要跟我表哥结婚吗？
2: 我啥时候答应跟他结婚了？我说我跟你结婚。哎呀！
1: 表哥，你听明白没？他是不是说要跟我结婚？
0: 好像是那个话呢。哎呦我的妈！不是，这鸭蛋不是你给我介绍的吗？怎么跟你结婚呢？
1: 啥给你介绍的？他是我对象，我喜欢他很长时间了。不管怎么说，表哥，今天我要谢谢你，表哥。还是。
0: 我这个叭叭叭叭给人表白呢，原来是自个弟妹啊。
5: 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6: 我扫了。

0: 我们这儿有一套免费的护理眼镜，只要你把眼镜戴上，就能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几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
2: 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九。

0: 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2: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

0: 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所以伸就带着。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0: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福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6: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5: 咱们这款童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1: 福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2: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童乐宝做宣传。
3: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童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童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5: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

0: 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二十二颗保健磁，九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八百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
1: 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生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三四百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
2: 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络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5: 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络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
7: 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还有真的没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络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的。 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通络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静坐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
8: 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9: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0: 咱们这款通络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 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2: 通络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10: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络宝做宣传。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 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络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呐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络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7: 免费领。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络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

0: 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节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2: 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

0: 大穴位的燕京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2: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

0: 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
3: 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山水林田湖草隐匿着地球成长的生存智慧，自然万物的窃窃私语是多样生命的家园梦想。来吧，听多样地球生命之歌，看友情万物和谐共生，

我们这颗蓝色星球上的所有生命，从每一个物种自身的属性出发，各取所需，只取所需，同时与其他物种竞争与互助，完美的融合为一个生命共同体。让这个星球的物种实现着最和谐的共存和发展。

南地处中国西南部，北靠青藏高原，南接中南半岛，是北半球热带、亚热带和亚高山三个典型气候带的交汇带。生物区系极为复杂，种类异常丰富。在森林中向上仰望，层层叠叠密集交织的枝叶宛如生命的道路。对绝大多数绿色植物来说，阳光都是最稀缺的资源。在雨林中，不到20%的高大乔木瓜分了绝大多数阳光，林冠层下面有超过80%的植物物种。低矮的植物们只有抢到那一丝丝阳光，才有让物种延续的可能性。即使在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地区，也只有2%的光线会光顾到地面。这棵望天树把巨大的树冠高举于热带雨林林冠层上，在与其他树木的纠缠和争夺中，望天树凭借高效的光合作用能力和快速的向上生长能力，最终让自己成为森林中的高度之王，享受到绝对优势的水源

雨水过后，拥有充足水分的植物们便开始了下一代的繁衍。这个像降落伞一样降落的是望天树的果实，螺旋式的降落有助于保护种子不被摔伤。即使从高达25层楼高的地方落下，它也能缓缓地降落在地面上。望天树的种子成熟后，从高处散落在长满植物的林地上，只需要1至4天便可发芽。但是生存是残酷的，平均每20000粒种子之中，只有1粒能幸运地长大成材。这样的幸运离不开其他物种的帮助。这群小小的蚂蚁疏松了土壤，带来养分，使种子发芽，分裂出根须、枝叶，向上生长。高可望天的大树和一群微不足道的蚂蚁就这样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只小松鼠小心翼翼地窥视着，一点一点向前挪动，它在等一个机会。大拟啄木鸟警惕地守护住嘴边的食物，它知道松鼠并不是危及生命的敌人，但却是一个狡猾的小偷。终于在大拟啄木鸟松懈的那一瞬间，小松鼠闪电般出击，它得手了。

这种长着白色络腮胡的动物是中国老挝越南三国交界地区的特有物种白甲长臂猿。这里树冠浓密，为白甲长臂猿的生存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适宜的栖息场所。这只雄性白甲长臂猿警惕地巡查着周边的轻微变动。这是绒果，是白甲长臂猿的最爱。绒果到了雌花期，一种小昆虫该登场帮忙了。位于绒果顶端的包片口已经静静打开，开始释放出一种挥发性很强的化学物质。对绒小蜂来说，这是一个强烈的邀请信号。它们追寻着绒果的气味，想方设法钻进打开的包片，到果腔内寻找合适的点位产卵，同时也在为榕树传粉。包括白甲长臂猿在内的动物很爱吃这些美味的果实。榕树的种子则通过动物们的粪便四处散播。生命被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过互惠互利的方式紧紧连接在一起，这是雨林的生存之道，这也是大自然的神奇智慧。白甲长臂猿的叫声在雨林回荡，仿佛在为他们的家园而歌唱。这种濒危动物正越来越受到我们的重视和保护。

与望天树一起努力生长的，还有拥有高超生存智慧的皇冠蕨。为了获得阳光，他们借助巨人的肩膀，终于摆脱雨林底层的昏暗，来到雨林中阳光明媚的

当望天树克服重重困难，成为雨林中的巨人，其他植物也不甘落后，借助高大乔木的身体，朝着阳光充裕的地方爬去。

森林是地球上生物量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作为全球生物圈中重要的一环，它更以地球基因库、蓄水库和能源库著称。林木、半生植物、动物及其环境成为森林最鲜明的特征。当皇冠蕨获得了足够的营养物质之后，便开始孕育了后代了。皇冠蕨传宗接代的秘密就藏在它们叶子的背面，这些密密麻麻的球体排列整齐，它们是生命的信使。成熟之后便会弹出离开母体，寻找新的家园。森林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化进程，以蕨类植物和古骡子植物为代表，是现代森林的源头。由它们构建的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组成大面积的滨海和内陆沼泽森林，是石炭纪重要的造煤植物。今天当我们点燃一块煤，其实就是点燃了储存在蕨类植物和古骡子植物体内数亿年前的远古的阳光。由于未受到地质历史时期冰川的影响，云南的森林仍依稀保留着远古洪荒时期的模样。梭罗被众多国家列为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有蕨类植物之王的赞誉。梭罗是蕨类植物中的参天大树，最大的可以长到约有6米高。梭罗之所以成为蕨类之王，靠的是贯穿身体内部的纤维组织，它们不断地为身体输送养分和水分，使梭罗长高长大，获取更多的阳光。梭罗的树干上分布着密密麻麻的小触须，这让它可以最大程度地吸收空气里的水分。比梭罗的触须还强大的是榕树的气生根，它们从树干、树枝上茂密地生发出来，捕捉和汲取着湿润雨林中的水分。森林是一个拥挤的世界，生存空间成为植物最为稀缺的资源。为了生存繁衍，植物们顽强争斗，在生与死、荣与枯的交替中，大地充满了勃勃生机。榕树遒劲有力的根须枝干，透露出顽强的生命意志。它们仿佛在热烈的深情相拥，其实是在实施致命的绞杀。森林在地球上经历了一个极其漫长的发展时期，巨大的生命能量让我们能感受到和谐美好的梦幻时光。栖息在树冠的懒猴看上去格外萌宠，瘦小的身体，大大的眼睛，这样一动不动地抱在树枝上，懒猴可以持续几个小时。森林是慢生活的最佳环境，懒猴主要以昆虫、蜥蜴等为食，有时也吃浆果、树叶和花蕾。动作极为缓慢的懒猴也有保护自己的利器，那就是它们身上带有剧毒，会从肘部射出毒液。当它们梳理毛发时，毒素会布满它们的皮毛，以此来保护自己。

地球从荒凉贫瘠到充满生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岁月。物种在不断的演化，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到复杂，孕育出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

附生在树干上的石斛花散发出诱人的花香，这也许是这些大蜜蜂把蜂巢建在这里的主要原因。

凄凉而又悲壮。但是旧家族没落了，新的家族又开始生成壮大，循环往复，朝暮更替，让生命之歌永远在。

这种羽毛华丽、体态高贵的大鸟，在我国只分布在云南，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是犀鸟的栖息地，这里有中国热带北原最靠西部的雨林。犀鸟就栖息在森林中的高大树木之上，以果实昆虫为食。在繁殖季节，雌鸟会钻进自己事先挑选好的树洞，雄鸟则用嘴衔来泥土封闭洞口，只留下一条狭缝。雌鸟在已封口的树洞内孵卵育雏，雄鸟则在外奔波，无微不至地照顾爱侣。雄鸟将食物储藏在嗉囊里，将小小的果实准确递进狭小的洞口。犀鸟体型巨大，只有参天大树才能满足它们的生存需要。犀鸟和森林唇齿相依，人类和自然也同样如此。

和河流湖泊相似，森林能涵养水源，是一个巨大的水库，在水的自然循环中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降落的雨水一部分被树冠截流，大部分流到树下疏松多孔的土壤里被蓄流起来，有的被林中植物根系吸收，有的通过蒸发返回大气。一个不完全的统计表明，一公顷森林一年能蒸发8000吨水，使林区空气湿润，降水增加，冬暖夏凉，这样它又起到了调节气候的作用。与此同时，树木的叶子也像一把把伞，阻挡了雨水对地面的直接冲刷，树上的苔藓和树下的枯枝败叶有同样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们一道成为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云南是全国植物种类最多的省份，热带、亚热带、温带、寒温带植物类型都有分布。在全国30000种高等植物中，云南占60%以上。整个云贵高原占据优势的是常绿阔叶林。

高大的樟树、石栎、木莲等乔木树种，杜鹃花、厚皮香等较高大的灌木，以及草本植物中的蕨类、百合科或天南星等植被，这些同属于常绿阔叶林的植物构成了。

山有多高，水有多长。这些丰沛的水源来自常绿阔叶里的涵养。五月，在哀牢山深处，数十种蝴蝶在孕育自己的宝宝。为了躲避天敌，它们把自己伪装成环境的颜色。30天后，数以亿计的蝴蝶破茧成蝶，满山遍野。

华盖木是木兰科中著名的植物之一，最高可达40余米，胸径能超过1.2米，被称为植物大熊猫。它是中国特有树种，仅分布于云南东南部。自然野生的华盖木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珍稀濒危植物。造物主仿佛特别眷顾云南，这种树姿优美、树皮奇特的松树叫巧家五针松，因为仅仅分布于云南省巧家县的药山而得名，是我国特有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它的野生数量极为稀少，90年代初被发现时，仅在药山的一条山坳生长着30余株，被列为全球最濒危的100种物种之一。为此，国家专门建立了药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监测保护。如今巧家五针松得到较好的保护和管理，人工培育苗超过7000余株，在不久的将来，巧家五针松会逐渐走进园林景区，让更多的人欣赏到它的美丽身姿。

云南西部的横断山区，自新生代以来基本上没有大面积的冰川覆盖，这使一些古老原始的种类和孑遗植物得以保留下来，成为动植物的避难所。秃山是第三纪古热带植物区孑遗植物，属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有林中活化石之称，其受威胁等级为易危。秃山分布于云南西部和缅甸北部，树林最大的秃山已生长了2000年。

这棵生长在高黎贡山的秃山需要八个人才能合抱过来，高达97米，是有数据记录的欧亚大陆上最高的一棵树。红豆杉属植物是第四纪冰期后遗留下来的古老孑遗树种，同秃山一样是植物界的活化石。在森林的大家庭里，针叶林无疑是顶峰傲雪的翩翩君子。它们生活在海拔3000至5000米的高寒地区，在滴水成冰的严寒里，针叶林以管状的枝叶吸纳水分，在严寒里蛰伏。春天，它们展开雨伞般的躯干，拥抱自然。在森林的大千世界，针叶林无疑是长寿家族的代表，超过百年树林的身影随处可见。在自然界中，无论高大还是微小，每一个物种都有着它独特的价值。森林是由无数生物与各种非生命因子有机结合的整体，所有的生命彼此相连，互相依存，共同构成了陆地上具有最强大生产力、最庞大、最复杂的生态系统。它们历经数亿年达成了绝妙平衡。极目远望，郁郁苍苍，森林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也与我们的未来密不可分。

我来救你了。我是杨过，18年了，我一直在寻找我的姑姑，今天我终于找到古墓。这么多年不见，我都怕认不出来她了。亲爱的，

0: 我来了，你终于来救我了！啊哈！啊啊啊！当初是你要分开，分开就分开。现在又要用真爱把我轰回来。哎呀，你俩藏哪儿呢？哎哎哎，这下去下去，这么多人注意点形象。啊，
1: 不好意思，我太激动了。
0: 我也激动了。
1: 你的胳膊呢？
0: 我为了救你，苦练武功，结果走火入魔，手指头上起了一根倒刺儿，发炎了。医生说我是倒刺晚期，结果就把我截肢了。没关系。
1: 如果今天我能救你走，就算失去再多的胳膊，我也心甘情愿。
2: 真是苦了你了。之前你是那么的温弱，为了救我，我现在就想问你一句话。
1: 问吧。
2: 胳膊断了，
3: 这指甲谁给你绞的呀？
2: 挺齐呀！啊，
0: 你说的那是啥话呀？
1: 啊！你是不是有人？你我有啥人啊？
0: 我告诉你，你们男人就没有一个好东西。
1: 你把嘴给我闭上！还我们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我们男人为了家庭和事业而奋斗，最后得到的结果呢？成绩是领导的，财产是留给儿女的，金钱是媳妇儿的，媳妇儿一不小心都有可能是别人的。啊！只有错误和缺点才是我们男人自己的。
4: 我们男人容易吗？容易。漂亮啊！我以后再也不怀疑你了。只要你对我是真心的，谁也不能阻止咱俩在一起。你们两个不能在一起。
0: 今天我要带他走，你给我让开，让开！你让我让开，我就让开，那我岂不是太没面子了？那你想咋的？咋的？按照江湖的规矩，你至少先打我两下子，我才能让开。<笑>既然如此，我让你尝尝我的武林绝学——黯然销魂掌。
2: 黯然销魂掌，
0: 受死吧！

0: 干啥呀？我的二年销魂掌必须得在我十分伤心和十分难过的时候才能用出来。我看着你，我太激动了，太开心了，用不出来呀。哎呀，
1: 那怎么办呢？
0: 对了，你用语言刺激我，
1: 刺激
0: 说让我伤心，让我心痛的话。
1: 让你心痛的话啊！我怪你，
0: 你不可能不爱我呀。
1: 那你长得太丑了。
0: 这话说的怎么比我肾都虚呢？啊，我长得这么帅，怎么能说我丑呢？说点真的，
1: 真的，
0: 你说的太真实了，我差一点就相信了。
1: 我说的就是真的，他就是隔壁那老王。啊！
0: 哎呦，回来！哎呀，你别追了，咱俩趁没人赶紧跑吧。跑啥呀？你把刚才事给我解释清楚了。你和老王，你都有孩子了？
1: 我刚才不是为了刺激你发功我才说的那些话吗？我对你啥样，你还不了解吗？
0: 好，只要你对我是真心的，谁也不能阻止咱俩。
2: 在一起，你们两个不能在一起。啊！你怎么来了？他是谁呀？我就是赤脸仙子李莫愁。啊，你就是李莫愁啊？不认识。
1: 我管你认识不认识，我告诉你，今天是我跟他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你这个第三者，哎呀，不要插足。
2: 你说啥来着？他怎么骂我是第三者？
1: 你干啥呢？你没听见他骂我吗？你给我干的，用二人销魂掌干死他！是不是我用的我得用话刺激你一下子？老王，隔壁老王，我俩的事全都是真的。
0: 哎呀，停停停停停！我不想再用这招了，太伤心了。
1: 我让你尝尝我的厉害，我的武林绝学，焚身术。焚身术，李莫愁，受死吧！呀！李莫愁，你是阻止不了我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哇塞，焚身术实在是太厉害了，他们几个简直就是。
0: 别在那废话了，赶快出招吧！
3: 李莫愁，受死吧！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结果的。哼，
1: 给我追！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你给我解释清楚啊！
1: 解释啥呀？
3: 他为什么说我是第三者？
1: 李莫愁在那挑拨咱俩之间的关系呢！
3: 你给我滚犊子！
1: 你说我滚犊子？什么是犊子？
2: 什么是犊子？
3: 是一个神奇的小动物，它可以扯，可以装，可以玩，可以滚。如果你在外面扯犊子，回家跟我装犊子，我会让你玩犊子，最后让你彻底跟我滚犊子。这就是犊子，翻滚吧，牛宝宝。啊，
1: 这就是万能的犊子，
3: 厉害吧？
1: 咱俩可别扯犊子了，一会儿来人，咱俩就彻底玩犊子了。只要你对我是真心的，谁也不能阻止咱俩在一起。
4: 你们两个不能在一起！啊，
1: 这又谁呀？
4: 你们两个不能在一起！
3: 樊海，我俩怎么就不能在一起了？
1: 对呀，樊海，我们两个为什么不能在一起？
4: 因为你不配拥有凡人的爱情。
3: 我怎么地不配拥有凡人的爱情？
2: 凡人的爱情了？
1: 对呀，虽然他是有点凡人，但是他怎么就不配拥有爱情呢？
4: 你可是那千年的蛇妖啊！
2: 千年蛇妖怎么了？
1: 对呀，千年蛇妖怎么了？千年蛇妖就不配拥有爱情吗？法海，你不懂爱，我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爱情。嗯啊，嗯啊。千年蛇妖，他骂你是千年蛇妖，
2: 我就是千年蛇妖。
1: 千年蛇妖怎么了？千年，
2: 我这，爷娘还没盘供。
1: 你是谁呀？
2: 我白素贞呢。
1: 老头，你是谁呀？
0: 法海呀。
1: 这是哪儿啊？
0: 雷峰塔呀。
1: 古墓吗？
0: 这不你们这一个个的，古墓在街对面。哎呀，
1: 不好意思，走错地方了，告辞。
4: 回来。
1: 谁呀？
4: 你。
1: 咋的了？
4: 回来。
1: 谁呀？
4: 你。
1: 我呀。啊。咋的了？
4: 你是不是要去找你的姑姑？
1: 你怎么知道？
4: 他找你姑姑晚了，因为你的姑姑已经被许仙给救走了。啊？
2: 他俩都过上了。
1: 龙儿，我等了你18年，你居然和一个卖药的跑了。
2: 官人，你就别伤心了。
1: 谁是官人？我是杨过。
2: 哎呀，我不在意你之前跟羊过还是跟牛过，反正日后呢，你要跟蛇过了。
1: 我说你咋一激动就往我身上盘，一激动就往我身上盘呢？原来你是一条蛇呀。
2: 其实在我们老家，蛇也叫小龙，如果你要不介意的话，你可以叫我小龙女。
1: 小龙女。
2: 过儿。
1: 小龙女。

0: 自从咱们把这个儿童剧场改成铁子乐园以后啊，
1: 啊，
0: 这生意是越来越红火了。
2: 那是。
0: 今年酒吧盈利20万。
3: 哎呀，
0: 这10万呢，我打算存起来，咱们进货用。
1: 啊，
0: 是不是？
1: 好，这应该的，那是。
0: 哎，这10万呢，我准备给大家伙分了。
4: 钱总，10万块钱，咱们5个人，这都有点出不开，这钱可不好分呐。
2: 10万块钱，5个人。1人2万，我分。跟我整这出，一个个的，干什么玩意儿？
0: 行啊，那咱钱也分完了，咱喝酒吧。
1: 来，揣兜里。
2: 来来来
1: 来
2: 来
1: 来来，
2: 干杯！
5: 都在呢，大家过年好啊！
2: 哎，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1: 好，过年好，大爷。
0: 房东大爷，
5: 哎，
0: 你咋来了？
5: 这不是一年到头了吗？该交房租了。
0: 哎呦，我把这事忘了。多少钱来着？
5: 10万，
2: 这还没捂热乎呢。
3: 别费那话啊，1人2万，拿来。
1: 你这，哎呀，
3: 快点的，
1: 给你。
3: 来，大爷，拿好啊。
5: 哎，小叔，
2: 你这一年白忙活了，
5: 够数。
1: 稳住，我跟你说，我高低我给他抠回来点。
5: 回见，
1: 别走。老头儿，
5: 哎。但是你说这10万块钱房租。是不是有点太贵了？你给便宜点，
6: 孩子们忙活了一年的不容易，大过年的是该便宜点。
5: 是
6: 啊，这便宜多少呢？
5: 啊，
6: 我想想，哎，这便宜多少呢？必须便宜点，啊，哎，
1: 他是不是跑了？
2: 嗯，这不完了吗？辛辛苦苦唱了一年了，最后给房东攒钱了。
0: 我说你们也别这么沮丧，是不是？你这大过年的手里没钱也不是那么回事儿，这样吧，进货那钱呢，我就先不进货了，咱把它分了。
1: 那
3: 可以啊，
1: 过年住校啊，
5: 都在呢，大家过年好啊，
3: 过年好，
2: 过年好，
1: 过年好，过年好。
0: 房东大爷，咋又来了？
5: 这不是一年到头了吗？该交房租了。
0: 我感觉这一幕发生过呀。
3: 那可不发生过吗？大爷，
5: 哎，
3: 那房租我们不都给你了吗？
5: 我才刚来啊，你什么时候给我的？
3: 你那兜里不有10万吗？
5: 我兜里是我上一家的房租。
3: 我们就是上一家。
4: 大爷，您跟我们说实话，您是不是想讹我们呢？
5: 怎么跟大爷说话呢？哎呦我的头！
1: 哎呦，要倒要倒！哎，倒了就不是10万的事了啊！没事，我来啊！嗡，快跟我一起嗡。
5: 干啥呀？
4: 嗡了他就不倒了，
1: 为啥呀？
4: 不倒嗡吧。
1: 哎呦，大爷没事吧？大爷，大爷，哎，你看这手机上有字儿。
7: 是吗？你看看，我的父亲患有间歇性失忆症。
3: 妈呀！
2: 哎呦我的妈！
1: 不是，大爷没事吧？不好意思啊。
2: 哦，我明白了。
4: 我也明白了，
8: 大爷的父亲有间歇性失忆症。
4: 大爷，你爸有病，过年不回家，在外面干什么呀？
1: 谁爸呀？
0: 你好像有病。大爷，没事，我们送你回去啊。来来来，慢点慢点。
5: 房租给我，自己回去，不用送。哎，
1: 不是，房租给你了，你也没走啊？
6: 小孟，你糊涂了。
1: 啊，
6: 什么时候给我的房租啊？
3: 完了，大爷忘了。
1: 不是，这事儿不能乱啊。这是，来来，咱给还原一下。
3: 来，
1: 咋回事？大爷，你瞅着啊！
3: 啊，
1: 我们几个说就是干杯，
5: 干杯，
1: 就来了吧。
3: 完了，我们几个就过来了。过年好，
1: 过年好，过年好。
3: 完，你就说你要收房租，完我咔咔咔咔，我都骑上来了，我就给你了。
5: 你手里也没钱呢。

0: 钱总，把他那钱拿出来，搁他笔和笔和就明白了。
1: 也行，哎，
2: 孙先生，
1: 来来来来来，那个，这我骑上来了，哎，我就给你放包里了。
0: 对，
1: 就这么个事儿。
3: 后来我还跟你说了吗？老头儿，啊，便宜点儿。啊，
1: 我想起来了，哎，
0: 给了10万块钱。
1: 对，
0: 是便宜多少好呢？不想想吧，便宜多少好呢？
1: 他是不是又跑了？嗯，都怪你呀，雪琴。
0: 20万，一年的辛苦钱，你咋说给就给呢？
1: 那凭啥赖我呀？不钱总把钱都过来拿出来的吗？
0: 那也不能赖我呀，那不都听小妹儿的吗？
1: 哦，这会儿听我的了。那平时咋不听我的呢？一点主见都没有，还怪上我了。
0: 都在呢，大家过年好啊！
1: 过年好，
0: 行。
1: 得了吧，大爷，这年就你过挺好。那钱你还我们呗。
0: 啥钱？
1: 你兜里那钱嘛。
0: 我兜里是上一家和上上一家的房租，我真就不信了。实在不行，我们再演一遍。你可拉倒吧，还再演一遍？借钱演呢？
4: 借点呗。
0: 不信，大爷，你这一年指这玩意儿你不少挣啊。
1: 行了，
0: 房租宽限你们2天再交。
1: 还宽限2天？
0: 走，老伴儿。
1: 那回家了。
0: 哎哎哎，
1: 等会儿，你是娶房租来了，你是娶媳妇来了，
0: 都娶。
1: 那个大爷，哎，认错人了啊，我不是你老伴儿，
0: 你没回生气，你都这么说话。
1: 想想招啊，还是雪琴，你来。
0: 我觉得现在将计就计，他都把你当成老伴儿了，你趁这个机会把那10万块钱要回来。
1: 我咋当他老伴儿啊？
0: 你演呗，你往老点演，老太太。
1: 对，
0: 演。
1: 嗯。
0: 太老了，你演他老伴儿，不是演他老妈子，把那拐棍扔了。
1: 去，
0: 老头子。
1: 哎呦，你怎么叫我老头子呢？你应该叫我的小名儿。
0: 他小名啥？
1: 那谁道？咋不知道呢？大爷都说了，你应该叫我的小名，叫小名呗。
0: 啊。
1: 小明啊，
0: 哎，
1: 我还看上一个包啊。
0: 啥包？
1: 得10万块钱。
0: 10万块钱一个？
1: 嗯，
0: 咱买俩。
1: 哎，你看看，太好了。
0: 谢谢姑娘啊，这房租我先收了。
2: 他又明白了。
1: 小明，你得给我10万块钱呢，我是你老伴儿。
0: 谁老伴儿啊？我老伴走好几年了。
1: 哎，我这不又回来了吗？
0: 哎呦妈呀，你吓唬谁呢你？
3: 儿子啊，他冒充你妈。哎呀，
2: 管谁叫儿子呢？
4: 将计就计，爸爸。
3: 哎，儿子
2: 啊，
3: 自从你妈走后，你可从来没叫过一声爸爸。
2: 是，
3: 再叫声爸爸听听啊，
2: 爸爸。
3: 哎，再叫一声。
2: 你跑这过电瘾来了你？
4: 10万，
2: 爸爸。
3: 哎。
2: 儿子最近手头有点紧呢，
3: 老爸给你抻抻筋。
2: 不是这个紧，这
3: 啊啊，
2: 这我要10万块钱，
0: 给。
2: 哎，
0: 啊，要钱干嘛呀，儿子？
2: 不是你得娶媳妇儿啊，你得要彩礼啊。
0: 给。
2: 哎
0: 哎，儿子，媳妇儿在哪儿呢？
2: 媳妇儿的。在这儿呢。
0: 哎，哦
2: 哦，这就儿媳妇儿。
0: 哎呦我的妈呀，我儿子眼光有问题呀、啊！这彩礼绝对不能给。
5: 这老头怎么还人身攻击？
2: 是，
5: 你别给我道歉啊，我不接受。
0: 老伴儿啊，儿子找了个对象，他比你差远了。哎呦，我就担心将来这日子可咋过呀？不行，我得给他们搅黄了。我说姑娘啊。你们俩这桩婚事啊，我得问问我老伴儿
2: 啊。是，
0: 哎，老伴儿啊，
1: 我同意。
0: 我还啥都没说呢。
1: 我啥都同意。
0: 你同意了
1: 啊？
0: 我跟

0: 说了啊。哎，
1: 说。
0: 姑娘啊，哎呀，老伴同意你们的婚事了啊。哎呦，忘了，到底这多少彩礼他没说，我得再问问啊。哎，姑娘，你自己想要多少彩礼？
2: 都行。
0: 老伴儿啊，
3: 这婆媳关系太复杂了吧？
2: 我到底谁呀？
0: 老伴儿，你糊涂了，你是我老伴儿啊，你给我写过情书忘了？
2: 忘了，忘得很彻底呀。
0: 忘了，忘得还很彻底。可是情书在我兜里揣了20年了。
4: 哎，快把这情书给老伴儿念一念，把那10万块钱念回来呀。
2: 我怎么念？
4: 你深情一点。
2: 我怎么深情？
4: 10万。哎，调整情绪，微笑。嗯，
2: 患者陈大明，这不病历本吗？
0: 啥病历本啊？
4: 他说等一会儿。你编呢？你不说脱口秀的吗？你就脱口而出呗。
2: 不是，我脱口而出，我没有素材。
5: 你这么着，我给你点勇气，
4: 我给你点鼓励，
0: 我给你点灵感，
6: 我给你点地方，够吧？
2: 够了。
0: 你赶紧，文儿，给整点音乐，
2: 好，
0: 多一下气氛。哎，提前准备。
2: 一封情书，亲爱的小明，你可曾记得你答应给我10万块钱让我买包？
4: 停，钱说早，再铺垫铺垫。哦，
2: 亲爱的小明，我们相识在一座红艳艳的山里，你带着我去采蘑菇。
0: 采蘑菇？
2: 是一个蘑菇，你咔变老大了，后来你又进下水道里去了，完了。
0: 行，你什么玩意儿啊？是采蘑菇的小姑娘，不是顶蘑菇的小玛丽。
2: 我们去采蘑菇，采着采着，哎呀，我崴脚了。
0: 崴脚了？
2: 你背起我就往医院跑，从那一刻起我就深深的爱上了你。没过多久我们就结婚了。
5: 结婚了，准备啊。
2: 拜天地的时候，你还对我说。
0: 拜！
6: 大哥，
2: 二弟，
4: 停！你编的这是什么故事啊？
0: 弹的这是什么曲儿啊？老伴儿啊，你刚才讲的是什么故事啊？
2: 我讲的。
0: 我咋记得咱俩刚认识的时候，你们家不太乐意，还要给你找个条件好的，开小汽车的。戴金表的，可我们家就有一口酸菜缸，还有一辆破自行车。可是你不嫌弃，你还特别爱骑那辆破车。我记得每天走，你骑那辆车到厂门口等我。哎呦，厂门口人老多了，你就在人群中摇那个铃，嘚当。哎呦，我一听见铃声。我就看见你了，老伴儿，
5: 老伴儿，
0: 老伴儿，
1: 铃
5: 儿，
0: 铃儿，铃儿，
1: 找个铃儿，
5: 咱家有个铃儿，我记得。
1: 对，
5: 哎，算了，铃儿，快把这铃给大爷，快，
1: 哑铃啊！
4: 哎，这个铃儿行不行？
1: 行，
5: 就是这个铃儿。
0: 哎呀！哎呀妈呀！小妹儿，哎，小五，哎，小琴，小文，小钱，哎，大爷刚才是不是糊涂了？大爷多收你们10万块钱，
5: 是，
0: 如数奉还。哎呀，大爷还说给你们便宜点儿，
5: 那
0: 给。
5: 这真是便宜点儿啊！
2: 行，便宜100是100吧？
1: 是，对。
0: 你们先玩着，哎，我还有点事儿。哎，
5: 您慢点走啊！哎，
0: 这10万块钱整回来就行。
2: 便宜100呢？
0: 都在呢，大家过年好啊！
7: 过年好，
8: 大爷，过年好！哎，
7: 来取房租来了吗？
8: 这不是一年到头了吗？该
7: 叫满足了。
9: 是，别着急，都给你准备好了，就在这儿呢。来来，别着急走啊，跟这儿坐着。我们今天商量啊，咱一块儿过年。哦，啊，我们几个过年还排一小节目，要你给看看。
7: 是吗？啊，
9: 来来，咱演演，给大爷给大爷看看。来来来，哎呦
7: 呦，受累受受累，
9: 带来一首劲爆的舞曲。
10: 给我一个酸菜的缸。闯荡，我要去买彩票一张，我等着中奖，多盼望。他很有钱，那又怎样？我为你痴狂，
11: 去风餐露宿卫。
10: 我要带你私奔远方，你开大新郎
11: 在路上。
12: 让人挺上火，
13: 害怕夜长梦又多。
12: 我就实话跟你说，
13: 他说我不富贵，
12: 我还嫌他没品位。
13: 不如你带我回家，
12: 咱们肯定气死他。
13: 多谢。
14: 你进去！
15: 自信的男人才是男神。哥为什么是男神？因为哥
16: 自信。
15: 还自信啥呀？都让媳妇撵出来了。哎呀，啥也别说了，还得拿出我的楼道神器呀。啥也别说了。睡觉。
17: 嗯，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你给我滚！
18: 走就走。
15: 龚老弟啊！
18: 你妈呀！呀，大哥，
15: 这大包小裹的回娘家呀？
18: 回啥娘家呀？啊，
15: 旅游去。
18: 旅啥游啊，哥呀！我这兜比脸都干净。
15: 你个完蛋的玩意儿！一个老爷们兜里你得留点私房钱呢。
18: 不是哥，我不会藏啊。
15: 跟哥学呀！哥现在已经掌握了36种藏私房钱的办法。
18: 那然后呢，哥？
15: 就差钱了呗。
18: 不跟没说一样吗？不是哥，你今天咋在这儿住呢？啊，
15: 我今天在执行任务。
18: 啊，啥任务啊？
15: 你嫂子犯错误了，让我关禁闭。
18: 关哪去了啊？
15: 关屋里去了。
18: 哥呀，你家那200多平方米那叫关禁闭啊？
15: 不是，你这么看问题不对。你看啊，你嫂子在她那屋只有那200平米，除了她那200平米，那外边整个世界都是哥的呀。斯坦相对论来说，你说我俩谁合适？
18: 那你合适？
15: 那不就完了吗？哎，老弟，不是你这次大包小裹的，你这跟你媳妇儿出啥事儿了？兄弟，你要有啥不开心的事儿，你就跟哥说。你让哥开心开心。啊？不是，我就说你因为啥出来？
18: 我吧，最近怀疑我媳妇儿外边有人了。
15: 有证据吗？
18: 没有。
15: 你没证据你老怀疑啥呀？你不能跟哥比，哥是有证据的才怀疑你嫂子。
18: 不是哥，你也怀疑嫂子啊？
15: 不是，哥跟你现在情况不一样啊。我现在是取证调查阶段。
18: 那哥，那你都怎么取证的？你教教我呗。
15: 那能教你吗？
18: 你帮帮我。
15: 帮不了。
18: 你是我亲哥。
15: 亲哥也不行。
18: 求你了。
15: 求也不行。
18: 自信哥。
15: 自信哥的我呢，那哥就帮帮你啊。凭哥多年小心眼的经验，哥总结了啊，女人有事通常有三大表现。
18: 哪三大表现？
15: 第一，突然爱化妆了，中招的举手。全票通过。第二，手机突然不让你看了，中招的举手。全票通过。第
18: 三，你犯错误他不管了，你抽烟喝酒尝私房钱他都不闻不问了。

0: 中招的举手。全票通过。下面全体起立，我宣布功劳地剥夺爱情权利终身判决基本废了。退庭。
1: 不是哥，咋废了呢？
0: 你这事儿也太大。退庭。上诉我呀！
1: 你上炕都费劲，你还上什么诉呢？驳回。
0: 不是哥，你都给我整懵了。你蒙啥呀？你媳妇儿什么时候开始爱化妆的？
1: 上个月啊，那不打扮俩小时，他不出门啊。
0: 你看看，作案时间有了吧？不打扮俩小时，他都不出门，他肯定是有事儿啊。
1: 对，
0: 有事你得问他。
1: 那咋问呢？
0: 哥教你第一招，兵不厌诈，你得炸他。
1: 炸他？哎，
0: 啊，
1: 我知道了，我现在就跟他玩斗地主，我炸他。
0: 你咋不打麻将呢？还斗地主？我说那个炸吧，你得质问他，质疑他，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砰，你得炸他。
1: 你问他，你看着点啊，哥给你演一遍，你学着点啊。啊！
0: 哎呀，老公回来了啊！现在天天突然爱化妆了，化这么浓，给谁看？
1: 给谁看？爱给谁看？给谁看？
0: 看到没？爱给谁看？给谁看？这个谁是谁？这个谁就是凶手。你现在应该怎么办？
1: 怎么办？
0: 砰！继续炸他！啊！你给我站起来！
1: 爱给谁看给谁看，说是不是背得我有人了？快说！哎呀妈呀，老公，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现在就开始卸妆，
0: 看到没？啊，
1: 就这么炸着，妆都下卸了啊！明白不？明白了。炸，来炸，但是你这感觉不对，爆炸点不够，再发挥你的想象，想象你媳妇漂不漂亮？
0: 漂亮。
1: 给你生一个白胖白胖六斤八两的大小子，你还不开心？
0: 开心，但是不是你的，是隔壁老王的，你生不生气？
2: 你生气？你愤不愤怒？愤怒！爆炸点上来吧！
0: 那还等啥呢？发射吧，老弟！
2: 哥呀，他这咋还挨打？
0: 我就按你那么说的，你咋说的？
2: 我进去了，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还挨打了呢？我就按你那么说的。
0: 你咋说的？
2: 我进去了，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还挨打了呢？我就按你那么说的。
0: 你咋说的？
2: 我进去了，我就问他，我说你那个缺心眼儿，
0: 对他肯定是个缺心眼儿。
2: 你是二百五，
0: 他就是个二百五。
2: 我说你那个缺心眼儿是二百五的吧？你媳妇都说了，给你看，给你看。
0: 啊，那是我呀，
2: 就你这智商啊！我现在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你，
0: 啥呀？
2: 井。
0: 啥意思？
2: 横竖都是二呗。
0: 哎呀妈呀，哥，那不是我，现在该咋整啊？
2: 你快拉倒，
0: 那得教教我。
2: 你别讲，帮帮我，
0: 自信觉得我呢，那哥再教你第二招。你说你媳妇手机是不是不让你看了？
1: 对，
0: 他还是有事儿，你得用眼神来质问他，
1: 眼神
0: 从内部瓦解他，让他从心里往外的嘚瑟害怕。啊，
1: 明白吗？
2: 我不明白。
0: 哥，再给你演一遍，你学着点啊。老公回来了。啊，天天在家玩手机，手机还不让我看，你给我拿来吧。你嫂子密码一三一四啊，一三一四一三一四啊。
1: 这个男的是谁？快说！现在他你嫂子不说的情况下，这样一个怎么办？
0: 怎么办？你得用眼神来质问他。
1: 眼神，
0: 你得用眼神啊！快说！
1: 哎呀，老公啊，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现在就关机。
0: 看到没？都给他下关机了。
1: 啊，
0: 明白不？
1: 明白。
0: 不光用眼神来杀死他，你还要生气，还要愤怒。
1: 生气，愤怒，
0: 生气。那睡着了？啊，
1: 这咋还打呼噜了呢？
0: 那咋生气？
1: 我说那个生气愤怒，你不会吗？
0: 不会。
1: 缺个嘎呀！
0: 生不生气？我生气，非要打我嘎呀！
1: 分分钟，分钟，再来。到顶点了，
0: 到顶点了。

0: 这你俩还爆炸了呢？哥呀，啊，我进去我就按你那么说的。
1: 你咋说的？
0: 我就说，哎，你一天玩手机，手机不给我看了，你拿来吧你啊！密码13141141，哎，打不开了，你肯定是有人了你。他给我一电报，他说。
2: 我手机密码是我生日啊！1314是谁的生日啊？哎呀，
0: 大哥，你就完蛋了吧？你媳妇的手机密码跟我媳妇手机密码那能是一样的吗？
2: 激动啊！
0: 就你这智商啊，用井字已经形容不了你了，只能用回。
2: 啥意思？
0: 那四面八方都是二啊！哎呀，
2: 不是哥呀，我这智商我接下来咋整啊？
0: 你可拉倒别，
2: 我给你教教我吧。
0: 哎呀，你都别。
2: 求我，你赶紧直奔主题啊！自信哥，自信哥！作为自信哥的我呢，刚才你喊我什么？自信哥，讨厌！哥再教你第三招，你说你媳妇现在是不是不管你了？
0: 对，
2: 抽烟、喝酒、藏私房钱，是不是不闻不问了？嗯，她还是有事儿。
0: 对，他肯定有事儿。
2: 有事儿啊？
0: 那个龚老弟说你有事儿。
2: 哥，
0: 你愤怒。我就说你有事儿了啊！我一天抽烟喝酒，我藏私房钱你都不管我，你是不是有事儿了？
3: 胆子不小啊，抽烟喝酒还敢藏私房钱？
2: 不是，哥，
0: 哥，
2: 帮我呀，哥！
0: 对对对，
2: 你说帮。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你出来，我小心眼儿了。
0: 我错怪过媳妇儿了，误会了。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你出来，我刚才误会你了，是我瞎怀疑。
2: 你知道错了？我小心眼儿了。
0: 哎呀，
2: 以后咱俩好好的啊。
0: 行。
2: 看你笑的多甜呢。哎呀，你轻点儿的。
0: 谁轻点儿的？
2: 你轻点儿的。
0: 谁轻点儿的？
2: 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
0: 哎呀，你说说呀，哎呀，哎，孩子，赶紧站着干啥？快坐下，快点。
1: 阿姨，别了，您看我这一身水和泥的，别把沙发给弄脏了。
0: 哎呀，你说这个事儿啊，今儿个可多亏你了，我可遇着大好人了。
1: 阿姨，这是我应该的啊。
0: 哎，
1: 下次跟您说，再出门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哎，我呀，这不是嘛，跟手机上孩子们教我一个游戏，叫什么？
1: 消消乐，
0: 哎呀，真是，
1: 阿姨，您说您真行，还玩消消乐呢？
0: 哎呀，本来呀，您掉水坑里，我救您还挺容易的，没想到您也不是胖还是劲儿大，把我给搂水坑里去了。
1: 哎呀，对不起啊，
0: 没事儿，
1: 对不起了，快坐快坐，坐下吧。
0: 哎呦，
1: 真是，
0: 哎呀，你说这孩子们，你说这衣服，土味儿。
1: 阿姨，
0: 哎，
1: 阿姨，
0: 怎么的？
1: 这是二米粒家呀，
0: 对呀，二米粒是我女儿，你认识她呀？
1: 哎呦，我说怎么那么熟呢？我来过你们家，二米粒是我的同学，我还来修锁呢。
0: 你来过我们家呀？
1: 对呀，
0: 还是二米粒同学。
1: 是，
0: 那就更不是外人了。
1: 哎呀，
0: 你瞅瞅，为了救大妈，这衣服照的这个脏，快脱下来，大妈给你洗洗。
1: 没事儿，阿姨，我自个儿回家洗。
0: 哎呀，你看自个儿洗什么？这出去多难看呐！
1: 没事儿，方便。
0: 哎呀，说洗就给你洗了。哎，你看看这就对了。哎，对了，这是我二姑爷的衣服，穿上别感冒了。
1: 这二姑爷还挺花花的哈。
0: 穿上穿上。
1: 呵呵呵。哎，其实我不冷
0: 好。
1: 哎呀，穿上吧，这还有拖鞋。哎，放松放松。
0: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阿姨。
1: 哎呀，瞅瞅
0: 这大老虎还是？
1: 这
0: 袖子在哪儿呢，阿姨？
1: 啊，在这边啊，对呀，对对对，这还有帽子呢。
0: 还得扣着吗？我感冒不了，没事儿。
1: 真好看，你看。行，你就在这休息，我把这些东西啊都拿去洗洗，一会儿就干。

0: 似火。加了一晚上班，连觉都没睡，困死我了。我就在二米粒家睡个大觉吧。哎呦，困死我
1: 老哥，不是说你去签合同去了吗？怎么又躺在这儿了呢？哦，我知道了，还跟我俩玩自投罗网，讨厌！
2: 二美丽儿，
1: 啊，
2: 干啥呢？
1: 钱顺芳，你说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2: 怎么呢？
1: 我今天早上让你多陪我躺一会儿吧，你就是不干，你非要去签合同，把我自己一个人扔在那儿。
2: 我是去公司签合同去了。
1: 那你为什么还躺在这儿？
2: 真的，我得给你解释一下。
1: 我不听，我不听，
2: 我
1: 不听。
2: 我想听。
1: 你想听什么呀？
2: 媳妇儿，你跟谁躺一块儿呢？
1: 你呗。
2: 是我吗？
1: 不应该是你哈。你谁呀？耗子。哎，
0: 二米粒啊！哎呀，咋回事啊？
1: 怎么回事啊，顺芳？
2: 大老虎，咋回事啊？
1: 哎呦，老公，可能是这么回事。我刚才吧，可能睡蒙圈了。我出来的时候，我就把他当你了，我就。耗子，你怎么来我家了？还穿老公睡衣啊？
2: 没事，媳妇儿，你先别着急。这两天我为了这个合同啊，两天两夜没睡好觉了，我可能是蒙着了。
1: 啊，对。
2: 啊，我重来一次啊。
1: 啊？
2: 不能。我回来了，哈哈哈哈，一切这么美哎，两只小老虎啊，这怎么回事啊？解释解释呗。
1: 耗子，怎么回事？啊，
0: 怎么回？我给你解释解释不就完了吗？
1: 你别跟我解释，你跟他解释去。哎
0: 呀，这是费劲的。老钱，
2: 哎，耗子，
0: 我掉坑里了。
1: 你这解释也太苍白了吧！你掉哪个坑里了？你别把我拽进去啊！
0: 你妈把我拽坑里了。
2: 等会儿，这事儿你妈也知道啊？
1: 我妈，啊，别瞎说话！我就问你，你怎么来的我家？为什么穿我老公的衣服？
0: 我昨天晚上加了一晚上班没睡觉，啊，早上起来我就开了个车，路过一个自由市场。
2: 你说重点。
0: 最上一个大水坑，一个老太太掉到水坑里，我为了叫那个老太太，老太太把我救到水坑里，然后我一身泥，老太太把我带到她家，然后说给我洗衣服，就让我穿一个老虎衣服，就站在这儿了。
1: 老公，
2: 嗯，
1: 听明白了吗？是我妈把她带来的，不是我。
2: 你媳妇儿，你我肯定是相信啊。你在这歇会儿啊。哎，你别动啊，你坐。
0: 干啥呀，啊，这是
2: 坐那边，那边是耗子
0: 啊。
2: 我印象当中你是个修锁的
0: 啊，
2: 怎么的现在改编剧了？你编的这故事也不合理呀，啊，我告诉你耗子，你刚才编这故事有三大不合理。我经常跟我媳妇儿说，我说了好几回，我说你给我买的这套睡衣我穿着不合适。今天我明白了，你穿着合适啊。
0: 怎么回事啊？
2: 第二大不合理，你刚才说我的岳母掉水坑里了
0: 啊，
2: 今天早上是我把我的岳母送到了菜市场，送完了菜市场我就去公司签合同，还没到公司呢我就发现我没带公章，于是我就直接回家来取公章来了，就这么屁大点功夫，你说我岳母掉水坑里了咋的？你推掉

0: 三大不合理呢？
1: 第三大不合理，我没想起来呢。
2: 阿姨都回来了。
1: 我妈回来了啊，搁哪儿呢？
2: 她给我洗衣服去了，
1: 找着了。第三大不合理，我们家洗衣机就搁这儿呢。我妈为什么不在这儿洗衣服，非要跑出去洗衣服呢？哎
0: 呦，顺芳，你别因为这点小事生气，行不行啊？哎，
1: 此言差矣啊！啊，媳妇儿，我啥时候跟你说我生气了？
0: 什么生气啊？
1: 街坊邻居们，我生气了吗？我现在是生气了吗？救命啊！
0: 憋回去吧。不是怎么的，钱顺芳，咱们俩都生活这么多年，我这孩子都要给你生了，你怎么还不相信我呀？
1: 媳妇儿，我相信你，但是我更相信这双眼睛。俩老虎躺一块儿，你说冲击力太大了。哎呀，
2: 老钱啊，这事儿啊，我给你解释清。
1: 你看这一对儿，
2: 我也解释不清了。我把阿姨找回来，她都给你说清楚。
1: 你给我站住！你把我老虎皮给我脱下来。
2: 脱下来我咋走啊？
1: 你爱咋走咋走，你咋进来的你咋出去？
2: 有啥了不起的？不就一个破老虎皮，我脱完我就还给你，我自己也有衣服，我就穿着这个走，你看见了吗？穿这个走。
1: 站住！咦？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应该是一件孕妇穿的防辐射服吧？
2: 对，我给我媳妇儿买的。
1: 给媳妇儿买的？
0: 他给他媳妇儿。
2: 我媳妇儿怀孕了。
1: 媳妇儿怀孕了。
2: 我媳妇儿怀孕七个月了。
1: 正好七个月呀、啊。耗子呀，我明白了，该走的不是你，应该是我呀。那个谁，你再见。
0: 钱顺芳，你干
1: 干啥呀？你叫我呀？
0: 我问你想干啥呀？啊，你在这说啥呢？都把人耗子都给说的胡说八道了啊！咱俩生活这么多年，我跟你说多少遍，你怎么就不相信我？
1: 媳妇儿，我相信你。你听听耗子在这编这故事编的合理吗？你信吗？
0: 耗子，不是我说你，咱解释就解释呗。你说你编什么故事啊？你给我送衣服就送吧，还扯什么你媳妇儿这媳妇儿的，这不挺合身的吗？哎呀，
2: 这我不是给你送的，这真是给我媳妇儿买的。哎
0: 呀，老公你不了解他啊，耗子这个人吧就是这个样的。想当年我上初中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他从初中追到我职高，从职高追到我技校。我跟你说，就这么长时间，我也没答应过他。你说，就我二米粒的人，是不是在感情这一块从来没含糊过？
2: 二米粒，你在感情真的不含糊，但我真的没追过你。
1: 你看，我不承认。
0: 就这样，就这样。不是你那时候，你忘了你上学放学，你天天跟着我，有时候在我前面，有时候在我后边，有时候还给我哼哼歌，你当我不知道咋回事啊？
2: 二米粒啊，就我家住在你家楼上，你说我不跟着你屁股回头，我怎么回家呀？你说我每天多么不容易，放了学的，我在那边晃晃晃晃晃晃半个小时，专门晚回家。你知道我为什么？我就怕你误会。
0: 老公，啊，你瞅他那死出！告诉你，耗子，你要再这么侮辱我的魅力的话，没人管你。老公，防辐射服这事儿，一定给我整明白。
1: 你放心，耗子，刚才听你那话的意思，你媳妇儿也怀孕了呗？
2: 对啊，
1: 也是七个月呗？
2: 对，
1: 这么巧吗？啊？那我问问你，你媳妇儿凭啥怀孕呢？
2: 陈正峰。你媳妇儿凭啥怀孕？我媳妇儿凭啥不能怀孕？我媳妇儿凭啥不能怀孕？你为啥不讲理呢？
1: 她怎么就这么巧的事儿呢？
2: 她就这么巧，
1: 你媳妇儿也怀孕了，谁能证明啊？
2: 你不相信，我给我媳妇儿打个电话。
1: 你给你媳妇儿打个电话，
2: 我这电话呢？这破衣服我不想穿了，电话在我这兜里呢。你等着啊，
1: 你打，
2: 等着啊，
1: 你打，
2: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
1: 门
2: 哼，我就不相信光你媳妇儿能怀。喂。媳妇儿，你怀孕了吧？别说，别着急啊，我摁上免提你再说。说，
3: 谁你媳妇儿啊？啊，怀孕了？你有病吧？
2: 你有病吧？
1: 你有病吧？咋回事？你媳妇儿啊？
2: 哎呀，这真是我媳妇儿电话。
0: 你要这么整的话，我非常怀疑你有没有媳妇儿，她怀孕了。
2: 这真是我媳妇儿电话，
1: 真是你媳妇儿电话，这说你有病啊，
4: 钱总。
1: 赵会计啊，啊，你咋跑我家来干啥玩意儿啊？
4: 你不是回家取公章了吗？啊，这取了大半天还不回来，人家杨总都急死了。哎
1: 呀，那杨总这是去哪儿了？
4: 实在等不了你，回家了呗。
1: 耗子呀，你耽误了我的大生意呀，你啊！你这是干什么玩意儿？你在这编什么故事啊？就这点误会解释清楚不完了吗？你编什么编呢你啊？
2: 你就是个小心眼儿。我真的是给我老婆打的电话，我真的没有编故事。
1: 你老婆能说你有病啊？什么玩意儿啊你啊？
2: 我再打一个。
1: 你打。
2: 我打，你等着啊。
0: 喂。
2: 喂，媳妇儿。
0: 谁是你媳妇儿？你有完没完啊？
2: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你有病吧你？
0: 你有病吗？关键谁是你媳妇儿啊？
2: 我就是为了要病。喂。
0: 喂。
2: 媳妇儿。
0: 谁是你媳妇儿？
2: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你有病。我媳妇儿的电话。
0: 谁说这是你媳妇儿的电话啊？我的媳妇儿，钱总，我犯错了，我拿错电话了。
1: 赵会计，你这是玩的哪出？咋回事啊？
0: 这不急着回来找你吗？我和杨总的电话是一样的，我就拿了杨总的电话。
5: 扯不扯？你这咋？
2: 钱顺风。哎，
1: 耗子。
2: 你要谈事儿的是个女的？
1: 对呀，跟我谈生意的是个女的呀。
2: 她姓杨。
1: 姓杨啊。
2: 她怀孕了。
1: 我不知道怀孕了吗？
0: 肚子老大了，跟她一样。
2: 她是我媳妇儿。
1: 妈呀，这么巧吗？哎呀，
6: 哎呦，喜回来了，喜回来了。
1: 妈，你回来了。哎呦，
6: 咱家咋这么热闹呢？啊，孩子，看着呗，我都给你烘干了，快点把这个拖鞋穿上。
2: 哎呀，阿姨啊，您跑哪儿洗衣服去了？哎
6: 呀，我本来应该在家洗，可是我们家那洗衣机呀，泡了一下子衣服，我没来得及洗出来，我这不就跑隔壁把这衣服给你洗出来了，快烘干了，快点，赶紧。
2: 您说您跟这二米粒热情似火的人，这样受不了，我被冤枉死了，你跟他们俩说吧，阿姨。
6: 啊，咋回事啊？
1: 不是妈，你看这一对小老虎，这家让我给撞上了。哎呀。
6: 顺风啊，哎，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小心眼儿了？你听妈跟你解释。
1: 妈，你啥也不说了啊，耗子，这我就全明白了。你是个好人，你救了我妈，我跟你说对不起。
2: 你相信我啊？
1: 我相信你。
6: 咋样？问题都解决了？
1: 全都解决了。
0: 要不也没有多大事儿，
6: 是不是？解决了就好。大伙儿聚到一块儿不容易啊，都留在这吃饭，我马上准备。妈妈，我帮你。
7: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咱们现在呀，抓紧看一下材料，赶紧熟悉一下案情啊！这是我没看过的，这些是我看过的。
1: 好嘞。
2: 可是小吕现在人呢？他要没事的话，应该回原岗位啊。哟，这我们倒没问，估计是先让他回家休息吧。
1: 听，小吕，嗨，老三位，赶紧准备准备，车在楼下等着呢。
3: 干嘛？
1: 去省厅。
4: 估计是例行会议，一会儿多听少说，有说。

0: 哎，你那个小伙子，省厅我开过会，会议室不在这儿啊。您到了就知道了。
1: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0: 人都到齐了，我直接说重点。云茂商城案，省厅联合各地市公安局已经侦查了一个月，在前期调查当中，我们发现云茂商城以消费全反、商业联盟、金融互助等各种名目，涉嫌策划、组织。 传销诈骗活动，严重侵害了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本案的特点是涉及人员众多，涉案资金巨大，波及范围广，这也是侦破的难点。在平安公安局郭永镇同志的提议下，专案行动提前开始。现在，云茂商城总经理兼法人冯德全。 已被释放，从抓捕经人总队负责查动资金，对涉案公司的股东情况进行资金穿透。各地、市、县公安局、公安银行要协助公安机关调查涉及的资金情况和地下钱庄。同志们，大家协同配合，一定要打赢这场攻坚战。有没有决心和信心？
1: 有。
0: 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 虽然云茂商城在全省各个县市都有分支，但是注册地就在平安市，主要嫌疑人也都在平安市，所以平安是这次专案的主战场，各部门要全力支援配合平安市局行动。下面，请平安市局代表讲话。
2: 老崔，说两句，表个态。
0: 请领导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崔铁军，是。还有徐国柱、潘江海，到。三扎集，我看过你们的材料，三位老民警各尽所能，屡破大案要案，不简单的。听说这次专案的行动策略用时间换空间，也是你们提出来的。 有你们作为开山斧、急先锋，我就放心了。希望你们三位老将再立新功，成为我们全省公安民警的榜样和标杆。
3: 是。

0: 哎呦，这阵仗我是第一次见，你们俩见识过吗？这事儿事情搞大了。
1: 今年以来，我们在公安工作中继续深化专群结合、警企合作，研发推广智慧安防便民服务 APP， 建立起了更快捷高效的公安在线服务体系。
2: 你好，我是平安商贸的记者，最近有传言说云茂商城正在接受公安机关调查，法人丰德全也被传唤，能介绍一下相关情况吗？谢谢。啊，这个，我们确实接到了一些关于云茂商城的举报，经过我们调查，暂没有证据证明云茂商城涉嫌犯罪，法定代表人丰德全也已结束传唤。
3: 我现在既然还能站在这里，就证明。
4: 我还是一位守法公民，我们云茂商城也是合法经营。至于之前发生那些误会，我已经和公安机关都解释清楚了。
5: 你好，我是平安商贸记者，请问云茂商城出现兑付问题，您怎么解释？据我们所知，出现兑付问题的只是部分用户，究其原因是即将开始的购物节，导致用户激增，我们的系统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6: 发生的意外，让我们云茂商城的团队
7: 更加坚定了要始终把客户和用户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决心。我们云茂商城会加大开发力，后期会推出新的优惠措施，这点呢，还请媒体朋友们持续关注。

1: 我琢磨了一下，咱们这回又钻进郭局设的套了。
2: 有说我什么坏话呢？
1: 哪儿敢呢？夸您呢。来，老郭，用时间换空间确实是我提的。可是麻痹对手，这是你的主意。其实你早就合计好了。 从一开始，不让我们插手个案子，到传唤风标拉我们入局，你这是一箭双雕啊！一方面加快办案进度，逼省厅专案组收网；另一方面鞭打快牛，让我们仨扛雷。你把我说成什么了？我这也是顺水推舟。
3: 当初地荣宝的案子是水深雷多，这回好了。
0: 直接进了雷区，老郭，你这是要把我们仨老头玩死了算。反正你们仨已经在邹厅面前立下军令状了，案子的重要性我不说了，我只补充一点：这个案子的成败与否，关乎着你们三叉戟的颜面，也关乎着整个平安市局的脸面。还有，我年底调任一级巡视员正厅级，明年退休。 这是组织上对我过去工作的肯定，但如果这个案子失败了，我会主动辞去一切领导职务。
3: 郭局，您这可是把压力给到我们头上了呀！
0: 你们跟我来一下。

0: 快来快来，看这个！云茂商场购物狂欢节，满299减100，满399减200呢。哎，
1: 那咱那云茂避暑可以用啊。
0: 就是我里面还有钱呢。
2: 结账，你好，请扫云茂商城。哎，我来吧，
3: 我来。哟，云茂商城提现成功了，
4: 真的？你看，
3: 太好了，
5: 我也提现成功了，
3: 是啊，
2: 好了，云茂商城提现成功了，
3: 我看看，
2: 你看，
3: 我也可以了，你真的这样，
4: 我也可以，
3: 购物狂欢节，属于我们的节日到了，赶紧看一看呀。
6: 云茂商城打通了线上线下的壁垒。
7: 适应了互联网时代的消费模式，前景非常好。我自己就注册了会员。
8: 周总，东方海的李总来了，说跟您约了见面。
7: 请他进来。
8: 请进。
7: 周总，好久不见，都快把我忘了吧？
8: 沏茶。
7: 哎，不用沏茶了啊。
8: 好。

0: 你怎么上我这里来了？你的手机和扑克牌恐怕已经都不安全了。有些事儿我必须当面跟你交代。警报不是已经解除了吗？李总啊，不是我说你吗？有的时候胆子不能太小，前怕狼后怕虎，那是一样的。
1: 你以为你是什么物种？别掉以轻心。
0: 我来就是要告诉你，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不至于吧？我已经把一半的资金挪过来，先对付普通用户，平息了舆论。我还找了自媒体，放出消息，说咱们有背景。你可能都想不到，注册用户不但没有减少，还增加了三分之一，总金额。
1: 快到这个时候啊，所以我想趁这个机会把浪花搞大，
0: 你就不怕翻船？这次把三叉戟搅和进来，
1: 恐怕情况就不一样了。咱们得随时做好准备。
0: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
1: 这三个老东西，好在再扛一段时间，用不了多久，他们就退休了。再扛一段时间，你了解他们仨？
0: 当然了解，打过几次交道，做梦都梦见过几次。他在梦里，嫌不起他了。
1: 嫌不起他？你自己已经在走钢丝了，还闭着眼，你这不是作死吗？
0: 你知不知道，当年翟小燕就是被大背头锤的金斑的。钟彪是被大棍子徐谷主抓的，这俩人都是大喷子潘家海审的。那又怎样？此一时彼一时嘛。让这三个老家伙盯上，没那么容易脱身。给你三天时间，人必须都得走，钱一分不能留。
2: 经济那个姓康的，必要的时候让他扛雷。之前云茂商城总流水达到了100多亿，这两天他们恢复了兑付系统，返还个人用户总计30多亿的资金。然而最近他们大肆宣传的购物节，又让新会员的人数激增。粗略估算，这次吸纳资金将近200亿。
3: 我们现在的策略是姑息养奸，麻痹敌人，从而给专项行动争取时间，但同时，也延长了他们犯罪的时间。我们用时间换空间，同样，也给了对方空间。田队，你继续。
2: 我们通过资金。

0: 穿透侦查，取得了周茂实际操纵云茂商城的证据。我建议立刻对周茂采取强制措施，就像郭局刚才说的，时间越久，风险越大。大崔，大崔，
1: 嗯，
0: 你们的意思呢？
1: 根据对这类案件特性非常强，不能只查云茂商城一家公司。这两天，我们把周茂名下的15家公司都做了资金穿透，发现这个资金的流向非常可疑。很多家公司的法人都是郊区的农民，甚至是一个村的，这非常符合洗钱的特征。周茂用风标当傀儡，可是在整个案子的背后，周茂也只是抛头露脸的那个傀儡。另外，周茂发起的这个扑克牌组织青山会，咱们到现在还没有查清。这个时候，如果你贸然的对周茂采取强制措施，就好比跳到河里去抓鱼，可能会抓到一条，但其他的鱼全都跑了。邹厅长给的任务是，人一个都不能跑，钱一分都不能少。
0: 可是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眼看着上百亿的资金，他们就要通过各种方式洗出去了。
2: 这就是案子的难点，周茂背后的老板不现身，咱们就不能轻举妄动。但如果按兵不动，又面临着大量资金外流的风险。
1: 国权，除了专案组，全局的人员设备是不是我们都可以用？
2: 当然，如果必要的话，省厅的资源也可以随时配合。你有什么计划？
1: 你们还记不记得那个沉浸式剧本杀？
3: 背头行不行啊？时间可不多了。
4: 马上。
5: 要不然把那张世东找来吧，让他帮着写，人可是专业编剧啊。
1: 涉密。
5: 哎，你看啊，书里是这么写的，情节设计要注意层层铺垫，最后抖开包袱，这就叫三翻四抖。
1: 那是相声。
5: 哎，你
6: 作者逗你玩，逗你玩呢。
5: 嗨，旧书摊上论斤腰的，我这也是病急乱投医。
6: 你不靠谱。
5: 催稿的来了。
2: 怎么样？
3: 答应出来。

0: 不易啊！目标康永光，为什么不直接从周茂入手啊？
1: 周茂是一只老狐狸，狡诈多疑，咱们这招对他未必好使。康永光就不一样了，毕竟年轻嘛，平时骄横跋扈，目中无人。 而且这种人真遇到事儿，最容易腿软。这康永光是周茂的合伙人，在周茂的一系列资金运作中都有他的身影。而且，这个康永光还有一个身份：省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席康旭东的儿子。 我们一直怀疑的周茂的保护伞，很可能就是康旭东。
2: 康永光和周茂之间也是相互利用的关系，所以从康永光下手最为妥当。何局，您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
3: 事已如此，也只能这么办了。出什么问题，我顶着。
4: 瞧瞧，这就是领导的。

0: 有点担当了，少废话，大家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我看婷啊，真没想到啊，其实您还会写剧本呢啊！
1: 我提个意见啊，场面不够激烈，应该再加点枪战、追车什么的。
2: 徐师傅，咱们不是拍电影，你还玩上零零七了？
0: 你不懂，没错，棍子受到有道理。人呐，在遭受强烈刺激的时候，会大量分泌肾上腺素，同时抑制大脑的部分功能。说白了。
3: 人在逃命的时候就会变笨，理性思考受到压制。咱们写的这个剧本杀呀，归根结底只不过是给他设了一个局，不能让对方有过多的思考空间，不然容易穿帮。
4: 懂了吗？
0: 懂了。
4: 你接着说。
3: 这次行动，咱们兵分两路，一路对康永王展开剧本杀，另外一路盯紧周茂，相互配合。
4: 由郭局坐镇统一指挥。
3: 郭局，您可是总导演呐。什么时候行动？天时地利人和，后两条咱们都没问题。至于天时嘛，听过夜审潘仁美吗？
0: 半夜，人的意识是最薄弱的时候。
3: 没错，我建议凌晨零点。
0: 好。
5: 这次行动代号就叫“零点行动”，经侦刑侦治安交警各警种密切配合，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6: 是。
5: 老田，打过空炮弹吗？
6: 空炮弹真没打过。
5: 空炮弹不会跳弹壳，打一枪得搂一下。
6: 哦。

0: 买
1: 还很香呢啊，
0: 我这两天一人吹一瓶，我再给你加一个包。
2: 康总，康总，外面来了一群警察。
3: 什么
2: 警察？别吵，外面来了一群警察，
3: 那警察挨个房间在搜查呢。
0: 警察怕什么呀？啊，我们这是合法 happy。
3: 他们好像找的就是你。
2: 我可没有声张啊！我第一时间过来通知你的。我先去忙了啊。
0: 康总，不会是？
4: 没事，没事，出去看看啊。那个，哎，你们接着看，接着奏乐，接着舞来来。
5: 警察同志啊，有什么需要我配合的吗？
6: 你们这有个姓康的吗？
5: 切，我们这儿客人那么多，我们也不能都看他们身份证。
3: 身份证拿出来。
6: 今天你们这开了多少包厢？哟，
5: 今天客人多呀。
1: 康警官。
0: 嗯。徐警官，执行任务是吧？进去喝一杯去。

0: 没事吧，小轩？没事，这小子劲儿还挺大。谢谢啊，大哥。
1: 闭嘴！
2: 到底谁派你们来的？
1: 。
3: 到底哪个道上呢？
0: 哎呀，疼疼疼疼疼！

0: 哎，喂，周总，小康好像被警察给逮了。你确定吗？亲眼看见的吗？那倒是没有，不过刚才
1: KTV 来了一大帮警察，说要找他，现在警察撤退了，小康也不见了，
2: 给他打电话也不接。
0: 我不是让你寸步不离地跟着他吗？
1: 可是有警察，我不敢。

0: 六号，六号，刚才后门有外卖电动车进入小区吗？
1: 没有，他只是高档小区，外卖是不让进的。
0: 零号，疑似周某假扮外卖员出逃，方向向北，我们跟上去了。切换到二号方位，启动人脸识别系统。
2: 二号，确认就是周茂。
3: 盯紧了，我马上派人支援。
4: 二号收到。
2: 下车！
5: 干什么？
2: 你到底要干什么？
6: 走着点啊！你啊，
2: 周总，人在我们手上呢。
6: 警察没有发现，好的，你放心，一定做得干净。
2: 是不是周茂？你让我跟他说，周茂，给我滚蛋！你给我搁这小点！啊，我明白。
6: 黄公子，对不起了，拿人钱财。 与人消灾，这是周总的意思。警察已经查到你头上了，你要是活着，他就不安全。

0: 你们先下吧，韩队。怎么样？哎，吴姐的怎么样？像不像？影帝，
1: 影帝，
0: 真的，就这玩意儿，挺有劲儿。
1: 按照剧本，咱们得赶紧捉影去了。哎呦，那赶紧的，田队，那我们就不管你了，一会儿有人来接你啊。
0: 好，小雨，好好演。

0: 7号，7号，目标进了洗浴中心，
1: 进去一个人盯着，千万别暴露。
2: 师傅们，
3: 嘿，徐曼，怎么把你给发过来了？
2: 我主动申请的呀，一会儿第三幕不是还得支援崔师傅吗？嗯。

0: 黑警官，
1: 尿了，
2: 这到底什么情况啊？
1: 我还想问你呢，到底谁想杀你？
0: 你先告诉我，你是警察，你为什么要救我呀？
1: 救你？你想多了，要不是你们家老爷子让我帮忙，我才不管你呢。
0: 你认识我们家老爷子？不对呀，我前两天问过我爸，他根本就不认识什么三叉戟啊。
1: 幼稚，你们家老爷子还在市里的时候，我们就打过交道。那时候你不是还在英国上学吗？
3: 那你想带我去哪儿啊？
4: 一个安全的地方，避避风头。
0: 哎，不对啊，你怎么知道钟宝要杀我呀？你怎么知道钟宝在哪儿杀我呀？你怎么又恰好在他要杀我的时候出现呢？是不是警察给我设套呢？是不是警察给我上手段呢？
1: 今天晚上市局的专案组要对你进行收网，全市的警察都在找你，你别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你要是不相信我可以下车，但是等你见到你们家老爷子，你得跟他说是你自己要下车的，我仁至义尽，不欠他的。
0: 谢警官，你刚才说你不欠我们家老爷子，什么意思呀？
1: 跟你没关系。
0: 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在他手里？
1: 现在不一样了，你就是你爹的把柄。现在我和你爹互相都能捏着对方，这样的关系才叫平等。不然，等你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只能惹来麻烦的时候，就会被牺牲掉。就像你现在这样，你以为周茂为什么会拉你入伙？他能捏住你，你捏不住他，丢租保帅，你就是那个小卒子，别以为自己很聪明。
0: 谁说我捏不住他？
1: 你能捏住他什么呀？
4: 我要给我们家老爷子打电话。
5: 这康永光警惕性很高啊，
6: 还没到火候，戏还得做足。二号，做好准备。

0: 现在被通缉，你给谁打电话，就是害谁。
1: 我用你电话打，我电话早被他们扔车外面去了。我总得知道下一步怎么办吧。

0: 康主席，小刚跟我现在在一块儿呢，暂时安全，你放心吧。
1: 爸，爸，他们要杀我，警察现在通缉我，爸，你想想办法啊！
2: 你惹了多大的祸，你知道吗？
1: 那现在怎么办呢？救我呀！
3: 还是先到国外待一段时间吧。
0: 凌晨三点，南岸码头，有船接你，你记住了吗？
1: 凌晨三点，南岸码头吧。爸，我前两天拿回那个旅行箱，你放哪儿了？什么旅行箱啊？就那个我拿回来，你说放在家里不安全，你找个地方替我保管吧。你放在咱家哪个房子里面了？
0: 四号，准备接应，查一下康旭东所有的房产。
1: 好。
4: 你说什么？我听不清。都什么时候了？你叫什么？警枪了？跑路要紧呐，这要命啊！
1: 那里面有50万美金，还有我新办的假护照，我得去拿呀！妈，哎，你干什么你啊？
5: 警察。

0: 本儿，市局的。哦，这个人谁啊？我侄子，刚从外地过来。同志，身份证。他的身份证丢了，正在补办呢。
1: 郭局，查到了，康旭东在平安市一共有3处房产，另外在郊县还有1处老宅，是他父亲留下的。
2: 把老宅的地址发给二号。
1: 郭局，您怎么确定是在那儿？
2: 我不确定，但这不重要，咱们只要给他一个一时半会儿去不了，同时又能让他相信的地址。

0: 行李箱放在平川县延平镇东七村的老宅子里。啊，那么远呢？哎，爸，
1: 帮主席，忙我也就只能帮到这儿。今后咱们俩的账一笔勾销。哎哎，你别挂。这是，
0: 你害怕警察认不出你？哦。换好衣服，你马上下车。记住，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今天晚上咱们俩都没见过面。记住了吗？
1: 你不送我去东七村呢？
0: 天眼知道吗？满大街都是探头，我这个车我还得自己想办法处理呢。下车。
2: 哎，
0: 记住，你要是敢给我惹麻烦，我就饶不了你。

记住，你要是敢给我惹麻烦，我就饶不了你。好。

0: 怎么样？
1: 放心吧，潘师傅。
2: 二号，
0: 收到，秦江。
2: 嫌疑人跑了。
0: 怎么跑的？
3: 从后门跑的，开着一辆黑色的车，车牌号是平 AC1603，车是洗浴中心老板给的，怀疑是同伙。
0: 听见了吗，喷子？
4: 听见了。
0: 洗浴中心老板交给你们了，把周茂从他嘴里给我挖出来。
3: 13819。
5: 您好，您拨打的。
3: 13。
5: 喂。
6: 这孝顺儿子连亲爹手机号都背不下来。
7: 你能背下来吗？
6: 也是，现在一般都存通讯录，没人记号码。这回对了。
5: 您拨叫的号码暂时无人接
3: 去平川县延平镇东七村。
8: 哎，太远了，我这马上交班了，去不了啊。
3: 我给你加钱行吗？500，你给我送到地方。美元，美元都行。
8: 别扯那些没用的，先拿钱。

0: 哎，往哪扔呢？捡起来。师傅，我没钱，你给我送到东七村，我给你行吗？
1: 我看你这表还可以啊。
0: 大总，这个大郎值20万，你给我送到地方去，归你。
1: 这么痛快？ 我总觉得你这个人是有什么毛病，还是你的表是假的？你呀，赶紧下去，别耽误我交班啊！
0: 这大金篓20万，
1: 下不下？下不下？不下打110了啊！
0: 土鳖呀，你就是。

0: 你要干嘛呀？
1: 是这样，我呢没钱打车回家，我想换点钱，我这个手机没法扫码。哎，这是个劳，金劳，值20万。
0: 真的假的？
1: 真的真的。
0: 你要换多少啊？
1: 1000。
0: 啊？500。
1: 哎，你看着给就行，行吗？够我打车就行。
0: 哟，二位吃饭啊？
2: 康永光，
1: 我去！
0: 别跑，站那儿！站那儿！站那儿，别跑！别跑！站住！
3: 他在跑慢点，我都怕追上他。
4: 我尽力了。
5: 二号，找到周茂的黑色轿车了。
6: PAC1603，最后出现的位置是安源西路和东店路入口，由南往北方向。
5: 过了东店路，就都是小路了，没有路网监控。你注意安全，我马上派人支援。
7: 二号收到。
8: 潘师傅。
7: 红桃九是你吧？级别不高嘛。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这个青山会我们也都掌握了，像其他的什么勾嘎的 K 我们都抓了不少。你说你这么一个小喽啰，犯得着扛这么大的雷吗？我们的政策你应该也知道，希望能够积极配合我们，争取立功表现。
2: 算了，带走吧，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8: 来，
9: 北园码头。周茂要去北园码头。
7: 二号，二号，北园码头，北园码头，收到了。

0: 周茂，他在我们这儿有一个 VIP 衣柜，他刚才来就拿了点个人物品，什么个人物品？别吐一半咽一半。他拿了一本护照，还有一部手机，还有什么？还有一把枪。
1: 你知道非法持有枪支是什么罪过吗？

0: 棍子，你没事吧，棍子？徐曼真无代。棍子，你真的有没有事啊？我早上忘吃降压药了，头疼，血压应该上来。喷子，把我背出去。
1: 棍子，你知道吗？刚才那孙子说，周某拿了把枪，我当时头皮都炸了。队长救没信号，你说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花交代呀？呀，老玩这悬的，还总跟人小李徐曼说你有几条命。现在我也想问问你，你有几条命？
2: 棍子，让你背一会儿。 还挺舒服的，
0: 我说你这棍子，你这，你可减减肥了啊！

0: 周总，你这么大个老板，大半夜的还兼职送外卖啊？你说你送个外卖，怎么还带把枪防身呢？
1: 要问什么就直接点吧。
0: 好，痛快，那我就不跟你废话了，咱们就直奔主题。你说你没有参与云茂商城的直接经营，可是我们对云茂商城和你名下15家公司进行了资金穿透，并且还找到了当时云茂商城框架设计工程师和研发团队，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你怎么解释？
1: 我只是参与了一部分的前期工作，那是我众多的项目之一，和其他的项目没有什么两样。
2: 云茂商城将近200亿资金，分批打进了30家皮包公司，这些公司的法人都是平安市平川县大柳树乡南岗村的村民。你们通过什么方式将这么一大笔资金转移到了什么地方？
1: 那恐怕得问凤彪了，他是云茂商城负责人。
0: 周某。
1: 现在风标已经不好使了，说吧，你的合伙人或者说你的老板是谁？没有老板，真的没，我就是老板。
3: 那你就是承认你转移的资金了？
1: 那资金的事我真不知道，我真的我就是一个投资人，
3: 我也是受害者。我云茂商城挣的那点钱，
1: 犯法，那我退钱，我都退。
3: 退钱就没事了。 你冲我开那6枪，你就该知道得判多少年。
1: 开了6枪，
3: 赶紧老实交代，兴许啊还能宽大处理那么一点点。

0: 崔庆华，已经过了3天了，我赶不到码头了。
1: 那你找我干嘛？我不是让你别再联系我了吗？
0: 你帮我想想办法吧，你带我去找我爸行吗？
1: 你就不怕把你爸拖下水？你倒真孝顺。
0: 那我怎么办呢？
1: 完了，全完了呀！我刚得到消息，钟茂已经被抓了。
0: 他说他没派人杀你，那到底是谁想要你的命？不
2: 是周茂，
0: 除了周茂还有谁？那就是周茂的上线李希正。
1: 你说谁？
0: 东方海的老板李希正。
2: 周茂拉我入伙，就是想利用我爸的背景和能量。那我也不傻呀，我得抓点他的把柄啊！我就在他的手机里装了窃听软件，周茂确实向李希正汇报过云茂商城的事，但主意都是李希正出的呀。
0: 你还知道些什么？
2: 我还知道周茂那个青山会，就是那个金扑克牌组，红桃都是周茂的亲信，方便负责洗钱，梅花负责诈骗和做违法生意。 黑桃负责打通政府关系，我就是黑桃 A。

0: 整厅连夜展开了扩线行动，从孟州、襄城等地陆续抓获了所有隐藏的青山会会员，将他们一网打尽，冻结了150亿财产，但还有50亿资金没有查到，肯定是李希正在掌握。专案行动到了最后一步了，记住，人一个不能跑，钱一分不能少，
1: 保证完成任务。

0: 通过跟李希正的接触，还是对他背景的了解，发现他和周茂、康永光不一样。周茂是平安的地头蛇，草莽起家，欲望膨胀，才走上这条路的。康永光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嚣张跋扈，想利用他父亲的身份操纵商人，满足自己的贪念，结果反被商人利用。而李希正，至少是有真性情的，会动真感情。
1: 审讯的最高境界是以情动人，用真心换真心，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0: 好的，那就交给你们了。
2: 我们？
0: 李希正是整个专案行动的收官，交给你们最合适。你们是警界的未来。

0: 师傅们，如果我失败了怎么办？失败了，那郭局就得辞去局长职务，我也当不了副支队长，棍子没法提前退休，背头回警保处修马桶。
1: 行了，你别吓唬他们了。
2: 我相信你们。
0: 我说的可都是实话。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0: 你是不是在路上？小曼和朋友来找你。哎，你干什么？
1: 李总，这么多钱往哪儿转啊？
0: 生意往来。李奇正，我是平安市公安局民警徐曼，现在请你协助调查。 李叔叔，其实我特别不想以这种方式跟你对话。可是你知道吗？你让我特别寒心。你接近我妈，就是想用这层关系从我这儿获得消息。
1: 我没有。
0: 你就是这么利用周茂和康永光的呀。昨天夜里，周茂和康永光已经被我们捉拿归案了。我们现在来找你，是想给你个机会。李叔叔。 如实供述罪行也算自首。说实话，李叔叔，其实我一开始挺瞧不上你的，我觉得你就是一个有钱的土豪，自以为是，虚情假意，圆滑世故。可是后来我对你的看法慢慢产生了改变，不是因为你借钱给我们办案，是我知道你当年从机械厂下岗之后。 你做生意赚了一笔小钱，然后就把亏损的机械厂承包了下来，把那些工人全招了回来，让他们重新有了工作。是我知道，在我妈生病住院做手术那段时间，你推掉了所有的事情，一直陪在她的病床前。所以，当我知道周茂背后的那个人是你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 你知道有多少老人为了云茂商城学着用智能手机，被骗光了所有退休金吗？你知不知道有多少大学生被你骗了钱，跑去借套路贷，最后毁了一辈子？又有多少小商户、小企业因为云茂商城无法兑付而倒闭吗？这背后都是一个个家庭。你能看见身边人的痛苦，你看不见更多人的悲惨吗？
2: 我不明白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不相信你只是为了钱。这是世界运行的规则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以前就是太善良了，太软弱了，所以才吃了那么多的亏。人就得狠，狠才能生存。我只是践行这样的规则罢了。
0: 不是的。

你只是变成了你当初最讨厌的人罢了。哼，也许吧。我现在还愿意叫你一声叔叔。你还记得你当初跟我说的话吗？你说你最羡慕我有自己喜欢的事业。你说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不是钱，而是找到自己的价值。 我觉得你说那些话的时候都是真心的，我从你的眼睛里能看出。可是你自己呢？你找到自己的价值了吗？李叔叔，跟我们配合，就是有价值的。

云茂商城是我一手策划的，但是由于周茂的加入，让这个事儿越来越变样了。而我自己呢，看着钱越来越多，心中也有一种莫名的报复的快感。这是我所有海外银行的账户和安全码，一共46亿，都在里边。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走吧。小曼。有一点请你相信。我对你妈妈的感情是真的。

在三叉戟工作室的主导下，在市局各个支队的通力配合下，我们顺利侦破了云茂商城集资诈骗大案，胜利完成了省厅领导下达的人一个不能跑、钱一分不能少的任务。 我多说两句，三叉戟工作室成立以来，屡破大案要案，起到了很好的榜样示范作用。同时，三叉戟这三位老同志取得的成绩，也和家属的理解、支持是分不开的。在这里，我代表平安市局向三位家属表示感谢。

0: 哎，徐叔。嗯。
1: 哎，徐叔，祝贺您啊，准备提前退休了。嗯。您啊，填一下这张表，我让领导签字盖章以后啊，我就报上去。
2: 就这么简单？
1: 对，就这么简单。
2: 没水。
1: 我给您换一只。
2: 怎么都没水啊？嘿，
1: 邪门了！你看，我再给您换一只来。
2: 不用了。

0: 我回去点。
1: 也行，徐师傅，下班之前交给我就行。
0: 潘江海同志，有这么个情况，跟你通报一下。根据公安部的规定，全国公安机关开始执行甄审一体化。经我们平安市公安局党委研究决定，从即日起撤销预审支队编制。
1: 啥？
2: 撤销？对，以后预审支队就不存在了。那我这副支队长，
3: 原定预审支队副队长潘江海同志，调任三叉戟工作室副组长。
1: 组长，还是个副的。
3: 要不你当组长，我当副组长。嗨。 你们不用安慰我，我早就想开了。与其求而不得，不如趁早放手。你看，
1: 官儿没升，境界升了。
3: 嘿，真干净啊！小徐，给你点赞。哟。
4: 这茶都给我沏上了，顶级猴魁啊！我给您买了一袋，都放柜子里了。哎呦，
1: 太好了，小徐，说多少钱，我转给你。
4: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1: 这是个什么东东？
4: 分药器，您以后把药吃的药都装在这个里边，它会按时提醒您吃药，您以后就不会忘记了。
1: 这么高级？嗯。
4: 这个是你给我买的，嗯，我看您用的那个杯子都磕瘪了，我就给您换了个新的。你这是要去哪儿啊？我挂职期满了，省厅要把我调回去了，刚办完手续。
1: 这么突然？
4: 怎么不提前通知一下呢？我本来是想悄悄走的，就是不想离别的时候弄得太伤感了。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好好跟你们告个别。三位师傅，谢谢你们这段时间对我的帮助和照顾，在你们身上我学到了特别特别多东西。谢谢。
1: 什么？不管走到哪儿，你都是个有师傅的人，啊！任何时候、任何需要，啊，要找我们三个老家伙的，随时招呼。记住，你一天是我们徒弟，一辈子都是。徐妈，这儿呢，是你的家，常回家看看啊。
4: 好，
5: 能成为你的师父，是我们的荣幸。你将来一定会比我们更出色。加油，大不点儿。
4: 三位师父，我的警察生涯上，永远有和你们在一起的一笔。

0: 师傅们，你们别送了。
1: 送送送送，
2: 送你到门口，
3: 看着你上车。
0: 楚政委，哎，
4: 小徐啊，这就走了。嗯，祝你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不断进取，再创佳绩。在三叉戟工作室期间啊，你的表现非常突出啊。
2: 咱们就不送了吧？
1: 不送了，不送了，路上小心。哎，
4: 宋总啊，
2: 楚政委，来来来，
4: 希望你继承和发扬三叉戟精神。
2: 嗯，
4: 记住了啊。

0: 好了，就送到这儿吧。
1: 徐曼，其实我挺喜欢。
0: 什么？
1: 挺喜欢跟你做搭档的。
0: 我也是，咱们俩配合默契，
1: 相得益彰，
0: 珠联璧合，
1: 神雕侠侣。
0: 哎，听说你主动申请调回三傻姐工作室了，
1: 但没想到你走了。
0: 平安市还有机会再见的，你在三位师傅身边，我也放心了。替我照顾好他们啊，照顾好你自己。

0: 主政委说你找我们，
1: 省厅有个一号大案，案子高度涉密，邹婷点名要你们三叉戟，现在就去报道。
0: 又是大案，
2: 又是。
3: 这就是狼毒花，据说它是草原蜕变成沙漠的最后一道风景线。有人说它比狼还毒，给人带来的是恐惧和死亡的威胁。可是从沙漠里走来的人，看到它，便看到了希望；知道它的后面，就是生命和胜利。也只有它，能够在最恶劣的环境下。 顽强生存，并奇迹般的开花结果。天之大地的儿啊，你是南极之儿。

Go!

0: 你还不回家？跟着我干啥？大哥，俺叫梅子，以后俺就是你的人了。我的人？俺娘说了，第一个看到俺身子的人，就是俺男人。
1: 你想耍赖啊？那些王八蛋小鬼子都看到了你的身子，他们都是你男人？
0: 他们不是人，你是。

老子只是不想中国女人让鬼子睡。 回去吧。

记得小的时候，我常常听父亲说起，骑马跨枪走天下，马背上有酒有女人，这就是你的长发术。

0: 回家吧。这是干什么？
1: 俺要跟你走。
0: 你说什么？
1: 俺娘说了。
0: 你娘让你跳井，你跳不？
1: 跳。
0: 我要打仗，身边带个娘们儿算哪档子事儿？
1: 你干啥？俺都跟着你。
0: 我要是去找女人呢？

0: 你这是干啥？我最恨女人流眼泪了啊！你救了俺？
1: 我救的人多了。
0: 你还睡了俺？俺已经是你的人了。
1: 我睡的人也多了，都当老婆，岂不很麻烦？

开了。

0: 哎，老常，你一共睡过多少个女人？跟我们哥俩说说。
1: 说说，
2: 老子睡过多少女人，关你们鸟事儿？
3: 怎么不管了？边区有政策，瞎睡女人犯法的。我没瞎睡，睁着眼呢。笑什么笑？
0: 老子只知道当汉奸犯法，其他的一概不知。
3: 全体集合！
0: 集合了。
3: 快点！同志们，现在我们武工队里出了一个坏人，他严重的违反了纪律，丢了我们八路军的脸。老乡，你们请过来。

0: 姑娘，你不要害怕，是哪个混蛋糟蹋了你，你给我指出来，八路军会替你做主的。
1: 队长，俺不是这个意思，俺是想……
2: 妹子，听舅舅的话，是谁干的就大胆的说出来，有八路军给咱撑腰做主，怕啥？咱们能让一块臭肉坏了一锅汤？
1: 舅，他不是坏人，他是俺男人。
2: 哎，瞎说，没成亲算啥男人？快认吧。

0: 长发，我就知道是你！我就知道是他。好，给他进攻。不，你的呢？这样，给长发升一级，给他个队长。对，队长，你不要不服气。 有本事啊，你也钻到小鬼子的空隙肚皮里，你玩个漂亮的让我看看。什么？
1: 老爸，怎么回事？刚才还晴空万里，怎么一下阴云密布了？
2: 长发把他从鬼子窝里救出来，一个姑娘给睡了。
3: 什么？真有这事儿？
2: 人都认过了，就是他。李市政委，你说怎么处理吧？
3: 你可不要打我的主意啊！正好，上级新派了地委书记郑一然同志，马上就到。你呀，还是问问他吧。
2: 郑一然。

0: 冲出去！这样离根据地太近了。如果我们撤退，会引来更多的鬼子，我们必须把他们消灭。陈万海，到！你马上到分局报告，让他们派兵增援。是。
1: 怎么就这么不争气呢？啊！我派他去组建武工队，队伍建起来，干的也漂亮，可就是这臭毛病，三天两头犯出，从队长降为副队长，从副队长降为队员，这次啊，更过分了。
2: 看来他这次的麻烦就更大了。报告，司令员、政委。 地委书记申一然在史家庄与鬼子小谷部队遭遇，情况危急。
0: 什么？

0: 这次多亏司令员赶来啊，不然我们会全军覆没。
1: 那可不行，我好不容易盼个秀才来，
2: 能让小鬼子占便宜吗？
3: 是啊，
0: 我就是想不明白，怎么会碰到鬼子？
1: 狗日的！哦，秀才，对不起，我这人说话粗，你别介意啊。
0: 坐，来来来，
1: 我们有个叫长发的战士啊，昨天晚上跑到小鬼子的据点里给他闹了一通，所以今天鬼子就来报复性搜索了。
0: 这个长发很厉害。
2: 厉害，确实很厉害。不过，这下面发生的事儿，枪毙了他都够。司令员，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他呀，把他
1: 救出来的一个姑娘给睡了。我政委这个是犯愁了。这有什么可犯愁的？我们是八路军，不是土匪。我们的队伍里绝对不允许有这样的人存在。
0: 话是没错呀，可长发不能算是土匪。他是苦出身，13岁杀了本村的一个地主逃了出来，学了一身的本事，身上的枪伤刀伤有十几块，很招女人喜欢。哼，这个狗日的，一天喝不了一碗水，可一口能喝一坛子酒。
1: 哎呀，我们是八路军，是人民的队伍，不是那种散沙一团的江湖中人，纪律对我们来说更重要。嗯，哈，秀才，将主意讲义气，乱世用人乱着。长发呀，的确是个打仗的好料。抗战爆发的时候。 他在国民党一个地方军当司令，带着自己的队伍和小鬼子硬碰硬的干了一仗。这几百人呢，打到最后就剩下他一个。他的父母也都在那次战役中被鬼子杀害了。为了杀鬼子，他才投奔了咱们的队伍。你知道小鬼子叫他什么吗？
2: 什么？
1: 狼毒花。
4: 喝吧，
5: 老常，这是咱们队长犒劳你的。我不喝水，你，我要喝酒。
4: 队长说了，要酒没有，要命有一条。
5: 你放我出去，我自己找酒喝。
4: 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这是禁闭室，不是立功授奖台。
5: 队长，奖罚不分明，我犯错可以关我禁闭，我也立功了，为什么不给酒喝？
4: 不是不给，是没有。
5: 老常，不是我说你，你裤裆里那两肚子窝角早就该割了，省得老出去惹事儿。
4: 你说什么？
5: 好，就算我没说，老常，别生气。

我出去喝酒。喂，听见没有？老常已经交代过了。

0: 老子救了你，反而害起我来。
1: 老爸，
2: 哎呦，老戴，来来来，我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新来的曾书记，这是戴政委。
3: 第三军分区副政委兼地委书记陈毅然报道。
4: 戴远征，
5: 好，好一个大秀才，
6: 欢迎你啊！
5: 从今天起啊，我们可就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了。
2: 哦，对了，
6: 老马啊，老总来电话指示，小鬼子要对我们分区进行全面的合围，先头部队已经离着不远了，他让我们分区做好最坏的准备。
2: 好，准备归准备，先锋有赵和。呀，酒来了。怎么了？想家了，姑娘？我让你打的酒呢？嗯。哭什么呀？
5: 怎么回事？

0: 同志，你有什么事啊？
1: 新来的吧？哎，
2: 你怎么知道？我是从上海过来的，参加革命打鬼子。
1: 让人骗了还不知道呢。
0: 让人骗了？啊，
1: 手里拿的什么吧？
0: 酒啊。
1: 我说你上当了不是？那不是酒，那是水。
0: 不可能，这是我刚刚打的，是酒。
1: 不信呐？咱俩打赌嘛。
0: 打什么赌？
1: 我能一口气把它喝了。
0: 我不信。那你不成酒鬼了？
1: 这不是酒，这是水。敢不敢赌嘛？
0: 赌就赌，这坛酒十几斤呢，你要是把它喝了，喝醉了，我可不负责任。
1: 放心吧，你见过能喝醉人的水吗？

0: 他真的一口气把那酒全喝了，我还真的以为是水，就去问酒铺的老板。他说我见鬼了。
1: 哼，是这狗日的，
2: 一定是这狗日的。
1: 什么遇见鬼了？你遇见狼了？竟敢骗走了我给甄书记准备的接风酒。
2: 警员，到，
1: 给我备马，打狼去。
2: 是，
3: 算了。这一坛酒啊，又一次说明了他的本性。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啊，纠缠这件事情。我这次来的时候，上级给我派了一个特殊的任务，我得马上去执行。
1: 什么任务？有危险吗？要不要我多派些人？
3: 不用了，就到区政府所在地，那儿还是咱们的地方。
1: 嗯，
3: 反扫荡马上就要开始了，所有的干部和群众都要疏散转移。现在有一个让人非常头疼的问题，那儿还关押着37名罪犯。
1: 哦，
3: 怎么办呢？
4: 认真改造思想。
5: 认真改造思想。
3: 这37名罪犯有惯匪惯偷、内奸特务，还有杀人重犯。显然派部队带着他们跟日本鬼子打游击是不可想象的，所以需要有一个解决的办法。
6: 坚决抗战！坚决抗战！天是咱的歌儿啊，地是咱的真儿啊。爷爷，我生来有脾气，不当道主呀！
7: 走。

0: 马骑的不错呀，哪个部队的？
1: 老乡，
0: 我怎么没见过你？
1: 我也要解释。不行，再比一次。刚才那次不算。
0: 比什么比呀，老乡？
1: 乡吧？
0: 什么老不老乡不乡的？老子是八路，
1: 你八路，我还武功对等。
0: 你咋知道？没功夫，你瞎扯，敌人就要来了。鬼子要来，再不让开路，你就是汉奸卖国贼，罪犯！
1: 那你还跟我扯啥蛋呢？还不快走！记住，下次比啊，记住我老常啊，
0: 上手，疯子，这样。

1: 你们这些孙子王八蛋，不要以为小鬼子要来，就能保你们的命。你们也不打听打听，老子是什么人？老子是小鬼子的克星，老子先杀他们。不对，老子先杀你们，再杀他们。
2: 枪眼没有手指的粗，
1: 信不信？不信就给我试试，谁先来？
3: 你凭什么杀我们？你还讲不讲道理了？
2: 就是，
1: 八路军是讲道理的，是不会随便杀人的。撤！撤！会，
2: 八路军不会杀好人。 你们当然不是好人了，哼！看老子敢不敢杀你们！

0: 你是什么人？老子是八路。你也算是八路军吗？看你整个就是个土匪！哼，你敢骂我？
1: 骂你怎么了？土匪！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老子从来不跟女人计较。
2: 我只杀男人！住手！把枪放下！
3: 慧文，
4: 依然。
1: 凭什么？凭你的声音大？他是
2: 地委书记，兼军分局副政委。书记？我怎么没听说过？你没听说过的事多了。把他的枪下了。
5: 是。
1: 老子喝了酒，当心枪走火。你要考虑一下后果。你这种行为，就是土匪混蛋。没错，老子是土匪，土匪的枪才容易走火的。你们都给我老实点，老实点。
0: 哪个部队的？八路。武工队的吗？八路。我命令你报出单位。
1: 八路。
0: 叫什么名字？担任什么职务？老子要想当排长、连长、营长。不当的话。
2: 就是酒神了，酒神，
0: 郑书记，他就是长发。长发，狼毒花。哼，小鬼子送老子的绰号你也知道啊？
2: 我知道的不止这些，长发。

0: 你们不要耽误我们的正事，你的军队有铁的纪律，你酒醒以后不要后悔。你们见过孟思良？
1: 我刚从他那儿来，怎么，要不要请他来跟你比比枪法？
0: 不过，就算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你。罪上加罪。
2: 罪不容赦，罪该万死，罪有应得。
0: 你想怎么处置我？
2: 我让你后悔都来不及。
0: 站住！你要干什么？
2: 你让我后悔。 我只好先把你关起来。你自己进屋去。让我动手，你会很没面子的。就凭他们几个想保护自己，还得看我老常高不高兴。
3: 郑书记，这家伙喝多了，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这样会把事情闹大，搞不好还会闹出人命呢。
0: 行，你等我把正事办完。

你们是中国的罪犯，该有中国人治罪，可现在日本人要来了，马上就有一场残酷的大扫荡。他们成千上万的杀害中国人，你们大概都有亲人和熟人是被他们杀害的。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无法关押你们治罪，怎么办？杀了你们，你们很大一部分人罪不至死。 日本人杀我们中国人，我们不能再杀你们。我代表政府宣布，放了你们，暂时释放你们。

你们走吧，各自逃命。能为反扫荡做些事情更好。但有一条，等反扫荡结束以后，你们必须到这个院子里来报到，以一个月为限，继续服刑和接受审查。我强调两句话：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如果到时候见不到，不管你投降不投降日本人，都以汉奸论处，你就别想入祖坟。这块土地，永远没有你的葬身之地。

0: 你大老远的从北平跑来，不又为了找他的吗？
1: 谁说我是来找他的？我是来抗日的。
0: 还好意思说抗日呢？他现在都已经成大官了，而我们呢？我们却被冤枉成汉奸。
1: 佳萍，我们会找到证据，证明我们是无辜的。
0: 找是肯定要找，可我们现在怎么办啊？我们去哪儿啊？
1: 也不知道那个疯子会把他怎么样。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

0: 文文，组织上决定送我到延安去。
1: 什么时候走？今天晚上。我也去。你暂时不行。
0: 为什么？
1: 你还年轻，还是个孩子。
0: 那我等你。

0: 你说吧，你只要说不枪毙我，我就放你出去。
1: 你就堵在那儿吧，你堵的功夫越大，就越该毙。
0: 你连罪犯都放了，
1: 你早已是罪上加罪，比罪犯更罪犯。
0: 要不我给你磕头了，你打听打听，真的，我只给孟司令磕过一次头，还没有第二个呢。那你就等着给他磕第二次吧。他要上前线来不了。你再错下去，会有枪毙你的人来。我怕，不等枪毙我的人来，日本人就来了。 你放我出去，我给你找回那两个女娃。
1: 女娃？什么女娃？
0: 就刚才那俩女娃嘛，我老常看出来了，那俩女。

0: 是你的女人，我老常佩服你是条汉子，连自己的女人都舍得。长发，
1: 我用不着你说这没用的，更用不着你帮我什么忙，你就等着执行纪律吧。身为八路军武工队员，竟敢糟蹋老百姓，就凭这一点，你就死定了。
2: 这你也知道。
3: 不是我糟蹋他，是他糟蹋我。何文姐，你倒是赶快拿个主意啊！日本人可就快要来了。佳萍，你走吧，有多远走多远。那你呢？你怎么办？ 我哪儿也不去，你就放心吧，那个疯子不敢把他怎么样的。

我说的都是真的，你怎么处置我都行，就是别枪毙我。我不怕死，可我还不想死呢。你能杀日本人，我活着还有用。 大不了，我再让一步了。等反扫荡结束之后，你再治我的罪。妈妈的，不杀几个小鬼子垫背，死都死得不踏实。

0: 你不说话，我就当你同意了啊！日本人该死，你也该死！我先杀鬼子，你再杀我！
1: 混蛋，土匪流氓！
2: 你敢绑架地委书记？
1: 啊！给我绑起来！
3: 不对，
1: 大牛仔，没事吧？毙了，马上枪毙，这个人不出，迟早会误大事儿。
3: 笑什么？这事好笑吗？
4: 秀才啊，现在你知道什么叫狼毒话了吧？
1: 我不管他是什么狼毒话、狗毒话，总而言之，这个人一定要在八路军的队伍当中消失。
3: 而且要在地球上彻底给我消失。
1: 秀才，将主意讲义气，乱世用人乱着来。你想让他死，待会别吭声；你想让他活，你就吆喝一嗓子，他准是更令你上刀山下火海的铁杆战士。
3: 司令员，这种害群之马，你还保他？
1: 我可没说。秀才。 让他死很容易，一颗枪子解决问题。既为八路军除了害，也为小鬼子除了害。这一回啊，谁也别想保他了。

0: 你个狗日的，你有几个脑袋啊？你个扣押八路军的副政委，共产党的地委书记，给我拖出去毙了！
1: 孟司令，老川求你了，我要是杀鬼子，你再杀我！
0: 你
2: 孙元，
3: 报告司令，边区急件要交给甄书记。
4: 屋里呢？
3: 报告甄书记。
5: 这个人就交给你了，你在他就在。
3: 甄书记，我是边区的机要员，边区首长吩咐，人在文件在。
4: 明白了，你跟着我，不要离开一步。
3: 是。
1: 孟司令，你别杀我，我能立功赎罪。
0: 赎个鬼！
1: 日本人就要来了，我只要杀几个日本人，保着甄书记突出重围，他就不杀我了。
0: 放屁！你以为除了你就没人杀鬼子了吗？你的行为比汉奸还偷！
1: 孟司令，你别杀我！
0: 出去毙了！
1: 饶命啊，孟司令！我能杀鬼子？你叫日本人杀我，我跟他们打一仗。你叫日本人来杀我，毙了！饶命啊，冤枉！冤枉！我长发不能汉奸，我不能汉。

0: 我看，先饶他一次。这个狗日的，屡教不改，屡教不改，没救了！狗改不了吃屎，毙掉拉倒。
1: 司令员，再给他一次机会，最后一次。
0: 这是棘手啊！你是书记，你定吧。我说了也不算，我可以不计较他对我的隐瞒，但是要看那个被他睡过的姑娘，会不会原谅他。

0: 陈书记，梅子的爹娘死得早，一直是我这个当舅的拉扯孩子过日子。你说，他要是让日本人给糟蹋了，咱可以找鬼子去报仇。可偏偏是，唉，苦命的孩子。
1: 梅子姑娘既然不在，就你来做主吧。只要你一句话，我们马上执行纪律。

0: 杀了他吧。梅子和那些姑娘是他从日本人那给救出来的，不杀他吧，留着这种人给咱八路军抹黑。甄书记，这事儿还是你做主吧。
1: 别杀我，我能杀鬼子。
2: 你住口！
3: 舅舅，
0: 梅子，
3: 你们在干什么？
2: 你就是梅子姑娘。
0: 梅子，这是咱们地委的甄书记。
3: 甄书记，
2: 梅子姑娘，边区政府决定把他交给你来审判，对他的生死你有决定权。你说吧。
3: 把他交给俺。
2: 对。
3: 你说话算话。
2: 我代表的是人民政府。
3: 苍大哥，对不起，都是俺不好，俺不该去找你，更不该给你添这么多麻烦。
0: 甄书记，我看这事儿就算了吧。
4: 狗日的，还不磕头认罪！
3: 苍大哥，你别这样，快起来，快起来，别这样。

0: 起来吧。记得我跟你说过，是药酒还是药队长？你怎么回答我？
1: 那是孟司令逗我玩的。
0: 我问你怎么回答我的？
1: 我说药酒。
0: 我又问你，是药女人还是药队长？你咋说？
1: 我说不要队长。
0: 今天我再问你一次，是药酒药女人还是要命？
1: 要命。
0: 这一次不开玩笑。
1: 要命。
0: 好，从今以后你再沾酒沾女人，我就要你的命。
1: 可是我还没娶媳妇儿呢。
0: 来人！
2: 是，
0: 老实就毙他！
2: 是
3: 是，
1: 我同意不娶媳妇儿了。
4: 媳妇儿还是要娶的，不过啊，只能等到抗战胜利以后。
0: 武工队啊，他是待不下去了，你既然保他，以后。他就跟着你吧。

0: 真书记，我关了你，丢了你的脸，你还救我的命，你就让我跟着你吧，我会报答你。我老常说话算数。我不需要你报答我什么，如果真要报答的话，你就报答他吧。我们不杀你，并不等于你没有犯错。 就像你自己说的，是给你一次立功赎罪的机会。这次突围啊，我就把它交给你了。如果他活着你死了，你是烈士；如果你活着他死了，你就是汉奸。我一样还会要你的命。
1: 我是你的人了，你说啥就是啥。
0: 你不是哪个人的人，你是八路军的人，记住。 你是八路军，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代表着八路军。你不希望老百姓像骂汉奸一样骂八路军。

0: 你叫陆家平是吧？我叫什么不重要，我来找你就是想问问你，你为什么那样对待慧文姐？我们千里迢迢从北平来到抗日战场容易吗？问题是你也把我们当汉奸了，对吗？陆姑娘，
1: 家平，
0: 慧文姐。
2: 你来这儿干什么呀？我们走。慧文，我是为了找你，才从北平跑到延安。后来。 我听说你在边区就想组织上申请来边区工作，没想到还没见到你就成了汉奸。你是真的让敌人抓到过？
1: 那又怎么样？他们也并不知道我的身份，是陆老先生花了很多钱找了很多关系才把我保出来的。陆老先生，就是陆家平的爸爸。
2: 他是个爱国人士，
1: 你应该向组织上如实的说明了。他们不相信我，你让我怎么办？如果
2: 你真的没什么的话，组织一定会还你一个清白的，你一定要相信组织。站着说话不腰疼。
1: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2: 你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
1: 这怎么可以？
2: 这怎么不可以？
1: 敌人正在搞铁壁合围，眼前就有一场大仗。你还有呢？
2: 还有，你是个女同志啊！
1: 你怎么不直截了当的说你不相信我呢？
2: 慧
1: 文，连你都不相信我，还有谁会相信我？
2: 我不是不相信你，而是……你别说了，我明白了。甄书记，我们会找到证据证明我们不是汉奸的，你等着吧。
1: 慧文，现在不是谈这件事的时候，鬼子马上就要到了，你们还是跟着群众一起转移吧。 等大扫荡结束以后，我会和你一起把这件事情搞清楚。
2: 不劳书记的大驾了，我自己的事情自己会办。
0: 家平，我们走。

0: 报告郑书记，
1: 司令员通知你马上撤离。
2: 知道了。
1: 郑书记，他们既然是你的女人，为啥不带上一起走呢？你是领导，找女人
3: 这事儿不应该算是汉奸行为吧？
2: 闭嘴。

0: 不让我找女人，自己悄悄找了俩，还说我是汉奸行为。我看他才是呢。你嘀咕什么呢？
1: 我可没说首长是汉奸行为啊。首长是坐怀不乱，大义灭亲，见义勇为，天下无敌嘛。别说是两个女人，就是二十个、两百个，也不可能把首长你拉下水的。
2: 文姐，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呀？我想好了，不能就这么走了，应该用行动来证明我们不是汉奸。
3: 对，要不咱们和鬼子拼了？
2: 不是咱们，是我，你。太平，你先跟着大家突围出去，然后去找你的表舅，请他给你出一份证明。
3: 那你呢？
2: 我是个医生，我应该出现在战场上。
3: 我也是啊，虽然我还没有毕业，可我毕竟也是学医的。
2: 你呀，你还年轻，哎，不会吧？只比我高两届而已。行，不要再说了。如果我们有幸能够活下来的话，我们还会再见的。

0: 大家慢点啊！
1: 嘿，慢着。
0: 现在敢养的才是汉子，你要养不起来，靠边站。
2: 这是我负责。
3: 嘿，你算个啥兄弟？
2: 你别以为你靠你那捡红条兵就是英雄。
0: 喂喂喂，老常我找女人，从来就是第一天骂，第二天想，第三天就离不开了。你要不要
1: 去睡两个试试？
0: 快睡去。
4: 说什么呢？
2: 我说你是汉奸胚子。
4: 老常，我下了你的枪，让你丢了脸，你骂我什么都不恼，可以骂我是流氓、混蛋、土匪，就是不能骂汉奸。你要是再骂，我就让你脑袋开花，知道不？先退。
2: 你们干什么呢？
0: 啊，甄书记，我和陈警卫这研究着怎么让小鬼子的脑袋开花的事儿呢。
2: 他，
1: 不告诉你，
4: 我算是跟你们说过了啊。小心！
0: 陈书记，陈书记，
4: 陈书记，再往前走啊，那就是神仙山了。山高出猛虎，那是一等一的天险。不过你放心，有我老常在，天险就如平地一般呐。
3: 报告陈书记，戴政委请你马上到指挥部开会。
2: 我马上去。
3: 是，
2: 你跟着我干什么？
0: 保护甄书记。
2: 回去，别忘了你自己的任务。陈方来，
3: 到，
2: 到，
3: 是。
2: 你别以为你摘了小鬼帽，你成神仙。
4: 嗯？怎么不能走快点？大头蒜绊住腿了吗？
2: 哎。
4: 走快点，
2: 走！哎，我自己
0: 一步步的跟着。
2: 跟着我。

0: 哎，你可不能死，我不想当他爹啊！
1: 哎，你要去哪儿？
0: 哎，那有什么危险吗？这边去，危险的！
1: 他们是女的，
0: 千万别动，
1: 千万别动，看好啊！

0: 两万多鬼子，四五万美军，敌人这次可是初雪本喽，很明显，他们想跟我们决一死战。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这儿，这是一条绝路啊，准确的说，横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座被称之为“死亡之巅”的神仙山，它的周围啊都是悬崖峭壁，所以可以这么说，我们现在是已经走入了地狱，我们的任务。
1: 就是如何才能从这地狱中找出一条活路来？车道山前必有路，我谅他们也咬不了老子那玩意儿。让部队埋个做饭，吃饱喝足，养精蓄锐，明天拂晓行动。什么地狱不地狱？老子非给他闯出一条路来！
0: 吃饭可以，可睡觉不行。我们没有这个时间呢。
1: 战士们都困了，你让他们拿什么和敌人周旋？
0: 我们不是跟敌人周旋。
2: 而是要突围，小鬼子的飞机轮番轰炸，
0: 这说明敌人已经知道我们进入了绝谷，势必会发动全面的进攻。
1: 什么进攻？啊？
0: 他们能这么快就打过来吗？
2: 是合围，西路的敌人单刀直入，紧紧地跟在我们屁股后边，而南路、北路的敌人，他们也开始行动。既然鬼子的飞机发现我们进入了绝谷，那么其他几路会很快地合围过来。
0: 听喽啰，
3: 鼓角，我还不种地了呢。你怕死啊？你先走，我不怕。我怕什么呀？从井冈山到延安，再到晋察冀，我戴远征怕过什么呀？
4: 我这是啊，要对分区负责，要对老百姓和党中央负责。
1: 你负责吧，我睡觉去了。
0: 孟长山，你太过分了！
3: 呸！
4: 我老长脑袋别在裤带上，就救出了两个女汉奸啊！
3: 哎，谁是汉奸？你才是汉奸呢！闭上你的鸟嘴！你可以骂我是土匪，不能骂我是汉奸。
4: 那你凭什么骂我们是汉奸？
3: 本来就是汉奸嘛！你要不是汉奸，甄书记怎么会不要你们呢？甄书记大义灭亲，坐怀不乱，别说是你们两个女汉奸，就算是
4: 你才是汉奸呢！
3: 不是有意打你的啊，那不是骂我汉奸，我怎么会打你呢？我老常只睡女人，从来不打你。是你先骂我的吧？哎，
4: 家平，
3: 干什么？干什么？
4: 走，走不走？我不走。你们可打了我吗？可太
3: 救了我们，走吧。
4: 啊，
3: 救
4: 我吗？就得随便打人吗？
3: 我不是有意打你的，我都说过了，你骂我汉奸，我才打你吗？ 我从来不打女人的，就算你是汉奸，我也不能打。男汉奸可以打，女汉奸就不能打。就算别人能打，我老常也不能打。我不打女人，从来不打。
4: 可你已经打了我了，你说怎么办？
3: 大不了你打我一巴掌，就算扯平了。 那不行，你的一巴掌重如泰山，我的一巴掌算什么呀？
4: 两巴掌行了吧？
3: 不行，
4: 五巴掌。
3: 不能再多了啊！你说可不可以吗？
4: 就是不可以。那你说怎么办？这样吧，
3: 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儿，就算扯平了。好吧，那你说吧。
4: 不过你可千万别让我睡你啊！我可向甄书记保证过，要命不要女人的。
3: 你想得美！
4: 流氓！你咋知道我外号呢？哎，
3: 行了行了，我的意思是说，让你带我们去找一个人，因为我们要参加战斗，要打仗。
4: 要打仗找我老常就行了，还用你们？你们不会是去找？
3: 你们的地委书记甄一然。
4: 找甄书记？那可不行，我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 甄书记是大义灭亲，坐怀不乱，绝对不会睡你们这样的。妈的，不好了，不好了！
3: 哎，哎。
1: 还以为你死了，你可不能死！我不想当汉奸啊！喂，怎么了？喂，你不能死你！喂，你可不能死你！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死的你？你不能害我当汉奸你！啊，我不想当汉奸，老子不想当汉奸王！你听见没有？你可不能死你！救命啊！救命啊！你可不能死，我不想当汉奸！
2: 干嘛呢？
1: 滚开！你能救他吗？
2: 废话，我们是学医的，起来！啊！
1: 你们能救他，求你们了！一定要把他救活，我不想当汉奸，不想当汉奸！求你们了！
3: 他已经牺牲了。

0: 政委，
1: 我提议立刻召开党委会，集体做出决定。
0: 老孟的脾气你是知道的，让他再想想吧。

0: 谁呀？是我。你，你来干什么？兄弟，少来这套。我找甄书记。
1: 哎，你干啥？甄书记不在。
0: 陈凤儿，甄书记，
2: 谁呀？
0: 没事儿，是一条野狗。嘘，走啊。
3: 常大哥，又是你！我说我今天怎么那么倒霉呢？咱们的事儿不是了了吗？你还没完没了了你？
4: 对不起，常大哥。别理我，烦着呢。你到底想咋样吧？
2: 男人穿上女人的鞋，不管走多远，都会回来的。

0: 你不用等我了，不，俺要等你。死人是不会娶媳妇的。你不会死，日本人杀不了你。我自己杀自己行不行？川大哥，你还在生俺的气？我没工夫生你的气。我现在都成汉奸了。
1: 还有事儿呢，你赶紧跟着大伙儿一块儿撤退吧，啊！
0: 强大哥，俺等着你，等你回来。

0: 关你屁事！
1: 你为什么要自杀？臭黄羊，扫把星！
2: 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好。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0: 这是干什么？手里有枪，不打鬼子，打自己，
1: 关你屁事。
0: 嗯，你为什么要自杀？
1: 臭婆娘，扫把星！难怪甄书记不要你，谁跟着你们谁倒霉。
2: 哎，我们好心劝你干嘛骂人？

0: 一下扯平了吧，这没人想要你的命，你的命啊，还是留着打鬼子吧。我都成汉奸了，打什么鬼子？
1: 谁说你是汉奸了？是你自己说的吧？
0: 就是，跟你说这玩的，你还当真了？
1: 你不是汉奸，是英雄，大英雄。英雄，哼，英雄总跟着女人倒霉。
0: 想不到，老子睡女人睡成了汉奸，救女人也成了汉奸，老发亏大发，亏大发了。哎，我说你这个，
2: 别理他了，我们走。跟这种人说话，还不如对牛弹琴呢。
0: 我说你想死就死吧，战场上死人多了，也不多你一个。不过有句话你得带着，上阎王殿也带着，敌人都是战死的，长发你是吓死的。

老子为啥自己杀自己？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老常我到哪儿都杀鬼子。

这不是逃兵吗？当逃兵还不如汉奸呢。以后人们说起我老常是逃兵，那不是很没面子？死就死，男子汉大丈夫，敢做敢当。

0: 小琴，
1: 小琴，
2: 你来干什么？
1: 我来找孟司令啊。
2: 你还是先回去吧，司令员在做禅呢。
1: 做禅？做啥禅？
2: 说了你也不懂，麻溜走人当心没好果子吃。
1: 我找他有重要事儿。
2: 你的事比司令员的事还重要吗？
1: 让他过来。你看，他叫我了吧？孟司令。
2: 有话说，有屁放。我这还忙着呢。我去看地形了。看地形？你看什么地形啊？我去看神仙山啊。你先忙你自己的事去吧。我是司令，我还没看明白，你算个鸟啊！
1: 怎么不说话了？你把护住嘴了。
3: 孟司令，我从老家跑出来的时候，在神仙山里边避过难，知道沟沟里边有一条人没走过的山路。
1: 哦，
3: 来来来来，
2: 站长。

0: 说的这条路在什么地方？看到没有，这几条翻山路，与其说它是路，不如说啊，它根本就不是路。
1: 有几条最危险的地段，哎，比走钢丝还要难。
0: 据说，根本就没人走过。所以啊，当地的人就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阎王鼻子。
1: 是啊，是叫阎王鼻子。
2: 别说是阎王的鼻子，就是阎王的肠子，老子也给他拽出一条路来。
1: 走，回去。哎，孟司令，孟司令，哎，司令员，
2: 啊，
1: 司令员，
2: 啊，
1: 我能把部队带过去，
2: 啊，
1: 你说带过去算不算是大功一件呢？
2: 那当然。
1: 你什么意思？我是说，谁都想立功呗。看
2: 着我，啊，用眼睛看着我。啊，又喝酒了？
1: 没有，睡了谁家的闺女？我哪敢呢？不怕阎王，我不怕小鬼儿，就怕孟司令你。哼，
2: 那你还怕什么呀？啊？
3: 我怕当汉奸，你当什么汉奸？别人不了解你，我还不了解吗？你长发什么坏事都可以做，就是不会当汉奸。
4: 甄书记他比我当汉奸。
2: 什么？
3: 你为什么说要去找甄依然？我们想参加战斗不找他找谁啊？没有他我们就不能参加抗日吗？ 慧文姐，我们都这样了，谁还信啊？你不会是怕连累了他吧？哎，都怪那个土匪，他要是不救我就好了。
4: 佳萍。
3: 我宁愿让日本人给炸死，也不愿意让他们说我是汉奸。
4: 对不起，都是我连累了你。芙蓉姐，你别这么说，我没有怪你的意思。如果不是我带你出来的话，你现在还是陆家的大小姐呢。
3: 有什么心事，说出来，说出来给我听听。也没什么心事，我就是突然觉得，好像那个土匪也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坏。
4: 谁？
3: 就是那个狼毒花啊。
2: 我说两句，我已经想好了，趁着天黑，从抚平方向和敌人对插过去。
5: 大队人马对插很容易暴露目标啊！哎，
2: 所以啊，我们必须有人从另一个方向走，吸引鬼子的注意力。
5: 神仙山？
2: 对，神仙山，我已经发现了一条翻山路，虽然危险，但还可行。现在我宣布，一连随我行动。 人手一支火把，照得越亮越好。再要会不会暴露目标？越暴露越好啊！啊！我还怕狗日的小鬼子们看不见呢。其他连和分局机关由戴政委率领，朝相反的方向和敌人对插。记住，全部轻装上阵，把那些坛坛罐罐、猫猫狗狗的全部扔掉，人活着就是胜利。
5: 过神仙山最难的地段，就是阎王鼻子，危险性很大。如果小鬼子的飞机再出来插科打诨，那就更麻烦了。我同意老孟的意见，但是要做一个小小的调整，那就是由我带一个连，穿过神仙山。
2: 你什么意思？啊？

0: 你看，前面左转就有条翻山路，壁陡路险，中间呢，像竖了一个梯子一样，紧接着就是一个胳膊肘弯，滑得很，不小心掉下去啊，一定粉身碎骨。
1: 等等。

0: 别的不敢说呀，我自认为更比你了解深千山。别忘了，当年我在这开辟根据地的时候，走遍了这的山山水水啊。
1: 那又怎么样？我已经决定了。
0: 老妈，这既然是党委会，那就应该讲究民主嘛。
1: 部队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我是司令，
0: 部队是应该听你司令的，可你司令也应该听党的。
1: 今天我就专制一次了，突围之后想怎么处随你的便。大家分头行动，天黑以后出发。
2: 三桂，老板，老板，老板，老板，
3: 干什么？
0: 你这样做是不是太武断了？咱们再商量商量。
3: 没什么好商量的。
0: 哎，老板，可你不熟悉地形啊。
1: 你等着看吧，你就看着我怎么过这个神仙山吧。
0: 长发是不是找过你？老妈，过了神仙山就会到唐县的一个黑角村，到那就安全了。但是如果行动迟缓，延误了战机，让敌人堵住这个缺口，形成合围，那就麻烦了。
1: 我不知道吗？
0: 好，祝你成功。
1: 老戴，你可不能死，咱俩的家我还没吵够。
0: 你范儿过来。你这狗日的！
1: 马上出发了，回去准备在这干什么呀？
4: 我还没见甄书记呢。
1: 瞧你这个熊样啊，敢做不敢当吗？
4: 不是，我不是怕死，是怕汉奸。
5: 我能戴罪立功，我能。
1: 好，行了行了行了，这些话留着跟甄书记说吧，跟我说没用。哎，长发
4: 啊，
1: 我给你半个小时时间，半个小时你要不到，我就自己上山了。
4: 是。
2: 从这儿出发到这
5: 儿。甄书记，
6: 长发，你们接着谈。
2: 长发，
6: 甄书记，
2: 你有事吗？
4: 甄书记，我
2: 调研呢。
4: 他
2: 你怎么了？说话吞吞吐吐的，你这是干什么呢？机要员呢？
4: 是甄书记，你想怎么处置我都行，就是别把我当汉奸。我能戴罪立功，能把孟司令带过神仙山。
2: 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7: 让我来说吧。
6: 慧文，
2: 你们，
7: 他是为了救我和家平才舍身冲向敌人的炮火的。如果这也算汉奸的话，那抗日政府的法律也太过分了吧？
8: 对，我证明。
2: 甄书记，报告甄书记，戴政委吩咐，20分钟后在村外小树林集合。
6: 知道了，
2: 你马上去准备，10分钟后出发。
3: 是。
8: 我们也走吧。
2: 慧文，慧文。还在这儿干嘛？
4: 听候甄书记发落。
2: 怎么了？这儿是军队，不是土匪窝，用不着动不动就跪。
4: 国有国法，军有军规，男子汉大丈夫，敢做敢当。只要甄书记不说我是汉奸就行。
6: 这一招是不是孟司令教你？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他给了你半个小时结束战斗。
4: 甄书记真是料事如神呐！
2: 少拍马屁，那你还不快走？
3: 是。
2: 你别得意，孟司令要是少一根头发，你还是汉奸。

0: 梅泽，大家都撤了，你咋还不走呢？舅，他们真的要过神仙山？
1: 部队行动的事，你不要问了。那他呢？
0: 谁呀？长发。他是不是？
1: 哎呀，梅泽，你干啥去嘛？
0: 俺要跟他一块去。
1: 疯了！
0: 他活着，俺是他的女人，他要死了，俺就跟他一起死。
1: 人家部队行军，姑娘家跟着算啥嘛？
0: 舅，都怪你，害得长大哥被首长骂。
1: 哎呀，你跟着他才是害了他嘛！

0: 这么做马，不能便宜了日本人。小徐啊，
1: 到。司令员，你想干什么？
0: 把马毙了。啊？全部杀掉，一匹也不能留。司令员，你不能杀他吧？
1: 小马，你想抗命吗？
2: 不是，你不让长发喝酒，不让我睡女人，可是没说，不让我留这些马呀。
0: 这些马是，可是咱们的命啊。
2: 你要马还是要命啊？啊！你小子再说一遍，要马还是要命啊？要马！狗日的，长发，长发，你好大胆！这狗日的，你敢下司令员的枪了？
0: 反正你不能杀他们，我杀的是我的马，关你个屁事啊！
2: 长发的马是长发的命，司令员的马是司令员的命。你杀你的马就是杀自己，大敌当前，你不打鬼子杀自己干什么？你混蛋，我毙！枪给我，把枪给我，撤！你狗日的你，你想当汉奸呐？啊！
0: 司令员，部队能分着走，马也行。嗯，
2: 真的行。真的，司令员，你看我的马走出3000里才能找回来，我的马不丢，准能把大家的马带回来。你信我？嗯，
0: 这能行吗？
2: 行。
0: 对，
2: 那行。
0: 好，放马，放马。

翻越阎王鼻子的行动，就是这样开始的。那条根本不是路的路，别说是四条腿的马，就算是两条腿的人，也很难逾越。可我常发说，偏偏喜欢做一些别人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几十年以后，当那些已经成了我党我军的

高级将领们聚在一起谈论这件事的时候，孟长胜还对这件事耿耿于怀。那狗日的竟然敢下我的枪。但他同时也承认，如果不是狗日的长发，他根本过不了神仙山，整个战斗的结果就将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0: 陈警长，你怎么样了？戴政委，快，快给我一次刀！
1: 你胡说什么呀？
0: 这孩子早不来，晚不来，伤的别说了，快给我个痛快的！
1: 陈警长，你不要急，别急啊！小马，马上去找尹生员，卫生员都跟着伤员走了。那你是干什么的？去找个女同志啊？
0: 我，政委。
2: 队伍里已经没有别的女同志了，
0: 那就去找男同志，只要会接生就行。你们看着我干什么？快去找啊！
2: 不用了，这孩子来的不是时候。现在什么也不说了，时间不等人，你快把我杀了吧！快呀，戴远征，你还是军人吗？
0: 九爷，快给我一次刀！让我来吧。慧文，
3: 首长，麻烦你让战士们围成一圈，给他挡点风吧。
0: 好，来，同志们，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4: 家庭，想办法找点水来。是。好，我进去。来，指挥。是。政委。家庭，
0: 来帮忙。好。
4: 你认识他们？他们是谁呀？
5: 放心吧，政委，他是北平医学院的高材生。那。
4: 那你刚才怎么不说呀？
5: 说什么呀？
4: 我根本不知道他们跟在后面。
5: 不对，这事儿你绝对没说清楚。
4: 现在不是说这个事儿的时候。

0: 生了，生了。
1: 大叔子，怎么没听到孩子的哭声？

0: 你让他哭出声来，不然的话他活不了。
1: 不行，他不能哭，哭出声来才有活的希望。
0: 埋了吧。

0: 我不能让他活下去，我不能让他活下去。
1: 我不能让他活下去。
0: 我不能让他活下去。
1: 我不能让他活下去。
0: 我不能让他活下去。我不能让他活下去。我不能让他活下去。我不能让他活下去。我不能让他活下去。我不能让他活下去。我不能让他活下去。我不能让他活下去。我不能让他活下去。我不能让他活下去。我不能让他活下去。我不能让他活下去。我不能让他活下去。我不能让他活下去。我不能让他活下去。我不能让他活下去。我不能让他活下去。我不能让他活下去。我不能让他活下去。我不能让他活下去。我不能让他活下去。我不能让他活下去。我不能让他活下去。我不能让他活下去。我不能让他活下去。我不能让他活下去。我不能让他活下去。我不能让他活下去。我不能让他活下去。我不能让他活下去。我不能让他活下去。我不能让他活下去。我不能让他活下去。我不能让他活下去。我不能让他活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鬼子就在山上，我就知道你原来鬼子姓郝。

0: 你说他的心咋这么狠呢？他一点也不像个女人，更不像个母亲。也许我们还不能够真正的了解爸爸。反正我不明白，他不让自己的孩子活，是为了不想让更多的人去死。哎，那这下好了，
1: 什么好了？
0: 他们一定会相信咱们了。
1: 我们走吧。
2: 要去哪儿啊？去找一个能够证明我们不是汉奸的人。
0: 你是说去找我表舅？他是当地的联保主任，当初你爸就是通过他才把我们救出来的。我相信他能够证明我们是无辜的。
2: 你是叫慧文吧？
0: 是。
2: 你们俩随着部队一起走吧。
0: 不。
2: 为什么？
0: 我会证明我自己的。
2: 现在的形势非常危险，你们想证明自己是无辜的，首先得活下来。大学子，我说对吧？
3: 慧文，政委说的对，还是……
0: 政委，你放心吧，我们听你的。
2: 大学子，你这个媳妇长得很漂亮，可脾气也很大呀。按你们文化人说叫什么来着？对，带刺儿的玫瑰。

0: 这味道要毁在九和女人身上了。没酒没女人，长发不成了短发了吗？没劲！哎呀，
1: 没准哪一天啊，来来来，拉我一把！哎，哎，哎呀，没准哪一天啊，你睡女人睡到阎王殿里。
2: 再往前走啊，就是阎王府了。从现在开始啊，部队由我指挥。我是司令，你给我当警卫员。
0: 放屁！
2: 老子是司令，
0: 这队伍谁当家呀？
2: 你想怎么着都成，但是过山之前，我是司令，听我的。
0: 在法上呢，你！
2: 我现在是司令，不听话的枪毙。

0: 灭火法还怎么吸引敌人？
1: 我们已经吸引了他们了，再不灭火，他们就看出我们的计划了。
2: 对，

0: 还有你，烟头就是靶子，笨蛋！
1: 狗日的，过了山我跟你算账！
0: 大家手拉手，贴着岩壁慢慢走。来，
1: 走，走，来，来，来，靠你了。走。看不出来啊，你这肚子里还是有点脑筋吧？
0: 咱也是当过司令的人，没点本事谁服你啊？
1: 你那是土匪司令。
0: 啥司令也是司令啊。慢点走啊。
1: 不对，抓紧了啊。
0: 司令，你可别掉下去啊。你掉下去我就当司令了。
1: 搞日的。
0: 慢慢走啊。
1: 慢点。小心啊，看着脚底下。

0: 我赶紧，娘了，紧走慢走晚了一步，鬼子们把口子给封了。司令，
1: 干脆冲出去跟他们拼了！
0: 拼你个头！现在冲出去，那指望枪口上撞，不等你和鬼子见面，全完蛋了。走，回去。

0: 司令员，鬼子现在不敢往上压，是因为不了解我们的底细，时间拖长了，恐怕就麻烦了。哎，不是说有国民党的部队接应我们吗？怎么连个鬼影都不见？
1: 接一个鬼！
2: 我和这帮孙子打过交道，不等鬼子开火，他们自己就先散伙了。长发，你是当地的地头蛇，你有什么办法？
1: 办法嘛，办法自然有喽。不过要是成功了的话，你得让我喝酒。
2: 混蛋，你敢拿抗日讨价还价？
1: 你先答应着，成不成还两说着呢。
2: 好，我答应你。

0: 只要翻过山去，我就给你摆进红牛。司令员，我们的另一侧是一道刀砍斧削的岩壁，岩壁中间呢是一个杂丛谷，人们叫它鬼胡同，相当难走，也没有人走过，出口就在那一边，估计鬼子没有埋伏。你走过吗？
1: 以前和人打赌走过一回。
0: 你能走，我们就敢走。要走你们走，我可不走。嗯，你不走？
1: 不是不走，是不敢走。哎，看不出来还有你长发不敢做的事儿。
0: 我长发的脑袋呀，也不是韭菜，掉了同样长不出来。看我干什么？你们赶紧走吧，时间不等人。
1: 你们走的是独木桥，老常我走的是阳关道。狗日的，你跟我打埋伏是吧？我明白了，
2: 你是想去袭击敌人，然后把敌人的火力引开。我可没这么说，我只是不想走那鬼胡同。你说吧，在多少人？一个排，一个班。
1: 就你一个人，长发，现在可不是表现个人英雄主义的时候。少扯
0: 淡，把这么多兄弟的命全拼进去，就不算个人英雄了？不行，这不行，
1: 你一个人对付好几千鬼子，你以为你谁呀？赵子龙吗？他是常山赵子龙。
0: 老常我是赵山常子龙，司令员，等着给我摆庆功酒吧。
1: 长发，
0: 司令员，你还是叫我狗日的吧，听习惯了，叫别的还真听。

0: 你狗日都不能死，我还等着和你算账呢。等等。 文件交给你，你不能死，文件也不能丢，否则以汉奸论处。你们都给我听着，你们可以死，他不行。你们死了，他活了，你们就是英雄；你们活着，他死了，你们就是汉奸。老子就枪毙你们！
1: 司令，别忘了，你可欠着我酒呢。
0: 司令，司令，司令。

0: 一个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 R。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李队长，到！
1: 带一个人到鬼子屁股后面给他敲打一下，给长坏减轻点压力。
2: 是。
1: 司令员，我们现在所有人加起来不到一个排呢，都带走了，你怎么办？
2: 你管我干什么？老子会死吗？
1: 唐军，
2: 是。
1: 将魏然留下，其余的跟我走。

0: 你快去找他，你要找到他，一定要找到他！我要见人，我死要见尸。
1: 是。

0: 总算是走出来了，哎，大秀才，有烟吗？
1: 有。不知道他们那边怎么样了？
0: 放心吧，虽然老孟平常啊争强好斗的，可他毕竟不是猛张飞，再说有长发，他们不会有事的。
1: 我敢打赌啊，这次啊，老孟一定让长发整得够呛。
0: 对了，我听老孟说，长发把你也整得够呛。
1: 这家伙，政委，你说说这狼毒花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0: 哦，它就是沙漠中的一种草，真的有毒吗？有啊，毒性还不小呢。不过我听老中医说啊，它还能治病，是一种药引子。但是啊，它也能害人呐。
1: 就像老孟说的，用好了是药，用不好了就是毒。
0: 这样吧，我给你大秀才也拽几句。 他对邪恶来说，他就是恐惧和危险；可是，对待善良来说，他就是希望和生命。怎么样，够不够哲理啊？哎，对了，还是说说你的事儿吧。
1: 我什么事儿？

0: 你跟慧文到底怎么回事啊？慧文呢？他走了。走了？大舅子，你真的怀疑他们是汉奸吗？现在不是怀疑不怀疑的问题，我刚刚接手地委的工作，没想到会在犯人的队伍当中见到他。
1: 这事儿要给了你，你会怎么办？
0: 是啊，是挺复杂的。他去找能够证明他不是汉奸的证据。
1: 但愿他们真的能找到证据。
2: 是这儿吗？
3: 没错，就是这儿。
2: 谁呀？
3: 我。
2: 平儿。
3: 大舅啊。
2: 怎么回事？你们啊，
3: 我们
2: 快快快，进屋，别话，进屋说。

0: 你醒了？看不出来你的命可真大啊。
1: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绑我？
0: 我叫草蛇，这位就是大名鼎鼎威震十八川的泥鳅。
2: 没听说过。
3: 你不认识我们，我们可认识你。
4: 既然认识，那就是朋友了。好朋友见面分一半，先开口酒喝呗。
2: 想喝酒？喝尿吧你！
0: 哎，算了，你和一个要死的人较什么劲啊？
4: 我明白了，你们是汉奸。
2: 你放你娘的屁！你他娘才是汉奸呢！
4: 不是汉奸，为什么绑老子？知道老子是什么人吗？
0: 当然领教过了。在边区的时候，你不是要杀我们37个难兄难弟吗？
4: 哦，明白了，你们是那37个罪犯当中的两位吧？
3: 你说的没错。其实啊，在那37个人当中，只有我们哥俩该杀。
4: 那你们俩想干什么？
3: 想干什么？挨一枪也是死，挨两枪也是死，我们哥俩早晚得死。所以我们就先想找好一个垫背的。你运气好，让你给碰上了。
4: 哼，八路军放了你们，你们敢杀八路？
3: 我们绝不杀八路，我们就杀你。
4: 老子就是八路。
0: 你算了吧。八路军也分3、6、9等，像你这样的八路，多一个不如少一个。
4: 屁话少说，先给口酒喝。老子就算死，也得喝完酒再死。
0: 你真的不怕死？
4: 怕死是你孙子，不过死在你们两个乌龟王八蛋手里，有点窝囊倒是真的。少废话，拿酒来。
5: 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呢？
6: 表舅，当时的情况您最清楚了，只要您能出面，就可以洗清我们的不白之冤。
7: 是啊，让您费心了。
5: 应该的，应该的。别说平儿还是我的外甥女儿，就是外人，我也得帮点忙啊。这不也是为了抗日吗？
7: 那就谢谢您了。
5: 谢什么？

0: 刚才你们说你们刚从八路军那儿过来。
1: 啊，是。
0: 他们啊，不，八路军同志还好吧？
1: 那当然了，小鬼子想消灭咱们八路军没门儿。
0: 那好，哎，那你们就先歇着，这两天呀，别到处乱跑，外边的形势比较紧，鬼子呢到处乱抓人。明天呀，我就去给你们找区委，让上级给你们开证明，啊。
1: 谢谢表舅。
0: 那你们先歇着，啊。
2: 行。
3: 行。
2: 啊。

就俩人，而且还是女的，刚从八路那边跑过来。八路那边的情况他们一定知道，其中有一女的呀，还是地委书记没过门的媳妇儿，要是把他们抓住，八路那边的情况就全都清楚了。

0: 痛快！还有吗？哎，拿酒了呀？
1: 酒是没有了，全让你一个人喝了。我们哥俩再想喝的话，只能从你肚子里往外掏了。
2: 等等，怎么？你怕了？怕个鬼！兄弟，能不能换个家伙？为
0: 啥？
2: 不为什么，老子就是不想死在小鬼子的刺刀下。如果爷爷我认得不错，这个是小鬼子三八大盖上的玩意儿，谁送你的？
1: 三本大佐，还是龟田小队长？你倒是条汉子，只可惜啊，落在我们兄弟手里了。
2: 放你娘的屁！老子要不是被王八蛋小鬼子的炮弹炸晕了，就凭你们两个小猫小狗能拿得住我？
3: 昨天早上在神仙山口和小鬼子干了一仗的是你，
2: 是你爷爷我。
3: 那前几天单枪匹马钻到小鬼子肚子里的也是你，
2: 你说呢？

0: 怎么了你？不会是又想他了吧？
1: 谁？
0: 还能有谁？他呗。你就放心吧，等我表舅开来了证明，咱们就去找他，啊。
1: 佳萍，我有一种很不好的感觉。
0: 什么感觉？
1: 哎，我也说不清楚，我总觉得你表舅有点太热情了。
0: 啊？这有啥的？你想。我表舅是八路军的地下交通员，又是村里的联保主任，对咱们当然热情了。哎呀，你呀就是太紧张了，赶紧睡吧啊，说不定明天还要赶一段很长的路呢。我先睡了。

0: 大哥，这个人杀不得。为啥？杀了他，咱们哥俩就成汉奸了。你别忘了，咱们哥俩差点让他给废。他那是喝多了，你没看见他连当官的都敢关吗？再说了，咱们哥俩名声也不好，
1: 那就是一个疯子。
0: 大哥，
1: 放了他吧。
0: 放了他，日后咱哥俩还怎么混啊？万一他要是把咱哥俩给宰了呢？算了，国军打仗的架势还不是新娘的放的屁呢？他虽然不是什么好鸟，可是他杀了很多日本人了。日后如果人们知道了我们杀了一个专打日本人的八路军战士，那你我该怎么混呢？
1: 大哥，咱俩是不是男人吗？那还用说？男人做事讲究的是光明磊落，憋在肚子里，你自己不觉得难受吗？可是，
0: 大哥，听我一句，放了吧，啊！
1: 放了他，咱哥俩落不下什么好啊，落到政府手里面，还是个死。
0: 我知道回去是死，可死和死不一样的嘛。我们总不能被一个汉奸的名声去死吧？那日后，我们连祖坟都入不了了。还记得你娘怎么死的吗？那是被小日本的飞机给炸死的。
2: 这位兄弟说的对。
1: 你怎么？
2: 有件事我忘了告诉你们了，老常我，只要是一坛子酒落肚，这根绳子哪绑得住我呀？就这点能耐。
3: 也给你爷爷我叫吧。老子占山为王那会儿，你娘还没出嫁呢。谁啊？瓶子，瓶子，快开门！舅妈，等一下。哎，舅妈，坐。怎么了，舅妈？
2: 你们快走吧，这里不能待了。出啥事了？你们就不要问了，你们走吧，走得越远越好。快走吧，到底出什么事儿了？我不杀你们啊，就因为刚才那句话，你们不想落个汉奸的名声。我老常这辈子什么坏事都干，只有一条。 不当汉奸，这一点儿，咱们算是王八绿豆，对了眼儿了。
4: 当汉奸是死，不当汉奸也是死。
2: 兄弟，他说的对，死和死不一样。你们为了抢女人杀了人，政府一定会枪毙你们。但日后会给你们留个坟堆儿，还有人给你们插支香烧两张纸。 可你们要是当汉奸死了，只有扔在野地喂狗了，绝没有人敢给你们收尸。就算你的亲爹亲娘也不敢。脸就是脸，屁股就是屁股，脸和屁股不一样。脸会红，屁股呢永远是那个屁股。你们听说过打人不打脸，可你们听说过打人不打屁股的吗？ 脸就是脸，就是比屁股值钱。我说这话，你们要是不信，咱们就试试。拿着，往这儿打。你长夜，我要是皱一下。

0: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干什么都行，就是不当汉奸。我们走。
1: 别动！谁动我打死谁！去，把屋里拿两根绳子来，把他绑上。
0: 你听我说，阿爹，你放他们走吧。不管咋说，瓶子还是你的外甥女啊。
1: 放他们。
0: 谁放我呀？你哪那么多废话？快去！瓶子，你们快走！瓶子，你快走啊！瓶子，你们快走，快走啊！
1: 你们都给我老实点儿！谁不老实，他就是你的下场。
0: 凤姐，你快点！凤姐。

0: 唱大哥，你要证明我们哥俩不是汉奸，
1: 不是汉奸，是朋友。
0: 你可是八路，我们可是地地道道的恶人。
1: 桥归桥，路归路。你们要是真的让政府枪毙了，我长发第一个给你们插香烧纸，再找一秀才给你们立个碑，就写四个字儿：不是汉奸。

0: 我看你往哪儿跑，跟我回去。你放聪明点，只要跟我们合作，皇军不会亏待你。
1: 原来你才是真正的内奸。
0: 内奸？我？你说我是内奸，谁会相信？嗯？就是你跑回去。 还要被他们审判，到时候我就跟他们说日本鬼子是你引来的，并且你还打死我老婆，打伤平儿，你还想打死我，没有达到目的，所以你就诬陷我。八路军和政府一定相信我的，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我还可以让皇军大大的宣传宣传你这位大东亚共荣圈的女英雄。
2: 老师，去。
3: 再弄一坛子酒来，
0: 今天咱们哥俩跟常英雄喝个痛快。
4: 这话我爱听啊！
3: 你无耻！
0: 没错，我就是无耻。你别忘了有句老话说得好：好人不长寿，坏人活千年啊！哈哈。

0: 赵庄了，赵庄了，赵庄了！赵庄了，赵庄了！赵庄了，赵庄了！赵庄了，赵庄了！赵庄了，赵庄了！赵庄了，赵庄了！赵庄了，赵庄了！赵庄了，赵庄了！赵庄了，赵庄了！赵庄了，赵庄了！赵庄了，赵庄了！赵庄了，赵庄了！赵庄了，赵庄了！赵庄了，赵庄了！赵庄了，赵庄了！赵庄了，赵庄了！赵庄了，赵庄了！赵庄了，赵庄了！赵庄了，赵庄了！赵庄了，赵庄了！赵庄了，赵庄了！赵庄了，赵庄了！赵庄了，赵庄了！赵庄了，赵庄了！赵庄了，赵庄了！赵庄了，赵庄了！赵庄了，赵庄了！赵庄了，赵庄了！赵庄了，赵庄了！赵庄了，赵庄了！赵庄了，赵庄了！ 你肯帮我？
1: 只要是打鬼子，我谁都帮。要不咋叫八路呢？

0: 你看。
1: 血，一定是有人负伤了，会不会是老常？

0: 醒醒！
1: 出啥事了？还有一个女娃呢？

0: 他受伤了，快给他来点水喝。
1: 你怎么样？快去找潘永贵！潘永贵是谁啊？
2: 我知道，潘永贵是赵庄的联保主任。
3: 他是内奸，快去救家平。
0: 小鬼子把赵庄给包围了！他妈的，小鬼子来的还挺快。尹班长，
4: 到，
0: 带上你的人和这个姑娘，跟连长取得联系，告诉他，鬼子开始疯狂进攻赵庄。
4: 是，快！尹班长，跟我走。
0: 快快，其他人跟我一起上。

0: 给我一支枪！
1: 你要枪干什么？
0: 我要跟你们一起去。
1: 算了，你是打鬼了还是鬼子打你呀？
0: 不行，他们为了保护我，一个已经死了，另外一个受了重伤，我要去救他们。
1: 大哲，我把他交给你，你先带他回去。他要死了，你不想当汉奸也不行。
0: 小芳，
1: 快走了。
0: 小芳，等。
2: 你放我下来！走，你放我下来！我自己会走。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0: 不是好像，我们在一起关过。
1: 你也是。
0: 37个人。
1: 你犯了啥错呀？
0: 杀人呗。
1: 杀人？
0: 我杀了3个，你就杀了2。
1: 为什么呀？哦，对不起，也许我不该问。
0: 没啥，问就问了呗。他们抢了你就喜欢的女人，那个女人不喜欢他，跟别人成亲了，你就不高兴，我们就闯了新房。
1: 为了一个不喜欢自己的女人，杀了5个人。
0: 那我不管，谁让你就喜欢那个女人？哎，你犯了啥罪啊？

0: 他们人多，我们人少，冲不出去啊！
1: 我出去也得冲！你们在干什么？知道？啊，把这外裤子丢给小日本吗？
0: 你们班长呢？叫你们班长来！我就是。
1: 你？
0: 我们全班都牺牲了，就剩我一个人。班长林子祥说，就是班长了。他说想办法一定把群众转移出去，可是我……
1: 连长，你放心，我再试一次，就算死了也。
0: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排长，
1: 再带几个人去，一定想办法把我乡亲们冲出去。

0: 连长，那个很像是长发，
1: 不是很像，根本就是他。
0: 这小子怎么跑这儿来了？难怪司令员一口咬定杀死长发的人还没出声呢。
2: 你下去，把他给我叫上来。
0: 是。快！

小日本，爷爷我给你拼了！

把。

0: 就你这德行，也能当杀人犯？老天真是瞎了眼了！
1: 张英雄，咱们还是进村子去找人吧。啊！妈的，你把这事儿忘了？
0: 我
1: 这儿没你事了，快回去转移你爹。张英雄，这儿就你一个人咋成啊？ 我帮你，
0: 你连枪都不会玩，怎么帮我？别跟我。

0: 杀我的人还没从他娘肚子里蹦出来呢！
1: 想办法冲出去！我知道这点鬼子困不住你，带上那女娃，往抚平方向去找咱们的队伍去。

0: 他怎么样？
1: 他，
0: 你怎么还不给他包扎伤口？血流的太多会死人的，你知道不知道？
1: 不是啊，他不让啊。
0: 连个女娃都治不住，亏你还吃粮当兵呢。你老实点啊！女人的身子老长，我见过多了。老常打过你一巴，还你一条命，这次咱们算扯平了。不是看在甄书记的面子上，才饶了你。好好看着他啊！
2: 哎，长发。
0: 哎，不会你奶奶也跟你说，谁看了你的身子就是你的男人吧？
2: 滚！

0: 出去了，得想办法拖出去。上天会在催你，咱不拖，顾不了那么多了。你说什么？我说顾不了那么多了。放你的鸟屁！把几百号人救下，咱们自己逃跑。
1: 是什么人？认识啊？当然了。你小子，这女人你就认识？
0: 不但认识，还打过她耳刮子，
1: 心里不禁打呀。
0: 文涛，你想办法冲出去，你怎么办？请你转告司令员和政委，就和一连的弟兄师一道中的百姓共存亡。
2: 你们当英雄，叫我老常当逃兵，这买卖赔本，老子不干。
0: 没人说你是逃兵，
2: 你们死了，我还活着，还有人说吗？
0: 还有那女娃呢，让这女娃知道我是逃兵更麻烦，还不如现在就把我杀了。王总，你，我命令你走。
2: 你为什么走？
0: 我是连长。
2: 连长很厉害吗？你裤裆里比别人多两。

0: 范处长，他们俩怎么样了？
1: 敌人正在合围，根本没办法查到他们的下落。那可以多派几个人去找啊！
0: 哪能顾得上这个？
2: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0: 随他们去吧。
1: 你这叫什么话？
0: 别说是朋友，就是普通老百姓，该关心的也得关心啊。这可是个原则问题啊！
1: 问题他们的身份不是普通百姓，而是……
0: 您干什么？我说你这个大秀才，怎么这么讲究含蓄呢？啊，这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怎么这么不一致呢？
1: 我一向言行一致啊。
0: 你言行一致个鬼！你说，你想不想他？
1: 现在是什么时候？
0: 直接回答问题。
1: 哼，
0: 你得了吧，佟志哥。昨天晚上我还见你趴在油灯底下替人家写什么证明材料呢。
1: 我只能证明他在北平时候的表现，至于后来怎么样，鬼才知道。
0: 你相信他吗？

0: 政委，我记得你常说一句话，我们一定要相信党，相信组织。
1: 嗯，这话没错，
2: 不过这也不是绝对。哎，谁能保证我们的组织不犯错误？谁又能保证我们党里没有那些弄虚作假整人的人呢？
0: 政委，这可是你说的，我可没说。
2: 你看，你看，我说你言行不一致吧？啊，
1: 你呀，你就不如人家老孟。人家老孟是敢说敢做，敢做敢当。
3: 走，站住！走！
4: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式，一定要把一连和长发给我找回来。
5: 司令员，
1: 老孟。这次可真是难为老孟了。圣贤山一战，打的只剩他一个光杆司令，他的身边仅剩下那些没有战斗力的伤员了。
0: 长发他们呢？
1: 哎，长发这次可是立了大功了。按照老孟的话，这狗日的，幸亏没毙他。
0: 我是说，长发现在怎么样？

0: 阎王殿的台阶太高了，硬是不让我老常进去。
1: 李连长，喂，人呢？喂，兄弟，连长。

0: 我来救你了。我是杨过，18年了，我一直在寻找我的姑姑，今天我终于找到果木。这么多年不见，我都怕认不出来她了。亲爱的，我来了。
1: 你终于来救我了。啊哈啊
0: 啊啊！当初是你
1: 要分开，分开就分开，现在又要用真爱把我护回来。
0: 下去下去，这么多人注意点形象。
1: 啊，不好意思，我太激动了。
0: 我也激动了。
1: 你注意，你的胳膊呢？
0: 我为了救你，苦练武功，结果走火入魔，手指头上起了一根倒刺儿，发炎了。医生说我是倒刺晚期，结果就把我截肢了。没关系，如果今天我能救你走，就算失去再多的胳膊，我也心甘情愿。
1: 真是苦了你了，之前你是那么的文弱，为了救我，我现在就想问你一句话。
0: 问吧。
1: 胳膊断了，
2: 这指甲谁给你绞的呀？
1: 挺齐呀。啊，
0: 你说的那是啥话呀？
1: 啊，你是不是有人啊？你
0: 我有啥人啊？
1: 我告诉你，你们男人就没有一个好东西。
0: 你把嘴给我闭上！还我们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我们男人为了家庭和事业而奋斗，最后得到的结果呢？成绩是领导的，财产是留给儿女的，金钱是媳妇儿的，媳妇儿一不小心都有可能是别人的。啊！只有错误和缺点才是我们男人自己的。我们男人容易吗？
2: 漂亮啊！
3: 我以后再也不怀疑你了。
0: 只要你对我是真心的，谁也不能阻止咱俩
3: 在一起。
4: 你们两个不能在一起。
0: 今天我要带他走，你给我让开，
4: 让开！你让我让开，我就让开，那我岂不是太没面子了？
0: 那你想咋的？
4: 咋的？按照江湖的规矩，你至少先打我两下子，我才能让开。
0: 既然如此，我让你尝尝我的武林绝学——黯然销魂掌。
1: 黯然销魂掌，
0: 受死吧！

0: 我干啥呀？我的二年校徽章必须得在我十分伤心和十分难过的时候才能用出来。我看着你，我太激动了，太开心了，用不出来呀。
1: 哎呀，那怎么办呢？哦，
0: 对了，你用语言刺激我，
1: 刺激
0: 说让我伤心、让我心痛的话，
1: 让你心痛的话来吧。啊，我不爱你，
0: 你不可能不爱我呀。啊，
1: 那你长得太丑了。
0: 这话说的怎么比我肾都虚呢？啊，我长得这么帅，怎么能说我丑呢？说点真的，
1: 真的，真的，就是我跟隔壁老王有一腿。
0: 好。你说的太真实了，我差一点就相信了。
1: 我说的就是真的，他就是隔壁那老王。
0: 啊！哎，回来！哎
1: 呀，你别追了，咱俩趁没人赶紧跑吧。
0: 跑啥呀？啊！你把刚才事给我解释清楚了。你和老王，你都有孩子了。
1: 我刚才不是为了刺激你发功我才说的那些话吗？我对你啥样，你还不了解吗？
0: 好，只要你对我是真心的，谁也不能阻止咱俩。在一起，
2: 你们两个不能在一起。啊！
0: 你怎么来了？
1: 他是谁呀？
2: 我就是赤脸仙子李莫愁。
1: 啊，你就是李莫愁啊？不认识。
2: 我管你认识不认识，我告诉你，今天是我跟他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你这个第三者，哎呀，不要插足。
1: 你说啥玩意儿？他敢骂我是第三者？你干啥呢？你没听见他骂我吗？你给我干的，用二人小混账干死他！是不是我用的？我得用话刺激你一下子。老王，隔壁老王，我俩的事全都是真的。
0: 哎呀，停！我不想再用这招了，太伤心了。我让你尝尝我的厉害，我的武林绝学分身术。
2: 分身术，
0: 李莫愁受死吧！呀！
3: 哈！李莫愁，你是阻止不了我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哇塞！分身术实在是太厉害了，他们几个简直就是一模一样啊！我现在都已经分不清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呀！太棒了！
2: 好了，别在那儿废话了，赶快出招吧！
0: 李莫愁，受死吧！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救命！哈！
4: 答错了！哈！
3: 李莫愁，你是阻止不了我的！
2: 你们两个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哼！
0: 给我追！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你给我解释清楚！
0: 解释啥呀？
1: 他为什么说我是第三者？
0: 李莫愁在那挑拨咱俩之间的关系呢！
1: 你给我滚犊子！
0: 你说我滚犊子？什么是犊子？
1: 什么是犊子？啊，在东北，犊子是一个神奇的小动物，它可以扯，可以装，可以玩，可以滚。如果你在外面扯犊子，回家跟我装犊子，我会让你玩犊子，最后让你彻底给我滚犊子。这就是犊子，翻滚吧，牛宝宝。啊，
0: 这就是万能的犊子，
1: 厉害吧？
0: 咱俩可别扯犊子了，一会儿来人，咱俩就彻底完犊子了。只要你对我是真心的，谁也不能阻止咱俩
3: 在一起。
5: 你们两个不能在一起。啊，
0: 这又谁呀？
5: 你们两个不能在一起。
1: 樊海，我俩怎么就不能在一起了？
0: 对呀，樊海，我们两个为什么不能

0: 情。
1: 因为你不配拥有凡人的爱情。
2: 我怎么就不配拥有凡人的爱情了？
0: 对呀，虽然他是有点凡人，但是他怎么就不配拥有爱情呢？
1: 你可是那千年的蛇妖啊。
2: 千年蛇妖怎么了？
0: 对呀，千年蛇妖怎么了？千年蛇妖就不配拥有爱情吗？法海，你不懂爱，我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爱情。嗯啊嗯啊，千年蛇妖，他骂你是千年蛇妖。
2: 我就是千年蛇妖。
0: 千年蛇妖怎么了？千年，
2: 我这爹娘还没盘供。
0: 你是谁呀？
2: 我白素贞呢。
0: 老头，你是谁呀？
3: 法海呀。
0: 这是哪儿啊？
3: 雷峰塔呀。
0: 古墓吗？
3: 这不你们这一个个的，古墓在街对面。哎呀，
0: 不好意思，走错地方了。告辞。
3: 回来。
0: 谁呀？
3: 你。
0: 咋的了？
3: 回来。
0: 谁呀？
3: 你。
0: 我呀。啊。咋的了？
3: 你是不是要去找你的姑姑？
0: 你怎么知道？
3: 他找你姑姑晚了，因为你的姑姑已经被许仙给救走了。啊？
2: 他俩都过上了。
0: 龙儿，我等了你18年，你居然和一个卖药的跑了。
2: 官人，你就别伤心了。
0: 谁是官人？我是杨过。
2: 哎呀，我不在意你之前跟羊过还是跟牛过，反正日后呢，你要跟蛇过了。
0: 我说你咋一激动就往我身上盘，一激动就往我身上盘呢？原来你是一条蛇呀。
2: 其实在我们老家，蛇也叫小龙，如果你要不介意的话，你可以叫我小龙女。
0: 小龙女。
2: 过儿。
0: 小龙女。

0: 自从咱们把这个儿童剧场改成铁子乐园以后啊，啊，这生意是越来越红火了。
1: 那是。
0: 今年酒吧盈利20万。
2: 哎呀，
0: 这10万呢，我打算存起来，咱们进货用。啊，是不是？
1: 好，这应该的，那是。哎，
0: 这10万呢，我准备给大家伙分了。
3: 钱总，10万块钱，咱们5个人，这都有点出不开，这钱可不好分呐。
2: 10万块钱，5个人。1人2万，我分。跟我整这出，一个个的，干什么玩意儿？
0: 行啊，那咱钱也分完了，咱喝酒吧。
1: 来，揣兜里。
2: 来，
1: 干杯！
4: 都在呢，大家过年好啊！
2: 过年好，
5: 大爷，
0: 房东大爷，哎，你咋来了？
4: 这不是一年到头了吗？该交房租了。哎呦，
0: 我把这事忘了。多少钱来着？
4: 10万，
6: 却还没捂热乎呢。
2: 别废那话啊，1人2万，拿来。
1: 你这，哎
2: 呀，快点的，
1: 给你。
2: 来，大爷，拿好啊。哎，
4: 收叔，
6: 你这一年白忙活了，
4: 够数。
1: 稳住，我跟你说，我高低我给他抠回来点。
4: 回见，
1: 别走。老头儿，哎，
7: 但是你说这10万块钱房租。是不是有点太贵了？你给便宜点，
4: 孩子们忙活了一年的不容易，大过年的是该便宜点。
1: 是
4: 啊，这便宜多少呢？啊，我想想，哎，这便宜多少呢？必须便宜点，啊，哎，
1: 他是不是跑了？
6: 嗯，这不完了吗？辛辛苦苦唱了一年了，最后给房东攒钱了。
0: 我说你们也别这么沮丧，是不是？你这大过年的手里没钱也不是那么回事儿，这样吧，进货那钱呢，我就先不进货了，咱把它分了。
1: 那
2: 可以啊，
1: 过年住校啊，
4: 都在呢，大家过年好啊！
2: 过年好，
5: 过年好，
1: 过年好。
0: 房东大爷，咋又来了？
4: 这不是一年到头了吗？该交房租了。

0: 我感觉这一幕发生过呀。
1: 那可不发生过吗？大爷，哎，那房租我们不都给你了吗？
2: 我才刚来啊，你什么时候给我的？
1: 你那兜里不有10万吗？
2: 我兜里是我上一家的房租。
1: 我们就是上一家。
3: 大爷，您跟我们说实话，您是不是想讹我们呢？
2: 怎么跟大爷说话呢？哎呦我的头！哎呦
4: 要倒要倒！哎，倒了就不是10万的事了啊！
3: 没事，我来啊！嗡，快跟我一起嗡嗡嗡！
5: 干啥呀？
3: 嗡了他就不倒了。
5: 为啥呀？
3: 不倒嗡嘛。哎呦！
5: 大爷没事吧？大爷，大爷，
6: 哎，你看这手机上有字儿。
3: 是吗？
7: 我的父亲患有间歇性失忆症。
1: 妈呀！哎呀，我
5: 的
1: 妈！
5: 不是，那没事吧？不好意思啊。哦，
8: 我明白了。
3: 我也明白了。
9: 大爷的父亲有间歇性失忆症。
3: 大爷，你爸有病，过年不回家，在外面干什么呀？
6: 谁爸呀？
0: 你好像有病。大爷，没事，我们送你回去啊。来，慢点，慢点。
2: 房租给我，自己回去，不用送。
5: 不是，房租给你了，你也没走啊？
2: 小孟，你糊涂了。啊，什么时候给我的房租啊？
1: 完了，大爷忘了。
5: 不是，这事儿不能乱啊！这是，来，咱给还原一下，
1: 来，
5: 哎，咋回事？大爷，你瞅着啊，我们几个说干杯，
2: 就来了吧。
1: 完了，我们几个就过来了，过年好，过年好，
5: 过年好。
1: 完，你就说你要收房租，完我咔咔咔咔，我都骑上来了，我就给你了。
2: 你手里也没钱呢，
6: 钱总，把他那钱拿出来，给他比划比划就明白了。
0: 也行，
1: 来，那个，这我骑上来了，哎，我就给你放包里了。
2: 对，
1: 就这么个事儿。
2: 后来我还跟你说了吗？我说老头儿，我便宜点。我想起来了，哎，给了10万块钱。
1: 对，
2: 是这便宜多少好呢？我想想吧，便宜多少好呢？
6: 他是不是又跑了？
10: 嗯，都怪你呀，雪琴，这20万一年的辛苦钱，你咋说给就给呢？
1: 那凭啥赖我呀？不，钱总把钱从柜里拿出来的吗？
0: 那也不能赖我呀，那不都听小妹的吗？
5: 哦，这会儿听我的了，那平时咋不听我的呢？一点主见都没有，还怪上我了？
2: 都在呢，大家过年好啊！
1: 过年好，请。得了吧，大爷，这年就你过挺好。那钱你还我们呗。
2: 啥钱？
1: 你兜里那钱嘛。
2: 我兜里是上一家和上上一家的房租。
3: 我真就不信了，实在不行我们再演一遍。
6: 你可拉倒吧，还再演一遍？借钱演呢？
3: 借点呗。
6: 不是，大爷，你这一年纸这玩意儿你不少挣啊。
2: 行了，房租宽限你们2天再交，
1: 还宽限2天。
2: 走，老伴儿，那回家了。哎，
6: 等会儿，你是取房租来了，你是娶媳妇来了？
2: 都娶。
1: 那个大爷，哎，认错人了啊，我不是你老伴儿。
2: 你每回生气你都这么说话，
6: 想想招啊。
0: 雪琴，你来。我觉得现在将计就计，他都把你当成老伴儿了，你趁这个机会把那10万块钱要回来。
1: 我咋当他老伴儿啊？
0: 你演呗，你往老点演，老太太。
6: 对，
1: 演。嗯。
0: 对，太老了，你演他老伴儿，不是演他老妈子，把那拐棍扔了。
6: 去。
1: 老头子。哎
2: 呦，你怎么叫我老头子呢？你应该叫我的小名儿。
1: 他小名啥？
3: 那谁知道？咋不知道呢？大爷都说了，你应该叫我的小名，叫小明呗。
1: 这老大岁数叫小明，哎，
2: 这就对了。
3: 听听，
1: 小明啊，哎，我看上一个包，你能不能给我呀？
2: 给你买。
1: 哎，不用买。嗯，你背着就行。
2: 这个，哎，给你。
1: 给我。
2: 喜欢吗？
11: 喜欢
2: 就好啊。
1: 小明啊，哎，我还看上一个包啊。
2: 啥包？
1: 得10万块钱。
2: 10万块钱一个。嗯，咱买俩。哎，
1: 你这个太好了。
2: 谢谢姑娘啊，这房租我先收了。
6: 很有名。

0: 备了。
1: 小明，你得给我10万块钱呢，我是你老伴儿。
2: 谁老伴儿啊？我老伴儿走好几年了。
1: 哎，我这不又回来了吗？哎呦妈
2: 呀，你吓唬谁呢你？儿子啊，他冒充你妈。哎呦，
3: 管谁叫儿子呢？
4: 将计就计，爸爸。哎，
2: 儿子啊，自从你妈走后，你可从来没叫过一声爸爸。
0: 是，
2: 再叫声爸爸听听啊，
3: 爸爸。哎，
2: 再叫一声。
3: 你跑这过爹瘾来了你？
5: 10万，
3: 爸爸。哎。儿子最近手头有点紧呢，
2: 老爸给你抻抻筋。
3: 不是这个紧，这啊啊，这我要10万块钱。
2: 给。哎啊，要钱干嘛呀儿子？
3: 不是你得娶媳妇儿啊，你这得要彩礼啊。
2: 给。哎哎，儿子，媳妇儿在哪儿呢？
3: 媳妇儿的在这儿呢。哎，哦哦，这就儿媳妇儿。哎呦我的妈
2: 呀，我儿子眼光有问题啊，这彩礼绝对不能给。
1: 这老头怎么还人身攻击？
0: 是
1: 啊，你别给我道歉啊，我不接受。
2: 老伴儿啊，儿子找了个对象，他比你差远了。哎呦，我就担心将来这日子可咋过呀。不行，我得给他们搅黄了。我说姑娘啊，你们俩这桩婚事啊，我得问问我老伴儿啊。
3: 是，
2: 老伴儿啊，
1: 我同意。
2: 我还啥都没说呢。
1: 我啥都同意。
2: 你同意了？啊，我跟他们说了。哎，
1: 说。
2: 姑娘啊，哎呀，老伴儿同意你们的婚事了啊。哎呦，忘了，到底这多少彩礼他没说，我得再问问啊。啊。哎，姑娘，你自己想要多少彩礼？
1: 都行。
2: 老伴儿啊，
3: 这婆媳关系太复杂了吧？
1: 我到底谁呀？
2: 老伴儿，你糊涂了。你是我老伴儿啊，你给我写过情书，忘了？
1: 忘了，忘得很彻底呀。
2: 忘了，忘得还很彻底。可是情书在我兜里揣了20年了。
6: 哎，快把这情书给老伴儿念一念，把那10万块钱念回来呀！
1: 我怎么念？
6: 你深情一点。
1: 我怎么深情？
6: 10万。哎，调整情绪，微笑。念。
1: 患者陈大明，这不病历本吗？
2: 啥病历本啊？
6: 他说等一会儿。哦，你编呢？你不说脱口秀的吗？你就脱口而出呗。
1: 我什么？我脱口而出？我没有素材。
3: 这么着，我给你点勇气，
6: 我给你点鼓励，
0: 我给你点灵感。
7: 我给你点地方，够吧？
1: 够了，
3: 这赶紧，文儿，给整点音乐，
0: 好，
3: 托一下气氛。哎，提前准备。
1: 一封情书。哎，亲爱的小明，你可曾记得，你答应给我10万块钱，让我买包？
6: 停，钱说早，再铺垫铺垫。哦，
1: 亲爱的小明。我们相识在一座红艳艳的山里，你带着我去采蘑菇。
3: 采蘑菇。
1: 完了，你是一个蘑菇，你咔变老大了。后来你又进下水道里去了。完了。
3: 行，你什么玩意儿？是采蘑菇的小姑娘，不是顶蘑菇的小玛丽。
1: 我们去采蘑菇。采着采着，哎呀。我崴脚了，你背起我就往医院跑。从那一刻起，我就深深地爱上了你。没过多久，我们就结婚了。
3: 结婚了，准备啊！
1: 拜天地的时候，你还对我说：“
3: 拜。”
7: 大哥，
1: 二弟，
6: 停！你编的这是什么故事啊？
3: 弹的这是什么曲儿啊？
2: 老伴儿啊，你刚才讲的是什么故事啊？
1: 我讲的。
2: 我咋记得咱俩刚认识的时候，你们家不太乐意，还要给你找个条件好的，开小汽车的，戴金表的。可我们家就有一口酸菜缸，还有一辆破自行车，可是你不嫌弃。你还特别爱骑那辆破车。

0: 我骑的每天走，你骑那辆车，到厂门口等我。哎呦，厂门口人老多了，你就在人群中摇那个铃，噔！哎呦，我一听见铃声，我就看见你了，老伴儿，老伴儿，铃儿，铃儿，找个铃儿，咱家有个铃儿，我记得对。
1: 哎，收了铃儿，快！把这铃儿给大爷，快！哑铃啊！哎，这个铃儿行不行？
2: 行行行，就是这个铃儿。哎呀！
1: 哎呀妈呀！小妹儿，
3: 哎，
1: 小五，
3: 哎。
1: 这琴，小文，小钱，哎，大爷刚才是不是糊涂了？大爷多收你们10万块钱，
4: 是，
1: 如数奉还。哎呀，大爷还说给你们便宜点儿，
4: 那，
1: 给，
5: 这真是便宜点儿啊！
4: 行，你便宜100，是100吧？
1: 行，对，是。
4: 你们先玩着，哎，我还有点事儿，哎，你慢点走啊，哎，这10万块钱整回来就行。哎，100呢？哎，都在呢，大家过年好啊！过年好，大爷过年好，
5: 哎，
4: 来交房租来了吗？
5: 这不是一年到头了吗？
4: 该交房租了，是，别着急，都跟你准备好了，就在这儿呢。来来，别着急走啊，跟这儿坐着。我们今天商量啊，咱一块儿过年。啊，我们几个过年还排一小节目，要你给看看。
5: 是吗？
4: 啊，
1: 哎呦，
4: 来来，咱演演，给大爷唱唱。
5: 来来来来，
4: 哎呦呦，受累受累，
5: 再来一首劲爆的舞曲。
6: 给我一个酸菜的缸，烟头背上，起床了。
7: 我要去买彩票一张，我盼望他很有钱，那又怎样？我为你痴狂，
8: 吃风餐露宿哎，我要带你私奔远方，离开那新郎，
7: 在路上。我爱你，你不爱我，
8: 真是让人挺上火。
9: 怕夜长梦又多，就实话跟你说啊，他说我不富贵，我还嫌他没品位，
10: 不如你带我回家，
9: 咱们肯定气死他。
10: 再见。
9: 苏海洋，只要你再怀疑我，你就小心点，让你给我滚出去。别洗。
10: 你这……自信的男人才是男神，哥为什么是男神？因为哥自信，还自信啥呀？都让媳妇撵出来了，哎呀，啥也别说了，还得拿出我的楼道神器呀！哎呀，啥也别说了。
11: 睡觉。嗯，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你给我滚！走就走，公老弟呀！哎呀妈呀！呀，
10: 大哥，这大包小裹的，回娘家呀？
11: 回啥娘家呀？
10: 啊，旅游去。
11: 捋啥油啊，哥呀！我这兜比脸都干净。
10: 你跟完蛋的玩意儿，你一个老爷们兜里你得留点私房钱呢。
11: 不是哥，我不会藏啊。
10: 跟哥学呀，哥现在已经掌握了36种藏私房钱的办法。
11: 那然后呢，哥？
10: 就差钱了呗。
11: 不跟没说一样吗？不是哥，你今天咋在这儿住呢？
10: 啊，我今天在执行任务。
11: 啥任务啊？
10: 你嫂子犯错误了，让我关禁闭，
11: 关哪去了？
10: 关屋里去了。
11: 哥呀，你家那200多平方米，那叫关禁闭啊？
10: 不是，你这么看问题不对。你看啊，你嫂子在。

的屋只有那200平米，除了他那200平米，那外边整个世界都是哥的呀。按照爱因斯坦相对论来说，你说我俩谁合适？

0: 兄弟，你要有啥不开心的事你就跟哥说。嗯，你让哥开心开心。啊？
1: 不是，
0: 我就说你因为啥出来？
1: 我吧，啊，最近怀疑我媳妇儿外边有人了。
0: 有证据吗？
1: 没有。
0: 你没证据，你老怀疑啥呀？你不能跟哥比，哥是有证据的才怀疑你嫂子。
1: 不是哥，你也怀疑嫂子啊？
0: 不是，哥跟你现在情况不一样啊！我现在是取证调查阶段。
1: 那哥，那你都怎么取证的？你教教我呗。
0: 那能教你吗？
1: 你帮帮我。
0: 帮不了。
1: 你是我亲哥。
0: 亲哥也不行。
1: 我求你了。
0: 求也不行。
1: 自信哥。
0: 那作为自信哥的我呢，那哥就帮帮你啊。凭哥多年小心眼的经验，哥总结了啊，女人有事通常有三大表现。
1: 哪三大表现？
0: 第一，突然爱化妆了，中招的举手。全票通过。第二，手机突然不让你看了，中招的举手。全票通过。第三，你犯错误他不管了，你抽烟喝酒尝私房钱他都不闻不问了，中招的举手。全票通过。下面全体起立，我宣布龚老弟剥夺爱情权利终身，判决基本废了，退庭。
1: 不是哥，咋废了呢？
0: 你这事儿太大，退庭。
1: 上诉我呀！
0: 你上炕都费劲，你还上什么诉呢？驳回。
1: 不是哥，你都给我整懵了。
0: 你懵啥呀？你媳妇儿什么时候开始爱化妆的？
1: 上个月啊。那不打扮俩小时，她不出门啊？
0: 你看看，作案时间有了吧？不打扮俩小时，她都不出门，她肯定是有事儿啊。
1: 对，
0: 有事你得问她。
1: 那咋问呢？
0: 哥教你第一招，兵不厌诈，你得炸她。
1: 炸他！
0: 哎，啊，
1: 我知道了，我现在就跟他玩斗地主，我炸他！
0: 炸！你咋不打麻将呢？还斗地主？我说那个炸吧，你得质问他，质疑他，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砰！你得炸他！你看着点啊，哥给你演一遍，你学着点啊！啊！
2: 哎呀，老公回来了！啊！
0: 现在天天突然爱化妆了，化这么浓给谁看？
2: 给谁看？爱给谁看？给谁看？
0: 看到没？爱给谁看给谁看，这个谁是谁，这个谁就是凶手。你现在应该怎么办？
1: 怎么办？
0: 砰！继续炸他！你给我站起来！爱给谁看给谁看，说是不是背着我有人了？快说！
2: 哎呀妈呀，老公，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现在就开始卸妆。
0: 看到没？就这么炸他，妆都下卸了。明白不？
1: 明白了。
0: 炸！来炸！但是你这感觉不对，爆炸点不够。来，发挥你的想象，想象你媳妇漂不漂亮？
1: 漂亮。
0: 给你生一个白胖白胖六斤八两的大小子，你开不开心？
1: 开心。
0: 但是不是你的，是隔壁老王的，你生不生气？
1: 你生气？
0: 你愤不愤怒？
1: 愤怒！
0: 爆炸点上来没？
1: 上来了。
0: 那还等啥呢？发射吧，老弟！
2: 如果这招要好使的话，我回家我也这么问。
0: 这咋还挨打了呢？
1: 我就按你那么说的。
0: 你咋说的？
1: 我进去了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还挨打扮了哈？你天天化妆你给谁看呢？
2: 给谁看？给你看呗。
1: 你说你是谁？他啪给我个大嘴巴子。大哥，你说你到底是谁呀？
0: 你是缺心眼儿。
1: 对，他肯定是个缺心眼。
0: 你是二百五，
1: 他就是个二百五。
0: 我说你那个缺心眼的二百五的吧，你媳妇都说了，给你看，给你看
1: 啊。那是我呀。
0: 就你这智商啊，我现在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你。
1: 啥呀？
0: 井。
1: 啥意思？
0: 横竖都是二呗。哎呀妈
1: 呀，哥，不是我现在该咋整啊？
0: 你快拉倒！
1: 你教教我！
0: 你别讲，
1: 帮帮我！
0: 帮不了，
1: 是我亲哥，
0: 亲哥也不行，
1: 我求你了，
0: 求也不行，
1: 自信哥。
0: 自信哥的我呢？那哥再教你第二招。
1: 好，好，好。
0: 你说你媳妇手机是不是不让你看了？
1: 对，
0: 她还是有事儿。你得用眼神来质问她。
1: 眼神
0: 从内部。

0: 解他，让他从心里往外的嘚瑟害怕啊，明白吗？
1: 我不明白。
0: 哥，再给你演一遍，你学着点啊。
2: 老公回来了啊！
0: 天天在家玩手机，手机还不让我看，你给我拿来吧。你嫂子密码1314啊，1314 1314啊！这个男的是谁？快说！现在他你嫂子不说的情况下，这样应该怎么办？
1: 怎么办？
0: 你得用眼神来质问他。
1: 眼神？
0: 你得用眼神啊！快说！看着我的眼神，害不害怕？跟谁聊了？快说！
2: 哎呀，老公啊，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现在就关机。
0: 看到没？都给他下关机了，明白不？
1: 明白。
0: 不光用眼神来杀死他，你还要生气，还要愤怒，生气，愤怒，生气。
1: 那睡着了啊？这咋还打呼噜了呢？
3: 那咋生气？
0: 我说那个生气、愤怒，你不会吗？
3: 不会。
2: 我哥干啥呀？
0: 生不生气？
2: 我生气。不要打我干啥呀？
0: 愤不愤怒？
2: 愤怒。到顶点了，
0: 到顶点了，那还等啥呢？发射吧，老弟！
1: 这回整不好啊，真容易爆炸呀！
4: 高五条，我再也不能见到你哭了！
1: 妈呀！
0: 这你俩还爆炸了呢，
5: 哥呀！啊，我进去我就按你那么说的。
0: 你咋说的？
5: 我就说，你一天玩手机，手机不给我看了，你拿来吧你啊！密码1314 1314，
2: 打不开了，你肯定是有人了你。
5: 他光给我一电炮，他说。
2: 我手机密码是我生日啊！啊，1314是谁的生日啊？哎
5: 呀，大哥，
0: 你就完蛋了吧？你媳妇的手机密码跟我媳妇手机密码那能是一样的吗？
5: 激动了，
0: 就你这智商啊，用井字已经形容不了你了，只能用回。
5: 啥意思
0: 啊？那四面八方都是二啊！哎
5: 呀，不是哥呀，我这智商我接下来咋整啊？
0: 你可拉倒别！
5: 哎，你教教我吧！哎呀，
0: 你就别求我，你赶紧直奔主题啊！
2: 自信哥，自信哥，自信哥！作为自信哥的我呢，刚才你喊我什么？
0: 自信哥！
2: 讨厌。
0: 哥再教你第三招，你说你媳妇现在是不是不管你了？
2: 对，
0: 抽烟喝酒藏私房钱是不是不闻不问了？嗯，她还是有事儿。
2: 对，她肯定有事儿，
0: 有事
4: 儿。谁有事儿啊？
0: 那个龚老弟说你有事儿。
5: 哥，
0: 生气愤怒，
2: 我就说你有事儿了啊！
5: 我一天抽烟喝酒，我藏私房钱你都不管我，你是不是有事儿了？
4: 胆子不小啊，抽烟喝酒还敢藏私。放钱
5: 不是你
4: 哥，不好意思啊，你跟我进屋聊聊，来，我进来。
5: 哥，帮我呀，哥！
0: 你算帮哥忙了。通过龚老弟这几次实验证明，
2: 我小心眼儿了，我错怪我媳妇了，误会了，
0: 媳妇，媳妇。
6: 媳妇啥呀？
2: 媳妇，你出来！那个，我刚才我误会你了，是我瞎怀疑。
6: 你知道错了？
2: 小心眼儿了。
6: 这样儿
2: 以后咱俩好好的啊。
6: 行。
2: 看你笑得多甜呢。哎呀，你轻点儿的。
6: 谁轻点儿的呀？
2: 你轻点儿的。
6: 谁轻点儿的？
2: 干啥呀？
6: 干啥呀？
2: 你干啥呀？
6: 干啥呀？
2: 咋的？
6: 你敢打我？你别回家了。
2: 不是，媳妇，媳妇。这就是命啊，啥也别说了，睡觉。
7: 哎呀，你说说呀，哎呀，哎呀，孩子，在这站着干啥？快坐下，快点。
8: 阿姨，别了，您看我这一身水和泥的，别把沙发给弄脏了。哎呀，
7: 你说这个事儿啊，今儿个可多亏你了，我可遇着大好人了。
8: 哎，阿姨，这是我应该的啊。哎，我下次跟您说，再出门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哎，
7: 我呀，这不是嘛，跟手机上孩子们教我一个游戏，叫什么？消消乐。哎呦，我这摁上瘾了，走着走着吭哧就干水坑了。哎呦，
8: 阿姨，您说您真行，还玩消消乐呢。哎呀，本来啊您掉水坑里，我救您还挺容易的，没想到您也不是胖还是劲儿大，把我给搂水坑里去了。

0: 起啊！
1: 没事没事，
0: 起来，快坐快坐，坐下吧。
1: 哎呦，真是！
0: 哎呀，你说这孩子们，你说这衣服，土味儿。
1: 阿姨，
0: 哎，
1: 阿姨，
0: 怎么的？
1: 这是二米粒家呀？
0: 对呀，二米粒是我女儿，你认识她呀？
1: 哎呦，我说怎么那么熟呢？我来过你们家，二米粒是我的同学，我还来这修过锁呢。
0: 你来过我们家呀？
1: 对呀，
0: 还是二米粒同学。
1: 是，
0: 那就更不是外人了。哎呀，你瞅瞅，为了救大妈，这衣服照的这个脏，快脱下来，大妈给你洗洗。
1: 没事没事，阿姨，我自个儿回家洗。
0: 哎呀，你看自个儿洗什么？这出去多难看呢。
1: 没事儿，
0: 方便。哎呀，这说洗就给你洗了。
1: 真热情。
0: 哎，你看看这就对了。哎，对了，这是我二姑爷的衣服，穿上别感冒了。
1: 这二姑爷还挺花纹的哈。这我还得穿上，阿姨。
0: 穿上穿上。
1: 哎呦，呵。哎，其实我不冷。
0: 哎呀，穿上吧，这还有拖鞋。哎，放松放松。
1: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阿姨。
0: 哎呀，瞅瞅
1: 这大老虎还是。这袖子在哪儿呢，阿姨？
0: 在这边啊。对呀，哎，对对对，这还有帽子呢，
1: 还得扣着帽。我感冒不了，没事儿。
0: 真好看，你看。哎，行，你就在这休息，我把这些东西啊都拿去洗洗，一会儿就干就回来啊。
1: 哎，等一下，阿姨，这不用洗啊。你看，这是我跟我媳妇儿买的礼物啊，这塑料包装挺好，没进水。
0: 啊，那行，
1: 没事儿
0: 啊。孩子，你搁这屋随便啊，这就是家。那有啥你吃啥啊？
1: 好，
0: 我一会儿就回来。
1: 好。哎呀，这二米粒跟他妈一个性格，热情似火。加了一晚上班，连觉都没睡，困死我了。我就在二米粒家睡个大觉吧。哎呦，困死我了。
2: 老哥，不是说你去签合同去了吗？怎么又躺在这儿了呢？哦，我知道了，还跟我俩玩自投罗网，讨厌。
3: 二米粒儿，啊，干啥呢？
2: 钱顺芳，你说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3: 怎么呢？
2: 我今儿早上让你多陪我躺一会儿吧，你就是不干，你非要去签合同，把我自己一个人扔在那儿。
3: 我是去公司签合同去了。
2: 那你为什么还躺在这儿？
3: 真的，我得给你解释一下。
2: 我不听，我不听，
3: 我
2: 不听。
3: 我想听。
2: 你想听什么呀？
3: 媳妇儿，你跟谁躺一块儿呢？
2: 你呗。
3: 是我吗？
2: 不应该是你哈。你谁呀？耗子。哎，
1: 二米粒啊！哎呀，咋回事啊？
3: 大老虎，咋回事啊？
2: 哎呦，老公，可能是这么回事。我刚才吧，可能睡蒙圈了。我出来的时候，我就把他当你了，我就。耗子，你怎么来我家了？还穿老公的睡衣啊？
3: 没事，媳妇儿，你先别着急。这两天我为了这个合同啊，两天两夜没睡好觉了。我可能是蒙着了。
2: 嗯，对。啊，
3: 我重来一次啊。啊？不能。啊！我回来了，哈哈哈哈，一切都没了。哎，两只小老虎啊，这怎么回事啊？解释解释呗。
2: 耗子，怎么回事？
1: 怎么回？我给你解释解释不就完了吗？
2: 你别跟我解释，你跟他解释去。哎
1: 呀，这是费劲的。

0: 老钱。
1: 哎，浩子，
0: 我掉坑里了。
2: 你这解释也太苍白了吧？你掉哪个坑里了？你别把我拽进去。
0: 你妈把我拽坑里了。
1: 等会儿，这事儿你妈也知道啊？
2: 我妈，别瞎说话。我就问你，你怎么来的我家？为什么穿我老公的衣服？
0: 我昨天晚上加了一晚上班没睡觉、早上起来我就开了个车路过一个自由市场。
1: 你说重点。
0: 孙山一大水坑，一个老太太掉到水坑里，我为了救那个老太太，老太太把我救到水坑里，然后我一身泥，老太太把我带到她家，然后说给我洗衣服，就让我穿一个老虎衣服就站在这儿了。
2: 老公，嗯，听明白了吗？是我妈把她带来的，不是我。
1: 媳妇儿，你我肯定是相信啊。你在这儿歇会儿啊。哎，你别动啊，你坐。
0: 干啥呀、这是？
1: 坐那边，那边是。浩子啊，我印象当中你是个修锁的，怎么的？现在改编剧了？你编的这故事也不合理呀、我告诉你，浩子，你刚才编这故事有三大不合理。我经常跟我媳妇儿说，我说了好几回，我说你给我买的这套睡衣，我穿着不合适，不合适。今天我明白了，你穿着合适啊。
3: 怎么回事啊？
1: 第二大不合理，你刚才说我的岳母掉水坑里了啊？今天早上是我把我的岳母送到了菜市场，送完了菜市场我就去公司签合同，还没到公司呢，我就发现我没带公章，于是我就直接回家来取公章来了。就这么屁大点功夫，你说我岳母掉水坑里了咋的？你推的、
2: 不是，这第三大不合理呢？
1: 第三大不合理我没想起来呢。
0: 阿姨都回来了。
1: 我妈回来了啊？搁哪儿呢？
0: 她给我洗衣服去了。
1: 找着了。第三大不合理，我们家洗衣机就搁这儿呢，我妈为什么不在这儿洗衣服，非要跑出去洗衣服呢？哎
2: 呦，顺芳、你别因为这点小事生气行不行啊？哎，
1: 此言差矣啊。媳妇儿，我啥时候跟你说我生气了？
2: 什么生气啊？
1: 街坊邻居们，我生气了吗？我现在是生气了吗？救命啊！
2: 你贬回去吧。我怎么的，先生峰？咱们俩都生活这么多年，我这孩子都要给你生了，你怎么还不相信我呀？
1: 媳妇儿，我相信你，但是我更相信这双眼睛。俩老虎躺一块儿，你说冲击力太大了。哎呀，
0: 老钱啊，这事儿啊，我给你解释清。
1: 你看这一对儿。
0: 我也解释不清了，我把阿姨找回来，她都给你说清楚。
1: 你给我站住！你把我老虎皮给我脱下来，
0: 脱下来我咋走啊？
1: 你爱咋走咋走，你咋进来的？你咋出去？
0: 有啥了不起的？不就一个破老虎皮？我脱完我就还给你，我自己也有衣服，我就穿着这个走，你看见了吗？穿这个走。
1: 站住！咦？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应该是一件孕妇穿的防辐射服吧？
0: 对，我给我媳妇儿买的。
1: 给媳妇儿买的？
2: 给她媳？
0: 我媳妇儿怀孕了。
1: 媳妇儿怀孕了？
0: 我媳妇儿怀孕七个月了。
1: 正好七个月呀、耗子呀，我明白了，该走的不是你，应该是我呀。那个谁？你再见。
2: 钱师傅，你干
1: 干啥呀？你叫我呀？
2: 我问你想干啥呀？啊，你在这说啥呢？都把人耗子都给说的胡说八道了啊！咱俩生活这么多年，我跟你说多少遍，你怎么就不相信我？
1: 媳妇儿，我相信你。你听听耗子在这编这故事编的合理吗？你信吗？
2: 耗子，不是我说你，咱解释就解释呗。你说你编什么故事啊？你给我送衣服就送吧，还扯什么你媳妇儿这媳妇儿的，这不挺合身的吗？哎呀，
0: 这我不是给你送的，这真是给我媳妇儿买的。哎呀，
2: 老公，你不了解他啊？耗子这个人吧，就是这个样的。想当年我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从初中追到我职高，从职高追到我技校。我跟你说，就这么长时间，我也没答应过他。你说，就我二美弟的人，是不是在感情这一块从来没含糊过？
0: 二美弟，你在感情真的不含糊，但我真的没追过你。
1: 我不承认。
2: 就这样，就这样。不是你那时候，你忘了你上学放学，你

0: 天跟着我，有时在我前面，有时在我后边，有时还给我哼哼歌，你当我知道咋回事啊？
1: 二玲啊，这我家住在你家楼上，你说我不跟着你屁股回头，我怎么回家呀？你知道我每天多么不容易，放了学的，我在外面晃晃晃晃晃晃半个小时，专门晚回家，你知道我为什么？我就怕你误会。
0: 老公，啊，你瞅他那死出。你要再这么侮辱我的魅力的话，没人管你。老公，咱们扶着扶这事儿，一定给我整明白。
2: 你放心，耗子，刚才听你那话的意思，你媳妇儿也怀孕了呗？
1: 对啊，
2: 也是七个月呗？
1: 对，
2: 这么巧吗？啊？那我问问你，你媳妇儿凭啥怀孕呢？
1: 陈正峰，你媳妇儿凭啥怀孕？我媳妇儿凭啥不能怀孕？我媳妇儿凭啥不能怀孕？你为啥不讲理呢？
2: 他怎么就这么巧的事儿呢？
1: 他就这么巧，
2: 你媳妇儿也怀孕了，谁能证明啊？
1: 你不相信，我给我媳妇儿打个电话。
2: 你给你媳妇儿打个电话，
1: 我的电话呢？这破衣服我不想穿了，电话在我这兜里呢。你等着啊，
2: 你打，
1: 等着啊，
2: 你打。
1: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
2: 门，
1: 哼，我就不相信光你媳妇儿能怀。喂，媳妇儿，你怀孕了吧？别说，别着急啊，我摁上脸皮你再说。说
3: 谁你媳妇儿啊？啊，怀孕了？你有病吧？
1: 你有病吧？
2: 你有病吧？咋回事？你媳妇儿啊？
1: 哎呀，这真是我媳妇儿电话。
0: 你要这么整的话，我非常怀疑你有没有媳妇儿，还怀孕了。
1: 这真是我媳妇儿电话、
2: 啊。真是你媳妇儿电话，这说你有病啊？
4: 钱总。
2: 赵会计啊！啊，你咋跑我家来干啥玩意儿啊？
4: 你不是回家取公章了吗？啊，这取了大半天还不回来，人家杨总都急死了。哎
2: 呀，那杨总这去哪儿了？
4: 实在等不了你，回家了呗。
2: 耗子呀，你耽误了我的大生意呀、啊！你啊，你这是干什么玩意儿？你在这编什么故事啊？就这点误会，解释清楚不完了吗？你编什么编呢、啊？你啊，
1: 你就是个小心眼、啊、我真的是给我老婆打的电话，我真的没有编故事、
2: 啊。你老婆能说你有病啊？什么玩意儿啊你啊？
1: 我再打一个。
2: 你打。
1: 我打，你等着啊。
0: 喂，
1: 喂，媳妇儿，
0: 谁是你媳妇儿？你有完没完啊？
1: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你有病吧你？
0: 你有病吧？关键谁是你媳妇儿啊？
1: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你有病。喂，
0: 喂，
1: 媳妇儿，
0: 谁是你媳妇儿？
1: 给我媳妇儿打电话，你有病！
0: 你有病吧？你有病吧？你有病吧？
1: 我媳妇儿的电话。
0: 谁说这是你媳妇儿的电话啊？我媳妇儿，钱总，我犯错了，我拿错电话了。
2: 赵会计，你这是玩的哪出？咋回事啊？
0: 这不急着回来找你吗？啊，我和杨总的电话是一样的，我就拿了杨总的电话。
5: 扯不扯？你这咋？
1: 钱顺风。哎，
2: 耗子，
1: 你要谈事儿的是个女的？
2: 对呀、啊，跟我谈生意的是个女的呀、啊。
1: 她姓杨。
2: 姓杨啊？
1: 她怀孕了。
2: 我不知道怀孕了吗？
0: 肚子老大了，跟她一样。
1: 她是我媳妇儿。
2: 妈呀！这么巧吗、啊？哎呀，
6: 姨夫洗回来了，洗回来了。
2: 妈，你回来了。哎呦，
6: 咱家咋这么热闹呢？啊，孩子，看着呗，我都给你烘干了，快点把这个拖鞋穿上。
1: 哎呀，您跑哪儿洗衣服去了？哎
6: 呀，我本来应该在家洗，可是我们家那洗衣机呀、啊，泡了一下子衣服，我没来得及洗出来，我这不就跑隔壁把这衣服给你洗出来了，快烘干了，快点，赶紧。
1: 您说您跟这二米粒热情似火的人，这样受不了，我被冤枉死了，你跟他们俩说吧，姨。
6: 啊，咋回事啊？
2: 不是妈，你看这一对小老虎，这家让我给撞上了。哎呀。
6: 顺风啊，哎，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小心眼儿了？你听妈跟你解释。
2: 妈，你啥也不说了啊，耗子，这我就全明白了。你是个好人，你救了我妈，你我跟你说对不起。
1: 你相信我啊？
2: 我相信你。
6: 咋样？

0: 全都解决了，
1: 要不也没有多大事儿，
2: 是不是？解决了就好，大伙儿聚到一块儿不容易啊，都留着这吃饭，我马上准备。
3: 妈妈，我帮你。

0: 在国内，鸵鸟养殖趣味多，直播销售有收获。看看法国小伙和他的鸵鸟朋友们。父亲董技术，母亲董市场，女儿懂科技，一家三口齐发力，把小种苗做成大产业。春季来临，哮喘疾病进入高发期，怎样科学预防和规范治疗？ 辽宁省医学会组织县域呼吸慢病规范化诊治培训会，补齐基层短板，助力群众早筛早治，规范控病。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大明白郭浩，说黑土地上的事儿。法库有个养殖户，养的东西啊有点特别，一进他家院子，迎面站着一群一米多高的大家伙，大眼睛，长睫毛。
1: 还会跟你吵架，每天中午呢，他准时开直播，有人想买蛋，有人啊专程来抓苗，到底养的是啥宝贝呢？
2: 优越的长脖颈，细直的大长腿，迷人的大眼睛，还能时不时的跟你互动，谁能拒绝这样的直播间呢？每天中午12点，谢东宁都要准时开播，和鸵鸟的粉丝朋友们在直播间相见。
3: 他是我家最帅的一个大种哥，他也是。 大公子，最帅的大公子。
2: 每天直播的时候，主播谢东宁还会经常面对一些突发状况，比如，哎呀，那鸵鸟下蛋了，咱们去看看那鸵鸟下蛋了，看见没？哎呀，这正在下蛋，哎呦呦呦呦呦呦，赶紧去把这个蛋给求过来啊！
3: 我得躲他点啊，
2: 要不然我怕他蛋崩我一脚，怎么办？一不留神，蛋就下来了，是不是？是不是老铁们？看着没？看着蛋好不好？
3: 到今年，谢东宁和鸵鸟已经朝夕相处了有6年的时间了，鸵鸟数量也从最初的个位数养到了如今的3位数。每天的工作主题就是围着鸵鸟和鸵鸟蛋打转。
2: 他拿嘴往回勾呢，他意思他要搂着去抱着，那能行吗？因为他这个时候他是他产蛋期啊，他2天一个啊，这个蛋壳啊，就是他的结实程度就达到多少呢？
3: 这么说吧，一边一个蛋，你就是光脚去踩着它，然后这个蛋不会坏。
2: 在谢东宁看来，鸵鸟和人十分相似，每只鸵鸟都很聪明，性格也不同。和鸵鸟们相处，有时候还要斗智斗勇。
3: 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一言不合出手就干这玩意儿，所以说我都得一点点的，喔喔喔，玩的，看见没？它都。 我躲到这儿来了，我要不躲到这儿，他就要跟我攻击我了。他就这样式的。喔喔喔。
2: 对
3: 谢东宁来说，鸵鸟是朋友，更是家人。他会充分尊重每一只鸵鸟的性格和行为。
2: 今儿挺好，跟我不发脾气。今天每天跟我发脾气，这家伙，就让他有这个态度，多有气质啊！这样，
1: 鸵鸟是世界上最大的鸟类，身高可达2.5米。
3: 最初，谢东宁养它，纯属是因为个人喜欢鸵鸟。直到2020年，鸵鸟被正式列为家禽后，他一下就抓住了这个商机，准备将鸵鸟养殖规模化。鸵鸟也真正的给我带来很大的一个效益。一种的话，咱们肯定是以精品为主，要是因为精品吧，就是说少量的可能就能给我拿到结果了。
1: 鸵鸟属于杂食性动物，主要是吃植物的茎、叶、根。
2: 果实和草嫩枝等，
1: 也会吃一些小昆虫。人工饲养的鸵鸟主要是用合成饲料喂养。
3: 过来，小莺莺，哎呦，它没有牙，而且它的嘴它没有那么尖，吃食也特别猛，所以说鸵鸟这东西非常好养。
1: 有趣的是，鸵鸟属于一夫多妻制，一个雄性会有3到5个老婆。在国内，鸵鸟主要分为3大类，有非洲原始品种蓝颈鸵鸟。 红颈鸵鸟和人工培育的黑鸵鸟，其中黑鸵鸟体型较小，便于饲养管理，产蛋性也优于。

0: 蓝鲸和红鲸鸵鸟。
1: 像我这个鸵鸟它是红鲸的，这个鸵鸟像它是白鸵鸟，搞繁育尽量把这鸵鸟呢让它们互相的交叉，然后就是说让它们杂交一下，杂交一定会出优势，然后让它们产蛋量更好，然后呢长势更快。
0: 鸵鸟蛋也是鸟中最大的，平均一个都重达3斤，可以说一个管饱，两个全家饿不倒。
2: 看看这一个蛋有多重，看它的是3斤2两8。
1: 送给老人呢，送给朋友孩子啥的，因为这个鸵鸟蛋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0: 谢东宁的鸵鸟蛋除了卖着吃，还有更大的用处，那就是孵化。质量良好的蛋壳表面是淡米黄色，并均匀分布一层透明光滑明亮的釉质膜，蛋壳上气孔明显。
2: 这个就是咱们正在孵化的啊，正在孵化的鸵鸟蛋，他们即将要快出小宝贝了，现在都已经30天了，温度一低了它就会马上就会叫。
0: 种蛋孵化到第42天左右，小鸵鸟就会破壳而出了。在谢东宁的孵化室里，刚出生5天的小鸵鸟宝宝已经学会行走了。
2: 来给你们看看这个小宝贝，特别萌，在它1个月之内吧能长到5到8斤，等到1个月以上呢，就是第二个月就能长到10多斤了，第3个月可能就是20多斤了。
0: 刚出生的鸵鸟对温度变化极其敏感，7天龄内幼鸟的适宜温度在30度左右，这时幼鸟腹中的卵黄吸收不良，精心饲养才能大大提高成活率。
2: 这温度计现在是30度，我这里全都是智能的，包括这灯，温度低于这都是温控器，它温度要低于28度，它立马它们就会亮，然后它们给补充温度。但是咱们地面上呢也都有加温，这地面上都是地热，低于35度它们立马就加热了地下。所以说呢，小鸵鸟小的时候这个脱温的过程很重要。
0: 随着幼鸟年龄的增长，每周可以减少2到3度，直到降到20度脱温后就可以移到室外饲养。随着这些年鸵鸟特色养殖的发展，谢东宁的钱袋子也是鼓鼓溜溜。
2: 定向培育给它孵崽的话，咱们不按它80%-90%出壳率，咱就说就让它成功率达到就是说50%的成功率，出40个崽，40个崽现在咱们小崽最便宜的500块钱一个，你看它的价值是多少，是不是？咱们每年的小鸵鸟基本上就是大几百到上千只了，就是出的小鸵鸟每年都是到最后一个都不剩。
0: 当然能达到如今这种效益离不开网络的影响，谢东宁每天的直播能帮助他吸引来不少的客源。
2: 咱们就是通过线上的形式呢，外地都以宠物托运为主，因为宠物托运呢那个比较安全，他们最远的就是哈尔滨，就是他们就开车500多公里，这开车到咱们家自己来装，这就是远的。在蛋就很平常了，因为咱们蛋全走快递，至少运个3天2天的，3天4天的都不怕。
0: 谢东宁说，虽然每天的工作繁琐，但是只要看到鸵鸟们健康成长，那份快乐美好是永远无法替代的。这就是谢东宁和他的鸵鸟朋友们的故事。
3: 说辽阳有对父子，父亲呢种了30年月季，专门挑能在东北过冬的品种，卖遍了半个北方。如今呢儿子回来了，不拿锄头，天天鼓捣手机，看这架势，父亲打下的江山儿子能不能接得住呢？两代人的种花路子又有啥不一样呢？

0: 要说这月季花，那可真是颜值担当，枝条软乎乎的，还能一个劲儿往上长。甭管是小院围墙上爬一爬，还是街边花坛里摆一摆，立马变得漂漂亮亮。在辽阳有个小伙儿周嘉诚，天天扎在大棚里，对着手机直播七八个小时，扯着嗓子，就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咱这月季花老带劲了。
1: 看这花嘛，这个苗子这分支这么老多，苗行的话你们不用考虑，这是我帮你们考虑的事儿。
0: 为了让大伙儿看得明白，买得放心，周嘉诚直接在大棚里搞起实景课堂，这边搭个拱门，那边砌个花池，把月季花都能咋种，展现得淋漓尽致。
1: 我们月花分这个爬藤月季和灌木月季，在我们那花我们家里啊有这种哎护花墙的，有出拱门的，我们。

0: 会在这个位置做了一个这样一个设计，供我们画友去参考。这个花瓶的话呢，就是为了给我们这个画友们更多的参考，各类的一个形状，比如花瓶啊、孔雀啊都可以。因为有很多画友家里吧，可能说是阳台，或者说是室内，我们也可以说这种矮棵的一些月季花。
1: 谁能想到，3年前还对着镜头紧张磕巴的互联网小白，如今成了直播间里的月季达人。靠着生动讲解和实打实的好苗子，周嘉诚圈粉无数。这样的成果除了自己的努力外，也离不开他的父亲周俊德打下的坚实基础。
2: 父亲的引导下吧，14岁的时候正式开始接触月季花。当时那年代温饱问题没解决的时候，就我们家院子满院全是花，全月季花，就是喜欢吧。
1: 老爷子周俊德可不是一般人，30年来曾走遍全国各地找最抗冻的月季品种，硬是筛选出50多个能在北方陆地过冬的狠角色。在他的带动下，周围的村民们也纷纷加入，形成了规模化的月季产业。
0: 月季花嘛，在全国范围内，我们主要开始看南阳，但是在东北地区还是看我们辽阳的。
1: 以前卖花全靠口碑积累，自从父子合作后，周嘉诚通过搭建直播渠道，实现了多条腿走路。
0: 咱们现在的销售量吧，是以这个4个范围为主：花卉市场、自人家来买；3个呢，就是我们这个通过直播；第4个的话呢，还是我们以这个绿化工程为主。
3: 啊，这一棵是我们那个1米来高的一个苗青，爬藤月季，也是受市场非常欢迎的一个规格。
1: 姐姐周星月也回来帮忙，成了品控官。每一颗发出去的苗子都得经过他的火眼金睛，
3: 因为他这个藤本月季吧，是主要是让它上花墙啊、上拱门呐、啊，所以要给它挑点分支多的、枝条壮实的、苗形状态最好、含苞待放那种。个人家吧种的比较少，所以他希望又种点精品苗。这单我们就是卖沈阳的。挑精选挑选之后呢，我们就是开始进行打包，保证每颗花能够安全的到花友什么手里。基本就这个花在我这是什么样的，到花友手里也就是什么样的。所以说我们家的苗情呢，也是评价最高的这一点。
1: 有父亲周俊德的技术加持，月季品质备受网友好评，线上的销售量也直线上升。
3: 单量呢，现在能将近达到200多到300。5月中旬开始进入最旺的季节，那个时候可能今年会将近达到500单，啊，那个时候我们的工人满屋子就都是了。
1: 周星月是园林设计专业出身，不仅会挑花会打包，还能帮客户私人定制月季花园。电脑里那张火遍辽阳的网红花墙照片就是他的得意之作。
3: 因为月季花它品类实在太多了，有的爬藤的，有的开多长时间花，适合是在阴面栽还是阳面栽，我们是肯定是就是来指导。
1: 在周星月的指导下，辽阳的一个小区从一家种月季变成家家种，周家的月季订单跟着蹭蹭涨。
3: 他家的这个吧，属于还是2层2楼，还不是完全D3，它呈现的一个效果。而且就是每年的去他那打卡人非常多，他们整个小区最开始是一家栽，后来就全都栽，成片的栽，特别漂亮，一家一家。第一家就在我家买的，然后之后就陆续一个介绍一个就来了。
1: 如今合作社的生意就像盛开的月季花，红火又热闹。姐弟俩还不满足，天天琢磨新花样，准备用月季搭建室内的花卉景观。
3: 这个就是我们南方非常流行的一个趋势，就是给做花镜。
4: 如果说它像这种说长的话，你给它做这种垂钓效果，
3: 可以，这可以，对
4: 吧？啊，
3: 这样就成一个花洒了，
4: 对，
3: 很漂亮。
1: 从父亲的一把老锄头，到儿女玩转直播间，从单一卖花到种销设计一条龙，周家两代人用30年时光把美丽种成了财富。他们不仅让月季花香飘满东北大地，更带着老乡们走上了致富路。
5: 接下来我们再到灯塔市西马峰镇啊，看看另外一家人。父亲呢钻研育苗技术，母亲负责订单发货，女儿带回智能设备，一家三口是各把一摊，把小种苗做成了大产业。这家人是怎么配合的呢？
6: 种一些苗结的有改进了，大小要匀称点儿，
7: 给你挑挑了，
6: 对，挑的，对，完事儿管理时候好管的，嗯，瞅着手刷刷，快是吧？
1: 走进刘锦龙家的育苗大棚，满眼嫩绿，生机勃勃，工人师傅们嫁接装盘，动作麻利，效率十足。干育苗，刘锦龙不贪多，不求全，只认准一条的。

0: 道理，品种要精，苗子要壮，才能在市场上站稳脚跟儿。
1: 品种的话，有茄子类有30个品种，西红柿呢就是品类比较多一些，10多个吧。所以我们就是专指这个产品来就做，选一些，产量比较高的、抗性好的，有一些明显有市场有优越性的、有经营力比较强的一些品种。
0: 从最开始的几座棚到一大片园区，刘锦龙靠着诚信和好品质，一点点打开市场。在他眼里，育苗就是育良性，苗不好啥都白搭。
1: 所以在我们在播这个野茄子的同时，需要几天才去再下那个茄子头的品种，然后通过它们出来这个两个苗之间，我们就要管理要协调，根儿呢和头呢相互要对称，所以要通过我们的技术来嫁接。你看我们那个根系比较旺，然后那个头呢三叶一星的一个标准，接完以后呢嫁接口严实，成活率一个高，二一个呢这种苗缓苗也快，就是结茄子也比较快。正常要采收期的话会提前7到10天，在嫁接当中成活率能达到95%。
0: 质量好，出苗快，刘锦龙家的菜苗渐渐的在圈里有了名气。开春正是农户们春耕备耕的时候，他家的电话呀就没断过。育苗厂越做越红火，离不开刘锦龙、苏鹤夫妻二人的同心协力。丈夫钻研技术育好苗，妻子负责订单与发货，里里外外配合默契。
2: 大头菜多少颗？5000颗呗，紫圆茄呢？缺10000了呗，是不？反正我们这都是基本上都是订单的苗，因为每天我们天天都是提前跟客户联系完事，第二天早上给人家安排车，一天大概有的时候忙的时候，一天出个3车4车都这样，一车能装26000-7000颗苗，哪都有。我明天车就上吉林长春，然后还有辽阳、大连，这都有。
0: 半年前，女儿刘怡珊在农业院校学成回家，又给这个传统育苗厂带来了改变。
3: 比如说这个水车，一开始我们是人工浇水，然后但是人工浇水没有这个水车比较省力省时，然后现在还有这个温控，就是不需要在棚里头先看温度，然后再开风口。现在都是，定温，就是到什么温度了，然后开风口、关风口。
0: 过去靠经验、靠力气，现在靠科技、靠标准，育苗厂有了新模样。
1: 整体效益呢，我们来算呢，能提高30%的这种节约成本。
0: 父亲懂技术，母亲懂市场，女儿懂科技，一家三口各有所长，互相补位。刘锦龙一家把小种苗做成大产业，让小家庭发挥出了大能量。
4: 接下来关注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5: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3月17了，那目前昼夜温差较大，稻区咱们要做好鱼阳棚温度调控，防范阶段性低温影响。那同时完善泡田整地流程。西部森林火险等级较高，咱们务必严控野外用火，守护农田安全。最近呢，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适合东部山区种植的抗病效果好的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胖丫怎么说。
1: 2025年，咱们辽宁省内的白斑病发病的情况还是比较常见的。那胖丫呢，也给大伙儿呢选到了一款辽南和辽东山区比较适合的一个品种，叫圣心205。它主要就是抗病能力比较强，它的来病要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要晚一点。旁边地块发生白斑病之后，受传染的时间要更慢。来的要更晚，它的高抗病体现在这儿。东部山区和南部山区白斑病或者是其他病害，发病比较严重的地区和地块，胖丫建议咱们用一些肥效更长的、肥效更好的一些复合肥，这样呢也有利于提高咱们玉米的一个抗性。那胖丫今天要给大伙儿介绍的呢，是我们德育通的稳定性3型的复合肥料，就是里面要含有消化抑制剂和尿酶抑制剂。那这两款

0: 制剂加入的话，就会可以让咱们这个肥效的时间要更长，可以缓慢的去释放。那玉米的生长周期在我们东北来说的话，也就是在130天左右。那咱德育通的它的肥效期是可以从100天延长到120天，整个在玉米生长过程当中的这个肥效都是足够的。
1: 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商品性好的、采收期长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有没有符合大伙儿要求的品种。
2: 这个品种啊，就是凤美家561啊。第一个就是说它的商品性，它商品性体现在哪儿呢？第一个是它棒子大，一般呢穗长都在22到25厘米啊，果穗呢非常的一致，非常均匀。封顶性也特别好，没有整体突尖的一个情况，而且口感甜糯这样的一个鲜食玉米。还有一个呢，就是黏玉米呀、啊，因为它的收获期比较短，啊，一般今天熟了你不收，3天到2天它就老了，你没法去卖了，也没法吃了。咱们这个凤美家561啊，它最大的一个优点是啥呢？就是它收获期比较长。啊，它的收获期一般在10天到15天这样一个收获期。即使啊它完全成熟了，咱们呢也可以看，可以结合市场的价格来进行所谓的等行。所以说呢，选择咱们这个凤美家561呢，咱们就可以啊，没有这个顾虑。
1: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淘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早熟高产，皮儿薄甜糯，锦诺6A 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晴转多云，8到21度，大连晴12到22度，鞍山多云11到23度，抚顺多云转晴7到23度，本溪多云转晴7到20度，丹东多云转晴8到19度，锦州晴转多云11到21度，营口多云10到19度，阜新晴8到22度，辽阳多云转晴11到21度，铁岭多云转晴6到18度，朝阳晴9到23度，盘锦晴10到21度，葫芦岛晴10到20度，沈阳晴转多云8到21度。口感甜糯，抗性好，凤美家561，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啥品种耐高温、抗旱更强？馥郁608。啥品种不突尖儿、棒子更长？馥郁608。国神好品种馥郁608，产量更高，让丰收稳稳当当。
4: 劲儿大好使，效果稳定好口碑。乡亲们注意了，一面旗又来了。由中国石油辽宁销售公司、辽宁卫视黑土地联合打造，中化生产的大品牌餐混肥一面旗有自信满满的登场了。想买的、想咨询的，就去离您最近的中石油加油站点。风里雨里好地孬地，一面旗一直护你。
5: 姐呀，咱家这边风这么大，我得种点啥苞米抗涝呢？
6: 馥郁157K 呀，那株高啊可矮了，还不挑地呢，你是旱点啊、涝点都能种。
5: 那得上哪儿买呀？
6: 中国石油加油站的站点啊。
5: 加油站？哎呀，
6: 全省各个中国石油的加油站站点都能买到馥郁157K。
5: 馥郁157K 就它了，咱中国石油加油站靠谱。
4: 千挑万选还是欧杰特，抗性强，产量高，采用独特的缓释技术，一次施肥真省事儿，肥效持久，后劲儿强。辽宁卫视黑土地出品，欧杰特，特放心。
7: 馥郁农艺821，苗齐苗壮，抗病抗倒，五大病害轻松预防，优点多，口碑好，种馥郁农艺821，咱就等着丰收吧。
8: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7: 春季来临，哮喘疾病进入高发期，怎样科学预防和规范治疗？辽宁省医学

0: 会组织县域呼吸慢病规范化诊治培训会，补齐基层短板，助力群众早筛早治，规范控病。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明白说黑土地上的事儿。春耕时节备耕忙，选好农资心不慌。黑土地携手中国石油，带着好种好肥，在锦州黑山胡家镇的大集上一亮相，大家呼啦一下子把摊位就围上喽。又是挑品种，又是问功效，那热情叫高啊！
1: 强烈建议您买这个157这个种子，咱这个种子今天卖的非常好，是咱那个辽顺黑土地和咱中国石油两家那合作的，
2: 就是写啥样咱都啥样，性状、适应性，还有这品质优势、栽培技术要点，还有它的最终的成长的一个枝条，还有节奏，都能达到你的预想预期。来这四袋是吗？四袋的话正好300块钱。
3: 157K， 我搁那电视上总看黑土地，这主要是抗倒伏的行。
4: 富裕157K 这个品种在乡亲们心中算是一款明星品种了，大伙儿都是奔着它来的。
5: 我特意来的，因为我稀罕黑土地的种子，就产个稳产。但好年头都是吨粮以上，这是真的。就是咱们那个种子种完之后粮好卖，
6: 因为157K 这品种啊，它属于是一个高产抗倒伏大棒型一个品种，它的生育期是106天，有效气温是2650度，这适合我们辽宁省和吉林绝大部分地区去种植。而且这个品种它是一个高产型品种，它属于是一个脚趾粮、轴细粒深的一个品种，它具有一定的抗倒伏能力，而且它的封顶性也非常的好，它的容重是720克以上，已经远超于国家一等粮的标准，所以说卖粮也非常的好卖。
4: 种子选得好，肥料也得配得上。一面旗这款升级款肥料一打开就吸引了乡亲们的目光。
7: 倒出来看看，你看里边这个粉色的这个颗粒就是缓释的氮肥，这个就是目前你市面上能见着的比较好的肥料。这个长粉肥呢，我们今年又对产品进行了升级。像这个55的，今年我们做了两个变化，一个是这里边这个氮肥今年换成了这个粉色的缓释氮肥，里边加入了中化的 SM0 的缓释剂，可以能够延长土壤中氮肥的这个肥效，然后能够使这个肥效更长，达到玉米整个生育期所需要氮肥的这个时间。然后还有就是里边的磷肥，我们今年换成了褐色的这个磷肥颗粒，也是这个比较吸收利用率比较高的磷肥，这样的话照以前的磷肥的吸收率也提升了。
4: 一面旗能这么受欢迎，背后是厂家年年不停的研发和升级，只为让肥效更贴合庄稼的生长需求，让咱乡亲们的每一分投入都能换来实打实的收成。
2: 一直卖得很好，咱们也没换品牌，这个主要原因就是说很多这个种植户呢对这个化肥运用呢非常理想，这样的话他会二年还会用这个化肥，销量现在也是每年递增的，因为不断有就是老客户带新客户这个现象出现，根据咱们这个计划的规划，然后都能相对的超出10%到15%的这样。
4: 黑土地和中国石油的强强联合，把两种好肥送到乡亲们身边，把贴心服务做到大伙儿的心坎上，好种配好肥，省心又增收。带着选到好农资的欢喜，咱乡亲们的春耕路也会走得踏实又有底气。
0: 风大秧倒，一年白忙，这是大伙儿都明白的道理。今年咱们和中石油联合赶大集活动啊，来到朝阳县木头城子镇啊，专挑抗倒产量稳的品种给大伙儿推荐。到底哪款种子能让乡亲们种着放心呢？咱们看看。
8: 眼下正是备春耕的好时节，中国石油加油站的工作人员们和咱们黑土地栏目组来到了朝阳市朝阳县木头城子镇大集，给种植户们推荐备春耕的好产品。
9: 这个木头城镇几乎平地是比较多的，它地质地况都是比较好的，但是呢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它就是风比较大，就是比较适应我们就是朝阳气候，可能风都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这些个农户主选的就是一个抗倒的品种。
8: 崔凤瑞是中石油朝阳市朝阳县西营子加油站的站经理，结合当地的自然情况，他推荐当地种植户种昆瑞522。
9: 主生根跟次生根共同发育，它扎的就是特别结实。这个一个，它有主根、次生根，它扎的老疼的。这一个首先表示咱们就是抗倒效果比较好，因为根系发达的话。

0: 它吸收的水分和养分就比较多，可能遇到就是旱天的时候，就是它这个水分它储存的比较多，就是能比较在这抗旱效果上也是表现的比较好。
1: 抗旱又抗倒的坤瑞522实际效果表现如何，咱们现场问问回头客就知道了。
2: 第一不倒秧，第二个那个啥，棒子大。
1: 都说好种子离不开好肥料，就在现场还有一款口碑非常好的长效肥，那就是一面旗。
0: 因为它是肥效比较长，特别是我们里边那个橙色的那个缓释带，它大概能达到缓释期能达到120天，就足够我们生长玉米的这个周期。
1: 好种子配上好肥料，就能产生1+1=2的效果。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看上了咱们推荐的好产品，就赶快入手吧。
3: 在辽阳黄泥洼镇呢，有个种瓜的叫马叶特啊，他家的鲜瓜啊，每年都比别人早半个月上市。别人问他有啥秘诀，他说不是品种特殊，而是从移栽到浇水每一步都跟别人反着来。眼下瓜还没开园呢，他的电话就被打爆了。小马到底有啥方法呢？
4: 不知道这里都瓜真大哦。
5: 今年马叶特的香瓜提前半个月就开园上市了，临开园之前马叶特还在短视频平台上发了预告，这不打电话预定的人啊就没断过，
6: 管一来就是马上给你整，就我给你装筐，没事没事，我这有的是，来了现摘，等一会儿的呗，行不，半个小时左右。因为我们的瓜是当地的最早的冷棚地爬香瓜，没有再比这再早的了，就是基本就是周边城市就基本就都消费了了，都能卖了，还供不应求。
5: 想让香瓜提前半个月上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按照马叶特的说法呀，这得付出辛苦，还得有点技术。
6: 棚是多吊几层布，主要是顶上这个像我们这个冷棚吧，叠10米宽，吊6层薄膜才能保温，我们在-15度的时候就在一站，主要是我们自己上的，雇也雇不着人，因为左一层膜右一层膜，岁数大人种不了。现在
5: 一层棚膜就能提升3-4度左右，加了6层棚膜之后，冷棚的温度整体都会提升13-4度左右。为啥马叶特家的香瓜能提前上市，秘密呀就在这儿了。可马叶特干啥费劲巴拉的让香瓜提前上市呢？难道只是为了多卖钱吗？
6: 到5月份的时候吧，雨水就多了，多的情况下一阴天，没有这阳光充足的阳光，瓜就没有那么甜了。就是外边一阴天，里边一潮湿，这瓜秧子就有病。这叶子啊，你看全振绿，没有那些就是上病了能看出来萎蔫了那种，是躲避灾害，是为了提升品质。
5: 瓜叶营养健康，吸收光合作用就好，所以呀，马叶特家的瓜不仅没有科技与狠活，吃起来还又脆又甜。
6: 因为我们都是你看看看这羊，这羊基本就是干冷冷瓜，以看怎么为标准是好的，就是羊越干越好。
5: 马叶特不仅要让香瓜提早上市，在品质上也得过硬，所以呀，他在种植过程当中还有绝活。
6: 因为我们这个上水吧，就是从苗期到成熟，我们就浇3回小水，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土地吧是黄土地，保水特别好。第一回是苗期，就是移栽定植的时候，但是那阵的水分，稍微大点儿。完事苗，苗期缓过来的时候，到中期做果的时候，再冲一回小水，然后不完事叫果膨大，完事等到转色的时候吧。再溜一遍小水，叫果实那个汁水特别浓厚。
5: 马叶特打理的大棚有1亩多地，6条垄，大概能收获4000多斤香瓜。今年他把家里的17栋大棚都种上了香瓜，首次开园就能摘下3000多斤。听到信儿的商贩们早早的就等在这儿了。
7: 那瓜甜呗，看看量独一份。
8: 哎呀妈，比白糖都甜，每天都来甜去了。别人家瓜不买，
6: 基本都是高档的水果超市需求量，因为他们也能卖上价，基本在15至12之间。因为科学方法种出来的东西吧，特别品质高，知道不？现在的人群嘛，注重的都是注重品质。
5: 马叶特靠着这一套科学种植的好法子，让香瓜打出了时间差，成功抢占市场先机，成了10里8村响当当的明星香瓜。如今，他的香瓜不仅在周边城市供不应求。

还吸引了不少外地采购商的目光。未来马伊特还打算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让辽阳县胡家台村的香瓜也能香飘万里。无一价

0: 这是一个40岁男患，发作性喘息10年，加重伴发热9天入院，或者冷空气是有。
1: 在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病房里，呼吸科主任单丽娜正在查房。10天前，这位患者因受凉发烧后出现喘息症状，本以为只是普通咳喘，直到症状在短期内加重，才不得已转院到这儿。
2: 烧到第4天，
3: 嗯，
2: 我就感觉不对劲儿，
3: 嗯，
2: 上我们当地医院嘛。
3: 喘的话就越来越重了，
2: 对，道儿就走不了了，
3: 走不了道了，
2: 那就完全慢慢也就躺不下了，
3: 也躺不下了。
1: 这位患者的喘息症状正是哮喘发作的典型表现。而不少人往往像他一样，没有把这些症状和哮喘联系到一块儿，因此错过了早期调理的最佳时机。那么，哮喘和普通咳喘到底该怎么区分呢？
3: 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突发突止，就是说，哎，之前好像还好好的，你看这人像是个正常人，那么有的时候突然间可能就开始发作，开始出现呼吸困难了，然后呢，逐渐加重的这样情况，并且呢，它会伴有着这个嗓子会听见这样一个喘鸣音，那么患者呢，有的时候，哎，待一会儿之后可能自己就好转了，那么有的患者呢，会逐渐的一个加重，需要我们用药物去进行一个干预才能够好转。
1: 春季是哮喘的高发期，这主要与春季的气候特点和过敏原分布密切相关。
3: 有些人群就对这个时候这个空气中漂浮的这些个花粉呀，这种草的孢子啊，就可能产生一种过敏的这种现象。所以说，那么这个时间段就是特别容易诱发这种过敏性哮喘。还有一些呢是这种跟感染诱发有关，比如说我们刚才那个患者，可能这次是因为得了这个乙流啊，出现了病毒感染之后，就诱发这种气道的痉挛，然后就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喘息的发作。
1: 也有不少患者表示，没有明确的过敏源接触史，却依然会突发哮喘。那到底该怎么做才能有效应对呢？
3: 也是看患者自己去仔细观察，他在什么情况下容易出现诱发他的症状，比如说冷空气，那我们可能就检测不了。但是患者说我一接触冷空气我可能就诱发，那这个很可能就是他的诱发因素之一，或者说过敏源之一。过敏性哮喘的治疗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先远离过敏源。
1: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只有过敏性哮喘会在春季发作。非过敏医师参训学习，
4: 我们也邀请了在腺俞呼吸慢病中做得好的专家。
5: 下午的内容呢是关于腺俞及一些慢病管理的一些内容。
6: 在心血管疾病患者当中，心衰的患者有55%，它是存在着慢阻肺的。
1: 像慢阻肺病、哮喘这类呼吸慢病，发病率高，看病花费大，而且早期症状很容易被忽视。尤其是慢阻肺病，我国患者人数已经将近1亿，被医学界称为沉默的杀手。按理说，县域基层医院是发现、诊断、治疗这类疾病的第一关，可长时间以来，基层诊疗却面临着不少实实在在的难题。
7: 从2016年开始才分出来，就是系统的呼吸内科。原来我们就是大内科混着，知识指导不是特别的深。慢阻肺它的诊断需要一个肺功能，以前就是基层医院没有肺功能这个仪器，做不了这个检查，就是不能轻易就给确诊。
8: 乡镇的一些医生吧，对这个慢阻肺和哮喘这个疾病本身认知度也不是很高，所以就造成了这个患者对这个疾病的认知度也不是很高。有很多这个老百姓以为我这个一到天冷了，季节一变化了，我一感冒了之后引起的这个，他以为就是一个支气管炎，他认识不到这是一个慢性的疾病。
1: 本次培训会围绕慢阻肺规范诊治、感染应对、共病管理等核心内容开展专项授课，让基层的呼吸科医生们收获满满。
7: 通过这2天的学习，知识就更加的规范了，然后还有就是最前沿的这些那个诊疗方案啦、指南啦，就进一步的有了解了。跟患者这个沟通应该都是有很大的帮助。
8: 很多老师了都讲了一些慢阻肺的呀，包括哮喘的了，比较前沿的一些指南了。我也会把这些学到这些东西带回到我们课室，把这些知识再传达给他们。
1: 针对基层慢病诊疗薄弱问题，国家“十五五”卫生健康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将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防治作为强基层、惠民生的重点工作。辽宁省医学会不仅组织了相关专科分会开展现场培训，还开展了主委基层型精准帮扶。去年7月，下沉

0: 易县人民医院通过专家传帮带提升基层诊疗技术，助力专科规范化建设。
1: 你看王伟老师上次去我们那儿，重点跟我们说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们慢阻肺病在治疗当中心脏的共病问题，再有一个就是如果这个慢阻肺病患者来了，血氧特别低，没有二型呼衰时，我们一定要注意的患者肺栓塞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也是不断地在学习的路上。为啥我小县医院我能做科研，是因为有这些大医院的一个带领。那么我们的远程会诊，如果我们这个资料比较详尽，那么医生不来，通过网上这个专家会用他丰富的知识给我们指出你这个大概率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可能啥情况，那么患者也不会就是舟车劳顿的去大医院。
0: 基层医生诊疗能力提升了，最直接的受益者就是广大患者。自去年以来，当地呼吸慢病知晓率、确诊率和规范治疗比例显著提高。
1: 那么有这个上级三甲医院这些大专家对我们那么帮扶，他给我们制定出了一个明确的一个发展的路径。目前收入的患者有很多是从上级医院 ICU 转回来吸入性肺炎的患者，气管切开的，我们接得住。
0: 像这样的帮扶并不是个例，王伟主任团队带着前沿技术和多年经验，始终扎根辽宁基层，全力推进县域呼吸慢病诊疗规范化建设，打通医疗服务基层最后一公里。
2: 去年年底的时候呢，我们在辽宁省所有呼吸的学科带头人的这个帮助下吧，我们设立了13场下到各县医院、社区和乡镇卫生院的实地培训。那么今年呢，又设置了28场实地培训，能够让他们把真正的呼吸慢病管理做起来。通过这个活动建立起联动，推动分级诊疗落地，真正把辽宁省呼吸慢病的管理，尤其是全程和科学管理能够做好做实。
0: 精准帮扶，靶向施策，省级专家面对面授课，手把手帮扶，让基层医疗强筋骨，也会让更多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捷、连续的医疗健康服务。
3: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4: 富裕D366，子力饱满，你治好，抗虫抗病抗倒伏。都不怕，吸收更省心。富裕D366，好品种，更靠谱。
5: 中国石油辽宁销售公司携手辽宁卫视黑土地，强力推出中国石油自有品牌昆壮系列肥料。昆壮肥效嘎嘎高，加油站内尽情淘。详情请关注黑土地或到离您最近的中国石油加油站咨询。
6: 好品种卖评级就是富裕706D，石头粮米质好还得是富裕706D，抗虫抗病又抗倒，年年丰收粮满仓，致富好帮手，认准富裕706D。
7: 千挑万选还是欧杰特，抗性强，产量高，采用独特的缓释技术，一次施肥真省事儿，肥效持久，后劲儿强。辽宁卫视黑土地出品，欧杰特，特放心。
6: 富裕红心五七九，出苗好，抗性强，坡地平地都能种。
4: 富裕红心五七九，棒子大，容重高，丰产丰收有保障。
6: 不挑地的好品种，
4: 认准富裕红心
8: 五七九。
6: 最后呢，大明白说个好消息啊，我们黑土地要在各地县乡送福利了啊！我们计划在每个县市区啊，挑选一位加盟伙伴，一起直营农资，服务乡邻。您可以打电话13998231866，或者添加微信详细了解啊。你要有一定的农资经营能力，在相关部。
9: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费灵驼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志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驼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2: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0: 江河湖眼长堤海路，
1: 太热情了，太热情了！都知道我要跟我家大宝结婚了，你们来捧场，我非常开心。看我这种黑西服穿的，多带劲！谁说红西服？
2: 红的，红的，
3: 红的！
1: 你那眼睛多少瓦的？先不说那么多了，为了满足我家大宝子呢，我给他装修了一个房子。今天装修结束了，我提前给他打了电话，让他下午过来。现在我回我那房子看一看，跟我一起看看啊，走。哎呦我去，这大房子真旷啊。哎呦我大房子多大哈，我这小人在里面住，我一骂我都晃膀子睡，都跑马拉松了，这大房子里的吧。哎呦我去，年尾呀，年尾呀。哎呦我去，太大了。把我大宝的相片往这一放，进屋一看的他一定很开心。我人生当中有两个梦想，第一个梦想呢是能娶到我家大宝子，已经实现了。我还有一个

0: 梦想，想当一个超级英雄。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梦想呢？因为我平时总被别人欺负，但是我很奇怪，经常做同样的一个梦，在梦中我经常说是那种超级大英雄来惩治那些邪恶，呱呱呱呱，老爽了。但我醒了以后总被别人啪啪啪啪，老悲催了。行了，不聊那么多，我们不谈人生。今天我要见我大宝子，一会儿给他个惊喜，我好好收拾收拾，他一会儿就能来，应该差不多。妈呀，来了！你看他还比我还急呢。大宝子，
1: 干啥呀？啊？呀，这房装修的不错呀。呀，这把大宝照片怎么整个黑白色呢？
0: 瞎呀，那是花衣服。
1: 你色盲又严重了吧，宋小宝？
0: 你不说谁知道？
1: 要点脸行不行啊？啊，你都怂什么样了？你能配得上大宝吗？我警告你，你要敢跟大宝结婚，我就把你房子拆了。听着没？我就是这么坏。呀！
0: 我刚才让你吓懵了，我这两天我学了一套功夫，专门对付你的，知道不？他敢再回来，我叭掰他胳膊一扛，知道吗？就往哪一扔，小腿一叉，哎，小腿往后面一插。
1: 你往哪插呀？
0: 啊？逼我是不？
1: 逼你咋的？
0: 好吧，我顺便给大家普及一下，
1: 来，
0: 防身术。嗯。假如有人薅你脖领子，不要怕，伸出你的左手。抓住他的右手腕，往下压，用你的右手抓住他的肱二头肌，可以反抠，也可以正抠，看你怎么舒服怎么来，使劲抠，往下压。最重要的是，三、二、一，我错了。
1: 有意思吗？起来，来，起来，起来，起来。嗯，我最后再告诉你一遍。嗯，你要敢跟大宝结婚，我真拆你房子。听着没？
0: 听着了。
1: 听没听着啊？
0: 听着了。
1: 听着没？
0: 不是，你到底打不打？你要打我挺一下，你要不打你就告诉我一声。
1: 吓都能吓死你。走。
0: 这是我的老亲我。我打又打不过，但是面对爱情，我是不会放弃的。说不，我，行了，不说了，一会儿我大宝就要来，我得收拾收拾，我不能让他看着我这么悲催的一面。我去洗个澡，换身衣服，我等他来。

0: 蜘蛛侠，
1: 没想到你跑得还挺快，你的能量源快用尽了吧？
2: 但是你还不知道，我有一个接班人宋小宝。
1: 那我今天就先杀了你，然后再杀了宋小宝。
2: 做梦！

0: 咋的了？我这洗衣篓都没有电了呢。哎呦我天哪，我怎么看着天了呢？谁把我房子给拆了？
1: 哎呦我的妈呀，朋友们，我家闹祖宗了，吓死我了。

0: 洗的好好的，把我浴霸崩稀碎呀、啊！现在让我浴霸不能啊！拆我房子，臭不要脸的！
1: 你别跑！
0: 你给我站住！
1: 站住！
0: 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谁让你来的？
1: 不是，
0: 凭什么拆我房子？
1: 不是拆你房子，我是来保护你的。拆你房子那是黑蜘蛛，
0: 暴露了吧？你是黑蜘蛛，
1: 我是红蜘蛛，你色盲啊你呀？
0: 是不是王龙告诉你的？
1: 我是要把我正义的能量传授给你，然后让你当我的接班人。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因为我曾经就被一个正义的蜘蛛咬过，然后我就变成了超级英雄。
0: 嘿，照你这么说，我还被水母蛰过呢，那我就变成一个超级水母了。等我来电话了。喂
2: 喂，是宋先生吗？
0: 对，是我。
2: 哦，我是给你送那个榴莲酥的，你给我发这个位置，我在这儿转了十多圈了。你家在哪儿呢？
0: 你已经进屋了。
2: 喂
0: 喂，
2: 是你吗？
3: 是我呀，
2: 宋先生。
3: 对呀。
2: 你房子呢？
3: 拆了。
2: 谁拆的？
3: 他拆的。
2: 那这玩意儿给谁呀？
3: 给我呀。
2: 你门牌号呢？
3: 我这不打电话号了吗？
2: 那不行，我只认门牌号，不认电话号。再见。
0: 回来。啊？
2: 干啥？
0: 你帮我抓他。啊。别让他跑了啊！我给你找门牌号。
2: 你给我找门牌号啊！这什么东西？
0: 蜘蛛。
1: 你喊啥呀？
4: 这玩意儿老膈应人了。哎呀！
0: 咋了？咋了？咋了？
4: 有了。
0: 咋了？咋了？咋了？
4: 这玩意儿给你放这儿。啊，行，就这个，这行。还有啊，以后你这蜘蛛你也不能散养啊，你呀、啊。再见，
1: 再见。
0: 看没看着？送外卖找不着俺家了都。
1: 宋小宝，
0: 一会儿我媳妇来怎么办？
1: 宋小宝，你听我说，现在我们没有时间了，赶紧接受我的能量吧。
0: 我就不接受。
1: 你接受？
0: 不
1: 接受？
0: 不。
5: 小宝，哎，干什么呢？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呀？
0: 今儿有点热。啊、
5: 哦，嗯，走吧，咱们去看房子呀。你不是给我买房子了吗？
0: 对呀、啊。
5: 走吧，你带我去看看去。走。
0: 到了。
5: 到哪儿了？你别跟我开玩笑。
0: 这就是我们的房子。我说了你肯定不会信。就在十分钟之前，这还是个完美的房子。可十分钟之后。来俩蜘蛛给打碎了。
5: 那你干嘛呢？
0: 打野呢。
5: 那
0: 我跟你说，一共来两个蜘蛛，差点让我 double KO。 有一个带闪现跑了，让我差不点给他来个团灭，你知道吧？
5: 宋小宝，
0: 你回来！我没骗我，我没骗他，对不对？
1: 是。
0: 你说是有什么用啊？哎呀妈，气死我了！我这气都不打一出来，我今儿非要整死你不可！我
1: 宋小宝都没有时间了，你还在？
0: 我打死你！
1: 你打我没有用。
0: 为什么？
1: 你打我就等于打你自己，我们两个基因是一样的。
0: 我不信呀！哎呀，
1: 你看
0: 呀，哎呀，
1: 你看。
0: 那我打我自己肯定要打你呀。
1: 错，你打你就是打你自己。宋小宝啊，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了，接受我的能量吧。
0: 我怕
1: 该。
0: 哎呀，
6: 蜘蛛侠，你今天要是不杀了宋小宝，我就杀了他。
7: 不是哥们儿，我天天欺负他，你拿我威胁他没用。
6: 闭嘴。
0: 宝，我来救你呀！
6: 别过来！宋小宝，
0: 等会儿来，先别上，有点折腾。
6: 宋小宝，我不值得你救。
0: 不，我没事，我再坚持一下。呀！
6: 宋小宝，去！
0: 哎呀妈呀！

0: 喷的什么玩意儿，有点刺挠呢。蜘蛛侠，这回我相信了，你老说咱俩基因一样，咱俩基因一样，你是我爹呀。搁什么来证明？
1: 搁什么证明？笑。
0: 啊，真是。
1: 苏师傅，接下来我要把我的能量传授给你。
0: 太好了，我一定要成为超级英雄。
1: 一定要成为超级英雄，
0: 成我心目中我自己的超级英雄。
1: 苏小宝，你看
0: 咋的？啊！

我该变了，我也到该变的时候了。穿上这件战袍，我就有无限的能量，我的能量越大，我的责任越大。地球由我来守护。

0: 蓉儿，看我的！
1: 我让你射雕，你射人家大鹅干啥呀？我是看出来了你呀，你真啥也不行啊你啊。
0: 蓉儿，我都告诉你了，其实我就两样不行，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1: 你是真不行啊你啊。
0: 你还说我，哼。
2: 你成你成你呀，我跟你开玩笑呢。
3: 金哥哥，咱俩玩个游戏啊。
4: 玩啥呀？
3: 是啊，你猜我身上带了多少两银子？你要猜对了，我这20两全给你。
0: 10两，15两，不可能，200两，那么多钱你兜里根本就揣不下。
3: 我的天，你都笨死了！
0: 你说啥？
3: 你笨？
0: 你敢说我笨呀？
3: 你干啥呢？跟你说多少次了，别一生气就射箭，你万一伤到人怎么办呢？
0: 不可能！
5: 是谁射的箭？
3: 啊！快过来，惹事了！
6: 刚才你们两个谁射的箭呢？
0: 你猜，你猜对了我就告诉你是我射的。
6: 你射的？
0: 他猜对了。
3: 上边。箭是我们射的，怎么了？
5: 好，既然你们两个承认了，今天我就好好跟你们唠唠。刚才我和我的雕正在天空上自由的翱翔，你的箭嗖的一下射过来了，我俩啪的掉地下，我的雕嘎的一下就死了。就这个雕我养了8年，你们两个是不是得给我点钱呢？
0: 得多少钱呢？哎呀，
5: 我这个貂原价20000两。
0: 20000两？
5: 但是呢，看你们俩呀，也不像什么有钱人，给我一个进貂价。
0: 多少钱？
5: 20两。
0: 20两？
3: 没有。
0: 有，刚才你还说兜里有20两银子呢。
3: 别叭叭了。哎，不是你谁呀？
5: 好用了吗？我谁？看不出来吗？啊，少啥玩意儿看不出来吗？肉当的看不出来吗？就这个貂，我就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杨过。
3: 明白了，杨康应该是你爹吧？
5: 对啊。
0: 不对啊，蓉儿，杨康今年才10来岁啊。
3: 金哥哥，没事，你看我的啊，孩子。你要提起这肉当的这胳膊。婶儿还挺不得劲儿。为啥呢？就是你这悠当的胳膊就是 N 年以后我生那个姑娘给你砍掉的。那这么说的话，婶儿现在特别想为你唱一首歌，代表我们全家对你表示歉意，对不起。

0: 歇歇婶儿。
1: 如果感到快乐，你就拍拍手。孩子，拍呀！如果感到快乐，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快乐，一起拍拍手，啪啪啪！
2: 够了，还啪啪啪！谁没有数似的？谁没有数似的？我也有。
3: 你不做逼大侠杨过吗？
4: 你有胳膊呀？
3: 成胖了？
2: 你这都亲戚，你说，你说咱这都是亲戚了，你说这讹人都讹着自个家门口了，你说这是整的？那个没啥事儿，那个我走了啊。
3: 孩子。
2: 来，起来，一，来叫一个，
4: 假
2: 活雕。
3: 孩子，听婶儿的话啊，以后碰瓷儿这事别干，多不好啊！学点好啊，滚蛋！
4: 走。
3: 我的天哪，这小子可真有意思，剧情都没整明白，还玩穿越碰瓷儿呢。
4: 他俩就是个傻子。
3: 你聪明。
4: 我当然聪明了，咱家洗脸盆水多，我都不洗脸。
3: 为啥呀？
4: 我怕淹死。
3: 你都聪明过度了，你。
4: 聪明了。
3: 嗯。你说你一天知道吃，你还知道啥？
4: 我知道饿。
3: 你都笨死了。
4: 啊！你敢说我笨？
3: 生气了不能乱射箭，你万一射到人怎么办呢？
4: 不可能，
5: 是谁射的箭？是谁射的箭？
4: 你猜，你猜对了我就告诉你。
3: 哎呀，上一边去呗！谁射的箭？怎么了？射着你了？
4: 没射着我，这是射着谁了？啊？我刚进茅房，我刚蹲下，库茨一箭就给我扎着了。谁射的箭？
3: 我看一眼。啊！还真是。啊！
4: 我还没看着呢。啊！是我射的。
5: 改。没让你俩给射死，让你俩给扎死了。
3: 不是你别老张牙舞爪的，你是谁呀你啊？
5: 我是谁？说出来吓死你俩。我就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欧阳锋啊，
4: 欧大哥呀，
5: 复姓欧阳啊，
3: 傅大哥呀，
5: 这两个傻子，我是西多，我是西，我是
3: 西多啥好事啊？吵啥呀？我告诉你啊，吸毒那事你就不能干，那不是伤天害理的玩意儿，知道？滚蛋！
5: 好嘞。
4: 哥们儿太棒了！哎，
5: 我就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吸毒欧阳锋，怕了吧？哈哈哈！你敢打我？好，今天我就让你看看我吸毒欧阳锋的手段，让你看看我天下第一绝学五毒烟。
3: 五毒烟？
4: 啥是五毒烟呢？
3: 就是五种剧毒研制而成，中毒者将七窍流血，气绝身亡，死得老惨了。啊！
5: 退
4: 在
5: 上毒烟。
3: 太吓人了。
5: 怕了吧？
4: 你再来一段呗，我还没看够呢。
5: 欺人太甚！看我欧阳锋第一绝学，自己都害怕的毒药——五毒针。
4: 啥是五毒针呢？
3: 就是五种剧毒研制而成，中毒者将七窍流血、气绝身亡，
4: 死的老惨了。

0: 你来看看，天下无药可救的毒。你俩还看啥呀？赶紧救他呀！
1: 我师父说了。
2: 他的毒无药可救，那还站那干啥呀？赶紧抬走，快！哎，
1: 哎呦我的妈呀，这毒性太强了，刚死就硬了。靖
0: 哥，记住了啊，以后离这样的人都远一点，听到了吗？
1: 蓉儿，你放心吧，以后我看见这种吸毒的人，我就射他一箭。
0: 哎呀，你可行啊，你呀，要不射箭，就天下太平了。
1: 不好了，天下大。
0: 乱了，金兵围攻逍遥城啊！
2: 靖哥哥，蓉儿，金兵来了，咋办呢？那我想一想，我想想。啊？你是谁呀？
0: 哼，
1: 我是大金国国师金轮，
2: 法王。你们来这干啥来了？
0: 肩膀头子上这玩意儿是谁？
2: 在唱歌，温暖了寂寞。漫漫长夜一路芬芳，岁月正流光。哎，那人叫人喊走你，快点！
0: 干啥呢？组合呀？开演唱会呢？你能不能跟我说正事儿？说话，到底来干什么呢？
3: 我说昨天晚上你是不是在西郊练剑了？哼，
0: 你咋知道呢？
3: 昨天晚上我跟法王在西郊商量如何攻打襄阳城的时候，法王对我说：“看，流星。”正当我们两个人对着流星默默许愿的时候，流星越来越大，越来越近。噗呲一下呀！
0: 你俩寻思在这穿糖葫芦呢？
2: 咱俩别跟他废话了，
0: 整死他俩，得了。整死他俩，咱们十二万的铁骑就在襄阳城的门口。十万铁骑吗？十二万。十万。又招了两万。十万是？你扒拉谁呀？什么玩意儿？又招了两万。你俩能不能别磨叽了？你瞅啥呀？你过去，我跟后边那个说话。
3: 找你啊！
0: 我们
3: 不跟你说话，我跟后面那个说话。
2: 告诉你了，找后边的那个。
0: 找你。
3: 我跟后边那个说话。
2: 后边的。
0: 后边的。
2: 啊！咱俩好像让人玩了呢。好，
0: 明天我就把我们的铁骑叫过来，攻破他们的襄阳城。
2: 好，
1: 不用等到明天了，今天你们就走不出襄阳城。哼，
0: 看我的！哈，
1: 什么意思？
0: 这只手势你来呀，
1: 把后面那只呢，兄弟们上！
0: 既然你们都放大招了，就休怪我们二人无情了。
4: 大哥，对不起。
0: 大哥，对不起呀。
4: 大哥，我错了。
0: 大哥，我错了。
4: 大哥，你原谅我。
0: 大哥，原谅我。
1: 大哥，我们能走了吗？
0: 带着你们那么多铁骑，滚出襄阳城！哎，
5: 金轮啊，这就放咱走了？
4: 哎，我发现逍遥王这玩意儿挺笨的啊！
1: 你敢说我？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0: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1: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媳妇儿，出来，给你看个宝贝。
2: 哎呦，爸，爸，你又买啥宝贝了？在哪儿买的？多少钱呢？
1: 地摊上买的，50。
2: 50块钱我就不看了。啊？50块钱能有啥宝贝啊？你说？
1: 这是个漏。
2: 啊，还是个漏的。
1: 什么叫是个漏的？捡漏，明白不？捡漏。
2: 哎呦，爸，你那意思你捡了漏了？
1: 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它要真是那个漏，至少值50万。
2: 哎呦，我天哪！50块钱值50万，你做梦娶媳妇呢？
3: 又做梦娶媳妇啦？入洞房了呀？
1: 不但入洞房了啊，我把盖头都揭开了啊，娶的还是你。哎呀妈呀，把我哭的！
3: 没正事。
2: 妈，是这么回事儿，爸呀，从地摊上50块钱买这么一个罐子，啊，说是捡了个漏，说值50万呢。
3: 媳妇，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2: 你看看吧。哎呀，
3: 我的妈呀！这个罐子要在那日杂商店也就值10块钱，你跑地摊上花50，你是钱多骚的。
1: 你懂不懂什么叫收藏文化？这是漏。
3: 我看你脑袋漏了。哎，别说，也白瞎不了哈。正好我腌蒜，搁那装大蒜去。
1: 那是装大蒜。
2: 爸，来来来，
1: 你说这个老太太，这是文化呀。

0: 我跟你说爸，就你买的这罐子也就是腌个甜蒜。你不喜欢这个吗？你过生日的时候我给你买个真的。
1: 咱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我要骗你我管你叫爸爸。
2: 哎呀我回来了。
0: 哎媳妇儿啊，怀里抱了个什么玩意儿啊？
2: 刚才我在街上碰着大秦哥了，他刚花20000块钱买了个宝贝，说让我先拿咱家来，他一会儿过来取。那我就把它放这儿了啊。你俩别给人瞎动啊！人家说了，这是宝贝，还挺贵，然后还易碎，别动啊！
0: 20000呢？啊！
1: 宝贝，还易碎！
0: 我的天哪！
1: 大秦的是不是？
0: 大秦的，
1: 这大秦可爱鼓捣点什么古董、古玩什么的。
0: 对呀，他倒腾。
1: 上回他拿咱家那碗啊，青花瓷。
0: 是。是个啥宝贝呢？
1: 哎，外人的东西搁咱家放会儿，动手好吗？
0: 不好。
1: 20000是吧？
0: 20000，
1: 这怎么还易碎呢？
0: 哎爸，外人的东西人家搁咱家，你动好吗？
1: 不是，这我是说外人东西咱动不好啊。关键大琴子，我没拿他当过外人啊。
0: 我爸这句话还提醒我了，我一直把大秦当我们家亲戚，
1: 我一直拿他当我侄子，
0: 我一直拿他当我孙子。
1: 我给你个大不得溜子。
0: 没有，我是说大秦啊，跟咱们一家人一样。
1: 那一家人东西看看怕啥的？
0: 就咱就看
1: 看呗，那还有啥？
2: 别给我放哪来？不是，您俩加一块有200岁了没啊？啊，这么有好奇心呢？我不告诉你别动吗？我都抱着走一道了，我那么好奇，我都没动呢，是不是得我先看看呢？
0: 对对对，一块看一块。
2: 哎呀，
1: 哎，顺风，哎，你这么看，眼熟不？
0: 我怎么好像刚刚看见过呢？
1: 你别动啊，别动。谁也别动啊！
2: 什么情况啊？
0: 哎，这太奇怪了！
1: 哎呀，这老太太手真欠，说腌蒜腌蒜，这么会儿把蒜都放里了，你这玩意儿，哎，这老太太你，哎，你看看来，
2: 爸，哎，不是，
1: 来，你撂着撂着，
2: 你搁哪儿买的？
1: 一样不？
2: 一模一样的不？
0: 哎呀，哎呦，这太奇怪了！你看这俩罐子，你看这造型，哎呀，你看这款儿。这全都一模一样的，你看。
2: 对呀。哎呀，
0: 你说这东西，
1: 大秦说的这多少钱买的？
2: 他说他花20000呢。哎呦
0: 我天哪！
2: 哎，爸。哎
0: 呀，你咋的了？
2: 是不是心脏不得劲儿啊？
1: 不是，惊喜。
0: 啥惊喜？
1: 我肯定是捡着漏了。啊？我捡着漏了。
0: 快拉倒吧，爸。哎呀，这充分证明你买的那个玩意儿是个假的。
1: 这怎么能是假的呢？
0: 人家大秦20000块钱买的，人家那肯定是真的。你这50能肯定假的。
1: 你根本就不懂捡漏这个东西，它不能拿价钱衡量啊，对不对？你看他俩，高矮、胖瘦、粗细，哪个是大秦的呀？
0: 哪个是你的呀？
2: 鼓去吧，鼓去吧，让你俩鼓去，整乱了吧？那一会儿大秦哥来了，我给人哪个呀？一个50，一个20000呢？
0: 你数落谁呢你啊？不你手贱吗？你非给人打开呀？
2: 我不打开，你俩不也打开了吗？
1: 你就不应该抱回来。
0: 哎呀媳妇儿，你怎么那么好奇呢？
2: 我好奇不随我爸吗？
1: 你妈生你我对她意见大了，我告诉你。
0: 说这可咋？
2: 谁呀？
3: 我。
2: 换那个大秦哥，你等会儿我换上拖鞋。
0: 这可怎么整？
2: 给人哪个？快点的。
1: 给他这个。
0: 等会儿不对，这不是这个。
2: 这个。
0: 等会儿不是，这
1: 啥的？到底油谱没有啊？
0: 我不知道。来了。哪个
2: 啊？那个就这个吧。啊，反正都长一样。哎，那个来了，大秦哥。
0: 藏起来。
2: 哎呀，大秦哥。这么着急呢？
3: 你没换拖鞋。
2: 啊，这个不重要了。你这么着急呀？啊。
3: 是不是20000块钱买的吗？早下家了，到时候人给我这个。
2: 那你这钱不都挣飞了吗？
3: 干啥呢呢？
2: 啊，那个学习呢。啊，
3: 有啥好玩的？等我卖完了货，完了回来跟我说啊。
2: 必须的，大秦哥，祝你生意兴隆啊，一路走好。

0: 哎呀，我说你，人都走了干啥呢？走了，走了，走了。哎呀，我的妈呀！
1: 爸，哎呀，爸，
0: 不走了，寻思啥呢？
1: 来，爸，
0: 俩罐子，啊，一模一样，啊，拿错了怎么办？
1: 拿错了，咱沾光了，人家那个2万，咱这50。
0: 你是不是还在钱眼里踏着呢？怎么的了？人家那是2万的，咱那个50。如果刚才大秦拿走那个是50的，留在这个是2万的，咱怎么跟大秦交代？
2: 对呀，你对啥对呀？你怎么这么好奇呢？好奇害死大象，你知道不？这个时候就别追究我的责任了。关键是这个到底是50的还是2万的呀？
3: 哎呀，我坛子哪去了？
0: 你说我回头可以吐痰呢，不如痰子没了，多影响我装蒜。等会儿，妈啊，你刚才说你装蒜来着？可不是咋的呢？我装蒜落蒜呢，完这痰子就没了，这不直接影响我装蒜吗你？
3: 哎呦我的妈妈呀，
0: 你装蒜装的太好了！
3: 哎呀，你说妈装啥装的不好？
0: 哎，等会儿妈，等会儿，那个爸，我妈说她刚才往里边装蒜了，你懂？ 不，你那意思我没关键，这蒜拿出来多长时间？那谁还能闻出来呀？
3: 别人不好使，但我们家钱顺风是可以的。爸，
0: 我跟你说啊，有一回钱顺风带我去看那篮球比赛去了，那现场得有10000多人呢。
3: 对，
0: 我就隐隐约约闻着有一股大蒜味儿，
3: 这
0: 闹挺。我说谁吃蒜了？他当时就说那个，就那个裁判，
1: 就那裁判。
0: 不是，你说你养的姑娘能不能拔下？啊，那球场那么大，她能闻出谁吃蒜了？
3: 是呢，
0: 我当时也怀疑呀，但是你姑娘好心儿啊。散场之后，我就走到那个裁判跟前，我就这么一闻，就是这个味儿。所以钱顺风发挥你特长的时候到了。
1: 好的，
0: 你准备好了吗？
1: 味儿。
0: 秀。
1: 告诉我你的答案，没闻出来。这怎么没闻出来？这不白费劲吗？爸呀，你们这干啥呢？把我都照蒙圈了。我没闻出来，说明这个是2万的，50那个拿走了。哎呀，怎么跟人大秦子说？妈呀！
2: 啊，
1: 我跟你说啊，是这么回事儿。我爸50块钱不是买了个罐子吗？
2: 啊，对呀。
1: 人家大秦2万买了个罐子，刚才呀，人家搁咱家了。
3: 刚才取的时候取错了，
1: 人家把50的取走了，这是个2万的。他不是
2: 指定拿走一个吗？
1: 啊，我管他50、2万的，我拿这个装蒜。你别动，
3: 你这弄碎了我的奶奶。
1: 不是，这是人家大秦子的呀。这老贵了，
3: 一会儿人回来找咱怎么跟人家说呀？
2: 这有啥没法说的？就实话实说。
1: 哎妈，可不能实话实说，这人家大秦把这么贵重的东西存在咱们家，多信任咱家呀。
2: 咱现在给私自给人打开了，你说大秦哥要是回来可咋整啊？你说谁呀？
1: 我开门。妈呀，真来了！坏了，那个等一会儿我换下拖鞋。赶紧把藏起来。来了来了来了！
2: 哎呀，这边我这……
0: 哎呀，大秦哥，
1: 你说你怎么又回？
2: 哎呀，大秦呐！
1: 哎妈妈妈妈，你稍等会儿，那个他脑子慢不一定明白呢。啊。
3: 大秦子，你听我跟你
0: 别给我说话。那个大秦，你是不是发现点啥事儿啊？
2: 对呀。
3: 你说呢？你说呢？你说呢？你说呢？
0: 对不起，大秦哥，我不是故意的。
1: 对，
3: 你故意那也不能那么说话呀。
0: 没有。
2: 啥？
3: 我说啥了？
2: 说的啥呀？一路走好啊。
3: 多瘆人呐！你说，
2: 哎呀，
3: 他这个一路走好的意思，
2: 一路走好的是给活人说的吗？
3: 我可搂叨等半天，我都没敢出去。你们说说你姑子啥玩意儿？咋教育孩子啊？
1: 我教育我，
3: 这一路走好。
0: 哎呀，别生气，别生气啊！对不起，对不起，
3: 那个我教育他，二明。
1: 哎，
3: 你怎么说话呢？你跟你大秦哥说话，你得住点意。
1: 对，
3: 再有一，你跟人分手的时候能说让人家一路走好吗？
1: 多不好听啊！
3: 那是跟活人说的话吗？

0: 就是。
1: 以后你再跟你大情哥分手的时候，你一定要这么说啊，来世再见。哎，
2: 啊，这话我愿意听啊，你老市场见吧，来世再见，
1: 这就爱听了。
0: 对。你跟你这犯多大错误啊，对不对？
3: 我跟你说啊，
0: 你一会儿啊想办法想办法把灯放了啊，听见没有？
4: 明白了啊，那个大秦哥，那个对不起啊，
0: 那个妈，你说早了啊，对，别说了，
4: 那个大秦哥对不起啊，我刚才说一路走好没有别的意思，咱俩就来世再见呢。
2: 那还中，你就说好太吓人了，行了。
4: 哎，对了对了对了，大秦哥啊，那个你出去，你拿他干啥呀？
2: 说好了给人送货去嘛，都卖出去了。
4: 啊，那你是开车去还是走去呀？
2: 不是小车呢吗？
4: 那个，那个，你开车去行。完了，你想想啊，你取完车完了，你是不是还得路过俺家呀？完，到时候你再来取呗。你这一道你这大个子，我的妈，叮咚撞哪碎了怎么办呢？
0: 对
3: 对
0: 对，
3: 是这么
0: 我媳妇说的对，对，先搁这儿吧。
3: 对，
2: 是哈，
1: 对了嘛。
2: 那行，哎，哎，取车。
0: 对啊，
2: 哎，取车去啊。
0: 行，一
2: 会来世再见。
4: 来世再见。好。
0: 快换过来，快
5: 点，
4: 再一次搞定了，我告诉你，
3: 别让人看出来。
4: 就这个，
2: 带着这个，干啥玩意儿的？干啥呢？
1: 大秦啊，

0: 的了。哎呀，我的天哪！我倒是老范家，还能到了东北国，没事了。
1: 我告诉你，大秦啊，你可不能侮辱我们家的家风。
2: 不是，那啥，那啥，哎呀，大秦呐、啊，那个婶儿说句话，你能信不？
0: 看你说啥。哎
2: 哎，你看，看着没？
3: 对。
2: 这俩罐子，啊，你买一个，你叔买一个。
3: 对。
2: 没成想他俩一模一样，搁一块儿这么一倒腾，分不出哪个是你的了。
0: 婶儿啊，我都快40了，你拿我当3岁孩子呢？啊，这玩意儿他有什么就分不出来的？这是有一个是我的，也是你们，对不对？我的是吧？你们的，我的，对不对？这有什么？我就不知道他怎么就这个。哪个是我的？
3: 不是，大秦呐、啊，你买的那个可是20000呐、啊，你不知道哪个是你的？
2: 对呀、啊，
1: 好好想想，
2: 你想想。
0: 我想什么？你们不是看出来了吗？啊，对，你们知道啊。
4: 那刚才是我老公闻出来的啊。
0: 赶紧闻呐！
3: 还闻呐？
4: 钱春花，
0: 哇，
4: 秀，上。
2: 闻出来没？快说，
4: 告诉我你的答案。
3: 没闻出来啊！哎呀，我跟你们说实话吧，我这两天鼻炎，我鼻子不透气儿，我。哎
5: 呀，我的妈呀！啊，
3: 你这我刚才我也没闻出来。
1: 你刚才那边也没准呗？
3: 我刚才也说没闻出来吗？我。
4: 钱顺芳，我现在我想捏死你！我
3: 不是你，
4: 怎么老在我需要你的时候掉链呀？
3: 等会儿，妈。哎，咱家晚上是不是吃韭菜馅的盒子？
2: 对呀、啊，你咋知道的呢？
3: 你是不是在厨房和韭菜馅了？哎呀，
2: 你这不是又好了吗？这鼻子，
3: 刚才我媳妇儿一捏我一拘灵，鼻子透气儿了呢。哎
4: 呀，那我抓紧现在刺激呀！哎，
0: 上班。
3: 行了，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们，这个装过蒜。
5: 我这是我的，你可拿好啊！这是20000的，
3: 这是你的20000的呀！哎呀，可拿好了啊！
2: 是啊，哎
3: 呀，大秦，今天对不起了啊！
0: 下回可不能啊！对你们这么信任，把东西放在你们家，对不对？
3: 对不起，
0: 不能就人没在就随便拿东西，
3: 是
0: 倒腾，造成误会多不好啊！
2: 对不起，
0: 行了，主持的亲切，我也不生气啊！
3: 对不起啊！
2: 对，过来。哎，
0: 来世再见。不怨你们，是我的事儿。这什么？怎么这钱都拿人给人送货呢？哎呀！快说，这个
1: 不是我，这是假的呀。
3: 这是个假的。
0: 我知道，真的假的一样卖，没事。
1: 什么叫真的假的一样卖啊？
4: 对呀。
1: 你那不是20000买的吗？
3: 20000买的呀。嘘，怎么的了？
0: 谁拿20000买他？脑子不大吗？那个50啊，
3: 你那也是假的呀？那你卖给人家，要，
0: 不是50吗？我给你60，
5: 你拉倒吧，我拎不起。
0: 那这600，
5: 你再添点吧，
0: 6000。
5: 钱志峰，给6000了，卖不卖啊？
3: 爸，你拿主意，卖还是不卖？
0: 范叔，你还给我？
5: 你别动手，我卖你！哎
0: 呀，你把这么多钱，你砸它干啥呀？你挺好的玩意儿。
5: 砸它干啥？省得你拿出去骗钱。那个碎了，这个也碎了，消费者就平安了，这就叫岁岁平安。
0: 你说沾不上，你说我这哪是钱了？你咋给人做呀？哎呀，你们家人啊！哎呀，气死我了！你说我咋整啊？
5: 咋整啊？
6: 来世再见。
7: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8: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9: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7: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我扫。

0: 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2: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我是来执行任务的，
2: 我是来跟青年楷模韩墨池同志结婚的。
3: 残疾人是不能参加这个考试。啊，
4: 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羞辱这个家庭？
5: 跟你离婚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些年愧疚自己没有做到尽父亲的责任，所以我也请你原谅我，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我对你的爱。子尊，我们重新开始。
6: 燃气安全无小事，公共场所燃气安全提示，帮您防患于未然。安装、改装和拆除燃气设施，应当委托具有燃气专业资质的单位或燃气供应单位实施。燃气管道应从室外单独引入，不能穿过客房或其他公共区域。房屋出租、转借他人。

使用，户主需告知燃气使用注意事项。用气场所应当加装燃气泄漏报警切断装置，安装防爆型事故排风机和照明设施等。禁止在地下或者半地下室的房间内使用液化气。点燃灶具应使用专用点火棒，烹调时厨房内需随时有专人照料。液化石油气瓶库的设置应当符合燃气规范的要求。公共场所厨房应当使用具有经营许可的专门企业提供的液化石油气钢瓶。厨房中的气瓶应当距明火或高温表面有足够的距离，以防高温烤爆气瓶，造成可燃气体泄漏引发火灾。天然气、液化石油气和人工煤气不能同时存放或使用，安装天然气管道的房间不能同时放置其他燃料源。防患于未然，守护燃气安全。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今天又是哪位好心人投喂啊？这两盘虾呀，哎呦，这么大方，我感觉一定是阮老师吧。
1: 我告诉你啊，错了，真不是我啊。
2: 是，那我就不能大方吗？
0: 立冬啊。
2: 对，哎呀，
0: 今天买这么多虾干啊，咋的了？弟妹给你多发零花钱了？
2: 不是，这是我爱人在网上买的虾干，他买了两家，然后回来发现呢，不管是这个形状啊还是这口感啊都有点不太一样。嗯，然后今儿呢就让我带过来，想问问阮老师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明白了，因为这两个根本就是两个品种。
0: 这不就是一大一小吗？那个大点这个小点。
2: 对呀。啊，
1: 不对不对，什么叫一大一小？这都是虾。不是的啊，这个小的它是磷虾干，这个大点的就是咱们平常经常常见的海虾干。
0: 这个就是那磷虾干 啊
1: 对呀，
0: 就是您经常说那个啊，做磷虾油的那个磷虾。
1: 没错，
0: 就是它，
1: 就是它。
2: 不是，这看上去没有啥区别呀。不是，您怎么看出来的？
1: 我拿一个啊，我找个大点的，这个大点，这个大点。磷虾干，磷虾呢，它通常的，它的个体呀，就个子比较小，跟那个比，你看是不是小很多？
0: 一个爷爷，一个孙子。
1: 哎，对，孙子辈儿。嗯，粉红色或者是橙红色，而且呢，我捏一捏啊，它这个肉质呢是比较紧实的。哦。然后呢，咱们再看看这个海虾干。嗯。哎呦，是不是啊？
0: 这差多少倍啊？这
1: 个头大吧？是不是？嗯，它这个虾身呢是完整的啊，颜色呢是淡黄色。你看，这是橙色，这个淡黄色。嗯，它这个虾壳你要摁上去啊，就比较硬。但是它这个虾肉，虾肉，给大家看一下，我摁上去，也是比较饱满的。哦，关键它这个虾肉也挺有光泽的。
2: 啊，明白了啊。一个是磷虾干，一个是海虾干。嗯，那这海虾干我知道直接吃就行。嗯，但这磷虾干好像不怎么常见啊。嗯，它应该怎么吃啊？
0: 你要是活的磷虾就好了，直接煮着吃呗，那才叫一个鲜的。
2: 对呀。啊，
1: 你们俩说完了是吧？嗯，该我发言了。啊，磷虾生活在南极等深海的海域，离咱们这个餐桌啊远的去了。
0: 远了。嗯，
1: 而且这个磷虾它出水以后，哎，特别容易变质。嗯，所以大部分商家呢会把这个磷虾呢做成干，或者呢把它捕捞以后呢作为磷虾油的一个原材料，再或者呢就是把它做成磷虾酱。那么磷虾酱呢就是类似于咱们平时吃的那个虾酱。嗯，也属于那个下饭神器。嗯嗯，比方说炒个空心菜呀，风味是绝佳。嗯，那么像你拿来的这个磷虾干，你也可以当零食吃。哦，
2: 啊，直接吃，
1: 直接吃，那个口感呢是酥脆鲜香，要不你就用来把它煮粥。嗯，哦，海鲜粥，用它煲汤啊，提鲜的效果那叫一个一级棒。
0: 哎，说到这儿，我想起来，我上大学的时候吧，室友有一个是辽宁大连人啊，那一次我记得暑假我去他家玩，就看他在家里晒这个虾干儿。

0: 一问说也是磷虾，哎，说那个放在粥里也非常的鲜美。
1: 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大连的磷虾呢，它是海磷虾。
0: 哦。
1: 那么这种海磷虾呢，平时我们也叫它假磷虾。
0: 假磷虾。
1: 对对对。那么大连这个地方呢，是濒临黄海跟渤海，东海等沿海地区呢，也有分布那种假磷虾
0: 的。假
1: 磷虾。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见的小虾米啊，炒青菜的时候，撒这么一小把进去，或者咱们拌凉菜的时候，你也撒一点进去当个配料，嗨，好吃得不得了。
2: 那我有一个问题啊，
1: 你说，
2: 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什么磷虾、
1: 啊，
2: 海虾，
1: 啊，
2: 还有这个假磷虾，就是这个可能品种不一样哈，
1: 啊，
2: 名字不一样。那么如果从营养成分上来说，到底哪一个更好呢？
0: 啊，对呀。
1: 啊。你才想到，那对呀，要问这事儿了。这个要看什么呢？那要看是从哪个营养角度上来说了。就说我们老百姓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比方说心脑健康。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磷虾的营养价值会更高一些。磷虾的蛋白质的含量也非常高，甚至它超过了牛肉和金枪鱼。那么更重要的是什么呢？磷虾体内的脂肪，它不是普通的油脂，而是富含磷脂和虾青素。那么这种结构呢，就让它里边含有的欧米伽三脂肪酸更加容易穿过细胞膜，被我们人体吸收利用。那么然后呢，就对降低我们的血脂啊，保护我们的大脑啊，就非常有帮助了。
2: 是，听您这么一说哈，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磷虾，它竟然有如此高的营养的价值，就是老话说得好啊，浓缩的才是精华呀。
1: 咱们仨我最矮。
0: 对呀，您是精华呀。
1: 浓缩版的老太太啊。哎，我跟你讲啊，别看那磷虾个头小，它在那个营养学界，那就不是小个了，是一个巨人
0: 哦，
1: 是名副其实的营养密度之王。它可是脑黄金、EPA 还有 DHA 的一个完美的载体。说到这个欧米伽三呢，我们大家呢就会想到鱼油，但磷虾油的欧米伽三是磷脂型的，而鱼油里边的欧米伽三呢是甘油三酯型的，前者呢比后者呢更加容易被我们人体直接吸收利用，直奔我们的大脑和我们的细胞膜，这个效率呢就非常高。那么对宝宝的大脑发育，对我们中老年人的心脑血管的健康，都是有很大帮助的。所以呢，这种磷虾里边的欧米伽三呢，堪称为叫守护神。
0: 那太好了，既然立冬，你今天把这么好的东西都拿来了啊，那可就别拿走了啊。
2: 不是，你要干啥呀？
1: 哎，
2: 你要中饱私囊是不是？
1: 你还挺会挑啊，你拿的全是小个的磷虾干啊。
0: 那是啊，平时咱也吃不到这磷虾干啊。
1: 啊，
0: 樊老师刚才都说了，磷虾干能做汤，可鲜了。
1: 啊，
0: 樊老师就辛苦您今天大展身手
1: 啊，
0: 让我们尝尝鲜呗。
1: 哎，
0: 啊，
1: 立冬啊，我现在感觉到，刚子的肚子里绝对绝对是有馋虫的，
2: 还不止一条。
1: 那立冬
2: 啊，
1: 你说我今天给他做吗？
2: 啊，
0: 你敢说不吗？
2: 好吧，好吧，这磷虾干都拿来
1: 啊，
2: 我拿来的，我就没想着还能再拿回去。今儿阮老师啊，您辛苦一点，做一道关于磷虾干的汤如何？
1: 啊，行。那我今天呢，就做一道鲜掉眉毛的，鲜的眉毛都掉的，磷虾干丝瓜汤。那么这道汤呢，既能补充蛋白质，还能呢给我们补补钙，同时呢对这个肥胖的朋友非常友好。话不多说，我这就做起来。做今天的这道磷虾干丝瓜汤，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磷虾干、丝瓜、盐、鸡精、小葱花、香油。首先呢，用清水把磷虾干浸泡10分钟，在此期间呢，把丝瓜去皮洗干净，切成细丝备用。接下来起锅倒入适量的水，先提前放入磷虾干。 大火烧开之后，把切好的丝瓜丝放入锅中煮熟，直到丝瓜变软。出锅前呢，加入适量的盐和鸡精，搅拌均匀后撒上一把小葱花，再滴上几滴香油，即可上桌享用了。
3: 千载难逢巨大福利席卷而来，为回馈广大新老朋友的厚爱与陪伴，我们将重磅推出特大福利活动金陵六日游。只要你拨打电话报名，就有机会免费畅游南京六日，并且参加不可多得的世界级高端养生盛典，全程不花一分钱，免食宿，免餐饮，免门票。你想在中山陵缅怀伟人的事迹吗？你想在秦淮河观赏历史在美景中熠熠生光吗？你想在老门东体验古典与现代的交融吗？你想品尝鸭血粉丝的鲜美与金陵汤包的一口爆汁吗？你想近距离的倾听诺贝尔获奖者、总统顾问关于健康的真知灼见吗？你想亲眼一睹贯穿你整个青春的歌唱家的风采吗？大咖云集，星光熠熠，机会难得，不容错过。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金陵六日游，我们在金陵等你，不见不散。
1: 二位呀、啊，怎么样啊？
0: 那阮老师这道磷虾干丝瓜汤，那绝对是鲜掉眉毛。
1: 磷虾干香飘满堂，丝瓜清甜入热汤，补心补钙营养棒，喝上一碗暖心房。
2: 而且那丝瓜呢，煮烂之后让那汤呢，还带有一点微微的那种粘稠感，这个口感呢就更温润了
1: 啊。李东啊，李东啊，把这个味道总结得很到位呀、啊
2: 哎、是不是没白跟您学？
1: 没白学。哎，那么想要这道磷虾干丝瓜汤的米多好，就是味道好，它是有几个秘诀的。首先呢，这个磷虾干提前用水要浸泡，这样呢可以更容易的就是煮透。那么丝瓜煮熟的时间呢不宜过长，否则呢就会影响汤品的口感。我们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加入其他的配料，比方说家里有豆腐的，嫩豆腐来两块，有蟹棒的，剥几个蟹棒扔进去，对不对？能增添一些口感和丰富度。
2: 就是喜欢什么都可以往里加。
1: 对。
2: 然后阮老师啊，您这道磷虾干丝瓜汤、这个营养价值我估计啊，因为它有磷虾在里头嘛，
1: 对，
2: 那也是超级高。磷虾丝瓜，就这两者结合绝对营养就爆表了。
1: 我先说这个丝瓜，丝瓜里含有丝瓜苦味素和皂苷类的物质，那么这些成分呢，它具有一定的抗炎抗氧化的作用。同时呢，丝瓜的热量是很低的，它每一百克丝瓜里仅含20大卡左右的热量，而且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丰富。膳食纤维呢，它能促进肠道的蠕动，增加我们粪便的体积，帮助预防便秘，同时呢还能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增加一些饱腹感。那么接下来我再说说今天的总的戏，就重头戏什么呢？
0: 磷虾。
1: 没错。磷虾富含优质蛋白，它是低脂低卡。磷虾的蛋白质含量，你别看它就那么大点儿，蛋白质含量高达60%以上哦，而且是消化吸收率极高的优质蛋白。那我们从这个那个什么词儿，你们就叫什么健身党、减肥人士啊，从这些朋友这儿看来，这就意味着什么？你吃一点点儿，你就能获得充足的蛋白质，而且对你的身体来讲几乎是零负担，因为它脂肪以及胆固醇的含量是极低极低。就像刚子这种肚子这样的人，你吃了你也不怕。哎
0: 呦，在阮老师身边就是好啊，能清楚哪个食材它适合我们自己啊。
1: 那我还有呢
0: 还有
1: 就是磷虾里边还含有天然的抗氧化剂， 虾什么素啊？
0: 虾青素。
1: 哎呀，真聪明，嗯，一点就明白了。哈哈，那磷虾它那一身红色的外衣，就来自于自然界最强

0: 强的抗氧化剂之一虾青素，它的抗氧化能力是维生素 E 的550倍，
1: 这么高啊？
0: 就这么高啊。哦，这个东西简直就是天然防腐剂，不光是能保护磷虾本身，就你把它吃下去，还能帮着你对抗自由基，延缓衰老，让我们的皮肤以及我们身体呢都保保鲜。这个磷虾呢又被称之为叫海洋综合维生素，各种维生素，既然说到综合了啊，里边还有微量元素，我说给你听听啊。嗯，维生素 A、D、E。嗯，矿物质是钙、镁、锌、硒。嗯，这磷虾身体里是一应俱全呢，吃磷虾等于吃下了一整个海洋生态的精华。
2: 是，所以说这个东西 啊，你说它那么好，嗯，怪不得它能做成市面上最火的那磷虾油啊。
1: 高老师，哎，那磷虾干既然含有这么多的营养，那我们要是不吃磷虾油，只吃这磷虾干，是不是也可以啊？
0: 你要是只想平常补充一些营养，你吃磷虾干完全可以。嗯，但是如果说你要想改善你身体上的某一些状况，那吃磷虾干就有点不达标，就一定要吃磷虾油了。哦，那么我跟大家呢再说两句啊，磷虾油最好或者是一定要买进口的啊，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啊，不代表别人。因为进口的磷虾油呢，首先从这个原材料上它做到了一个高标准，南极深海磷虾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南极深海这个磷虾在海底很深的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很少有污染的，这也就确保了这个磷虾我们吃了以后的安全性。嗯，还有一个呢，就进口的磷虾油的技术目前来说啊，也是处于顶尖级的水平。那么通过一些国外的一些萃取技术，能够实现它的高含量、高营养、高吸收。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如果说你也想像刚子一样，我想吃点这个磷虾油，嗯，那最好选择呢进口的磷虾油。但是说了这个我还得说那个，但是什么呢，什么东西都是属于一分钱一分货，对吧？这个大家都明白。进口的磷虾油好不好呢？它好，随之呢它的价格也会高很多，
1: 就是贵呗。
0: 贵，对对对。所以我们想用磷虾油的朋友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挑选就行了。
1: 嗯，好的。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关于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啊，您记住了吗？如果你没有记住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的微信，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2: 好，微友叫找回自我，他说：“阮老师您好，我是最近这半个月呢才开始看您的节目的，一开始呢就是无聊的时候啊，我看一下，没想到呢这越看呢就越有意思。”现在好了，现在这个每天到点啊就得打开电视。我老伴儿还说呢，年轻的时候约会，好家伙，你都没这么准时过。
0: 嗯，哎，这朋友真够意思的啊，太逗了。不过呢，我跟你说两句啊，记得看我们这个节目呢固然是好，可千万别冷落了你的老伴儿。在我们节目中啊，你学到的那些营养菜呢，你让老伴儿休息一下，你呢就做给老伴儿来尝一尝，真的色香味俱全，关键营养还非常丰富，这样子老伴儿就高兴，你说这多好啊。嗯，
2: 是。他还说哈，他说自己这几年呢养老金上涨了，吃的喝的都是好的，导致的这个甘油三酯啊比较高，血压也高，体重也高，就是整个身体的状态呢都不是很好。嗯，然后这个头呢也是晕晕沉沉的，心脏呢也感觉特别闷。嗯，之前呢也吃过磷虾油，改善的不错。嗯，他说那是儿子帮他买的，进口的，300多块钱一盒，太贵了，就不舍得坚持去吃。嗯，所以说呢，想问问您能不能举办一次磷虾油的团购活动？
0: 刚子，我觉得吧，这是一位用过磷虾油的朋友，是吧？
1: 对，用的还是进口的，用的是贵的呢。啊，
0: 对呀。嗯，我刚才不是说吗？一分钱一分货，贵有贵的道理呀。那这位朋友，刚才您也说了，吃着这个身体觉得很不错，想继

0: 续的吃一段时间，但是300多块钱一盒，你吃一盒还行，3盒5盒，你长期的吃你就觉得压力就有点大了。
1: 是，
0: 但是我们身上的问题呢，也不是1盒2盒能解决的，真得吃的时间长一点。这样吧啊，我要看一看大家对于这个进口磷虾油的需求。如果说有很多朋友都跟您一样，我想吃吃这个进口的磷虾油，有这个需求，那么我就会考虑给大家搞一次进口磷虾油的团购。不过呢，这个就需要你们给我一点时间啊，而且呢，也要让我知道有多少朋友想要，对不对？
1: 对，
0: 10个8个的，150、250、350、480的，这么多朋友，我觉得搞一次团购的就不合适。如果人多，真的可以砍价搞一次团购。如果要吃的话呢，我个人的建议呢，想吃磷虾油的朋友就吃进口的这个磷虾油啊。再说一下甘油三酯这个问题啊，磷虾油主要的活性成分呢，我这两天天天讲，是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呢，可以减少肝脏里甘油三酯的合成跟分泌，同时促进甘油三酯的分解和代谢，从而就能降低血液里甘油三酯的水平。那这位朋友，你说还有一个血压高的这个情况，那么欧米伽三可以减轻血管内皮的那个炎症的反应，增强我们血管的弹性，能够帮助我们降低血管外周的阻力，从而对我们的血压的控制呢会产生积极的影响。那么这位朋友，你还提到心脏闷闷的，磷虾油里边含有的这个虾青素，它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能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减少自由基对我们心肌细胞以及对我们血管的损伤，能够进一步的辅助保护我们心脏的功能。所以说这位朋友，您吃点磷虾油真的是非常有必要的。
2: 所以说您得尽快的找到合适的产品才行哦。
1: 他都开始催上了。
0: 是，人家还没催呢，你先催，人家就提了一嘴啊。那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活啊，你们俩跟我一起分头找啊。
1: 好好，
0: 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咱们一起分头找，谁找着了，告诉我一下啊。这个优质的磷虾油呢，我跟大家讲一下啊，选择的话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就是进口的，
1: 进口的，哎，
0: 无论是原材料还是工艺技术，进口的都属于一等一的好。第二，我们要看这个产品有没有 FDA 啊，还有这个 SGS 等国际权威的认证，有了这些认证，就代表这个产品它是非常安全有保证的。所以呢，咱们仨包括咱们的观众朋友，就先按照这两个标准去找找看。
1: 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如果大家呢有想要跟阮老师啊分享的美食，都可以给我们留言。好的，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好，想清闲的语音留言，我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你好，阮老师，还有刚子、立冬，你们都好。每天看你们的节目，感觉非常的有趣，希望你们能陪伴我走过四季。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2: 哟，
0: 我刚想拍手呢，打节奏呢，没了。
2: 唱的挺好。
0: 那唱是唱的不错，绝对唱的比说的好听，唱的真好。
2: 他下边哈，其实还有一段这个文字哈，他说最近这几年呢，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比较健忘，血脂呢还偏高，平时呢容易犯困，四肢呢总是觉得没有劲儿。他说我们家呢离这个菜市场啊一共有10分钟的距离，我都觉得走这一趟特别累。然后进口磷虾油呢也听说过，好是好，但也是真贵，所以呢想让阮老师啊想想办法，能不能帮我们筹备一次团购的活动，让我们呢也是少花点钱，不光说少花钱吧，还能吃到对心脑血管的有帮助的好东西。他说拜托您了。
0: 这是今天我又听到的第二位想要补充磷虾油的朋友了。
2: 对，
0: 关键呢他还指定要进口的磷虾油。
1: 对呀，您一直说进口的好，他肯定要选进口的呀。
0: 所以这位朋友，您呢真的是选对了。进口磷虾油的品质真的是很高的，尤其是有一些进口磷虾油它采用那个捕捞技术， 啊，相当。

0: 厉害，它能实现磷虾捕捞上岸以后大概在1小时内就完成加工，它这里边含有的活性成分留存率是超过了98%的。还有一些进口的磷虾油呢，他们采用的是萃取技术，这个也很厉害，因为这种技术它不会破坏磷虾里边的虾青素还有磷脂等等一些成分，它保留了大部分磷虾里边的活性成分。那么这种磷虾油我们吃了以后吸收率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如果能吃到进口磷虾油就很容易在自己身上感觉到一些改变。那么这位朋友您目前的情况呢，我觉得吧应该早点吃点磷虾油。磷虾油里边的 DHA 是以磷脂形式存在的，它比普通的鱼油更加容易被我们大脑吸收，它能够帮助我们保护神经细胞的一个完整性，能促进我们神经信号的一个传递，从而呢帮助我们改善记忆力，缓解健忘。那么至于说到容易犯困、四肢无力等等这些个问题啊，磷虾油里边的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可以辅助降低我们身体里的甘油三酯，改善血液的流动性，来防止大脑供血不足导致的困倦，同时呢还能帮助我们提升肢体的供血的这个效率，从而延缓这类因为缺血呀缺氧啊引发的我们人体的那种无力感。那么这段时间呢，我觉得这位朋友呢，您可以在市面上去找找，就是符合我刚才说到的两个标准的磷虾油。我这边包括我的左膀右臂啊，也都会尽力的为大家去寻找。我知道，大家呢一听到哎呀，对自己身体真的很有帮助的东西就着急了。你别急啊，你耐心的等一等，好吧？
1: 好，感谢袁老师的精彩解答。那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
2: 老有所乐的老阿姨，她说今天看您哈、用这个磷虾干教大家做磷虾干丝瓜汤。这方法学会了，但是呢我喜欢吃炒菜啊，您能不能教我一道关于这个磷虾干的炒菜呀、还有啊，你一定要帮我们筹备一次磷虾油的这个团购活动，一定得是进口的，一分钱一分货。原来呢他说我就用过一段时间进口的磷虾油，这么说吧，就是除了贵它是缺点，别的是一点毛病都没有啊，这次呢也是想坚持把这个磷虾油呢给吃下去。说预算不够的情况下，找您呢准没错。
0: 这是今天的第三位想要团购进口磷虾油的朋友了啊。这个，
1: 看来您得抓紧速度了，是吧？
0: 没错。所以呢。你能不能给我点时间呢？你和进口品牌谈合作是需要一步步的流程的，所以呢大家要稍微的再耐心的等一等。那句话怎么说，好饭不怕晚。那么对于想吃进肚子里的东西，首先我个人我一定会替你们把好关。优质的进口磷虾油，我们看配料表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首先这个配料表最好它里边只有磷虾油这么一种成分，没有添加什么其他的这些物质，这样的磷虾油你吃着效果就更加这个也更加安全。那其次要看是什么呢，它是不是进口的，是不是大公司的产品。那大公司的产品通常他们会有一些权威认证，包括这个 FDA 呀、SGS 啊这些，那么这个安全门槛啊它是很高的。那这种品质的磷虾油我们吃起来就很放心，所以呢还是那句话，给我点时间。那至于想学习到磷虾干的营养的炒菜，你可以做一道磷虾干炒小油菜，磷虾干炒小油菜，比方说上海青，就上海青这种小油菜。那准备什么呢？准备磷虾干，准备点小油菜，准备点蒜末盐。做法呢，把磷虾干用温水泡个3-5分钟或者是7-8分钟，把那个水沥干啊，去除多余的里边的盐的那个咸味儿。然后呢这个小油菜洗干净，切2刀热

0: 锅，冷油，锅热了以后倒油，然后蒜末小火爆香啊，放入磷虾干翻炒一下，接着就把那个小青菜放进去，大火翻炒一下，放点盐，出锅啊，但是这个盐要少点，因为本身磷虾是咸的，少放点盐啊，有点咸味就可以了。好了，这位女士，您的问题我都给您回答了。最后呢，我嘱咐您一句啊，团购这事儿别着急，我会帮你们尽快的找到进口的优质的磷虾油的，耐心等我一等。
1: 好的，大家呀，给阮老师一些时间，那我们期待啊好消息。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把您的问题啊继续的发送给我们。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3: 好。
2: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0: 请继续收看《荒野求生》。强大的人敢于在森林里探险，你越是宅在家里，你越是软弱无能。出来吧，只要你迈出那一步，就能改变你的命运。
1: 哎，赵一飞，赵一飞，这是什么呀？
2: 这个是全套的户外装备，露营专用炊具，登山杖，还有帐篷。
1: 那就请你解释一下。
3: 给我。
1: 买这些到底要做什么？
2: 荒野求生，我们大家一起去野外，发现自然，挑战自我。
3: 太棒了！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4: 荒野求生是什么意思啊？
2: 就是离开舒服的家，在最原生态中去发现自我。
4: 可是我在家里才是最原生的自我。
2: 哎呀，可是孩子们很期待呀。要不我们投票决定吧。我和子轩是赞成的。子涵，你呢？
5: 爸爸以前参加过荒野求生吗？
2: 我一直在追节目，已经是半个多专家了。放心吧，爸爸能照顾。